0: 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八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很多人觉得大连风大，其实这是滨城的天然优势。持续不断的海陆风带走浮尘，净化空气，让大连常年天蓝海净，通透晴朗，空气质量稳居北方前列。温柔海风是大连最天然的城市滤镜。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0: 开选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发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

0: 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了！
0: 我是最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最近这两天特别喜欢上班的高热星。记住我的定语，最近这两天
0: 希望你的最近持续时间长一点、啊、
1: 差不多能持续四天
0: 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国内方面的一些重要的资讯呢，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十号，工信部等四部门联合发布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相关通知的征求意见稿，着力解决车企跟风上新、测试验证不足等问题，提升车辆安全性能，推动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稿明确，2027年1月1号起，新申报产品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柔性显示屏，可靠性试验里程不低于30000公里，环境适应性验证周期不少于1年，存量产品需要在2027年7月1日前补齐相关的材料，存在安全隐患的要停产召回。
1: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内容涵盖了五大板块：强化智慧监管，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增设校园食品安全网络食品经营专节，优化监管制度，完善处罚体系，落实处罚到人，提高违法成本。总局呢将会吸纳公众意见，完善草案，推动法律修订出台，筑牢食品安全法治防线。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行动明确将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的生存空间，同时打击刷单炒信，搭建平台和中小商家的沟通渠道，培育品质电商，来推动电商行业的良性健康发展。
1: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划定产品开发红线，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八类保险产品，新规范财险产品研发，打击噱头保险，引导行业回归风险保障本源，压实保险公司主体责任，维护保险市场秩序，更好地保护保险消费者的这个合法权益，促进财产保险行业稳健规范发展。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最近一段时间呢，有一款虚拟外卖的这个软件呢走红了，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在试过。这个软件是这样的，我们作为用户呢，可以完成选餐、领券、查看骑手的配餐等等全套的操作，但是这个订单是不会实际送达的。这个软件最开始的时候韩国有开发，然后呢现在呢我们呢是身边也有了不少人呢，是借此来抑制呢宵夜的冲动。
1: 这不自己骗自己吗？
0: 对呀、啊、就说哎呀，你因为什么，你有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下单的流程动作你都做了，
1: 不，我必须要吃到嘴儿，
0: 但是他实时的就是不给你送到。现在呢
1: 那我睡不着，
0: 他不会抑制，是为了抑制吗？
1: 我抑制不了，我这种欲望会越来越严重的。
0: 比如说那你要看有人吃播的话呢，尤其是吃你不，
1: 我就下单了，
0: 吃你不愿意吃的，
1: 换台了我为什么要看我不愿意吃的东西？
0: 我有的时候吧，就是吃播方面我特别愿意看嗦粉。
1: 而且你要知道，我现在点外卖的话，我有的时候都会选一对一专送，着急。他如果说8毛钱可以换一对一专送，我就换，3块钱我就不换了。
0: 这孩子急嘴
1: 啊、
0: 这孩子确实有点急嘴，
1: 因为再不吃的话就凌晨1点了，
0: 就是那就说明这一个虚拟外卖软件完全不对你，你不是他的受众群体，
1: 不好使，不好使。
0: 但是如果说使用这个软件的朋友呢，就要提醒了，因为专家说到呢，这一类的应用呢是暗藏风险的，部分的软件是可以真实收款，你以为你只是一个流程，但是它真实的收款。如果说呢无支付牌照，则会涉嫌无证经营金融业务，存在资金支付信息泄露，部分的软件呢过度的索取定位通讯录的权限，还可能诱导沉迷，提醒公众呢要提高警惕。
1: 最近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的科研团队通过多物种大脑基因对比啊，锁定了影响大脑发育的一个关键基因。这研究发现啊，这个物种大脑形态与智力差异呢，取决于这个基因的表达水平。科研人员调控这个基因。

0: 表达之后，成功的让小鼠大脑长出类似人脑的褶皱，小鼠的学习与记忆能力也得到提升，为大脑的发育相关研究提供了新依据。
1: 哦，
2: 这是实验室哈，那等于是说未来是不是能用在人脑当中啊？
0: 就所有人学习成绩都
2: 好，
0: 都上一个新台阶，
2: 大家同一个起跑线，同一个终点。
0: 那时候只能擦身当班长了。
2: 那个时候真的是
0: 大家都是好学生，
2: 百里挑一，只能挑与众不同的，
0: 真的是。那也就是说，这个基因会让脑子长褶呗？
2: 对
0: 呀、
2: 啊，因为我们大脑的那个沟壑嘛，沟壑呢，其实人不之前有说嘛，说越深越聪明吧？是吧？
0: 那我的脑子应该是这个海沟一样的。
2: 我这个脑子呢，出厂的时候应该很深。
0: 你是甜妹儿，不需要有脑子。
2: 我也想当个聪明的花瓶。来，我们再来关注昨天晚上特别让人激动的一场比赛。在昨天晚间，2026中网女单决赛，郑钦文2-0战胜了安德烈娃，夺得了冠军。今年击败安德烈娃之后呢，郑钦文不仅收获了自己首个中网女单冠军，这也是首个1000赛事冠军头衔，同时呢也创下了中网的历史，首个本土的球员夺得女单冠军。你看郑钦文的爸多娇多窄呀、
0: 啊、而且这个昨天啊，这朋友圈也是好多人都说女王归来啊，这终于是有了一个本土的球员可以得到这个女单的冠军，真的是可喜可贺。
2: 其实之前我在这场冠军之前呢，郑钦文有过一个小阶段的一个波谷期。
0: 是
2: 运动赛场嘛，这一定是这个有波峰过波谷的。
0: 那相当于咱们平时的这个状态都有波峰波谷，你不可能天天
2: 节目做得好了
0: 啊，然后这过两天这个节目有点拉垮了，这都很正常。
2: 今天你的搭档跟你上节目了，明天他就不来了，
0: 然后换了一个新的小鲜肉的搭档是吧？
2: 我还不吃肉，
0: 素食啊，
2: 最近不吃肉
0: 啊，我说的嘛。
2: 好了，来看看啊，大家的这个留言。
0: 刚才那个真的是不听话，这个无力告你福利，然后又发海蓝之谜，听讲啊，这时候老死粉笔头就撇过去了，福利呀、啊。
2: 然后他说了，他是那个语音转的
0: 啊，都是开车的时候输入的。
2: 对，
0: 但咱们也没说海蓝之谜啊，你是不是把他们语音剽窃了，然后直接转？来，我们再给你读一遍福利
2: 啊，大家哈、啊、发福利啊，再来看一看今天早上大家的创意的点子啊。
0: 这个22号同学说，又想到一个不靠谱的想法，说既然这个我睡不着，不知道如果有一个人一直在和你输出唠嗑，能不能给你磨烦了然后睡着，我为什么要让这个人在我旁边带啊？他说以前八个人寝室，我本来睡着了，结果有几个人把我弄醒了，然后凌晨快一点的时候我还在说某个话题，后来7个人全睡着了。就这样啊，他说咱俩打电话唠呗，谁睡着了就给对方100块钱，问一下我要是赢了我可不可以不要钱，就能不能一起跑个步跑个10公里。
2: 就是在这一方面，如果说你赢了然后还100块钱，他这一晚上是更不用睡了，他会心疼这100块钱，
0: 而且又想到10公里，第二天都睡不着了。我的极限就是5公里，而且前提是对方还得长得帅。我曾经我不跟你讲了吧，人民广场最一个帅哥差点没把自己给抛早脖的都。
2: 所以说，所以你知道哈，人生的好多这个欲望啊，是要有的，但是呢，不能妄想。
0: 刚才我们不说那个车的事儿，我就觉得现在智能车的那个门把手啊，太难找了。
2: 你知道
0: 很尴尬、啊。
2: 它不光是难找，你知道每一次抓它都特别偶然。你摁前头，你要瞬间抓，就是一定要抓住，
0: 要不然它就合死了，是吧？而且特斯拉的那个门，就大伟买的特斯拉，我得2只手才能开门，因为我的手不够大，你得摁着它，它不是一个杠杆吗？摁着它，它那个把手才弹出来。你得还得转个向再抠开。我每次都是左手摁，右手给它拉开，我就觉得一点都不潇洒，你知道吗？
2: 这听起来特别像是一个益智游戏。
0: 然后之前有一次打滴滴也是，它是比亚迪还是什么牌的我忘了，我就满哪在那磨蹭，然后司机就有点着急，把车窗摇下来，上车啊乘客，干嘛呢？我说门把手在哪？他说啊，不好意思啊，他得摁开锁，门把手才弹出来。哎，我在这摸，我说你再过一会儿，我车都给你擦干净了。
2: 盲人摸象，
0: 对呀、啊，我从车窗摸到那个车
2: 脚，
0: 真哎呦，
2: 你是想让我上还是不想让我上？
0: 然后上车了之后呢，我说哎，你们这个门把手怎么地？他说哎呀，一开始没车的时候啊也说一顿，到了地方，他说乘客到，我说你开门呢，他说啊，
2: 我出去。
0: 然后我就开始在里头摸，我说你里头这个门把手在哪？
2: 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刚刚在国内方面的消息当中说到了7月1号，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的这个特别有必要，
0: 是
2: 因为有的时候吧你还避免不了这种尴尬哈。
0: 对，你真的是太智能了，但你不能把我们人类当傻子呀。
2: 对呀、
0: 啊。 然后这个 Roy 说，昨天晚上真是女王之夜啊，
2: 我快慢他。

0: 厉害了。
1: 说乒乓球王曼玉是获得了 WTT 中国大满贯 啊单打冠军，而且是卫冕冠军。
2: 哎，他是不是连五个呀冠军呢？
1: 这我还真不知道。
2: 最近一段时间，
1: 然后接着就是郑钦文中网单打冠军，然后英博4-0大胜青岛西海岸，都集中在那几个小时。作为各种球迷，太幸福了，幸福的都已经
2: 是不是
1: 叫叫了？
2: 挨个频道换，挨个那个盒子看。
1: 我今天早上把网球拍放车上了。
2: 于是觉得你也能得中网了
1: 那不对，广网就可以了说句不好听，我连陈小佳都打不过呢最起码得把网球拍送去重新包个手胶啊，重新绷绷线啊，是不是？然后该打打起来了。
2: 你反手咋样啊？
1: 括弧现在告你一声，我网球拍借的还没学呢
2: 拍子买了就相当于会了
1: 啊，没拍子我都没敢是买，
2: 借的
1: 借的这借的。完了我跟我朋友说，我说那个啥，我说最近你也不打，我把你网球拍给我用用。他说你怎么事儿？我说我这准备练练。他说那你自己买一个。我说嗯，我说这种投资没必要，
2: 借一个就行。
1: 对，借一个就行。
2: 好了，那大家发着其实刚刚说到这一点，我在想说哈，生活当中的好多欲望啊，你比如说，你看你做梦当中也有欲望，然后呢，生活当中呢，你包括呢，就是把你自己从那种坏情绪、负面的情绪抽离出来的，也是靠欲望走出来的。
1: 对，必须要需要欲望的。
2: 好，那么我来问问大家一个新的问题。
1: 选 C。
2: 好，
1: 爱过，
2: 不是甜妹吗？
1: 啊，爱过吗？是选 C， 爱过。
2: 我来问问大家，在所有的欲望当中，就是吃喝玩乐，鱿鱼够，就是在所有的欲望当中，你自己排在第一位的欲望是什么？你像高若欣就是吃，
1: 不是活着，
2: 这也叫欲望？
1: 那当然了，这当然了，好好活着。但是这个欲望比较大，
2: 对，
1: 就比较大。我们要落在细节上面，
2: 就是落在细节当中，你吃喝玩乐、鱿鱼购这些当中，高若欣一定是吃排的第一位。
1: 不是，我今天节目上完，我的第一位是不要做失能老人，要好好锻炼身体，真的。
2: 那你如果说回到车上看到你的100元的现钞之后，你可能就是在想，不单要做个失能老人，还要不做一失能老人，还要做一个有钱不失能的。
1: 对，其实这是很难的。哎呀，努力吧，
2: 努力啊！生活总是要推着我们，因为欲望推着我们要继续努力。
1: 所以我们也很好奇啊，就是你现在排在第一的欲望是什么？
2: 是吃。
1: 细节一点，细节一点。
2: 玩儿，
1: 挣钱，是吧？或者说还有什么欲望？减肥。我现在减肥这个欲望已经眼瞅快排到第一了。
2: 我现在是美的欲望。
1: 那你一直都有啊？
2: 一直都有，它永远都是排在我的第一位。穿衣打扮呢，这个
1: 那必须不能失能啊。你得再往下往基础上面想一想。
2: 努力努力不失能啊。好了，那大家发着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要一起支持一下。

0: 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自识一下。
0: 前段时间呢，你不是去看石窟了吗？
1: 嗯。
0: 而且平常就是你也经常逛博物馆，我想问一下，在逛博物馆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导啊，在给你介绍这幅画呀、距今呐、这个雕塑啊、这个佛呀、距今呐，你知道距今是指的是距哪个今？距今天吗？
1: 嗯，这个事儿是
0: 就是距你去的当天。
1: 这个事儿是我在上次去山西博物院听讲解的时候，然后把这个事儿整明白。因为当时大咖说那个沈老师嘛，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说这个距今三千年，你知道是距哪个今吗？但我知道肯定不是今天，他要是今天他不能问这个问题，你知道吗？
0: 他应该是距今三千年零三十八天。
1: 对对，还得算，他不可能每次都是整个浪的那个数在那儿。
0: 嗯，
1: 然后我们就谁也没敢吱声。然后这个当时沈老师就说距今他是有一个固定的日期嘛，啊，就是这个1950年1月1号，而且当时他还给我们讲了这个碳十四大概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就觉得博物馆它有很多种逛法，一个呢就是自己看，就是第一印象第一感觉，然后第二呢就是找个老师给你精讲，精讲完了之后呢你还可以回家去找一些相关的书籍，这样的话
0: 它会有一个延展性的
1: 学习，是是是，而且还有一个链接性的学习，这样的话这个博物馆它就很立体的在你这个脑子当中。就包括我上次去安岳的时候，周老师就无数次提到那个中国通史嘛，中国通史以前其实看了很多遍，但真的是记不住。
0: 但是你有没有感觉大咖
1: 再看一遍
0: 给你讲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任何一个给你讲解的看啊、观展的过程当中，你不可能完全吸收，但是呢你哪怕是了解了一两个点，你就包括像我们说到的距今，之前从来不知道，
1: 是以前可能很多人就是一走一过也没有仔细想过距今到底是哪一
0: 些。只要是我们捞出来了一个知识点，我觉得任何一次讲解和逛展都不白费。
1: 是，
0: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知识一下呢，就先来告诉大家距今指的是距哪个今。它为什么具体到这一天呢？考古里的碳十四测年标注呢，这个距今呢，它有一个英文的缩写 BP。然后呢，这个今呢，就是固定的时间，1950年1月1号，不是指的是今天，不是 today。
1: 对，这个基准呢是和碳十四测年技术有关哈，就是咱们所有生物活着的时候都会同步吸收大气里的碳十二和碳十四。这个体内两种碳的比例和大气保持一致，也就是说。就是说咱们活着的时候这个比例和我们死了200年之后那个比例肯定会有变化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么一测呢，那你
0: 就能测出当时来。
1: 对对对，因为咱们死了之后呢它就不再吸收新的碳了嘛。所以说体内带放射性的碳十四就会慢慢的衰变减少。这样的话你检测残留的碳十四的占比，你再一推啊，就能推出生物死亡的时间。这项技术的发明者，人家拿了诺贝尔的化学奖。
0: 而且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给它标注在1950年作为一个基准呢？是因为在那之后呢，咱们人类的活动啊，打乱了大气碳十四的含量
1: 啊，就不准了，是吧？
0: 对，就那之后呢，我们比如说工业化呀，然后呢，包括呢我们整个城市的变更啊，它就到后来的干扰项特别多，大量的化石燃料燃烧，这样的话呢，就稀释了大气里的这个碳十四。还有就是再加上当年大规模的核试验凭空造出了很多的碳十四，所以呢原本比较稳定的这个参考的标准就失效了，所以呢考古界就统一约定了，就这么定了，1950年定为了计算起点。这样的话呢全世界的考古数据统一成了一个参考标准。
1: 是，但是也要跟大家来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不是所有距今都是按照1950年算的啊，只有碳十四测年标注 BP 的年代采用这个锚点，就是依靠史料啊器物断代的文物计算方式会不一样，就包括有的时候他可能就看什么花纹啊，然后看这个材质啊，就可能这个材质是这个时候才有的，
0: 对，
1: 他可能计算方式
0: 看文化背景啊，
1: 对，他计算方式就不一样了。
0: 对，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你说博物馆里那些几千年的年份的数字就跟我们平常咱看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这个是要有一个叠加累加起来的，所以你以后呢我们再逛博物馆的时候，他说距今三千年再用倒推到今天三千年1950年，然后到2026年啊又再多加多少年。
1: 有没有人特别好事说距今三千年然后明年再去博物馆说哎你写错了啊，应该是3001年。没有那样事的哈，
0: 应该没有吧。我们今天的这个知识呢不知道大家掌握了没有哈。还有呢接下来呢，
1: 哎你说这我特别想给吕博提个意见，他能不能把那些生僻字标上拼音呢？我之前有的时候去一次哈，查一次记住了，下次去又忘了。
0: 对，现在确确实实
1: 啊，我特别希望他能标个拼音，然后或者说写个注释。
0: 我记得， 哎，是山西博物馆吧，人家是会有标注的。
1: 嗯嗯，就是不要这个高估我们的文化水平，我真的不认字儿啊，真的不认识。
0: 啊，你这是不认字，
1: 而且有的时候孩子会问父母，爸爸这个字念啥，完你也不认识。
0: 对，
1: 妈妈也不认识。
0: 就大家伙都僵那儿了。
1: 对呀、
0: 啊。我还有一个朋友你知道是啥吗，每次去啊他都拿出手机来把文字给拍下来，我还在想、嗯、你看人家多好多会学习。嗯、然后我说我还夸的，我说就你这样式、嗯。他说我看不见，我要放大。
1: 对，
0: 拍下来放大，
1: 心好痛。我真的，我有一段时间都想拿那个望远镜或者什么放大镜去看博物馆，但是又怕人家觉得我很装。但真的那小玩意儿真的看不清楚啊。
0: 对，有些字儿吧，就是对上了一些年纪需要吃逍遥丸的朋友来讲，确实是放大点吧，好不好？嗯。
1: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一看博物馆，他把那个生僻字那个读音标出来，我就觉得很友好。
0: 嗯，
1: 就省得自己拿手机查了，
0: 就很贴心。

0: 是是，
1: 确实
0: 真的不认识。
1: 嗯，好，
0: 尤其古代什么青铜器物那些玩意儿
1: 啊，对呀、啊，
0: 是不是？要不是有鬼街小龙虾，我都不认识那个鬼字儿。
1: 就是
0: 我就认识那个鬼
1: 字，你知道吧？有好多生僻字吧，确实是在菜单的时候你问出来能记住。
0: 还有那个卤鸭脖，那个卤，那个里头叉换成口念什么？是念有还是念什么？我不记得了。我这是、
1: 啊、
0: 是不是？那也是古代的一个器物。卤鸭脖卤下面里头不是叉吗？
1: 对呀、
0: 啊，他把那个叉换成了一个口，念什么来着？
1: 有认识那个字的吗？
0: 好像是有还是什么忘了。反正我每次去博物馆都觉得这个字儿特别眼熟，然后每次都得查一遍。
1: 嗯、真的，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哈，就信誓旦旦觉得这个字儿肯定认识
0: 啊、
1: 嗯，或者是说你把所有的字放在一起你都认识，
0: 是啊、
1: 但是你就读不懂。
0: 对呀、啊，
1: 有没有过？
0: 所以我觉得博物馆它有的时候它不是还有传递知识的这一个功能嘛、
1: 嗯，
0: 是吧？那传递出来嘛。
1: 是啊，让更多的人能够准确的获取知识。
0: 嗯，
1: 好了，那接下来呢，还要再长一下知识，
0: 长一下吧，
1: 长一下知识哈。
0: 嗯、
1: 你八号坐飞机回来的时候，你坐在窗边吗？
0: 没有，我现在习惯坐过道了，腿太长了，坐里头卷的话。
1: 我腿也长。
0: 但是坐过道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里头有一个特别愿意上厕所的，
1: 那你就得频繁起来，
0: 对，你得老得给他起来让座。
1: 哎，那你以前坐那这个靠窗的位置，你有没有观察过飞机的那个舷窗是一个圆形还是个正方形？
0: 圆的呀，
1: 它为什么是个圆的？
0: 那玩意儿这圆滑一些是吧？你有棱有角的不太适合呀，有棱有角的一撞那不就完了吗？
1: 哎，
0: 是是，
1: 对了，好了，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0: 飞机窗教你做人
1: 要圆滑一些？
0: 对，
1: 为什么飞机的窗户是圆的呢？当然我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0: 嗯，其实这个真的是两场空难换过来的保命设计啊。
1: 对，
0: 这个飞机的机舱蒙皮它是一层铝皮，这个飞机起飞升高，舱外气压骤降，机舱要加压维持适合人的气压，所以说每一趟飞行机身的铝皮都会经历一次膨胀收缩反复拉扯，长年累月金属就会容易产生疲劳的裂纹了。
1: 这个东西跟我们生活当中那个皮筋也特别像、
0: 嗯、
1: 来回拉扯来回拉扯，它不就是损耗吗？
0: 对，就像我买了一个小玩具，那个舌头是可以被拽出来的、我就可解压了，我就天天拽他舌头玩，完他回不去了，就天天吐舌头看着我，就像很嘲讽我的样子，让你拽拽拽吧
1: 拽吧，这回让你看看我的常态。其实我们说到飞机这个窗户啊，相当于呢在受力的这个铝皮上呢开了个洞，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压力呢就会沿着蒙皮呢绕着洞口传导。如果说窗户呢是个方形的话，大家想一想，这四个角就会集中所有的应力，
0: 它会容易裂。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裂纹就会从这个尖角慢慢的延展出来，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解体啊。
0: 嗯，其实当初这个英国的彗星喷气客机最初用的就是方形的舷窗哈。1954年，两架飞机是接连在空中解体，调查人员打捞残骸反复试验，发现这个事故根源就是方形窗角的应力集中，反复增压，金属开裂。这场事故也就直接改写了航空设计的规则，受力蒙皮的这个开口绝对是不可以带尖角了。
1: 所以说我们现在坐飞机啊，你最近一段时间你再出行，你就能看到说这个飞机的舷窗呢大多是圆角的矩形，
0: 嗯，
1: 它不是正圆，核心的目的呢就是消除尖角。下一次我们再看的时候，你可以检查一下
0: 啊，
1: 你看那个窗角，无论是圆窗还是圆角矩形窗，找不到一个直角。
0: 嗯，
1: 基本上1954年之后呢，这就已经是成为一个行业当中不用商量的默认的一个设置了。
0: 对，而且你起飞之后耳朵发胀，就是机身正在冲压。
1: 嗯，
0: 一趟航班就是蒙皮的一次胀缩循环，每飞一年就是胀缩2000多回。
1: 哇、哦，嗯，所以包括咱们看看大小还有间距，
0: 嗯，
1: 这个窗啊都偏小，间隔呢还很均匀，各自带着窗框，开口呢越紧凑，蒙皮留下的完整的部分就越多。
0: 嗯，
1: 这也是一套逻辑啊。所以下次大家再坐飞机的时候，你看啊，我听过他俩在节目里面讲，
0: 以后我们的 slogan 就是做人要像飞机窗，
1: 圆滑，
0: 对，要不然容易裂。
1: 是，
0: 然后我们再来看阿轩说，那个字儿是眉口左边那个竖吧？我记得是有，对，反正它里头就像个回字纹似的。
1: 那个 Monkey King 说了，不认识字问豆包啊。
0: 我特别希望这个直接博物馆就告诉我们，就不要让我再拿出手机再查了嘛。
1: 对、
0: 啊、
1: 就是你知道，就当你读一排文字的时候吧，你像是进入到了情境里、
0: 嗯、是、嗯、然后但是现在豆包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真的是可以跟你一块逛博物馆美术馆。那它的坏处是什么呢？它有的时候瞎编
1: 啊。
0: 我一定要给他提个要求，就是基于详实史料， 然后不要胡编乱造，给我解释一下这个文物的出处以及当时的历史地位什么的。
1: 就是他有的时候吧，人工智能他是这样，你知不知道？你不知道，不知道就好办了，有一种这个感觉。
0: 我不跟你讲，原来他告我全友是在瓦房店拍的吗？当时我因为那个时候咱们有本书叫《去大连》，然后让我去做推荐，我先查一查，瓦房店那个排石景区，豆瓣那时候刚上市，就跟我说瓦房店拍过全友，还拍过变形金刚。当时我就上百度就开始好顿查，后来确认的确没在咱这儿拍过。我说这话真敢讲，胡说八道的讲。
1: 你知道有一次我就是想要查，因为豆包呢它有一个全网搜罗的功能吧，然后它会查那个这条新闻的，你给我给我完整性前因后果的新闻。然后讲完了这条新闻之后，我都在怀疑这是真的吗？然后我还要去倒推这个新闻，然后在网上它因为有很多的那个网络的那个新闻来源嘛，我每一条去查。他真是胡编乱造，
0: 是吧？所以说真的是要基于详实的史料，什么真实的网页，你都得给他规定，要不然的话他真骗你。
1: 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人，
0: 但是我们不骗你哦，
1: 我们是真的哟。
0: 我们链接是真的哟。
1: 是的，我们说甩就甩，而且价格是真实的哦。
0: 对，今天我们给大家来推荐的就是海蓝之谜，对吧？爽肤水。其实我们知道换季的时候，这个皮肤啊，忽稳忽差，护肤水选的就特别头疼。新版海蓝之谜精粹水换季用正合适，很多用过新款的朋友都说它的质地是水雾精华状的，清透轻薄，流动性很好，倒在手心呢是通透的液体，往脸上一抹呢就推开，柔柔的很好吸收，完全不会闷脸黏糊糊。油皮混油皮换季担心护肤品太厚重的可以放心试一试，抓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啊，
1: 不是物理的那个福利啊，是福气的福利的。
0: 你别瞎组词了，别瞎组词了，求你了，福利一会儿就有人发物理了。
1: 福利啊，
0: 福利福利。
1: 其实对于我们女生来讲，一到换季的时候，尤其是早上，我们呢着急忙慌的，我们希望唤醒肌肤，然后上妆的时候不搓泥儿。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又希望它能达到什么目标呢？维护维稳，养出好皮肤来。一换季，有些人呢皮肤特别敏感。那么150毫升正装的家用这个分量太足了。30毫升的时候呢，你比如说你可旅行出差呀，或者是小样放在办公室啊。你用坚持用，你就会发现你的脸柔柔嫩嫩的，而且呢光泽度特别的好，越用状态越好。男生送女生不知道送女朋友送什么，那么这一款送到他的心坎上了，闭眼是不踩雷的。那么女生呢看到海蓝之谜这四个字呢就会
0: 蹦蹦蹦
1: 超开心
0: 啊，不是跳门说你给我买一瓶。
1: 更何况全新升级的新款的精粹水啊，特别有面子。生日啊，纪念日啊，节日啊，送上一套，当他护肤的时候就会想起你，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礼物实在多了。
0: 为什么用完海蓝之谜说话都懒散了呢？
1: 感觉整个人都松弛了。
0: 官网150毫升啊，正装是1530块钱，今天只要399，直接省了1100多，而且下单呢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花一瓶的钱拿走了一瓶半，效期是到2028年啊，放心囤。海外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200组，抢完就恢复原价了啊，抓紧时间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福利拼手速下单，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大连都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超多限时惊喜折扣，手慢无哦，抓紧时间。我觉得今天这个哈，就是对于胡服不分的人啊，真的太难了。护肤品福利，真是说快了都服。
1: 请跟我一起发福利，
0: 对福利。

0: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1: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病下来了没？
0: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1: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0: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1: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0: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1: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0: 有意思研究所，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来都来啦，
1: 坐下聊聊。
0: 哎，好啦，那今天呢，我们有意思研究所和大家来聊什么呢？
1: 这个负重手环我买了啊，在家里落灰落了一段时间了。
0: 你买的时候多少钱呢？
1: 138吧。
0: 我最近还想买来着。
1: 我可以把这个送给你，但我跑步的时候会带。
0: 你觉得真有用吗？
1: 咋说呢，但是我那天下午喝茶带了一下午，觉得有点酸胀，然后我就把它卸下来了。
0: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
1: 一直带着吧。
0: 对，我就想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这一波哈，这个健身智商税负重手环谁买了？
1: 嗯，
0: 来扣波尖来。
1: 然后买完的时候效果怎么样，跟我们来说说啊。所以今天，
0: 哎，在健身减肥这一方面，你都花过什么钱呢？感觉特别冤枉。
1: 不冤枉，冤枉是我这个人儿。我觉得所有器材都不冤枉，就是我这个人
0: 买，你都觉得人
1: 买不用，
0: 这些东西都有用。
1: 你想，我买了瑜伽垫儿，
0: 我买了，
1: 然后这个
0: 瑜伽枕、
1: 弹力带、瑜伽枕子什么玩意儿啊？
0: 那方砖，
1: 没有，那我
0: 瑜伽方砖
1: 没有，那我没买过，我买弹力带，
0: 我出手阔绰，一下买俩，
1: 然后小哑铃
0: 啊买了，
1: 负重手环，抱汗服人送的，
0: 我买了，
1: 抱汗服你也买了，但那玩意儿真出汗，
0: 真好用，
1: 但不能脱水吗？
0: 再喝呗。
1: 我在家好像是跟那个什么帕梅拉那个跳操的时候穿的那个抱汗服，真的一脱下来哗哗的，
0: 特那个真的好用。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它不好洗，
1: 弄洗衣机里洗啊。
0: 它洗完了也有一种汗，也有股汗味儿。
1: 哦，我的汗都是香香的呢。
0: 好的。
1: 你是甜味儿，我是香妃。看还有什么，
0: 还有什么，
1: 那手环就不用说了，体脂秤
0: 我买了，
1: 对吧？那么也算是健身一系列，跑鞋，
0: 我买了，
1: 朋友送的，然后跑步的衣服，
0: 跑步还有衣服，
1: 那当然了，你不能随随便，你有什么压力袜啊，然后那个这个压力裤啊，这没有吧？
0: 哦，那
1: 我这也是朋友送的，然后自己又买了两套，然后打球的时候羽毛球拍是吧？自己买的羽毛球。

0: 球鞋自己买
1: 的，
0: 羽毛球服自己买的，网球拍问人借的，网球鞋等人送的。
1: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来问问大家哈，所有的过往的这些健身也好，减肥也好，这些神器里面，你都出资买过什么？
0: 嗯，
1: 什么暴汗服啊，什么服手环啊？刚才高若星说到的这些无法量化的这些小健身的器械，你都买过啥？
0: 其实我觉得暴汗服那东西是不是就给你包层保鲜膜？
1: 其实是，就是憋汗嘛，不透气嘛。
0: 对呀、啊，它里头是铝箔吗？
1: 嗯，我觉得它像是有一点，就是完完全全的像密封的一种状态，
0: 嗯、
1: 像锡纸密封的一个状态。
0: 冬天穿一开始刚穿上真暖和呀。
1: 哦，真的。
0: 然后蹦的蹦的就完蛋了，就开始出汗了。
1: 出汗之后贴身上还有点冷。
0: 对对对，
1: 有点凉
0: 。
1: 嗯，但是这些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都是懒人的一个怎么说好借口。
0: 嗯，好像就是说买了就相当于练了，然后再加上刚才我们说那个负重手环、
1: 嗯、
0: 就好像戴上就能有这种把白白肉撵走了，然后手臂线条就很漂亮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就是我们比我们要年长一些的，可能是妈妈他们那一辈的，他们买过那种健身的拖鞋、
0: 嗯、
1: 小的特别小的那个拖鞋，
0: 像三寸金莲似的，
1: 哎，对，然后
0: 踮脚走那种，
1: 对对对，然后
0: 指压板你有吗？
1: 有，
0: 我没有，
1: 我俩，
0: 你为啥要买俩呢？
1: 因为有个扎脚
0: 啊。指压板我看了好多次，但我没买，我觉得有点这个，嗯，太疼了。
1: 然后还有计数跳绳，
0: 计数跳绳是什么？
1: 计数的跳绳。
0: 哦、
1: 嗯，
0: 自己不能数啊。
1: 就是脑雾吗？跳一跳数到几了，
0: 跳标了，记不住了。跳绳我有、
1: 嗯、
0: 但我不是计数，都自己数的。
1: 嗯，其实现在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手环，这别说哈，为什么我心中
0: 发带跑步的帽子，
1: 跑步还有帽子啊？
0: 那当然了，那短头发有的时候我这大脑门这不拿帽子挡一挡吗？
1: 长毛的苹果。然后呢，尤其这个手环啊，我觉得它的颜值还挺高的。
0: 嗯，挺好看。
1: 而且你知道吗，这个手环呢最开始能够说服大家的就是它这个道理是通的。
0: 嗯，
1: 比如说我们敲键盘上班呢、啊、你逛街啊遛弯啊，你戴上你都能顺便的瘦手臂、
0: 嗯、
1: 就会让你觉得哦，这个它能说服我。
0: 其实这个首先得说人家能火它不是没道理哈、
1: 嗯、
0: 它真的是精准的踩中了我们的所有痛点。以前呢你说负重装备有什么，那不就是沙袋吗？
1: 丑，
0: 练跳远啊、嗯、练跑步什么的是吧，那你这出门带个沙袋你说不好听的啊，专业的说不好听的，你也这彪呼的。这现在不一样了，国外品牌先改了，就把沙袋呢做成了硅胶手环，颜色鲜亮，造型时尚，摇身一变变成了潮流配饰。
1: 而且有的时候吧，它特别的还能起到社交作用。你要是带着它，
0: 嗯、
1: 朋友会问这什么？
0: 哦，
1: 甩链接给我呗，还能有一点社交的属性。
0: 我买的是大理石花纹的。因为那个乳白的吧，我就像你说，我懒得老洗。大理石花纹的有点这个纹路，它不显脏，你知道吗？然后我那个为什么我说我要买一个贵的？一个就是说它那个硅胶的质量，它那个克数是准的，我回来还称了一下。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它那个带子是松紧可调的，因为有很多人说它勒手脖子，好处呢就是我手脖子细，
1: 嗯，
0: 我调到最细还稍微有点逛呢，所以说我就没有感受到勒手脖子的那种感觉。
1: 还用不用
0: 呢？用。拿个包给我换。用。
1: 再加上这个手环哈、啊、因为我让我心动就是他说到碎片化，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真的、
0: 嗯、
1: 大段的时间出来吧，你感觉时间有没有，有可能有。但是你体能不一定能跟上，
0: 嗯，
1: 它这一个碎片化吧，一下就拿捏你了，你会觉得是说就融入到了日常的生活当中，你走路可以戴呀。
0: 我那天在家喝茶也是戴了一下午，
1: 是吧？
0: 嗯，左手泡完右手泡，左手泡完右手泡。
1: 所以说你有没有感觉，就这话说出来之后，你不迷糊吧？你不想买吗，朋友们？
0: 但关键就是这个价格，据说呀，这个东莞的代工厂两磅一对的手环，代工成本就20块钱，零售价你看
1: 到你手里呢，
0: 100多呀。我买的是最轻的0.5磅那个、
1: 嗯、
0: 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有太怎么说太了解了，我要是买个1磅的哈，我肯定第二天我就不用了，
1: 太沉了，
0: 太遭罪了啊，就是在那种就是可忍可不忍的那种范围之内我才能坚持下去、
1: 嗯、再加上它这个花纹还挺好看，
0: 对，
1: 看上去还挺时尚，
0: 嗯，
1: 有的时候颜色呢你还可以拼接然后穿搭，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知道这个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啊，很多人兴冲冲买回来戴上第一天就后悔了，这差评重灾区就是勒手。有人就说戴着跳操不到5分钟手腕直接勒出红印子了， 我还觉得它比较适合跑步。跳操的时候，因为你手上这个动作太大了，
1: 对，
0: 松吧它来回晃，紧吧它真的是勒得慌。他说出汗的时候更糟，硅胶材质粘毛，就是你的汗毛啊，
1: 对，容易夹着。
0: 他说还有人吐槽说带了它没有办法带运动手表。对，这个是
1: 一撸开这一排全是手环、手表。
0: 但是我还好一点，还是那句话，就手脖子细，我会把手环戴在前面。手表戴在前面，手环戴在后面。
1: 嗯，
0: 那你看手环也逛的，但有的时候手表它会测不准，
1: 对吧？
0: 嗯，
1: 它就然后加上相互之间的这种撞击，
0: 对，
1: 对于你那么贵的手表来说，
0: 我那手环是便宜，我那个应该是 Keep 的100来块钱，就胶皮带的那种，我没买那个苹果什么的，因为为什么我不愿意带苹果手表跑步呢？
1: 嗯，
0: 它测的太准了。就是 keep 那个呢，就假如说我跑3公里，我可能
1: 他没有给我及时的这种情绪，
0: 就是我咬咬牙他就到了
1: 啊。
0: 你带苹果手表跑步，怎么还没到？一看还有200米，一会儿怎么还没到？还有150米啊！哎呦，但是 keep 就不一样了。
1: 他难道他不懂得差不多得了吗
0: ？keep 就是差不多行了。所以说我跑步基本不带苹果手表，太准了，我都带 keep 手环。
1: 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想问问大家的，就是在健身这一方面，你都消耗过什么？
0: 嗯、
1: 买完了之后你真的一直在用吗？用的时间最长的是什么东西？
0: 减脂餐你买吗？
1: 我买过。
0: 吃吗？
1: 我吃过水果减不是那个果汁的，但是真的很好用。
0: 它减哪？它是让你
1: 就是你
0: 排便顺畅吗？
1: 它是你全天只喝这个
0: 啊，
1: 全天只喝这个。但是我喝了一周，真的瘦了。
0: 瘦多少斤啊？
1: 瘦了7斤。
0: 哦，
1: 想当年
0: 推给我，
1: 想当年瘦了7斤。
0: 那你不饿吗？
1: 你喝的水饱啊。
0: 嗯，那你不馋吗？
1: 馋呢，
0: 这不太行。
1: 后来不买的原因就是因为真的是很馋，
0: 就是你让我管住嘴，然后多动腿不行，我只能做到多动腿，我真管不住嘴。
1: 所以好多是有的时候吧，就是减脂餐最后成为了家餐。
0: 嗯，是。所以啊，我们就说他要是真能瘦哈，人人也就算了。但是呢，他宣传的这种减脂塑形、瘦手臂根本就不靠谱。
1: 我们来算个账啊，因为有专业的医生真的算过这个账。两只手呢各加1公斤的重量，走5公里，多消耗的热量呢大概是多少呢？你千万不要想，哎呀，不得是30-40大卡，5到10。
0: 嗯，也就是说一口可乐、一小块饼干的热量。那也就是说你戴着手环逛了一下午的街，多消耗的热量不如路上少吃一口零食。有那功夫你下楼多走2圈，效果都比
1: 较强。都有了、嗯、而且更坑的是呢，他是说到一个说法是局部减脂。
0: 嗯，
1: 局部减脂的很多人买它呢就是想，哎呀，我这个掰掰肉哈，
0: 对，紧致一点嘛、
1: 啊、对。但是医生呢早就说了，咱们人体啊分解脂肪呢是全身性的，根本不存在呢说，哎，我就瘦胳膊，哎，我就想瘦腿，哎，我不收胸，
0: 嗯，
1: 哎，我后背变薄一点，我就想指哪里瘦哪里，没有，
0: 嗯，
1: 要瘦是全身的任务。你说我们戴手环，顶多是锻炼一点肌肉的耐力呗。
0: 嗯，其实我当时买手环还真的就是为了练点肌肉，倒不是为了减肥。但是呢，你要知道长时间乱戴啊是会带出毛病的。很多商家宣传页写着长时间佩戴无负担，恨不得让你24小时戴着，但是实际上要跟你说的是，骨科专家说了，手腕长期负重容易引起关节酸痛僵硬。如果你本身就有腱鞘炎、腕管综合征的人，戴这个更是雪上加霜。
1: 你就打网球打时间长了还有网球肘呢。
0: 对，我就觉得这玩意儿就适合跑步带，别的真的不适合。
1: 嗯，就是
0: 因为跑步的时候你是要端着这个手嘛，你前后摆动的时候还会好一些，它没有更大的那个动作。但是它别的运动我还真没想出来什么。
1: 大家有没有注意过一个问题啊？手腕重了，你会不自觉的耸肩。
0: 对，因为你要往上
1: 使劲，因为你要加力嘛。
0: 嗯，
1: 如果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这个耸肩的过程呢，就斜方肌变壮了呀。我们都知道这个斜方肌变壮了之后，人体的这种美感
0: 就粗壮了。
1: 对，就这个骨架就感觉虎背熊腰的感觉。本来我们是想瘦手臂的，结果呢练出了特别壮硕的斜方肌，这个体态还越来越差，所以说真的有点得不偿失的感觉啊。
0: 那么更别说就是长时间戴还会影响你的局部血液循环，什么手发麻呀、发凉了。
1: 哎，你有这感觉吗？
0: 那我没有，因为我没有长时间戴。
1: 嗯，我就是试了试，
0: 就我一觉得累了我就拿去了。
1: 绝对不亏待自己。
0: 所以商家宣传的时候你看这些风险啊一个字都没提。有记者去问客服了，回答也都含糊其辞。有的说这个，哎呀，有腱鞘炎你就自己注意嘛。有的说小重量没有问题，你看好处全是他们的，风险全是消费者自己的。
1: 但是你说吧，这个是不是一无是处？还不是。比如说老年人呢、康复期的人呢，用这种小重量的做一些比较轻度的活动还挺合适。但是对于我们这些比较健康的年轻人来说，说我们就想靠它减肥塑形，没必要。
0: 刚才这个我们也提到这个塑形嘛，对吧？要练这个手臂的线条呢，有一个靠谱的代替方案，用1到2公斤的小哑铃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做俯身、臂屈伸、弹力带划船这些动作，精准有效。哎呦，我回家把那个粉色的小哑铃用起来吧，
1: 我回家把我的弹力带给找出来，弹力带。

0: 其实是有用的，
1: 是，而且还不容易带长受伤。
0: 对，尤其是你的弹力带挂脚的那种的，你其实手脚都在使用，都在用劲儿。
1: 所以说你看这种懒人健身神器啊，真的是层出不穷，什么抱汗服啊、瘦腿霜啊、甩脂机哈，有的健身房有。
2: 你有吗？
1: 我没有。你买了就站上去嗡，
0: 就是
1: 你甩那种。
0: 你知道，就是它有一个
1: 像站在波轮里似的那种，
0: 它有一个需要配备的，就甩脂的过程当中需要有一个配备的东西。
1: 啥？
0: 痒痒挠。因为甩一甩吧，肚子就特别痒。
1: 我能理解，
0: 就特别痒。然后后来呢，没用的原因是因为它插头找不着了。
1: 但你瘦了吗？
0: 你说呢？
1: 应该是没有，但是好像有一个健身房，它那个甩脂机和这个不太一样，它那是真的是有科学道理的，
0: 是吗？
1: 它又通电，然后通电的同时，然后让你在上面晃晃晃晃晃。
0: 甩链接吧，
1: 挺贵的，人家健身房能挺贵上万的
0: 啊，那
1: 没必要，没必要，
0: 那没必要，
1: 你还不如去办卡。
0: 那没必要，我顶多是算风影。
1: 对，然后说还有，你看到现在的这个负重手环啊，本质上都是抓住了大家心理，不想累，对吧？
0: 啊，不想花时间，
1: 还想有好效果，就巴不得躺在那儿。
0: 对，
1: 我一个朋友曾经去上海去抽脂，他就觉得他脂肪太多了嘛，去抽脂，然后我说回来以后，他是把两个胳膊包着回来，就举着手回来的嘛，像个木乃伊一样。我说什么感觉？他说疼。我说然后呢？他说我就躺在床上就看着自己那个黄色的脂肪，然后带着那个血水就流到那个管子里嘛。我说，女的真的，女性啊，就为了自己的这个
0: 真狠
1: 体态啊，真的是对自己太狠了。但是还好，我说那皮儿会不会松啊？还行，我看她恢复的状态还可以，没松。
0: 你有没有见过灌香肠？
1: 见过。
0: 你灌不满的时候它就有点丢的。
1: 我见过血肠，是不是一个道理？
0: 一个道理。
1: 所以还是我觉得多动吧，多运动吧，这是有最大的这个好处啊。
0: 所以我们看到那些五花八门的神器啊，不如每天呢，我们抽出十分钟的时间。你就是大家记住，只要是我们在动，一分钟有一分钟的量，五分钟有五分钟的量。
1: 对，旁边还有中山公园呢，是不是？溜溜达达的，上坡下坡的，看看大爷大妈跳舞，然后看看大哥那个在单杠上大回环。
0: 对，就是实在不行的话，你多讲话，其实也是一种消耗。
1: 哦，
0: 我们人体所有的行为动作都是在消耗。每天上完两个小时的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呢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
1: 所以说一会儿我要回家睡个回笼觉了。
0: 所以说我下了节目之后要吃个早饭。
1: 你说为什么这个上早节目觉得一天时间这么长？因为有时间睡回笼觉了，原来都没有时间睡回笼觉。
0: 我觉得这一天的时间可以干很多的事儿。
1: 人家不说吗？你见过四点起床的我吗？你见过跑十公里不停歇的我吗？你见过什么什么我吗？你没见过，因为这些我都没干。
0: 你不可能看得到。
1: 对，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留言啊。22号同学说，目前最大期望的真的就是跑步，因为减肥就可以跑步了。有
1: 一点
0: 不是跑步，是为了减肥。我所有的字都认识，为什么放在一块我不理解？
1: 他说因为减肥就可以跑步了，不是跑步是为了减肥，就是起因结果不一样
0: 啊。
1: 就是先减肥也就可以跑步了，因为如果你体重太大的话，跑步它不是会受
0: 伤
1: 吗？伤
0: 膝盖啊。他也说到真的需要控制，要不天天嗷撩啊，受伤就是前后脚。
1: 说要不然成本太大了。说另外现在这个车的门把手啊，这千车千面，说坐车呢这个有的感觉都会误触，
0: 就不小心你碰到哪里
1: 车门就开了。说跑步还没算，说什么电解质水呢，还什么什么海之盐，还是外星人，还是补水了。我上次直接买了一箱的补水了，说前几天终于喝完了，不过中的奖好像一个也没对，还有一个一升的奖，第二瓶1块钱，再换一瓶的瓶盖，让我跑完直接喝完给扔垃圾桶了。坐车往回走了才想起来，哎妈，在垃圾桶的。说一个让我挺没动力的一个数据，跑5公里累得呼哧带喘，吃一个月饼直接
0: 吃饼了。
1: 那玩意儿那饼那热量太高了，
0: 高糖高油。
1: 对呀、
0: Nancy 只说
1: 这个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官方
0: 售后服务啊，
1: 对对对，
0: 售后服务呢，400-699-2799，400-699-2799啊，
1: 记住了吗？
0: 他说有一位孙哥说了，健康是免费的，不需要花钱，
1: 也对，跑步不需要花钱。温琪说早上好呀，淡阳告老四说，咱们放片花那几个问题答案是什么？快把你的片花给大家再回答一下，你片花说啥来着？
2: 我也不记得了。
3: 30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1: 谁画的线？
4: 为什么一过29，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3: 为什么微信和

0: 抵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1: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0: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1: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0: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1: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不放开答案，
2: 他们哪来那么多为什么？难道所有的为什么都一定要有答案吗？再说了，你问领导问多了为什么，告诉领导会很烦你的。你不光要提出问题，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3: 对，你到我这提问题，
2: 这个是我在这个前一段时间干了一段行政，忽然间悟出来的这个道理，就是不要他们，就我是领导哈，我是领导。就他们老来跟我提问题，我说你老给我提什么问题，你带着答案来找我呀，难道我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吗？
3: 难道不是吗？
2: 当然了，我在开会的时候说我是为大家来服务的。
3: 好了，
2: 我心里不能那么想，气死我了。
3: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差不多要结束了，这一周才刚开始，朋友们，今天一上午你要加油努力哦。接下来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我们明天再见。

0: 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5: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6: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任性有那么一点吧，不太爱睡觉。不怎么像女生。该甩的时候甩掉。
7: 单身。我一直单身。
6: 奇怪一点又怎么样？
7: 自我一天多好。
6: 觉得无聊，那就来点心跳。
7: 但说我们只会任性，笑话。想要多任性，先得有多理性。
6: 我们这些年轻人比谁都疯，但其实比谁都要努力，比谁都要懂得管理自己。
8: 选择做自己也没有那么难，跟我们一起向阳而生吧。女性的声音也有力量，
9: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10: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11: 性艺人，比如说啊，我们给大家举举例子。那么你也可以想，就是思考一下，你现在比较喜欢的一个运动品牌，它的代言人是谁？比方说 Peak Performance， 它的首位代言人的席位是刘雯。刘雯我们都知道，超模，对吧？那么超模其实就是要常年自律的，而且刘雯本人是常年的坚持户外徒步，既自律又松弛。就是你看他是走维密也好，或者说拍的非常多的一些代言大片也好，他不是那种干瘦干瘦的，也不是说那种怎么讲，就是没有力量感的瘦，他是有力量有肌肉线条的那种肌肉的状态，是一种很健康的美。所以呢，就是这样就贴合了高端户外简约高级又自然的内核。那你比方说迪桑特，他签约的就是张钧甯作为品牌挚友。那我们都知道啊，张钧甯他实实在在在的全马越野跑，资深运动爱好者，所以他自带了这种专业可信度，完美的适配了品牌运动的专业属性。那像最近呢，凯乐石牵手了辛芷蕾，像是Onyx Bionic 啊，这个品牌呢是合作了和穗，它的核心逻辑也是比较统一的，就是要用女明星的真实的运动状态为品牌背书。然后凯乐石特别逗啊，我觉得这个品牌最近有点东西，这不是辛芷蕾啊，然后包括倪妮啊，然后包括这个李宇春，他们不是新拍了一个综艺嘛？虽然说现在好像还没有播，

但是已经有一些路透图都出来了。哇，辛芷蕾真的是带货能手，太好看了。你就看她穿的那一套衣服就完全的售罄。而且前两天这个辛芷蕾不是去看秀去了吗？是不是巴黎时装周啊？然后在看完秀了之后呢，她在回国的出发机场的时候穿了一套香奈儿，因为她本人是香奈儿的这个品牌挚友，是不是？反正就是他是香奈儿的一个合作很好的一个演员，然后他出发的时候穿的是香奈儿的一个背心，哇，我都相中了，我觉得啊、哦，好好看，能不能便宜一点？然后但是他在落地了之后再回国的时候穿的就是一套凯乐石的一个户外的运动服，哇，我又一眼相中了，我就觉得这个女生怎么穿的那么好看，我就会愿意因为女明星而去为这个品牌去买单。而且现在对于很多品牌来说，其实专业的背书有的时候它不足以支撑这个品牌的增量，户外赛道想要去破圈，想要去打破这个天花板，其实是依靠，就需要去依靠一些流量的。那顶流的女爱豆呢，她打通的是年轻的女性市场，但是你比方说像我们这一代的中女，说实话啊，就是我对于爱豆确实也不太熟，也不了解。我现在非常非常理解，就是当年我狂热的追 F4 的时候，为啥我妈不理解，因为就不在同一个审美点上，对吧？那你看现在萨洛蒙签约了金智秀， Discovery 签约了宁艺卓，还有博希和携手了赵露思，无一例外都是承担着破圈抬咖的使命，销量带动效果也真的是立竿见影。你就比方说萨洛蒙官宣了金智秀之后呢，他的同款有一个冰川粉在淘宝的官网就直接售罄，博希和在官宣了赵露思之后相关产品也售罄。就是其实不管是女 idol 女顶流还是女健将，其实最终还是要看品牌的一个发展诉求。但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高端的户外品牌还蛮喜欢一些国民级的，就是那种不招黑的大众比较喜欢的一些女演员。那么对于一些硬核的户外品牌来说，这个功能性这一件事我们已经做到顶了，拉满了，我不需要再对外强调了。但是穿搭场景和生活态度成为了被看重的需求。什么意思哈？就是你看我们女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一些专业的功能性的一些产品，虽然我们不太了解，但是我说过一下我的购买理念是，那比方说我去买了萨洛蒙，我去买了克伦比亚，我去买了就是始祖鸟，就意味着我不需要去了解它的专业性能，它的专业性能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我更多的看的就是它的使用场景和它的搭配风格。就是我既然已经买了比较中高端的户外品牌，就代表着我认可这个品牌，我就自然的认可它的一个功效。你就像最近呢，哥伦比亚就牵手了张静怡，还有 IGO 呢就牵手了李沁，还有 LAFMA 签约了宋茜，都是看中了他生活化种草的能力。他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要把一些品牌宣传起来比较晦涩的，比方说防风啊、防水啊、耐磨啊这样的专业参数，转化为普通人能感知到的好看好搭，从而在女性消费者心中就建立起来，哎，冲锋衣，谁说我穿冲锋衣就一定要上山越野呢？我也是可以日常穿搭通勤的呀。那么男女户外消费的一个决策的一个逻辑其实是完全的两套割裂的体系，它有一点像买车，就是男生可能更加的注重于，哎呀，你这个发动机怎么样啊，什么底盘怎么样啊，涡轮增压怎么样啊，但对于女生来说，可能我去选择了这个品牌的车，就意味着我相信它的这一系列的东西应该不差，那我更多的可能就是看它的内饰如何，外观如何，它的这个从我的角度安全系数如何，对吧？我更关注的就是这些。尤其是传统的男性户外消费呢，它是一个参数驱动的理性消费，那选购装备的时候它会看非常多的硬核指标，比如说防水的指数，比如说面料的材质，鞋底的防滑性能，产品重量耐磨度，就是它会购买决策围绕着户外的硬核场景去进行考量。但是女性消费者呢，它还多了一个情绪化的一个驱动，就是感性消费。你就像大多数的女性的用户，她不是专业的越野登山的玩家，我们的户外场景是什么呢？是 city walk， 是周末的轻徒步，是城市漫步，是通勤穿搭。我因为就现在女生确实，就尽管我们一再的说什么男女平等之类的，

但是你进入到中女左右的年龄的时候，你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家庭的琐事和你孩子的东西你是推不开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张歆艺吧，好像是啊，和她的老公叫袁什么来着，其实他们俩是一对比较恩爱又比较优秀，比较怎么讲，就是挺好的一对夫妻了。但是他们俩有一次在参加访谈的时候，张歆艺都会说，他说其实我非常羡慕你在结了婚有了孩子之后，你依然有时间可以去听交响乐，去磨咖啡。他说但是我其实就不行，我可能脑子里面无时无刻都要想，哎呀，这一周孩子要上哪些课，下了课之后谁去接啊？接完了之后老人可能又要住院，然后我应该给他找什么样的医生，就是所谓我们的前额叶负担。所以他对于这个男性的就是这种能够抽离出来，就还是有自己的爱好，还是有自己的兴趣，我也是一样的，我也非常的羡慕，但是我也实实在在的做不到。我觉得就是过去了，就是那个阶段过去了，我现在好像就是使命感更重，责任感更重，所以呢我就没有那么特别多的时间说户外啊去做一些那种很专业的一些越野啊登山啊什么的。我可能更多的就是有一个轻爱好，就好不容易挤点时间来，能是我的一个爱好，但是没有办法变成一个专业的。你像有的人就会把兴趣爱好变成一个专业的一个技能，我没有那个时间去打磨这一项技能，那所以我可能也会在意它是不是百搭呀，有没有显瘦啊啊。所以呢女性消费者她买的是一种户外的生活方式，而女明星就是传递这种生活方式最好的一个载体。户外装备它的审美核心是功能至上，产品设计大多数是服务于户外的极端环境，比较难和日常的时尚挂钩。但是女明星的介入呢，就打破了这样的一个隔阂，就催生出了一个机能少女风的新风格。而这样的一个风格的核心呢，就在于户外机能和女性化元素的一个混搭。你比方说 Ider 和张元英的合作就是很典型的一个样本，品牌就以一个 Real Hiker 作为一个概念，用浅薄荷色的羽绒夹克搭配了一个徒步的背包，展示出了一个时髦又轻盈的户外风格，它就不同于传统登山服的厚重和粗犷。那么这一套表达呢，也将户外单品转化为兼具功能性和高级感的日常美学，也能够表达出张英就是这种很舒展啊松弛啊这样的形象，成为了最新审美的绝佳载体。

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萨洛蒙的萨门少女的现象。这个标签呢，是最初由赵今麦的代言和演绎带动的，但是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小红书平台上一种潮流玩家乐于自封的群体标识。而蛮有意思的就是，萨门少女群体当中的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户外运动人群，他们购买萨洛蒙更多的是被品牌先以外形建立吸引力的逻辑打动，再通过穿着萨洛蒙去表达自己向往自然、追求舒适和兼具潮流感的生活态度。所以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轮女明星的营销热潮呢，和往年比较大的差异并非签约的数量或者艺人的热度的提升，而是合作模式的彻底重构。就是他们也不仅仅是局限于拍一拍官宣海报啊 TVC 啊，就是这种浅层的曝光，艺人呢也更加的深度嵌入到了一个品牌内容、产品和场景化，成为了品牌叙事的一个核心共创者啊。你比方说凯乐石，他的打法真的我个人就很欣赏，我觉得太有代表性了。这个品牌呢，联合了辛芷蕾打造了他的野心山地训练营，并且赞助他参加的一个全女户外综艺《向野的我们》，我超想看的，这个就是很期待。那么在拍摄路透的时候，就像我说的那个辛芷蕾同款浅紫色的那个冲锋衣就马上断货，马上就没有了，就源于他本人真实的参与跑山呐、徒步训练呐，完整的还原了女性户外的状态，没有什么刻意摆拍，也没有过度的滤镜加持，真实的山野场景和沉浸式的运动体验带动了同款的冲锋衣、跑山鞋就是快速的售罄了。所以这一套的核心的逻辑就在于，明星作为流量入口，内容负责留住用户， IP 完成长期的心智沉淀，而心智雷呢，他就靠号召力去吸引了首批的女性用户关注，真实的户外内容建立信任，而他的野心的专属 IP 也可以帮助品牌脱离对单个艺人的依赖，继续沉淀女性的用户心智。包括迪桑特也同样跳出了传统硬广的思路，2026年推出了女子的群像短片《稳住内核，向内蓄能》，联动了女演员啊、运动达人啊，去聚焦这种女性运动时的力量感和松弛感，依靠情绪内容传递品牌理念。短片呢，没有去刻意的推销单品，重在去传递价值和态度，去潜移默化的抢占女性的运动心智。所以呢，这个改变其实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之前户外行业一直是以男性标准作为一个产品的基准，而女款就是男款，改个尺码啦啊，换个配色啦，尤其是鞋子。但是其实呢，根据一个 Science Focus 科学报道呢，科学家警示啊，说女款的跑鞋其实它存在一个比较关键性的设计缺陷，就是现有的有部分的鞋款设计是有损于女性的跑者的穿戴的舒适度的。因为女性她的脚型结构、身体包括生物力学和孕产年龄的变化，她的需求都和男性是有区别的，她更需要前宽，就是前掌宽、后跟窄以及更强缓震的一个装备。所以对于女性来言，装备不合身不只是体验差，更是暗藏着安全的隐患。比方说背包压胸啦、腰带卡胯啦、安全带勒大腿啊，就这样的问题还是存在的。但是从今年开始啊，女性向户外产品的这样的一个内容真正进入到了一个重做的阶段。首先就是设计的一个底层的改造，你比方说跑鞋吧，凯乐石呢，它的女款跑山鞋就把前脚掌加宽了 4%， 后跟加宽了 15%， 并且配备了一个 BOA 的快速调节系统，甚至呢有部分鞋款是直接采用了为亚洲女性打造的专属的鞋楦。那么贴身装备同样呢也是跳出了传统的思路，考虑到了高强度奔跑下女性的胸部会产生一个比较大幅度的晃动和移位，所以呢它的女款跑山包就开创性的把罩杯尺码引入到了背包选型当中，去搭配了一个 3D 的立体剪裁的版型。那么此外呢，背包还增设了一个口红专属收纳仓，就是把女性的一个细节习惯纳入到了产品的设计当中。那么包括你像版型也迎来了革新，始祖鸟啊重构了一个核心剪裁的版型，丰富了女性的色彩体系。你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始祖鸟现在也出了什么全新的线下内容，还挺期待的。尤其是这不前一个阶段那个谁
就是他参加了我家那闺女，然后他作为观察员，有很多的网友说他应该会把这个观察室们的一些故事没有办法直接讲出来的故事编辑成段子，在一些巡回那个专场当中说出吧，我还挺期待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啊。所以如果要是你也是喜欢看脱口秀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这一首歌，它是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0: 哎，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喽。接下来呢，欢迎各位收听由莉莉侠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4: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黑石礁是上一年海蚀岩溶地质遗迹，成片黑色礁石延伸入海，黑礁、蓝海、白桥铜矿，画面独特又震撼，是城市里的小众地质秘境。地址就在黑石礁公园，优势是免费、人少、景独特。潮汐贴士：退潮时段可近距离观赏礁石纹理，清感小海。2011年的《山海经》里就在大连城市之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7: 为三餐四季，
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7: 都算数，
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7: 花样城市计划，
6: 城市计划，
7: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各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话题讨论啊。花样城市计划，两个小时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哎呀，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呀，今天周一上班真的就是，哎呀，
1: 这么费劲吗？每一周的开始好像都得有点过渡。
0: 不是，因为上周末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他只休了周日一天。
1: 哦，对对对，
0: 别忘了这一点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不是说那个大周末，那小周末。
0: 对，
1: 你前面休了怎么不说？
0: 人说那不看过往，就看当下。当下我就休了一天，好疲惫，好累呀、啊。
1: 那咬牙起来，你奇葩也。

0: 下这周就能休两天了，
1: 是，而且呢，其实进入到了秋天啊，咱们更加的期待周末了，因为周末不像夏天那么的炎热，也不像冬天那么寒冷，就春秋的周末，我觉得正是出游啊，去哪溜达溜达呀、啊，是和朋友啊，和家人啊，最好的一个时节了。
0: 所以我们在这个秋季里面，更好的去感受这个花样城市。今天我们的节目呢，花样城市，我们带着大家到本溪走一走吧。
1: 嗯，看看
0: 这辽超大连和本溪的比赛刚结束，
1: 是的，
0: 咱们也可以。为本溪的秋天出发一次。
1: 没错，就是现在怎么说呢，就秋天呢、啊、正是看颜色的季节。还记不记得之前我们说了秋天缤纷的颜色，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本溪啊。那除此之外呢，咱也聊聊咱们大连。据说最近啊，有一些悄悄出圈的什么宝藏海湾啦，或者是特色的街巷啊。
0: 哎，跟大家来说说本地的，
1: 对，而且
0: 出去你在本地看看，
1: 嗯，
0: 我跟你讲，大开眼界呀！
1: 都不是说那些特别特别有名的，哎，你去哪儿？你去星海，
0: 嗯，
1: 你去哪儿？你去南山街，
0: 嗯嗯，
1: 咱说的稍微小众一点点的，
0: 嗯，
1: 但是也特别好看，对不对？
0: 就在南山后边，就有一条街，你去了吗？
1: 是的，
0: 都去走南山那条街，你往里走。
1: 你进入到那个分岔路里头去。
0: 哎呀，我这两天彻底去溜达了一趟啊，真是大开眼界！妈呀，哎呀！哎呀，
1: 被蚊子咬着了，
0: 都是这样的感觉。
1: 你这是被秋蚊子咬着了的感觉。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哈，另外今天的城市坐标呢，我们依然是大连工业遗产里的建筑史诗，因为好多大连的这个以前的这个工业
1: 基地，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已经变身了。转换成不同的形式，今天我们就围绕着工业遗产里的建筑，我们来说一说。
1: 那除此之外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个话题吧，这个话题也是跟旅游相关的哈，就是现在流行的什么这个自驾旅行，很少有人选择了这个坐飞机，也不能说很少吧啊，就更多的人会选择，哎呀，咱朋友几个的，是不是四个人，前排俩，后排俩的，好多都是情侣出门，但是现在升级了，
0: 嗯，
1: 咱开的车不一样了，
0: 嗯。
1: 原来叫什么房车、床车，现在真是越来越热了，
0: 嗯，就是现在火了的叫床车旅行，真的是床车，我们说的不是房车啊。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你的车能改成床吗？
1: 车改成床是吧，但是现在好多电车也都是可以的，
0: 对吧？
1: 而且我发现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到中午的时间，我问他你在干嘛呢，他说我在休息呢，在床上休息呢。我说
0: 那你现在
1: 你单位哪有床啊，
0: 你上网去一搜，然后就好多，就你车里行不行都能给你整行的，
1: 就整个后排座椅全部放倒，打开后备箱，然后呢有些单位啊真的特别美，就窗外 车窗外面就是海景或者是山景，
0: 或者你可以把天窗打开呀，对吧？甚至不用旅行，你都可以感受一段静谧的时光。
1: 对，总之今天啊，周一的节目呢，可能大家上班比较累，但在节目当中还是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轻松的跟游玩相关的话题。准备好了吗？两个小时我们要启程了。如果说秋天有颜色啊，我觉得咱们辽宁的本溪真的是一个慷慨的调色师。
0: 本溪不是枫叶之都吗？
1: 是的，
0: 中国枫叶之都，对吧？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到秋天的时候，你会想到，特别是辽宁境地，说这看枫叶啊，你就要走出去，你上本溪去看，就开着车随便走一走，你都不用赶景点，每一步都踩在风景上。
1: 真的是，而且当你真正的站在了那片漫山红遍的山林之前，你会觉得说，这没有语言能够描述眼前的景色，
0: 形容词不够了，
1: 就全是哎呀，哎呦我，太美了！
0: 你跟我刚才走那条街的感觉是一样的，对吧？有好多地方，那边上本溪，你得去观山湖，上山下湖不费腿，你可以赏风景。这个枫是枫叶的枫，
1: 嗯，
0: 哎，就是你比方说我们，你不全程自驾，大连到本溪，好多人觉得开车会稍微远一点哈。
1: 先到哪儿？
0: 你先到沈阳。你沈阳，然后你再开车，你租个车，100公里高速，然后你到小市下，
1: 啊，
0: 去喝羊汤啊，对吧？你再开15分钟就到观山湖了，
1: 嗯，
0: 是吧？
1: 而且观山湖这个地方还
0: 挺好走的，
1: 对，挺轻松啊。问题是，这是什么索道啊，或者滑道啊，各种代步的工具，
0: 观光车，
1: 对， 就是不让大家去硬核的爬山，尤其对于很多的可能稍微胖一点啊，或者膝关节不太好的朋友来说，也是非常非常适合去上
0: 学的。我今天刷到一个说假期的时候带孩子去爬山，本来以为说孩子会耽误或影响自己爬山的进程，因为你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要照顾孩子嘛。
1: 嗯、
0: 结果后来的时候就他拍了一个视频，等我发给你看，孩子都已经轻轻松的到山顶了，他在后，
1: 哎你慢点，
0: 找不着了，
1: 还跟不上，爸妈跟不上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吗？
0: 我觉得简直有点就是太写实了，我发给我身边好多的一些朋友，然后我这些朋友甚至都会感觉说这个简直就是这样的，我给你看啊，你看啊，孩子到山顶了，然后。
1: 哦，真是个喘气声。
0: 哎呦我的妈！就是你知道他那个状态、就是，就是他拍的视频，
1: 嗯，
0: 他是八倍速的放大，八倍镜，
1: 八倍镜，
0: 发现孩子就在眼前，后来发现不是。还有好几袋呢，
1: 哎呦，真的，现在你会感觉啊，就是小孩子啊，就是经常有一句话叫做"小朋友是不觉得累的"，
0: 是的，
1: 真的就是精力旺盛。
0: 而且包括你到那个高原区也是这样的，大家怕有高反或什么样的，孩子是没有的，孩子依然是可以蹦跶的。你穿着羽绒服，拿着那个氧气瓶子，你发现孩子说："哎，啥感觉没有呢？"
1: 哎，我突然记得我有一次那个加班。然后就真的是晚上八九点之后下班了之后回去的这个路上啊，看到旁边有小孩在那踢球的，有小孩在那跳绳的，
0: 嗯，
1: 我真是路过一个，我说你哪来的体力跳绳，你哪来的这个体力在那这踢球怎么怎么地的，
0: 而且孩子就是累得筋疲力尽的，你给他一点时间稍微缓一会儿他就又回来了，
1: 是，而且他们这个梦里都特别特别的活跃，我到现在都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去那个发现王国玩，
0: 嗯，
1: 然后玩疯了，真的是，然后最后几下就是可能也稍微有一点点累了，就一遍又一遍的排那个漂流，
0: 嗯，
1: 不是激流勇进啊，是漂流，晃来晃去，晚上做梦的时候都觉得自己在那儿晃来晃去，扑嗒一下子掉水里了，然后醒了，整个人滚到床底下了，就已经真的是小时候不觉得累，就
0: 是
1: 开封
0: 累大了。
1: 嗯，
0: 对，现在大家放松，你看我们说去本溪去观山湖就没有硬核爬山，对吧，就是立体水陆多视角的，你可以看那个枫叶。
1: 但是有的家长说了，那我就是为了让孩子把精力消耗出去，我能相对这个晚上好带一些怎么办，但是你看玩的东西照样也是很多的，
0: 晚上好带一些，孩子出门啊比在家好带，其实
1: 是吗，
0: 哎，
1: 就晚上在酒店屋了豪风不睡觉，就让孩子白天累大了晚上睡得快，
0: 哎，躺床上就睡做梦能掉床底下可能也是漂流了
1: 包括你像是在这个我们说的观山山湖啊，它有溶洞探秘，然后呢有玻璃栈道，有蹦极，还有秋千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无论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在这里都能够找到乐子，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
0: 对，本溪出名的就是这个溶洞哈，然后它有山顶的观景平台，有那个你可以在那个窗口再整个咖啡嘛，
1: 哎，
0: 你看看枫叶从山上往山下红的那个最佳的那个机位，你就带着你的手机，你那个摄影党的朋友们，你就带着你的相机，
1: 对，
0: 随便拍我觉得都行，
1: 而且调好那个色调，甚至你有时候色调都不用调，就是原，这叫什么，原片直出。
0: 观山湖你去爬那个山，上边好像还有一个就是五寸的免费领一个纪念照
1: 啊，是吗？
0: 啊啊！
1: 哎，我记得之前在哪儿旅游的时候，也是进门口的时候，他会给你拍一张免费的这个纪念照，是不需要花钱的。
0: 好多地方都不需要，但是可能就有点糊，或者是不太大，或者什么样。然后，但是他给你放大带相框了，就好看了，你就得花钱了。
1: 反正这就看大家自己的选择了。那如果说想快速下山的话，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可以坐索道啊，这里有全国第一长的索道。
0: 它快呀，
1: 就是唰一下子。到了，
0: 这是第一长的还是第一快的啊？但是我要提醒一下，旁边是有秤的啊，就这个刷一下那个索道呀，超过200斤就做不了了。
1: 所以有些朋友减减肥再去吧，就是特别想去的话，那实在不行的话，咱就得慢慢爬了啊，慢慢往山下爬了。
0: 反正就是你想要诗情画意，你就可以选择坐游船，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
1: 哎，诗意般的美丽，
0: 想想就很美。
1: 没错，
0: 秋风拂过湖面，
1: 哎呦，
0: 然后你再看看漫山的红叶，
1: 哎，
0: 倒映在水中，
1: 这怎么有一种，哎，是不是《甄嬛传》当中哪会有这样的情节，但是你就能幻想自己全都是仿佛在 古代，
0: 嗯，
1: 那些什么王维诗下的、李白诗下的、杜甫诗下的，哎呀，就那些场景当中，
0: 这个时候有没有文采就靠你自己了，
1: 嗯，
0: 要不然你就是满眼看到的是绚丽华彩。
1: 哎呀，有的人去那儿，这真是船在水上走，人在画中游啊！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有人在那儿旁边，哎呀，
0: 哎呦啊！

0: 哎呦我，你要是看完了之后啊，那你就不行，你就上小事一桩，你就喝点羊汤，
1: 嗯，
0: 对吧？
1: 哎、不，你这之前你可以先去野人谷表演，就是你说不出来词儿的那些朋友啊，去野人谷，哎呦哎呦哎呦，野人谷
0: 那块也有活动，也有游戏，反正也就挺热闹的。
1: 没错没错哈、啊，然后就到了你说的这个小事一桩了哈，在这里面真的是一站式的解决了所有的问题，
0: 嗯、
1: 就像你刚刚提到了，
0: 就得喝羊汤，
1: 羊汤
0: 啊，好几个小时咕噜出来，它是满足风味儿，
1: 嗯，
0: 哎，就是非遗地标嘛，有血有肉，肥瘦相。相煎，而且特别鲜灵，你就整。
1: 哎，对，
0: 你得整两个鱼烤一下。
1: 哎，这据说当地好像有着什么特色鱼，叫做红鳟鱼，
0: 炭烤还得。
1: 炭烤红鳟鱼，
0: 冷泉的红鳟鱼、哦，你上烤架。哎，东北烧烤辽东山区特供，这属于别的地方还吃不着。
1: 这我真的是听都没听过。
0: 哎。哎，好像他那个地方还有那个叫什么杂粮煎饼。哎，我怎么感觉这次好像咱东北超啊，是什么辽超，是嘉年华里边好像就有
1: 啊？是吗？
0: 哎，就把各个地方特色嘛都带过来了。
1: 哎，错过了嘉年华呀！
0: 加大加量，加点别的什么配菜，反正什么的，哎、你就吃呗。
1: 还有牛舌饼，但这个饼它是那种油酥，应该是类似于像牛舌的形状，并不是里面真的
0: 加牛舌。它那就是其实就是油酥饼，
1: 哦、
0: 就是里边配羊汤。咱一般吃羊汤的时候，不得配点烤饼啊什么的？它那地方就配这个牛舌饼。
1: 哦
0: 啊，它有点那个甜味儿。甜香，
1: 这行哈、啊，这吃的全都有了。
0: 哎、
1: 最重要
0: 是，下回想上本溪考试了。
1: 对，这周末不能光往沈阳跑了啊，得该去这个本溪，得去本溪啊，或者辽宁的其他的一些城市，
0: 嗯、
1: 对吧、
0: 嗯？
1: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要去看这个枫叶，不是吗？
0: 嗯，
1: 因为这里面就有一个中华枫叶之路。
0: 哦，这个你如果真是自驾呀，或者是纯徒步行走，那你就是走到了画里的一条路。
1: 嗯
0: 啊，这条据说那个高速这块已经开了，本溪到怀仁的那个高速，
1: 啊、哦，
0: 就是开到画里的一条路，
1: 全程64公里，
0: 嗯，
1: 是不是？
0: 嗯，
1: 这也叫做中华枫叶之路了哈，名副其实的国字号的赏枫之路。那等到漫山枫叶彻底染红的时候，尤其我觉得
0: 时候差不多了，
1: 就现在了，十月，然后你稍微再晚一两天吧，十月中旬左右，
0: 嗯嗯嗯，
1: 它整体的这个叫什么最佳赏味期、最佳赏叶期，
0: 嗯，
1: 只有15天左右，
0: 哦，就是
1: 甚至都不太能够到这个月月底。
0: 但我觉得差不多，就是你前后看见的，你可能就有颜色过度，有全红了。对吧，大概是这个情况，我觉得每个阶段应该都很美，
1: 我看一下、啊、
0: 然后你反倒开到这儿，你就会觉得不虚此行、嗯、
1: 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表示说了，哎呀，这个上周末只休了一天，这周末想好好休息、嗯、我看再下一个周末是24号和25号、嗯、
0: 可
1: 能进入到尾声的期，
0: 可以甚至大连现在有一些地方的叶都红了，就是你上那个东港商务区，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凯丹边儿上的两侧通往那个会议中心的那个道路，
1: 嗯，
0: 那个地方现在已经是出颜色层次都出来了，你拍风景就非常漂亮了。
1: 还记不记得去年我们出圈的应该就是市政府门前的那个一半绿一半红的那样的一个场景，这两天我没路过那儿啊，大家有没有路过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下，那块有没有复刻到去年的那样一个场景当中呢？
0: 就是其实时刻你都会感觉到就是季节带给我们的一个回馈，
1: 是
0: 就这种颜色的变化。我甚至还有一个阶段就是在大连就随便的一条小道、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发现，因为当落叶落下来的时候，它不是绝对的主干道，都会有这个落叶环扫、
1: 嗯、哎，
0: 就把景观稍微的就是留存一下，
1: 嗯，
0: 哎，你就会觉得随手就是好美的风景，
1: 没错，
0: 然后你就看你的朋友圈的刷一下就变颜色了。
1: 哎，我这两天我真的觉得哈、啊，就是朋友圈带点颜色，真的是好美，好美，好美啊！
0: 嗯，
1: 我这两天刷到了我朋友他们哈、啊，是应该是在这个叫做，我看见他们发的定位是，
0: 我朋友圈的颜色也好美，好美啊，各种颜色的酒啊。
1: 你看我朋友，这个是海西蒙古族藏自治州，藏族自治州，这是哪儿啊？但是整片就
0: 是
1: 绿色
0: 的。那不
1: 是
0: 你的朋友圈吗？你不应该在下边评论区问一下吗？你走到了哪里去？
1: 好久没联系的朋友又不好意思问，但是呢，看着整个画面，它一片绿色，仿佛青苹果一般。
0: 嗯，
1: 哎呦，这是真的是，感觉想进去游一下子，就甚至喝一口那里面的水，看着是不是青苹果味儿的。
0: 对，你看你，如果你把那个枫叶的层次感全都排完，大家有个说哇，红彤彤的， 好美呀、啊！
1: 又说不出来诗词了，是吧？
0: 你看，你看，中华枫叶之路，咱刚才说这个、嗯、哈，这65公里的这个高速这块，
1: 嗯，
0: 老边沟也是枫林秘境、哦，老边沟国家地质公园，这个地方要门票，成人78块钱，还有2条游览的线路。你第一个，你就沿着它那个河谷往前走，
1: 哦，
0: 哎，整个就是沟谷的枫叶是最先染上了那个丹红色，
1: 嗯，
0: 然后河谷的木栈道呢，顺着溪流蜿蜒，然后慢慢的你再去走，经过了这个叫什么风落溪涧的感觉，
1: 哦，
0: 啊，有巨石，有沟壑，有湾，有什么的。它那块有大片的冰川遗址，
1: 嗯，
0: 林下石海，你想枫林和怪石交融，哎，就是山野秋韵的感觉。
1: 而且从山顶往下走，沿着河边啊石板路一直走，就真的是边走边欣赏美景。
0: 嗯嗯。
1: 除此之外呢，还有第二条线路，就是走冰峰谷线路，一路呢到凤凰顶景观台登顶了，真是一览众山小啊。
0: 嗯嗯。
1: 如果说是10月中下旬去老边沟的话，就是首选的目的地
0: 啊，你就上这儿去，就上老边沟去、嗯、因为别的地方枫叶如果到10月下旬10月末的时候，可能别的地方没了，
1: 嗯，
0: 这个地方反倒是更红的，红的时间也长。
1: 对，但也有很多朋友担心体力的问题啊。有网友分享说了，从凤凰顶入口到景观台一上一下大概也就40分钟，体力好的话还能更快。
0: 我觉得这个时间可以接受，
1: 这可以，
0: 对吧？走一走、哦、歇一歇，这个时间可以接受。反倒有的时候爬山就这样，大家说哎呀，一共半个小时来回都够用了，你心里就有底了、
1: 嗯、对。
0: 然后说你看啊，咱就上那个顶儿，你能看得着那顶你都没底。
1: 是，
0: 就那个顶你都不知道你得走多少路才能上去。
1: 就是你看着很近，但是你别忘了爬山它有的时候是蜿蜒曲折的、
0: 嗯、
1: 就是你走着走着的时候你发现它怎么还在那儿，
0: 而且它是坡啊，它跟平地还不一样啊。平地说你看那地方好，走吧，平地走，那坡有陡有缓的，
1: 你真不一定啥时候能走到那儿、
0: 嗯、
1: 是不是。然后除此之外呢，再到赏枫期的时候呢，这还有一道道的这种小瀑布啊、
0: 嗯、
1: 叫大石湖，那附近、嗯、5湖4瀑哦，
0: 山水相融的。
1: 是的，
0: 它这块水系就比较的发达了、
1: 嗯、
0: 体感可能就比外面还要风凉一些。
1: 最重要的就是给你的视觉能够带来冲击力。
0: 嗯嗯，
1: 对吧，流水肥瀑红叶，这全都融为了一体了。
0: 嗯，就视觉冲击力特别强。
1: 对，但是呢据说这块儿是全长大概6公里左右、
0: 嗯、
1: 你往返你起码得预留着3个多小时的时间
0: 啊。这块儿也是收门票的啊，60块钱。
1: 是的，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本溪自己的柬埔寨。
0: 嗯
1: 啊，但是这里面呢是有很多
0: 比较简朴的寨子，
1: 对，里面是有很多的这个山珍美味吧，算是啊，比方说蛙呀，
0: 刚下山的林蛙，
1: 哎，对，还有刚出水的那种
0: 喇蛄，
1: 那喇蛄叫是什么东西啊？
0: 就那玩意儿，
1: 海蛎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鱼，也不是，这我感觉是不是也还是蛙那样的东西啊？
1: 嗯，然后还有山核桃。还有菠萝叶饼，哎呀，就各种各样的、
0: 嗯、
1: 反正就是山珍美味。
0: 有江板你就想下去，
1: 哎，就是夏天是属于你抑制不住的想往里冲的这样的一个冲动，
0: 你必须得进去。对呀，
1: 等到秋天其实就是静静的站在那儿、
0: 嗯、
1: 和整个景融为一体。
0: 是的，
1: 仿佛进入到
0: 哪怕你站在鹅卵石上，然后你就看着水从你的脚前面打过去，哎，你感觉这就是欣赏。
1: 哎，
0: 海边那咖啡店你就坐着隔着玻璃看一下也行。
1: 哎，你这么说的话就是有一种感觉，夏天是热烈的，秋天是文艺的、
0: 嗯、哎，
1: 对吧，
0: 春天呢是冲动的，
1: 春天
0: 是冲是不冲呢，
1: 是情愫萌动的。
0: 春天的时候就比较适合，就是你不光要看景，你还可以在岸边，然后你再去捡点小石子啊、
1: 嗯、
0: 看看贝壳啊，因为那个时候已经不动手了。秋天稍微凉子、因为你触碰完水了之后，你上那个风是凉的了，
1: 就尤其风一吹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叫什么，这叫蒸发吗，
0: 还容易
1: 干，蒸发吸热。
0: 对，
1: 哎，我突然想到了，这个蒸发吸热不就是这个水慢慢蒸发掉，然后它吸走了热量吗、
0: 嗯、
1: 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正好讲到这课的时候、
0: 嗯、
1: 我一不小心把我的那个水杯就全洒我同桌的那个衣服上面了，下课他跟我说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蒸发吸热了。
0: 哎呀，他应该感谢你，
1: 我让他明白了物理的知识。 所以其实夏天秋天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去走一走，咱如果说怕冷的朋友尽量的别搁了水，但是你就远处的去看一看也是很美的，
0: 是很美很美。所以今天说这果冻海就算挺私藏的吧，就是海边秘境，好多人听说过见过，但没有真正的走进过它哈。
1: 除此之外，咱们除了海

0: 边大连还有很多的宝藏小街巷，对不对？
1: 嗯，
0: 我们经常说这两年一提到 City Walk， 那就是去南山路、
1: 南山路七七街，
0: 对
1: 吧？
0: 但你要知道，南山路和七七街的中间啊，或者还有很多的路段，或许你也走过，
1: 嗯，
0: 但你没有想到过它叫什么名儿。哎，这条街里面还有什么样的特色的东西？
1: 哎呦，那我们今天说这个，就是南山路直走南山路，
0: 嗯、
1: 或者跟它垂直的那几个交叉路口，
0: 嗯，
1: 就它后面的这个，今天我们想说的是哈尔滨街。你知道大连有个哈尔滨街吗？我没走过。
0: 你听说过吗？
1: 我听说过，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们包括像做节目什么说地名，大连有什么长春路、北京街、哈尔滨街，有时候这样，哎，就到此为止。我就是这两天才去的。
0: 你知道我是怎么知道哈尔滨街的吗？
1: 啊，
0: 也是因为上班之后有一次要拍视频，当时是和哈尔滨电视台那边，就是还是黑龙江电视台那边有个联动的东西。
1: 嗯，
0: 最后派的是小飞去的。
1: 嗯，
0: 因为小飞他经常说他是尔滨人嘛。
1: 是。
0: 然后我就帮他去拍摄，我说上哪拍呀？
1: 嗯，
0: 他说他们让我上哈尔滨街，我俩一顿搜哈尔滨街在哪。后来发现原来这个地方我们都去过，就在南山的那一片区里面，
1: 就南山后边的那条小街，甚至你导航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是前方100米右转，然后你走高说啊那个什么就重新为你定位这个什么已经
0: 就
1: 哎
0: 走过了就
1: 对呀、啊、你说就从那个就是那个南山那小广场然后到下面那个南山路就七七街到南山路就这一小段我怎么没拐呢，后来发现哦他是在那个小胡同里，
0: 对、但是呢要知道啊它也是属于大连有名的南山历史文化街的一部分。
1: 是的，
0: 然后就这一条小街上面有很多的大连的老记忆，但如今呢也有自由生长出来的一些新潮的小店。
1: 哎，就哈尔滨街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它的建筑，就街上几乎每一栋房子的样式颜色都不一样。
0: 嗯，
1: 很多呢这个房子上还挂着说大连历史建筑这样的牌子，给你介绍这个建筑的风格年代啊，它曾经的用途是什么。这些老建筑现在大家你去看仍然有人居住，而生活气息还挺浓厚的。
0: 是的，
1: 就是它有那种就是年代久远的那个感觉，保留了原始的那个生活的那个民居的样貌，
0: 小巷人家。
1: 对对对，还砸着一些颇有风格的小店。
0: 嗯，
1: 所以这就是藏在深巷里边，现在慢慢的哎，我看那小姑娘小伙子们啊天天都往那溜达，
0: 全都进去这就拍照打卡、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在南山的就相当于后面第二条街呗，然后又开始陆陆续续的整不同样的这个店，
0: 嗯，
1: 都好看。
0: 而且你从那个南山街和哈尔滨街的那个交叉口往东走啊，往东边走越来越热闹。
1: 嗯，
0: 西侧呢它是属于文艺安静的小街区，里面呢还会有氛围感十足的日料店呢，
1: 有那小不点儿小店儿、
0: 哎、
1: 啊，
0: 烧烤和馄饨店啊什么的那种的、包括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现在好像里面有一个酒吧，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1: 什么民谣那个是不是？
0: 对，
1: 嗯，
0: 那个民谣呢，我真的是非常非常喜欢，因为它最早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在长春开的店
1: 哦、
0: 然后呢，直到有一天我朋友，我长春的那个同学给我发微信说，哎，你要不要去那？我说我回不去，
1: 嗯，
0: 说啥呀？他在大连开店了你不知道吗？
1: 嗯，
0: 然后我才去了，然后真的就是找回了我曾经上大学的
1: 那种感觉。它里面大吗？
0: 不是很大，但是也可以。他现在一共开了两家店，这是他的第二家店、
1: 哦、
0: 在大连的第二家店。
1: 哦，
0: 然后呢他更多的主打的就是一种氛围感，因为在中间的座椅是两侧对着坐的长条沙发，
1: 嗯，
0: 然后呢你就可以听里面的那些人现弹现唱。
1: 啊，
0: 那种氛围是不一样，是炙热的，是热烈的，
1: 挺好的。你看，就是这条小街，你走进去，你就会有很意外、很惊喜的发现。
0: 对，
1: 这个小街它很窄，就是两排车吧，两排车你并排的那么个
0: 宽度，你擦肩而过的那种。
1: 但是你边上如果停一排车了，你旁边那个地方你走一趟车，你就很难走。
0: 对。
1: 所以这段它不长，好多人就是走步进来，就尽量别开车，你开车容易卡到中间都。
0: 对对对，
1: 就你都可以一眼望到头，但是就是这里边有百年建筑，那大树高大的绿树，
0: 嗯，
1: 然后这里边还有普通人的生活，然后游客热热闹闹的，哎，感觉全有。
0: 是的，而且呢，沿街很多的房子现在也都变成了什么饭店。然后呢，装饰的真是那种精品的装饰，精品小店、每家店都有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主打的氛围啊，或者是独特的装造啊、装潢啊、基本上每家店门口你都能出片。
1: 对对，你要进去，你要再坐下的话更可以了。
0: 嗯，
1: 街拐角说还有一家钢琴，然后。

0: 在秋天的时候，大家还可以在这个地方看看，你要赶上有人弹什么的，这条街巷就有美妙的歌声啊。路上可以看见老房子，然后街上有住户，院墙外有蔷薇。
1: 哎呦，这个好美啊，
0: 因为到秋天了，他们还在倔强地生存着，就这个地方就是时光在缓缓流动。
1: 嗯，
0: 还挺有意思的，
1: 古色古香。
0: 我是从那儿走的时候，然后到那个咖啡店里面，现在不是新修的那个二层的嘛，上面还出来一个转角那个，哎，它竟然是那种就是集合店。
1: 什么叫集合？都有什么样的？
0: 就是你在这块儿，我可以吃到他们家的，就是喝他们家的饮品，然后可以吃到别的，比方说马格的蛋糕，然后可以是不咸的甜品。
1: 哦，有这么样？
0: 它是这样的，它菜单就是这么点的，所以你是在这一个地方，你就可以融合，然后你就看这条街的风格。你出来走那会儿，有一个那个叫海绵大饭店，是什么海绵宝宝
1: ，
0: 就是那个。我
1: 蔡大新，我们一起去抓水母吧。
0: 就这个主题还在里边，有水，有雕塑，有假景，有什么布置的什么东西，哎，跟动画片里一样的。
1: 那个地方我去过，但那个好像就不在哈尔滨街上了吧，它是稍微在旁边一点点的一个位置，
0: 它就是南山后边，对，你就顺着那条
1: 街，
0: 对对对对对对，快靠安阳街边了吧。
1: 门口的这个妆造其实就已经是五颜六色的海边的度假风了。
0: 哎，是的。
1: 至于里面的这个菜品吧，我身边有朋友去过，褒贬不一，这个大家理性的去看待。
0: 哎，
1: 但是我们就说的是这个周边的打卡的装置啊，以及我们童年的这样的一个回忆，真的是直接把氛围感拉满，
0: 还挺有意思的。感觉坐的地方好像还不是太多。
1: 嗯，
0: 板前。
1: 板前就这么近是吗？就这点的位置哈。但是整体来看的话，你看南山，我觉得它是一个杂糅的风格，主要呢还是潮流为主，但是呢同时又保留了古色古香，每个店呢都有自己独特且鲜明的特点和风格。
0: 是
1: 包括像是我们之前谈论到的南山街啊，或者是七七街啊，又或者是我们今天聊的哈尔滨街，这个它整体都是在那个片区，所以就是大家属于你想开启一天的 city walk， 你都能够走遍，都能够走到。
0: 对对对，唯一提醒大家就是这个地方呢，你能找到，尽量别开车，
1: 不太好停。
0: 好像没有人少的时候，特别是南山的这一块，就周边呀、几条街，你能停下就赶紧停下吧。
1: 我朋友之前有段时间在那儿租了一个。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到中午好的时间段了啊！我是范安安，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中午好啦，我还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讨论啊。我们说了一些小镇的一些这个打卡地，很多人也在盘算打算了。我一看有人拍图片了，然后去了我们大连周边的地方。我们今天说哈尔滨街，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还会继续往前来探索这个城市，来，我们继续让生活更鲜活，花样启程。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一座城市，万千烟火，一段坐标，读懂岁月。欢迎走进今天的城市坐标。
1: 我们欣赏过金融建筑的庄严，民居洋房的温柔，还有一类老建筑常常被我们忽略，他们没有精致的雕花穹顶，没有优雅的庭院回廊，却用厚重的砖石、高大的框架撑起了一座城市的工业筋骨。
0: 是的啊，咱们大连呢，不只是一座山海浪漫的滨海旅游城市，也是一座有着深厚工业底色的城市。100多年来，港口啊、造船啊、仓储啊、加工制造啊，也是塑造了我们这座城市的成长轨迹。
1: 那些老厂房、老船坞、老仓库，还有劳工居所，就是工业时代留下的建筑遗存。它们是为生产而生的建筑，粗粝坚实，承载着机器轰鸣的岁月，也记录着一代又一代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走进到大连的工业遗产建筑，我们跳出了那些传统的洋房啊、宫里的视角啊，去读懂那些布满岁月痕迹的砖石厂房、码头仓库，看着他们这当中又藏着怎样的城市密码，看一看工业建筑独有的美学，去触摸一下大连近代工业发展的脉络。
1: 很多人会觉得工业老建筑不就是破旧的厂房吗？那没有任何的观赏价值，
0: 不好看呢，感觉。
1: 事实上，每一座工业的遗存啊，都是时代的实物档案。它不同于普通民用的建筑，工业建筑的设计一切围绕着就是生产功能。它是大跨度的空间，高侧窗，厚重的墙体，巨型的钢架，所有的设计都是服务于机器运转、货物存储，还有船舶的建造。那这个建筑本身，它就镌刻着工业时代的技术智慧。
0: 我们知道啊，大连的这个近代工业，它其实是伴随着港口开埠起步的。那19世纪末，随着港口建设启动呢，造船、仓储、码头配套工业也是陆续的落地了。早期的工业建筑呢，大多都是以砖石结构为主。到了20世纪，钢铁工业发展，什么钢筋混凝土啊、钢架结构啊，开始大量的运用了。那厂房也是越建越高，跨度越来越大，建筑的形态也就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1: 在大连众多的工业遗产当中呢，旅顺船坞旧址，这是绕不开的起点。它是始建于1883年，这是晚清北洋水师重要的海防工程，也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近代大型船坞。在那个年代，这里承担的是军舰维修、船舶建造的重任。
0: 这整个船坞建筑群啊，它不只是一个巨大的屋池，它还配套有泵房啊、厂房啊、办公楼啊、库房啊等等一系列的。那

0: 建筑呢全部都是采用了大块的花岗岩砌筑，墙体是厚重坚固的，能够抵御海风的侵蚀，来适应咱们北方海边潮湿多盐雾的这样一个环境。
1: 嗯，站在旅顺船坞，我们能感受到近代军工工业建筑独有的力量感，没有华丽装饰，全部都是以实用为第一要义。巨大的坞池，坚硬的石砌墙体，也见证了晚清海防的艰难探索。那么100多年过去，这个石墙依旧是屹立的，当年的泵房、老车间的建筑完整的保留下来，也成为珍贵的历史物证。
0: 那从旅顺的船坞往咱们的市区里面走啊，大连港的老仓库群也是近代港口工业建筑的一个代表，其中最具有知名度的就是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个地方叫做15库，对吧？我想很多的朋友也都去过这里，因为它现在是很多的什么文创啊、艺术空间啊这些的，但是呢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说它的前身，它原本是一座大型港口的货物仓库啊。
1: 哎，15库嘛，就是第15号仓库。15库呢建成于上个世纪的20年代，这是大连港的大型仓储建筑。当年呢，来自海内外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抵大连港，大量的粮食、日用品、进出口的商品都存放在这座仓库当中。作为仓储工业建筑，它的设计非常有特点，就是巨大的内部空间、开阔的层高、高大的窗户，因为是用来采光通风的嘛。外墙用的就是厚重的砖石，结构坚固，能够承受大量的货物堆放。
0: 那岁月流转呢，港口的货运功能逐渐的褪去了，经过了保护性的改造，这老仓库也是摇身一变变成了文创园区。老建筑呢保留原始的墙体、大窗户、钢结构的梁柱，那内部呢是变得重新规划了空间了，让老仓库重获新生。这也是我们之前有讲到过啊，说老建筑活化利用非常典型的一个样本。
1: 说到大连的这个工业记忆哈，我们还得提到一个地方，就是四儿沟，就大连人说的
0: 四儿沟、
1: 哎，碧山庄也是老大连人口中的红房子。这是一片特殊的工业建筑群，它不是厂房，而是码头劳工的集体居所，
0: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宿舍，对不对？上世纪末呢，大量的劳工来到了大连的码头务工，碧山庄呢就是为了码头工人修建的连片的住宅，整组的建筑都是有红砖砌筑的，一排排整齐的平房与2层楼房，规模庞大。建筑的设计呢是朴素简陋的，但是高密度排布，这就是满足了当时大量劳工的一个居住的需求了。
1: 红房子呢，它记录的是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历史。这些红砖的房屋没有精致的装饰，墙体厚实，能够抵御大连冬天的寒冷。那么当年无数的码头工人就是在这里生活起居，它和南山的高级洋房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边呢是富商职员这样的庭院官邸，那么一边呢是底层的劳动者的集体居所，两种建筑共同拼凑出近代大连完整的社会图景。如今呢部分旧址保留也成为了研究大连劳工历史的重要实物。
0: 那在我们的城市西部啊，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连人非常非常熟悉的一个工业遗存，现在经常进去吃喝玩乐，这个地方就是冰山汇谷。但是呢它的前身啊是大连冷冻机厂，曾经呢也是国内制冷行业的一个标杆企业。厂区内呢留存了大量上世纪末的这个老厂房、大型的冷却塔、钢架的车间。
1: 工业厂房最鲜明的特征呢就是大跨度、高空间，巨大的钢架支撑起屋顶，高高的侧窗也为车间提供了充足的自然光。过去呢巨大的机器在这里运转，生产出了各类的制冷设备。那么随着时代的变迁，工厂搬迁了，老厂房没有拆除，而是经过了修缮改造变成了文创产业园。
0: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走进冰山汇谷，他就会惊叹于老厂房的这种空间魅力，包括像是里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内部空间，它都是就专门改成了工业风，然后外形的特点呢也是保留了当年的那些建筑特色，巨大的梁柱、开阔的层高、没有多余的装饰、粗粝的水泥的墙面、斑驳的钢架，这些都是自带的一种工业美学。改造之后呢，在原有的建筑基础之上入驻了书店啊、展馆啊、工作室啊，就是老厂房它不再是生产

0: 弃了，转而承载起了文化创意。那旧的工业建筑呢，也是完成了功能上的一个转换了。
1: 嗯，除了船坞、仓库、厂房，大连还有很多和城市交通相关的工业建筑。
0: 嗯，
1: 老电车的机车厂房，老码头的装卸配套建筑，还有当年满铁配套的各类工业车间，那么这些建筑都是散落在城市的不同角落。
0: 是的，他们不像是我们提到的中山广场啊、南山洋房那样，就是比较引人注目，吸引大家的眼球。它可能常年就是隐匿在了居民区或者是城市的角落当中，但是不得不说，他们真的是实实在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记录着大连工业发展的每一步路。
1: 嗯，其实我们也可以说说，就是这个工业建筑跟我们说的这个普通的建筑或者说商用的呀、民居的呀有什么样的区别。
0: 哦，
1: 你看中山广场的公共建筑，它追求的就是庄重典雅的美学表达。
0: 对，
1: 南山洋房它讲究的是居住的舒适还有庭院的那种意境。
0: 嗯，
1: 而工业建筑功能优先嘛，所以这个美学你得先服从生产，
0: 你得先务实，对不对？那你为了满足造船啊、仓储啊、制造的需要啊，所以它的建筑大概都是那种追求大跨度、高空间、坚固耐久的，装饰呢反而是被降到了最低，什么墙体啊、钢架呀、啊、门窗啊，你甭管多精美，那在建筑面前不好用，你一切你都得服务于生产。
1: 嗯，
0: 所以这种粗粝感、力量感，它就是工业建筑独有的审美了。
1: 当然了，工业遗产的保护呢，相比于普通的老建筑难度会很大啊，也可以说更大一些。
0: 嗯，
1: 老厂房大多是钢架砖木混合的结构，你经过了常年的机器震动，包括像在海边海风的腐蚀，墙体钢结构就容易出现一些锈蚀啊、老化呀。很多老厂房的内部曾经是布满了机器设备，那个管线也是错综复杂的。如何在保留建筑本体风貌的前提下改造适配现代使用，也是摆在保护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0: 那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难题的存在啊，所以大连对于工业遗产它采取了分类保护的这样一个思路。比方说啊，我们举例来看，像旅顺船坞这类重要的文物是严格保护原有的建筑形制，作为历史遗址而进行展示。而像十五库啊、冰山会馆这类厂房仓库呢，是在不破坏主体结构的前提之下呢，适度的活化，引入文创展览的业态，还会有一些零散的一些小型的工业旧址，就是做好了保护的标识，留存了城市的记忆。那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啊，咱们大连还有一个比方说锅炉房的这样的一些改造，现在有越来越少的了。
1: 嗯，
0: 我之前有去一家咖啡店，他们推荐我去的，它里面就是锅炉房改造的一个咖啡工厂。
1: 哦，
0: 然后在里面你还能够看到那个咖啡豆的这个制作啊，整体的一个样态。
1: 嗯，
0: 然后建筑也是工业风，就是它活化利用的特别特别好。
1: 这个可能不是那种大的某一个厂房或整体的，它可能就是零散的小型的工业旧址，
0: 对，
1: 对吧？也是在做好一个这个标志的保护。
0: 是的，
1: 也是城市的记忆。
0: 嗯
1: 嗯，
0: 所以你看，真的是时代滚滚向前，城市的产业是在不断的更迭，就曾经的那些机器轰鸣的车间慢慢的停下来运转了，但是呢，有的厂房是完成使命退出历史舞台，那有的呢，它可能就是面临着一些抉择吧，你推倒重建呢，还是保留下来呀？
1: 嗯，
0: 对不对？你像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不少的城市它可能选择的都是，那我直接拆掉吧，我平地起高楼做商业，对不对？
1: 嗯嗯，
0: 但是呢，你随着现如今城市文化意识的一个觉醒，大家慢慢的意识到，其实你所谓的这些老建筑、厂房啊、船坞啊、老仓库啊，它不是说它就是一堆废弃了的砖石放在那儿的，是碍事儿的。其实它们更多是承载啊，承载了一座城市的产业记忆，承载了无数工人的青春岁月。所以一栋老厂房它是建筑，但不仅只是建筑，更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
1: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100多年前吧，旅顺船坞的石墙之下，工匠日夜劳作，然后大连港十五库之内货物堆积如山，红房子的红砖院落，劳工也在忙碌归来，冷冻机场的车间里机器是昼夜轰鸣，这些场景其实已经消失在时光里， 但是这个建筑依然矗立着，把这段历史保存下来。
0: 是的，而且对于很多的这个老大连的市民来说，对于工业老建筑都是有着很深的感情，父辈啊，祖辈。

0: 对呀，曾经都在厂房里上班，在老码头做工，包括有的时候跟家里的老人，我跟我奶奶聊天的时候，我奶还会说，哎，当年在厂里的工作是周一到周五工作，单一的工作生活，也不是周末两天的这种我私人的生活的时间。
1: 是的。所以好多人现在就变成了什么呢？我理想化的生活，就是睁眼是山川湖海，抬头是满天星斗，啊，后排座椅放倒了，铺上床垫就是我的卧室。
0: 所以现在真的就是有
1: 车尾我支起天幕就是我的客厅。
0: 哎，这个我还真的有看过，直接把这个车后备箱打开，然后呢坐在这个车的最后放倒的那个后排的空间当中，外面支一个天幕。底下放点桌子，甚至桌子都直接放在那个车床上面，
1: 甚至为了拓展一下我的大客厅，我还可以给它外接一段天幕，或者是外接一个帐篷。
0: 哎，我们之前就是说那个想去露营，但是最后没实现啊，因为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我朋友当时啥都准备了，说包括他的那个，因为他是电车，然后可以什么装插线板啊，还是什么的，
1: 对
0: 呀、
1: 啊、对呀、啊、对呀、
0: 啊，
1: 然后你就可以放上你的电煮锅了，你的投影仪，你的咖啡机，这不全都电都来了吗？
0: 哎，让我想到了之前说现在特别好的，就是你把后备箱打开之后，把投影仪挂在那个车的后备箱的那个开的那个上面上端，然后呢整个幕布投下来，然后投影仪就投上去。
1: 你看这样的话，一个普通的家用的轿车不就变成了一个微型的营地了吗？你走的时候一收卡就回来了，回家的时候把这些东西往后备箱或者往仓库一放，然后你再接着上班去，
0: 都不用放后仓库里，
1: 你就这样一台车就满足了你所有的需要了。
0: 哦，现在大家都开始这么去流行了是吧？
1: 所以我们今天说的新的旅行方式叫床车旅行，不是房车，不是俺们发音不准，吃汪不是房
0: 不是，你这发音不准有点离得太远了吧，床房
1: 床车
0: 对
1: 床
0: 车
1: 对吧，你看，所以现在好多人都用这样的方式，请问你的车变成床车了吗？因为现在你上网一搜啊，能把车改成床的装饰的这东西太多了。
0: 是，但是这个首先确实考验车型，就是你的后排座椅首先能不能放倒，然后呢你是两厢式的还是三厢式的。
1: 你放不放倒，你比方说你就是小轿车。你后排完全后排它是有那个支撑垫的，你放上去之后后排就整个就是开了门就可以上床，就把座椅和空地那块连在一起就是
0: 床。那你轿车要是那个两厢的呢？
1: 两厢你
0: 不
1: 也有后排座吗？对呀、啊、你后排座就可以改床呀、啊、如果你座椅完全放不倒的话，就它有任何的方式、你不就为了睡觉吗？你不后边撑起来才是客厅吗？厨房不就是出去了吗？
0: 厨房出去了，对对对。
1: 你房车是因为这一体化全都在一起。
0: 嗯，
1: 就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的车开到了服务区，服务区你找个地方停下了，对吧？你车内部是你的卧室，
0: 不是？
1: 后边开开之后是客厅，服务区里边是你的卫生间。
0: 咱就是说哈，本来就说有一些这个中年男性压力比较大的。啊，每天下班之后得在车上先坐一个小时的，现在这家伙一晚上都弄不好都在停车场里面待着，过去了就那么待着。
1: 那不能跟你家停车场里边你待着那感觉，可能跟出去在那个山川湖泊边上待着，和
0: 感觉那肯定是不一样。
1: 哎哎，对对对。
0: 但是就是说它的这个舒适度已经有了大幅的提升了。原来为什么那个半小时说在停车场要坐半小时？因为下来之后腰麻了。腿麻了，不得不下来了。
1: 不对，那不叫什么放空的时间吗？
0: 啊，对，
1: 就是完成了你白天的商务和居家的过渡
0: 嘛，一个过渡，一个分离，对吧？然后呢，再包括咱那个有些同事啊，这都不是男同事，女同事，有时候晚上给我发，又在车里坐着了。
1: 哎呀，
0: 我说咋的呢？不想上去辅导孩子功课呀。所以你看，有越来越多的人
1: 不许说前一档节目主持人，
0: 没提那个
1: 后一档也不许说。
0: 然后呢？但是你看，就是现在大家对于车的依赖度真的是越来越高了。你仿佛感觉车里面它是一个怎么说呢？私密空间，
1: 对，
0: 它能够隔绝一切的烦恼。所以大家越来越依赖在车上的这样一种生活。于是呢，就开始突发奇想，不断的去创新。哎，我的车还可以怎么样？还能做些什么样的这个功能？对吧？
1: 所以现在假日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就开始尝试这个新的旅行方式了。你包括在好多的一些这个社交平台上边，然后像床车旅行这样的话题量，都已经破亿了。 也就大家都在找，我也用我的车，怎么能实现？有没有跟我相同的车型？
0: 共同关注。

0: 对对对。
1: 哦，对，每个人去搜自己的车型的改造。
0: 之前是小众，
1: 哦，
0: 对啊，就是这样的。然后现在变成潮流了，以前是标准化的住宿，现在是沉浸式体验了，就旅行住宿不局限于酒店了，你车轮上的家。哎，你能开多远？探索呗。
1: 那问题是，如果说你真出去的话，你在荒郊野岭驾驶这辆车也不太安全吧？你该怎么去选这个停靠的地方？
0: 你停靠现在有好多地方，它都是有那个露营营地，比如之前叫房车营地，好多人在出门的时候，就像我说的，他会在就是服务区。
1: 哦，
0: 哎，因为它有能提供水电加油，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生活这个
1: 卫生间，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洗澡的需求，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我跟你说一个，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大家在人家的这个旅途当中，然后你去看看，那么有没有一些借鉴？
1: 嗯，
0: 王先生从山东自驾到天津，然后到天津去歇脚，天津，然后他就找到了有一个房车营地。这个营地里边除了能停放车辆、水电补给、公共卫生间一系列的配套服务一应俱全，然后包括他的比方说假期八天的假期，然后大家你就可以提前订，比方说我老家在山东，我想开到天津去，然后我找到一个营地，提前告诉他说我有一个车，我大概哪一天到，在你这个地方停几天，哎，就可以，对吧？比方我从西安走，然后我开我的电车，然后我上甘南去旅行。
1: 哎呦，这是我喜欢。
0: 对，白天看风景，晚上找一个观景台的停车场或者是露营点，你把车停下，对吧？像你说的，座椅能放倒，那放倒就是床，主要的开销就变成了路费，对吧？过路费，过路费你要赶上那个八天大假的时候还不用，充电、吃饭。就整体你比酒店可能就少了一大半。
1: 哎，我现在真的是因为这个周末去了趟沈阳嘛，真是感慨，就是现在住宿费好贵啊，住着酒店基本上150来块钱那都是很少见的了，然后就是如家的连锁，我当时因为我每次去都是住那个酒店，要200多块钱，我果断放弃了。
0: 就是正常情况下的，然后你一个叫什么商旅酒店呀，那这大差不差，它至少得是这个价吧？
1: 对，就是现在感觉越来越贵了，于是可能就有很多的朋友还说，那我就在车上度过一晚吧。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慢慢的、不断的去拓展了。包括像是我觉得也是依托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这个电车、新能源车的出现，对吧？就是，首先它的好像电车的功能性就是比油车的功能性要多。
0: 对呀。
1: 然后呢，除此之外呢，它有这个大空间，包括它的这个用电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那唯独可能不方便就是厕所，对吧？
0: 对呀，所以这些问题你只要停到了营地或者停到了服务区，它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了。以前我们出门的开销，你如果那个路费、住宿费，这是一大块儿。现在你自己开车了，就变成你的油费或者是你的充电费。然后接下来你都在床上可以完成了，不是车里边，床车吗？
1: 床车的是在床上面，
0: 对吧？你车你唯一你这些你住宿的问题就是解决床的问题嘛，对吧？所以这床车旅行嘛，
1: 那基本上一套下来的话，真的就能省，就一天晚上我觉得都能省将近100来块钱或者20-30块钱，积少成多，这就是一顿饭的出来了。
0: 对。然后你就是把车里边你给它装饰一下，你放点什么床垫啊、遮光帘啊，可简单的可收纳的一些装备啊，你这个车不就具备了临时的睡眠条件了吗？
1: 而且啊，有的人会觉得说了，那你看看你这不还有什么这个天幕的费用，还有这个投影仪的费用，还有一些什么桌椅收纳，但是
0: 要不你不也得买吗？
1: 本来就不是说一次啊，
0: 你夏天不得上户外去玩啊，你是不是也得有？
1: 现在尤其这个
0: 你可能在外边酒店住一晚上的钱，这些是不是就配上了？
1: 差不多
0: 住个大酒店，对吧？就配上了。
1: 然后呢，而且这个是完全属于你的，可以无限次使用。我这次在酒店发现了一个点啊，就是属于比方说我想看着电影，然后呢一打开那个电视上面的，它有那个专门看电影的软件，全都是靠你收费的，对吧？然后呢最恶心的人呢，就是你有明明你有某平台的会员，但是呢
0: 用不了，
1: 对，它是你属于你 APP 什么软件的，和你酒店的投屏的那个又不是一种，
0: 哦，
1: 它需要额外收费。然后那人家很有商业头脑，上面有个二维码，单天付费，
0: 哦，
1: 就收你一天的费用。
0: 嗯嗯嗯。
1: 但是呢，你想，你一次出去扫一下，一次出去扫一下，那我不如自己直接买个投影仪，我就用我自己的这个软件去安装，这投影仪我在家能用，我拿出去我还能用。
0: 嗯，
1: 我觉得这种消费，怎么来说呢？对于稍微有一点追求一点生活品质的朋友的话，他是喜欢去支付这样的一笔费用的，
0: 是的，
1: 能够接受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你看这个钱，我们说啊，那肯定是得花了的。除此之外，天幕啊，或者是像露营的什么弹筒椅啊这样的之类的，现在特别特别流行露营，就包括在咱们大连，哪怕到了夏季周边的时候，去我们之前还说到去博霞湾啊，或者去哪个海边露营，基本上。我发现了整个沙滩上全都是大家自己的装备，
0: 对，
1: 已经铺满了。
0: 对， 对，
1: 就露营热这两年真的是越来越火热了。
0: 而且大家现在的动手能力都很强，
1: 对，
0: 包括现在的设备，它的这个操作性也非常之便捷。以前要是支起来个帐篷，特别夏天上个海，
1: 嗯，
0: 哎，我觉得好麻烦呢。现在一键式或者是快充式。
1: 嗯、
0: 然后就是
1: 现在好像还有那帐篷往地上一甩啪起来了，
0: 是的，然后你回收的时候然后告诉你就一二三四步看会没没看会我给你录个视频哎就那样。
1: 对，就是原来我们会觉得说买一个露营的装备可能它就是一次性的产品不划算，但是现在由于这样的一种趋势越来越走红，大家开始纷纷的都出门露营了，所以这个装备的用的情况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
0: 这里面更深层的一个变化呢，其实就是消费心理。
1: 嗯，
0: 过去旅游往往需要经历的就是出发、酒店、景点、返回这样一个闭环，那么现在的床车旅行把路线变成了开放地图，你车主可以随时停靠在风景边，你不用再被入住或者退房的时间来束缚了。
1: 嗯，
0: 以前你要出门的时候，你考虑说，哎呀，机票钱，哎呀，火车票钱，哎呀，酒店，哎，酒店这个时间的这个，我住三天。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时间九九一作伴，
5: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5: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欲皆是美好。
6: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6: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

0: 化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

0: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棒槌岛因天然海岛荣阔，酷似棒槌得名。海水
1: 成数，小妹妹数到多少你就下来，然后小妹妹做，然后你来帮她数数。
2: 嗯
1: 啊，你就会在这种真是大自然的风光当中，也感到大连人性的温暖和友好。哎，
2: 嗯，确实是。所以说，我觉得植物园也挺适合遛娃的，因为你如果带孩子去的话，他一定要那个路比较好走一些。所以孩子的安全也是有保障的。
1: 嗯，然后儿童公园也很漂亮。
2: 儿童公园也很好，
1: 也
2: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公园。
1: 而且我很喜欢这种开放式的公园，就它四面八方是没有栅栏的，你从任何角落你都能融入它，都能够感受它的美。然后有这种天鹅呀，小野鸭呀，然后晚上的时候你会有灯光的时候，你能看到他们回家，然后爸爸妈妈也会带着小朋友，就我说是
2: 小
1: 鸭子啊，出来散步，然后突然之间就没有了。它旁边好像有一些小孔洞是它的窝巢，就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哎，你就会觉得很奇妙。
2: 对，其实我觉得大连的很多公园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别样的一种特色。
1: 劳动公园漂亮吧，也非常的漂亮。
2: 就劳动公园到很多的季节它都是那个赏花季。
1: 有一年是樱花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樱花在不同时间你去赏有不同的风味。我个人反而是偏喜欢它有点要落的时候，那个时候风一吹，整个花瓣散落下来，
2: 酥酥的就落在身上了
1: 啊，你就会觉得
2: 咱们就是不趁一个好的摄影师
1: 花海啊。
2: 如果有好摄影师的话，那真是一个哇，好唯美的。你就看那个以前看那种剧的时候，那个女主角一般都是讲那种初恋的，女主角站在这种树下，然后风一吹穿一身白的，或是白裙，或是那种白白的大的那种外套，显得人比较娇小的那种，然后绞一个那种齐肩的小短发，然后在这个树下一抬头，然后一阵风吹来，酥酥酥酥酥，这个花瓣落下，哇，你就感觉好唯美。然后也没有，咱们身边也没有什么人能拍出来这种感觉。
1: 就是拍不出来还好，但是你别拍的有点过了。有一年我去那樱花园啊，我就发了个朋友圈，好多这个男同事女同事都在点赞，就是我老公拍我，就是他是叶是清楚的，他的聚焦到叶上，
2: 人是糊的，
1: 人是背景，人是完全是糊的背景，然后他是树叶。我当时就配的朋友圈的文案，我说花比人美就算了，叶比人都美吗？所以那种美好的感觉自己感受就好。
2: 对，我觉得你换一个思路来想，就是与其清楚的丑不如模糊的美。
1: 哎呀，你更扎心，太过分了，我哪丑了？
2: 我不是说你丑，而是我觉得在很多男同志的相机当中，自己的这个另一半啊，都是那种就像莫名其妙他们手里有那种哈哈镜一样，就是觉得就是放大你的丑，就是本身我们觉得特别好看的一个人儿。哎，
1: 我理解了，哎，我释然了。
2: 对，就是其实你本身不丑，但是他总能找到那种奇怪的角度。
1: 哎，
2: 我有一个
1: 散发呀，
2: 对，然后这个呲牙咧嘴呀，对，就这种感觉。我有一个朋友啊，1.7米大高个儿，小姑娘特别漂亮，小鹅蛋脸大眼睛可好看了。然后在她老公的手机里，她就是1.45米，然后这个小眼睛眯眯缝儿。然后我说你怎么能够，我说你是拿照妖镜拍的吗？就完全跟这个肉身没有任何的关系，就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我宁愿我的另一半把我拍的那种有一点朦胧，起码朦胧后面跟的是美。
1: 后来我就反转镜头，你帮我举着，我自己就是倒计时自拍。
2: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其实女生都挺漂亮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另一半都能甚至不是找出你不美的地方，而是给你创造出你不美的那个图
1: 片。他的关注度压根儿就不在你身上，
2: 他不在你身上，
1: 哎，他看的是景啊或者什么哈。说到这个景的话，其实我们有特别这个美丽的很多的景色，比如说走的稍微的远一点，金龙寺的国家森林动物园。
2: 哎呀，这个也是我特别推荐的，
1: 天然的氧吧是吧？
2: 对，就是原来它是专门有一个，因为金龙寺它是这样，它有一个大主道。然后呢，你可以沿着那个主道去走走走，而且它特别好，它特别适合拍照。在哪儿呢？它就是地上有条线，我之前就是年年都去打卡，就是你走多少多少米，然后多少多少米，然后就去那儿打卡。就是，然后呢，它还有一些小的一个分支。原来我后来因为我不太熟悉嘛，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就遇到了，它真的就是叫氧吧，
1: 氧吧，你去了之后。

0: 会觉得头脑特别清楚吗？
1: 它是一个像一个小岔路一样，你走进去，它里的那个森林啊，植被特别特别的
0: 茂
1: 密，然后它也没有开那种我们说的那种铺的特别宽的道，就是简单的小石阶儿那种，你真的能够感觉那种新鲜的空气，
0: 嗯，
1: 因为像我这种海拔是很难闻到新鲜空气的，我觉得。然后就是你别把自己说成1.45米，1.6米也很难。我之前开玩笑，我说这个是不是高个子的人和矮个子的人闻到的空气感觉都是不一样的？
0: 他们可能确实新鲜一点，
1: 感觉他们好像确实新鲜一点。然后你进入到那个就是那个氧气森林那个那个小的分支之后，你真的能是闻到树木、草地的那种泥土的芬芳，以及那种特别新鲜的空气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天然香水，
0: 空山新雨后，
1: 对，真的
0: 就是天气晚来秋，
1: 真的是感觉那种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空气当中带着一丝丝甜味儿的感觉。
0: 哎，我是一个脑补能力就是特别强的人，五感非常敏感的人，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和我有没有同样的感受。虽然说我和这个小鹿我们是坐在直播间当中，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开着车呀，或者是在办公室当中收听节目啊，其实我现在就会觉得我好像呼吸这个空气真的就变得新鲜了。我好像真的闻到了那个泥土，就那个土的味道，
1: 对，
0: 还特别是那个雨滴到灰尘上那个味道，大家有印象吗？
1: 对，会有那种感觉。我也是对自然的那个味道特别敏感的人，所以当时我进去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进了天然氧吧的感觉，它是真的空气里带甜味儿的。
0: 在我印象当中，我觉得小路是不愿意动的，但这期节目做下来，好像你哪都去过呢。
1: 其实我挺爱动的。
0: 再说一个地儿，你去过吗？西岗区的白云山山体公园打卡热地，
1: 去过，也是我特别喜欢的。
0: 赶快来说一下，
1: 在这里边，我是曾经在这里边偶遇过梅花鹿。应该是这个山体公园，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叫白云堰水，是吧？就是这个地方。然后呢，它是一个我觉得是最近这几年后开放规划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0: 那就相当于说小鹿林间偶遇了小鹿。
1: 对，是这样的。
0: 你俩友好的点头之一了吗？
1: 我不敢让他点头。我怕他点着点着就过来拱我。
0: 这时间真是有点危险哈。
1: 我觉得其实我个人认为山体公园呢，它非常适合就是一个是散步，因为它的它有坡，但是很缓，而且整体它的这种修建非常的完善啊。它是后修建的嘛，所以它的可能我们的舒适度啊，然后一些适配度和新旧程度可能都会比较好一些。
0: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是大连本来是一个就是城市老龄化相对来说比较重的这样一个城市吧。我们在册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应该是在1/3以上了，就相当于说10个当中有3到4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所以就像你说到的，很多后建的一些公园和设施，它的这种适老化改造会更多一点。
1: 对，但是其实我倒觉得就是白云堰水，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白云山山体公园，它其实也非常适合年轻人，因为它造的一些景也非常的漂亮。一个是它有一个那种像水中的小庭院的那个景特别美哈。然后还有一个我记得是类似于就是那种小山洞，你会在里边走一下的那种景也非常非常的好看。而且我觉得山体公园它特别适合干一件事儿，就是去野餐。它的这个草地
0: 露营啊，
1: 对对，
0: 搭个帐篷
1: 露营我不太确定哈，让不让，但是野餐是可以的，你就铺一个，
0: 你可以搭帐篷吗？不知道，不太确定，
1: 我没见过，所以我不太确定，我也没问过。但是我们是在那儿野餐过的，它的那个草就不像我们一开始大连引进的草那种，就不太适合去，就是韧性不太可以。你可以在它那个草是比较咱们说怎么说耐造吧，应该是，或者是你可以铺一块布在这个草坪上，然后带一些自己好吃的，因为它整个的山体是比较缓的嘛，所以它不会说有那种大的坡度。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哈，那是去 野餐，你吃完那个东西你带走哈、啊，你别扔在那个地方。
0: 我觉得大连反而是城市文明度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一个城市。
1: 是的，
0: 我们排队的、
1: 嗯、
0: 你看抖音上经常放的，一说哪个城市在排队呀，大家都会说是大连、
1: 嗯、
0: 然后大家的车呢都在自己的道上行驶，但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伙，就大家伙就是真是的哈、嗯、这个环境是像大家的共同来爱护的，
1: 你得自己去维护哈。所以我们每一次去野餐之前都会专门带两个这个垃圾袋，就是把这些吃剩的东西最后打包走、
0: 嗯、
1: 因为只有每一个人都爱护环境，你下回来的时候它才是一个干净整洁美丽的地方。
0: 是、
1: 嗯、
0: 记得当年去洱海的时候看到特别大的一个牌子，就是它是一个字儿一个大牌子、
1: 嗯、
0: 然后立在洱海的这个水边，上面写的是、嗯、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洱海，我印象极其深刻、
1: 嗯，对，确实是这样的哈、嗯、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白玉院水这个公园就比较适合、嗯、
0: 老少咸宜，
1: 对，
0: 举家去玩，
1: 对，然后你都可以在整个的公园当中找到自己这个喜欢的这种场景、
0: 嗯、
1: 或者适配的这种功能吧、
0: 哎、
1: 嗯，
0: 心仪的那处小风景和小美好哈，赶快下个地儿哈，我觉得今天小鹿是大家的散步地图的导游哈啊，西郊的棠梨沟公园怎么样？
1: 棠梨沟公园，我觉得它本身其实西郊那个地方，它能散步的地方有很
0: 多，特别
1: 多。它整个你如果突然说这个公园，我还不确定是哪一个，
0: 嗯、
1: 但是它因为它整个的西郊，你知道、
0: 嗯、
1: 它有一段那个木栈道就很长很长很长，
0: 嗯、
1: 就整个西郊，我觉得可能是，都是比较适合散步的一个地方。它可能没有额外多的像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些公园、
0: 嗯、
1: 有一些造景啊，
0: 嗯、
1: 然后。有一些可能是一些其他的这种健身器材呀、啊
0: 嗯、
1: 它可能没有，它就是一个在我觉得是在那种湖边散步的漫步的那种感觉。
0: 哦，因为我在高新住嘛，所以说高新有的时候一转就是西郊那一块了、
1: 嗯、是的，
0: 但是我们这次我都忘了我干嘛就走这个车走了一条小路，就在我们家旁边，开车也就在十几分钟左右吧、
1: 嗯、
0: 然后我清楚的记得那个木栈道旁边的栅栏是赤橙黄绿青蓝
1: 各种颜色的
0: 啊，不是，它就是按这个彩虹的顺序来的、
1: 嗯嗯，对对对，
0: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老公也说，我说你看了这个我们这么好的风景就在家门口，但是我们如果不是因为导航导到这儿，我们可能是永远遗失了这片美好、
1: 嗯、确实是，如果说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棠梨沟公园它应该是西郊的那个公园外边是带一个凯旋门的很大的门的那个、
0: 嗯嗯嗯、
1: 应该是一个我们说的这种
0: 另外一边了，
1: 对，另一边、
0: 哦、
1: 但是它的那个位置是我们说的那个公园、
0: 嗯、
1: 那个公园其实我觉得它适合什么呢，特别适合周末去，那个是可以露营的、
0: 是的，
1: 然后呢它有专门的这种露营的基地就在公园里边、
0: 嗯、
1: 然后如果你不喜欢你也可以就找一个地方把这个帐篷给扎起来、
0: 嗯、
1: 然后呢特别适合什么呢，几个朋友或者家庭露营小聚，因为有一些它现在也挺完善的，我上回去看的话有几个专门为露营设置的，一个是基地，就是那些基地甚至不用你准备帐篷啊，
0: 可以租吗，
1: 嗯，不用你准备，它是给你就
0: 搭好
1: 的，对，然后呢附近也有租露营任何设备的东西，就是你可以就是自己带点吃的带点人去就行了，然后它附近有各种有租帐篷租小车租什么的这种就是跟露营有关的任何东西的地方，然后呢它还有一些我觉得它再往里走然后有一些可以靠湖边喝咖啡的地方，
0: 嗯
1: 啊、嗯，那种感觉也是特别特别的棒，
0: 现在在海边包括滨海路上卖咖啡的特别多，
1: 嗯，
0: 有一次可逗了，我就是闲是哈，自己开车在滨海路上走一走，然后正好遇到那个卖咖啡的师傅，他上面写的是可以限停，应该是120分钟、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前面那个一就被我没看到，我就看了个20、
1: 嗯、
0: 然后我就怕贴条拍照被罚，我就问那个卖咖啡的师傅，我说师傅是真的只能停20分钟吗，然后师傅说120，啊，就处处都是那种小的风景，
1: 对、
0: 啊，还有人情的碰撞。
1: 所以其实我觉得西郊的那个咖啡店，它因为装修的，我觉得更有另一番风情。它是有一点点那种草木风的吧？我觉得我不知道形容的准不准确哈、
0: 嗯，
1: 就是那种感觉，比较大自然风格，跟我们在海边那种现代装修，然后看面前是海的那种感觉还不太一样。
0: 嗯，曾几何时跟一个朋友做了一个系列，就叫海边咖啡。 啡馆，你真的会发现大连原来在海边或是近或是远，有这么多的咖啡馆。
1: 对，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西郊的这个公园更适合就是你找一整天可以去露营散步，然后喝咖啡，
0: 好幸福，
1: 然后这种感觉
0: 也好奢侈呀。好，我们稍微远一点的话，如果说父爱这个人文偏古氛围的话，我觉得小鹿一直在强推这里哈，就是旅顺的太阳沟景区，
1: 是因为这个季节太适合

0: 鹅去太阳沟了。
1: 那个，那什么，为什么这么适合呢？
0: 因为它有一条路，然后两边种的全部都是银杏，
1: 啊，
0: 那个银杏的它的叶子就会黄掉，就到秋天的时候，它是可以铺满整个路面的。
1: 嗯，其实说到银杏的话，大连很多地方也有，但是好像太阳沟它有一些老的一些建筑的掩映。
0: 对，因为那条银杏的路的两旁或者说四周吧，
1: 嗯，
0: 它都是那种就是老式的双层建筑。
1: 哎，就它不高。
0: 嗯，对
1: 啊，
0: 哦，很矮，可以说基本上就是两层左右。
1: 我印象当中好像是那种红色的砖瓦的感觉。
0: 嗯，
1: 脑补
0: 是有点，就是还有白色的，它是那种就是有点年代感，就是我们被，就是特殊时期吧盖的那种日式的小洋楼的那种感觉吧。
1: 像我是80后，嗯，所以说每次去旅顺我都觉得好像回到了童年时代，
0: 或者我每次去旅顺我总觉得是魂穿了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时光倒流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或者是穿越了。
0: 对对对，是会有那样的一个感觉的。
1: 而且我好喜欢就租他那个小摩托呀。
0: 嗯
1: 啊，就是我老公骑个摩托带我女儿，让我自己骑一辆小摩托，然后有的时候会漫步，你都不知道你走到哪儿了。
0: 对，
1: 但是那种迷失感不会带给你是恐慌。
0: 对，太阳沟那一片，它真的是给我，我当时就是去的时候给我一种感觉是什么，是我看大连曾经的纪录片里有的这种风光。就是那个老大连的那种，
1: 对，老大连
0: 风光的那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就是去那儿你会莫名的有一种宁静和安逸感，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就是树叶泛黄，满地都是这种很厚很厚的这种银杏叶，然后都是那种双层老式的那种小洋楼。
1: 下午就去。
0: 对，你就穿梭在这个地方。
1: 真的下午就去。
0: 嗯，去吧。今天工作日打卡的人能少一点，周末可能更多，因为我上回去太阳沟的时候正好也是赶上这个季节。你想找一个你后背没有人的地方都挺难的。
1: 嗯，
0: 就是因为它那个落叶太漂亮了。有好多大姨都拿十几条丝
1: 各种颜色。
0: 大叔，我跟你讲，就是大叔我发现了
1: 什么时候能把老公锻炼成大叔。
0: 一般这种大叔哈，求之
1: 千里挑一，
0: 就是拍摄技术又好，情绪价值又高，
1: 情商贼高，
0: 就是几个大姨带一个大叔，这大叔负责给几个大姨拍照，
1: 大叔还得平衡各种关系
0: 啊。这个漂亮好看，哎呀美，举起来，哎呀这个姿势，你就觉得真的让他拍照哈，你就真的就是你也不好说人家拍的不好，就是情绪价值给的特别足。而且你在他这个屏幕上看哈，是真的好看。
1: 那大叔有的时候摆那个姿势比那个阿姨那个姿势难度还高呢。
0: 啊，对，就是真的大叔，这种大叔真是有一技之长，特别厉害哈，真的是。
1: 好，再说一下海边的吧哈，比如说钻石湾的滨海公园，还有今年的这个梭子湾的公园。可以说今年因为足球的话，那块已经大家
0: 太熟悉了，对，太熟悉了哈。所以这个可能是我觉得一般就是附近的居民，我也挺幸福的，就下楼就可以在那儿溜达溜达，看海鸥什么的哈。如果说你不住在那儿的话呢，你可以在就近找一个海边的公园。
1: 我们家就去高新园区的
0: 雕塑
1: 公园，哎，雕塑
0: 广
1: 场，
0: 雕塑
1: 广
0: 场。然后其实你们家那儿有一个特别
1: 七贤岭吗？
0: 特别适合露营的一个海边公园，就是陵水湾公园
1: 啊。陵水湾，
0: 它是可以露营，也可以烧烤的。因为大连可以海边烧烤的地方比较少，
1: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就是我个人感觉哈，树少了点儿。
0: 树是少了点，因为它后边是一个小区。
1: 对对对，所以说那种就是海给你的氛围，但海因为它是那个雕塑公园嘛，所以说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有点硬朗的感觉。
0: 还有那个磨盘山也特别适合逛一逛。它整个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到，刷到大连有一个山体，然后给小松鼠搭了好几个家。
1: 没
0: 有
1: 啊，
0: 教堂、美容室什么的。
1: 真的呀？
0: 对对对对，它是什么？它是其实人工搭了一个小松鼠，
1: 啊，
0: 好几个窝，然后这人工给它写上。
1: 是真的松鼠对吧？
0: 是给真的松鼠搭的小房子。
1: 哦哦，
0: 但是它搭了好多个。
1: 大连人怎么这么有爱？
0: 搭了好多。我去的时候呢，其实只有食堂、什么美容屋，后来还延展到了很多，就是我们给它写上它是什么什么地方哈。但是其实它的那个样式都是按照我们就是童话故事里小松鼠住的那个圆圆的，然后一个小房子中间扣的圆圆的，里边有小松果，其实就是那块有一片很好看。然后你去磨盘山的时候，你就会路过，而且磨盘山有一个 个山顶的那个位置，你往下看海也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太幸福了。有一次我和我女儿上那个大连森林公园，然后呢就拿了一袋干果，就是

0: 最后一个了、嗯、其实我就特别翘的，我说就一个了，我就不拿着，你吃了吧、嗯、然后真的是我女儿刚把那个最后一粒干果放到嘴巴里嚼烂，还没有咽下去的时候、嗯、就冲出一只小松鼠，就是后两个腿站到那、嗯、前两个腿是立起来的、嗯、然后那个眼神就是问着我们说还有吗、嗯、还有吗、嗯、然后我和我女儿就对视一眼，我女儿说妈妈怎么办，我要吐出来吗？我说别吐了，吐了它也不能吃，
1: 松鼠不吃嗟来之食。
0: 哎，但是你就是我们人和人，就是人和动物之间在大连变得非常的信任而美好，
1: 是这样的、
0: 啊、然后后来他就跳到旁边的树上、嗯、他还不死心，一直看着我们、嗯、然后我们一直向他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下次如果能偶遇一定给你留一粒。以后我们上森林动物园真是就是会拿一粒坚果、嗯、就会拿一包坚果不吃、嗯、但是再也没有遇到过他。
1: 所以这就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小美好，
0: 是吗？还是小遗憾呢、嗯、
1: 我觉得是小美好，一期一会嘛哈，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遇见了、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们今天盘点完之后，大连真的有好多特别漂亮的这个公园，包括一些山体公园哈、嗯、都特别特别的多，很适合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或者是这个周末的时光能够说去走一走，呼吸一下大自然的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养分吧。
0: 是哈，也做一些提醒吧。首先呢，就是如果说年纪偏大心脑血管不适的朋友，那更适合选择在天气好的时候进行散步啊、嗯、然后呢要尝试这种就是快慢交替的间歇式的散步方式，这样会更加适合我们心肺的调节，还有舒展我们的全身。
1: 我觉得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要量力而行、嗯、就是你觉得哎走着挺舒服的然后挺好的你就接着走，如果说哎呀我累我这个肩膀疼腿疼什么的、嗯、咱们就先暂停啊，就先折回去然后下次再接着来逛。
0: 但是就是你就爬山有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有点伤膝盖的大家还是要注意的。
1: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推荐的很多它不是山体公园、嗯、就是你可以先养成一种在公园散步的习惯、嗯、习惯了这个活动的节奏、嗯、慢慢的再去爬一些比方说我们经常说的植物园，像这种平缓的、嗯、山体公园，然后你再去白云堰水，最后你再去金龙寺。你比如说西郊、嗯、像我们刚刚讲的西郊公园，还有一个这个南山的这个公园，都特别适就是特别适合各个人群，就是你平时爱不爱运动你都可以溜达溜达、嗯、等你觉得说哎在这些地方溜达不解渴了，然后你再去尝试比如说像植物园、嗯、白云堰水，然后最后你可以就是差不多了，然后你最后你再找一个周末去这个金龙寺国家森林公园，然后去爬一爬这个极光，它很累的，你别笑，它真的很累。
0: 不是，我是笑，我说还说
1: 周景正好，天气凉爽，抽时间出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这个工作压力。也提醒大家哈，机票的价格呢是实时浮动的啊，这个一定要看好了再购买哈，不是所有的时段都是低价票哈。
0: 嗯，而且能不能退呀？啊，有没有相应的手续费呀？提前都规划好，那时候能不能肯定你就能出去呀？嗯、是吧？哈，
1: 很重要。
0: 好了，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午间朋友圈告一下段落了，希望呢每天中午大家都能够锁定我们的调频，我们的小鹿和小雨陪大家打卡城市热点，聊聊属于这座城市的多元态度。
1: 嗯，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嗯，
1: 拜
0: 拜。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1: 人力赛精神，社会赛亲近，科学在发展，大自然在报复。人们面临着幸福与疾病前后相悖的局面，那么试问明天的医学究竟向何处去？
7: 拯救现代医学现状，绝不仅是需要对某种疑难疾病治疗的突破，或是用换肾换肝换心脏的手段来解决，而紧切需要的是医学的全新转折。
1: 大型健康专题讲座走进新医学，由克己修身、医性为民的传奇医者李老师为您讲述全新的医学理念。
8: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1: 如今已经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8: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呀几十年的梦想。
7: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1: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普新天。
7: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9: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

0: 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

0: 哎，咱们给大家介绍科学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重返健康之路。
1: 李老师，自从听说我们长春益寿啊，这是最后一次以1克1.5块的价格在全国进行推广之后啊，我们的患者朋友们真的是急了。要知道，像长春益寿这么好的生物新药，浓缩了700多种生物肽，不仅能够修复细胞，还能补气血、调阴阳，简直呢就是益寿延年的宝贝。而且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申请用药的患者人数呢是倍增，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是非常的辛苦。
0: 没错，好药不便宜，这是客观事实啊。你想啊，越是疗效突出的用上见效的药，那么在临床上大家都经历过，是吧？那它这个价格都是什么？极其昂贵的。因为高科技的医疗啊，它本身成本就高，对吧？你再加上这个资源有限，需求呢远远的大于供应，那这价格是不是咱们讲就是水涨船高啊？这道理大家都懂吧？啊，你看啊，太远的咱就不说了，就拿这个生物肽类药物来讲啊，临床上凡是能够治病救命，能够在第一时间把患者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特效药物，那这个价格呢应该说都是非常之高的啊。你比如说治疗心脏最好的两大生物肽 ,1T8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还有那个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就是治癌症的，叫做这个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

0: 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一块五毛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一块五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早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1: 是啊，一克一块五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三五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 9.4 降到了 5.8， 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
2: 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0: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10天了。
0: 嗯，
4: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0: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0: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

0: 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1: 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平常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九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10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
1: 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去医院检查说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您说就这么的、我才开始用的。刚开始呢我害怕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两三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5-6趟啊6-7趟的跑。白天呢可就没数了。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5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现在慢慢蹲起呀、蹲下呀都不那么费劲了。我现在是已经用了10天了。最令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就像以前跟浆糊似的都红红浆浆了、感觉特别的好。
0: 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呀、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态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态，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态、净血态、抗酸态、血管紧张促转换态、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
1: 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0: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4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您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

0: 期所有慢性病都能够啊好起来啊、哦。
1: 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0: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存益寿啊，一刻就花一块五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1: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存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4: 但长存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4: 哎。
0: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4: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4: 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存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4: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

0: 呢，在国际上啊，这么好的药一克呢就要99美元。现在呢，我们本土因为您的科研成果把价格压到了最低，但是呢，一克也要几百元，所以这两天呢，
1: 一 T 八肽一支48块钱，啊，还有呢，另外一种乙酰四肽一支需要是232.1块钱，啊，还有那个抗击肿瘤的特效奇药，就是治癌症的，叫做这个谷氨酰胺生物肽，啊，这一支就得7000块钱呢，啊，我就不一一讲了吧。你们看一看这个药的价格是不是很昂贵啊？啊，咱们说的这些药大家听一听啊，我们讲这个剂量的用词是什么呢？标准都是一支一克，对吧？那么这还没有按照疗程算呢。如果按照疗程来计算的话，那你这一场病咱们治疗下来，我告诉你啊，没有个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那都是下不来的。但是呢，咱们话说回来啊，只要经济实力允许，您要是能够用上这些药的话，那治疗的效果跟别人就不一样，肯定会很好。我们做了对比，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讲这么多让大家进一步的了解。你看啊，同样是治疗糖尿病，你看那些使用常规方法的，又是吃降糖药的，又是注射胰岛素的啊，什么长效的短效的，最后怎么样啊？血糖方面我们承认或许还能够啊勉勉强强的控制下来，可是并发症呢一个也少不了。可是用上生物肽类药物的患者，比如说啊用上了这个胰岛活性生物肽、胰腺生物肽的患者，那么他的境遇就完全不同，不但血糖控制的平稳，而且一身的并发症啊也得到了完全的逆转。当然呢，生物类药物啊，咱们讲确实贵，很多人知道它好，但是呢想用它用不起。这也就是啊我为什么费尽周折把这个成本压到最低啊。那么当然呢，咱们也讲国家也给予了各项的帮扶政策啊，但是它的市场定价还得需要多少钱呢？还得需要是480块钱一克呀。啊，这也是我尽最大努力了。啊，就这样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承受得起这个价格呀。所以说我一直都在干什么呢？各处奔走，力求啊官方啊以及民间的公益组织啊各方力量来进行生物新药的低价推广。我还是说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啊。那么在生物医学的领域啊，我们相关部门确实是高度的重视啊，真的感谢国家呀。尤其是对于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这项科研成果，一直以来都是一路绿灯，给了各个环节的支持，我呀非常的感谢。所以说呢，我们才有了这个一克1.5块钱的全国推广政策，大家才能够收获到现在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啊！咱们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佳临床治疗的效果，但是呢，那就这样的福利它也需要大量的资金的扶持啊，没钱事儿是办不了的，对不对啊？如今我们面临的是什么呢？面临的是专项的资金越来越少，用于推广的药品严重不足。那你就像前两天我跟各位强调的，我说这一次的推广啊结束之后，我们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就会恢复到市场标准价格99美元一克，那就不是现在的一克1.5块钱了。所以呢，此时此刻呀，我还是那句话，我照顾不了所有的人，只能是谁先求助啊，先帮到谁。我们是能救一个是一个啊。但是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最后啊，1.5块用药的福利只能靠大家以实际的行动去争取，早一点啊和场外沟通。

0: 一点落实用好药的名额啊，哎，咱们也就能啊早一天通过这个最前沿的医疗技术来呀恢复健康。
1: 是啊，一克1.5块这样的价格呢，确保了收音机前每位患者呢都可以用上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来康复一身的慢性病。那李老师说到治疗的话题啊，最近呢有很多的患者呢都已经成功的申请到了，并且用上了我们的长春益寿，大家反馈回来的治疗效果呢也都是非常的一致啊，都说这个药效啊太快了，3-5天呢心脏就舒服了，血压血糖呢也开始平稳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你像昨天呢有一位糖尿病患者啊，是将近患病30年的老患者了，今年都已经80岁了，之前呢是应用任何药物啊效果都不好，但是呢自从用上了长春益寿之后啊，短短6天不仅血糖由原来的餐前 9.4 降到了 5.8， 而且老爷子的视力呢都已经有所提升了，看东西呢也清楚了。要知道啊，就是因为这个眼睛不好，这老人家呀平常都是不敢出门的呢。
0: 是的，没错的，长春益寿啊在疾病的治疗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听好了，就是见效快。那为什么呢？因为它当中的700多种生物肽啊分子量小，它的吸收可以说是用秒啊用秒来计算的。那么患者服用之后啊，咱们可以达到3秒钟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可以说是精准快速的修复细胞，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逆转啊，实现呢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想啊，主持人啊，您刚才提到那位老人家80来岁了，啊，得糖尿病30年了。那么你说这些年，他肯定什么药都用过，是不是？啊，能不治吗？可是大家想一想，这么大的年纪，细胞衰老，再加上这个长时间在高糖环境之下，啊，受到损伤，那么可以说他的细胞啊，对于药物的吸收能力已经差到不能再差了。可以说很差很差了啊，所以呢我跟各位讲，一般的降糖药在这个时候应该说对它没有什么疗效。这个时候呢我可以告诉各位，毫不夸张的讲啊，除了长春益寿啊，没有人可以救他。哎呀，咱们说到这个老人家呀，他也很聪明啊，很明智，他听说这个长春益寿啊是生物医学的最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个低价推广期间啊，1克只要1.5块，哎，这个价格他能接受啊。这老人家第一时间呢就把名报上了啊，就用上了药啊。说实话啊，就他这份啊与时俱进的精神啊，真的令人钦佩啊。那么当然呢，我们讲这么多啊，我希望什么呢？希望大家也像这位老人家一样啊，风物长宜放眼量啊。我刚才讲，我说老人家很明智很聪明，为什么呀？他知道用新方法治病，是不是？那当然这个前提就是低价推广他也能用得起啊。哎，所以说我们常说什么呢？转变观念，转变思想，就是当这个传统治病方法不管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运用新方法来治病。啊，大家呢，哎，也要向这位老人家来学习。那么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讲，也没有辜负他对我们的信任。就是说他用了这个，啊，长春益寿之后效果非常显著，老人家用药6天，就6天呢，他的血糖就下降到正常的范围啊，而且受损的双眼的视力啊，哎，明显提升，看得清楚了。那这个效果非常好，老人家看到了希望啊，然后呢他就坚持用下去。随着这个长春益寿当中啊700多种生物肽进入细胞之后啊，就进入人体之后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我们说那个兵分几路，万箭齐发，针对性的解决他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快则十几天，慢则一个月，老人家这个心、脑、肾，包括双下肢、末梢神经，还有双眼的眼底，但凡他身上有并发症的地方，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你像啊，老人家原来这个乏力、气短、头晕，还伴随着这个皮肤瘙痒、夜尿频多、浮肿、二便异常等等吧。那么这些症状呢，都得到了缓解，甚至消失。一个治疗周期是40天，我这么讲吧，我不敢说让老人家重活一回但是这个生活质量提高活得舒服，让他活得有精气神可以说这个方方面面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而且呢，老人家能出门走一走、转一转、溜溜弯儿，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没有一点问题。可以说这个治疗效果呀，让老人家本身就非常非常的满意所以说呢，我给大家做这方面的介绍啊。哎呀，我跟你讲答案很简单，没什么复杂的。你问我怎么解决问题的，就在它当中那700多种生物态上面，知道吗？很多的老患者都清楚国药长存益寿运用的是过去慈禧老太后她所用到的宫廷秘方那么是在慈禧太后那个年代唯一的一个同时具备了这个调补阴阳、大补气血、调和五脏、强筋壮骨的名方。所以呢，我们说它的功效是非常强大的。而后期呢，经过我多年的配比试验，最终我发现呢，之所以这个秘方具备这么强大的功效，就是因为当中具备了所有中药材不具备的生物态质细胞的功效，听懂了吗？它有这方面特殊的功效就是生物态质细胞功效非常强大。那么后期呢，经过我十几年的研发，最终呢，我利用这个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出了700多种生物态，700多种每一种态呢，能够解决一种细胞的病变，每一种态呢，也就意味着能够治疗一种疾病。那么大家想一想，算下来解决的是什么呀？就是慢性病患者身上大大小小全身的病症，尤其像这个糖尿病，糖尿病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万病之源呐，糖尿病的并发症有200多种，我告诉大家凡是有糖尿病的患者朋友，你像这个心血管、脑血管、下肢血管、眼底血管、肾小球。包括末梢神经，全身上下几乎没有不得并发症的，我告诉你们就在这个时候，你光使用这个胰岛素降糖药控制血糖行不行？不行，知道吗？那只是控制数值，我们必须要同步解决所有的问题，听懂没有？所有的问题都要解决。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全身上下的细胞都在发生着病变，你只有同步解决所有细胞的问题，你才能够全面彻底的康复起来，以前呢确实做不到，所以临床上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呢，往往是什么呢？前期控制血糖，中期增加药量，后期呢哪儿出问题了之后呢再叠加用药，这么做能行吗？不行。我告诉您，这么治必然是一辈子都在治疗，一辈子都在与病魔抗争。那么现在好了朋友们听好，我们有了国药长存益寿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生物药， 它和以往的治疗手段呢

0: 全不同啊。记住了，它的700多种生物态啊，会各个击破你身体里大大小小的问题。你比如说，它里面这个胰岛激活生物态是干什么的？就是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胰腺损伤、功能丧失问题的。那么它通过修复胰岛细胞的损伤、再生死亡细胞、激活促进细胞的新陈代谢，这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要快速的提升人体自身的糖的调节能力啊，那么从而实现呢代谢功能的正常。这是什么呀？我们很好理解呀。那么做到这一步了，这就是从根本上降糖啊，对不对啊？你们想从根本上降糖啊，实现糖代谢啊。所以说还有一句话呢，那么就是打铁还需自身硬。您只有恢复自身与生俱来的控糖能力，那么你的病才算是真正的治好啊。当然呢，这个国药长存益寿啊，还通过这个人参、枸杞等10几味野生中药材独特提取出的多种的这个抗酸净血啊，包括这个 NK 生长肽、神经元生物肽等等几百种生物肽，那么针对性的解决心脑血管的合并症啊。你像这个周围神经的病变呢，这个包括糖尿病啊、肾病啊、啊糖尿病的眼病啊，这个等等各类并发症，就是能够全方位的解决糖尿病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很好理解。那么这个长存益寿它就是这样治疗的，它通过全方位立体式的综合治疗，极快又准，而且还非常的稳定啊。那么咱们所迅速的逆转细胞的病变，使全身上下的细胞得到根本上的修复啊，那么得到根本上的激活和再生，实现一身细胞的大换新。大家伙想一想，一身的细胞全都是啊全面换新的了，那是不是您整个的生命就是焕然一新了呢？啊，那么我讲到这儿，我想问问各位，这么高科技含量的特效新药，您难道不想试一试吗？啊，难道您就不想给自己一次重活一回的机会吗？何况呢，现在这个啊执行的推广价格一克只要1.5块钱呢，家家户户人人都能用得起啊，1克1.5块，您就能够体验上我所介绍到的生物新药啊长存益寿带给您的神奇的疗效。可是呢，咱们呢不得不说啊，还是有一定的遗憾，那就是什么呢？本次低价推广很快就要结束了，因为这个很多地区啊不仅仅面临这个资金短缺啊，更面临着全面断药，明白吗？等这个活动结束了啊，我跟大家说实在话，到那个时候长存益寿就恢复到99美元了，和人民币就是700多了啊，700多块钱呢。那么你说你这个家里边条件好，你不差钱，我就不劝你了。你有钱，你能用得起啊，你可劲儿花啊，我不劝你们。可是收音机前能有几个这样的家庭啊？我想说的是什么？咱们绝大多数的老百姓啊，都是数着手里的钱，精打细算过日子，是不是？都是普通的老百姓啊，那你想呢，到了这个时候关键时刻火烧眉毛了，还等什么呀？说白了，争取到名额，咱们呢把治病的药都备好囤足啊，咱们就是省下了大笔的治疗费用，明白吗？哎，省钱治病用好药，这机会啊不容错过。我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的道理，没有别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伙啊花最少的钱用上生物新药，省钱治病啊。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比我都懂，是不是？所以呢，咱们话不多说，更多的时间呢留给大家，咱们呢和场外取得联系，争取名额，好不好？一定啊不要错过。好，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然后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 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态，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态，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2: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态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李老师吗？
0: 没错呀，您好，您有什么问题呀？
4: 哦，李老师啊，我是湖北武汉的一个患者。
0: 嗯。
4: 我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已经十天了。
0: 嗯。
4: 这是我一个老同事啊，他给我推荐的。
0: 嗯。
4: 我现在这个心呢也算终于到底了。
0: 嗯。
4: 啊，不像原来一天到晚的总担心受怕了。
0: 嗯，哦，就是这个长春益寿啊，你用上了啊。而且呢我多次谈到，我说用一天有一天的改变，用一天有一天的变化。那您是什么情况，您跟我介绍介绍。
4: 嗯，我是有遗传性的高血压。
0: 嗯，
4: 哎呀，我那高压一般都在167。
0: 嗯，
4: 有时候着急上火吧能窜到178了。
0: 嗯，
4: 低压呢一直也在120左右。
0: 嗯，
4: 啊，您说我一开始吃降压药吧，一直那个血压控制的都不稳定。
0: 嗯，
4: 后来呀吃上两种降压药。
0: 嗯，
4: 像那个辛德安呐、硝苯地平呐。
0: 嗯，
4: 啊，平上啊那个头啊还是晕晕乎乎的。
0: 嗯嗯
4: 啊，耳朵里面呢就像有蜜蜂似的。哎呀，在那里嗡嗡叫啊，上了那个劲呢就跟跑火车似的。
0: 哦，
4: 弄得我是心烦意乱的。
0: 哦，我知道啊，心烦意乱的啊。
4: 对，
0: 我跟您讲，这位朋友啊，十个脑出血有九个是高血压。这个血压高啊它是很危险的。而且呢在我们国家每过十秒啊就有一个高血压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突发，那么结果呢将导致患者出现呢致残致死。嗯
4: 嗯，对。另外啊，我这个腰啊还时不时的肿疼。
0: 嗯，
4: 啊，去医院检查说就是这个长期血压高导致的，肾也不好了。
0: 嗯嗯嗯，
4: 哎，可以这么说吧，我现在是一身的毛病。
0: 嗯，
4: 这些年呢杂七杂八的药啊没少吃，钱也没少花，但是吧总没见到什么效果。前几天呢我跟我老同事我们俩视频来着，哎，他就跟我说了这个长春益寿啊最新的药，
0: 嗯，
4: 是专门治细胞的，让我用着放心，因为没有副作用。他呢是得的这个风湿啊心脏病，在这几个方面呢恢复的可好了。
0: 嗯，
4: 哎呀，我一听他都这么说了，这也太神奇了，你说就这么的，
0: 哦，
4: 我才开始用的。
0: 哦，
4: 刚开始呢我害怕没这个没效果，没想到这个长春益寿啊用上也就两三个小时，我就能明显的感觉到见好了。首先就是这个尿尿的情况就没有以前那么勤了。 以前呢每天晚上得有个差不多五六趟啊，六七趟的跑。
0: 哦，
4: 白天呢可就没数了。
0: 嗯，
4: 现在感觉到这个尿这一块控制的挺好。当我用到第五天的时候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腰这一块啊，原先直腰啥的那都有点费劲，现在这个腰能直起来了。
0: 嗯，
4: 走路啊也不像以前嗷嗷疼的蹲不下去了。
0: 嗯 嗯，
4: 现在慢慢蹲起啊蹲下呀、啊、都不那么费劲了。
0: 嗯嗯
4: 啊，我现在是已经用了十天了。
0: 嗯，
4: 最近我高兴的是我这个血压也平稳了。
0: 哦，
4: 现在高压只有125，低压是85了。
0: 哦，嗯嗯嗯，
4: 哎呀，这血压太好了，现在脑瓜子都清亮了，就像以前跟浆糊似的，就红红浆浆了，感觉特别的好。
0: 好好好啊，我告诉您一定要记住，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啊？就是细胞病。那么细胞有病了，最好的医生是谁啊？那就是生物态。生物态啊是人生命存在的构成形式，它主宰着人体生长、发育、代谢、免疫、繁衍等等。那么一切生理活动啊，是决定啊人体细胞正常与否、健康与否的关键因素。那么细胞的所有的生理功能都是由态来决定，所有的病理变化都是因为态的缺乏而造成。所以呢，我还是那句话，补态呢就是补健康，补态呢就是补命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含有700多种完全切合于人体的活性肽，采用的是什么？就是兵团作战啊，不是单一疗法，独特提取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血管紧张促转换肽、1T8肽，能干什么？能够提高血管内皮的活力，恢复血管的弹性，从而啊平稳快速的降低血压，而且做到不反弹。并且呢可以有效的治疗啊动脉硬化，治疗啊心脑血管疾病，而且咱们做到连根拔起，保证啊不会复发啊。
4: 嗯，对对对，我现在心里特别坚定，就想用这个长春益寿，一股气啊把我的病都给彻底治好了。
0: 没问题，您放心，咱们长春益寿啊能够实打实的获得呀国家批准准字号的药物，归根到底就是因为啊咱们治病有疗效。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心脑复活，40天脏腑功能、四肢百骸症状完全消失。您记住了，最多呀就3个周期，所有慢性病都能够啊好起来啊。
4: 哦。嗯，好的，李老师，那我赶紧申请名额，我还想多订点。
0: 好，您自己决定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一刻就花1.5块的推广工程随时都会结束，大家呢一定要抓住机会，错过了的话呀，你再花多少冤枉钱啊，吃多少没用的药，都比不上咱们这个效果啊。我不多说了，你赶紧申请好不好？
4: 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申请。
0: 好，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
4: 哎，林老师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态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益寿，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李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请讲。
5: 哎，嗯，但长春益寿都给我送过来了，哎呦，我这心里落地了。
0: 好啊，非常不错，收到了啊。
5: 哎
0: 哎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啊，我告诉您，真的是进入到倒计时了，到了关键的时刻了啊。如果说这推广啊一旦结束，那一刻呢就是99美金了，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根本就用不起用不上了啊。
5: 是啊，
0: 你能够参加上啊，说明什么呢？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啊。
5: 哎呀，是啊，我打了4天电话才报上名。哎呀，感觉挺幸运的。
0: 嗯，好，我跟你讲啊，所有能够用上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的人，才会知道自己啊到底有多幸运啊。这位老姐姐，你这样，你介绍一下您得的什么病？
5: 哎，好，我就是这个风湿啊，都有12年了，主要的就是这个膝盖疼， 只要一开始变天，哎，我这就有感觉了。

0: 天就知道了。
1: 哦，
0: 尤其是这个脚后跟的，哎呀，就疼得不敢着地。
1: 哦，嗯嗯嗯。
0: 然后这3年前因为感冒上不来气，难受的厉害。去的北京协和医院检查，说是主动脉瓣重度关闭不全。
1: 嗯嗯嗯。
0: 还轻度狭窄。
1: 嗯。
0: 说2+瓣中度关闭不全，轻度狭窄。还有那个肺动脉啊轻度高压，3+瓣微量反流，说没办法做了手术，说是换瓣膜，手术以后啊那个体力就明显大不如于从前了。
1: 哦，嗯嗯嗯，
0: 哎呀稍微动一动啊就感觉特别累，浑身又酸又累，特别爱出汗，还上不来气儿，哎呀那不憋闷的感觉啊又回来了。
1: 又回来了，嗯。
0: 对呀，那个腿呀、也刷胀刷不胀的，迈不动步。
1: 嗯，
0: 晚上睡觉根本就睡不好。
1: 嗯，
0: 有时候就疼的闹得我整宿整宿的睡不着。
1: 嗯，我跟您讲，这位朋友，你这个病非常严重啊。
0: 嗯。
1: 什么病啊？你这属于心脏瓣膜疾病，而且您做手术了，做了手术之后也没有解决问题啊。手术顶多，你听我说啊，是什么？就是它是缓解症状。啊，顶多就是缓解症状、改善症状啊。在我这个方面啊，我讲一句实话，就是这些治病方法还是没有治到病根上。那么这个情况应该说啊，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后果将非常的严重。心脏瓣膜疾病往往会引发左心室肥大，会带来心衰。那么这个手术之后啊，你还用过什么其他的治疗方法啊？
0: 哎呀，有我啊，这个病折腾的我，哎呀，就是谁说哪个药好，哪个办法好，我就跟着买。就是怕像您说的那样心衰。自从听了李老师的讲课以后啊，我这就明白了。这不治细胞的话，是治不好病啊。
1: 您说的太对了，没错啊，细胞病就是我们疾病的根源呢。而补肽就是治病，补肽就是补命，生物肽就是细胞它最好的医生啊。您用了说一说您使用的效果。
0: 我用了第二天的时候啊，就感觉能睡着觉了。感觉身上啊没那么疼，没能憋了。用了一个礼拜的时候啊，就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而且也不出虚汗了。就是这个心脏这个一点也不难受了，慢慢的这个脚后跟啊也不那么疼了，也该吃上劲了。
1: 不错。
0: 我现在我这心脏就感觉舒服了，能睡好觉了。自己感觉出来就能很，自己感觉出来自己就很有精神了。这用了一个月30来天了吧，能好到这种程度，真是太出乎我的预期了。这病效果太强了。
1: 没错的，您说的太对了啊。现在呀恢复得非常好。过去你治病啊，不是不治啊，也不能说呢乱治啊。只不过应该讲说您治病啊没有治到点儿上，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而且手术啊花了10多万块钱也没有解决问题。我们治病啊一定要相信科学，要治到病根儿上。我们必须要用好药，长春益寿啊，这个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它是到目前为止啊唯一一个用药材提取生物肽的国家级准字号的药物，这是目前呢、国内独一份啊。解决什么问题啊？我告诉你，解决的就是发病的病因，解决的就是病根的问题啊。像你这个属于什么呢？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咱们通过这个长春益寿就可以解决问题啊。你别说解决一个心脏瓣膜细胞的病变呢，咱们含有700多种生物肽，可以全方位的解决我们人体从头到脚所有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可以做到细胞健康人健康啊。您呢选择这个长春益寿，早治早受益啊，必然会给您带来呀全面的彻底的康复啊。
0: 哦，太好了，李老师，就我的身体恢复的真是越来越好，我能用上真是有福了，确实挺感谢的。
1: 哦，针对于这个多种慢性疾病在治疗方面呢，全面重大的突破，我还是那句话，谁用谁受益。

0: 早用早康复啊，特别是现在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一克就花1.5块钱，咱们有这个大型的推广工程，有这个医疗福利，让我们老百姓治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疗效，花在刀刃上，而且能够做到绝对物超所值。时间的关系，咱们俩就交流到这儿，我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1: 哎，好，谢谢李老师，再见。
0: 甭客气，再会。
1: 哎，再见。
2: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的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3: 国药长城益寿不斑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我麻烦你，我找一下李老师啊。
0: 我就是啊，让您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啊？
5: 李老师是这样，你看您那个推广工程倒计时，哎呀，我厂外电话也打不进去了，我还没报上名呢，我想麻烦你，能不能帮我报个名啊？
0: 今天呢，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啊，反复在强调这个问题。我都着急了，说实话啊，就什么呢，现在一克就花1.5块，这个推广工程你们记住了，它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随时随地都会结束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你结束之后就不是一克1.5块了，一克就是99美金了，合人民币就700多块钱。我可以100%的告诉大家，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患者可以说是用不起的啊，
5: 对呀、
0: 啊，一克99美金能用得起吗？所以说，咱们听节目的朋友，一体多病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但是呢，您只能反复的拨打场外电话来报名申请，听明白了吗？嗯。
5: 哦，行，哎呀，那这样，我既然打进这也不容易了，以后呀，反正我也赶紧去申请。正好我有点事，我想问问你啊，李老师，麻烦你给我看看呗。
0: 好，您说吧。嗯，什么事儿？
5: 是这样，李老师啊，我用这个长城益寿啊，用了不到一个月。
0: 哦，
5: 哎呀，这700多种肽一起补，这个作用真的是太大了，
0: 是不是？
5: 我现在各个方面现在都见好。原来我身上的病也挺多的，一个是高血压，后来就多发性脑梗。
0: 哦，
5: 然后脑梗一犯吧，我就偏瘫了。
0: 哎呀，
5: 到医院啊，命是保住了。
0: 哦，
5: 哎呀，这人啊，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左边身子不听使唤了。
0: 哦，
5: 想走几步啊，这站都站不稳，也使不上劲。哎呀，都是老伴伺候我，而且我那时候啊，

0: 大小病我都不知道。
1: 哦，
0: 就是船上吃，船上拉。
1: 你看看，
0: 哎呀，这心里啊，说这想起来憋屈的要死啊，而且
1: 那当然了，
0: 我胃胃还长期的难受。
1: 哦，
0: 我就是老反酸不舒服，总是打嗝、胀，还疼得厉害。
1: 疼啊！
0: 我也去医院检查过，医生说是慢性萎缩性胃炎，还有这个十二指肠、十二指什么。球不溃疡啊，怎么说呢？
1: 啊、
0: 反正是、
1: 嗯嗯嗯，
0: 就是人吃不了东西，体重越来越瘦了，脸色都也不好，身体也不行，小便次数还特别多。
1: 嗯，
0: 原以为我活不了几年了，我没想到，用长生一生二十多天用下来，我现在，哎呀，舌头不打完了，你讲话我可以说基本上正常了。主要是什么呢？身体能找到平衡了。
1: 哦，
0: 我感觉腿又是我自己的了，能走路了。上下楼啊，手拉着那个栏杆，我能上下来啊。走平路更加没问题。
1: 太好了。
0: 大小便吧，用一个月我就又知道了。而且胃啊，现在也舒服，
1: 舒服了，
0: 不打嗝。也不疼了，
1: 也不疼了啊。
0: 关键是什么呢？食欲好了，这营养跟上了，人也胖了一点。哎呀，现在脸色都好看多了，
1: 脸色也好了啊。好好好。哎呀，太好了！听您介绍之后啊，我替你高兴，为你点赞啊，这位老哥哥啊，
0: 是
1: 你知道运用啊新方法啊来治疗自己的疾病。啊，我们要清楚地了解到啊，长春益寿当中包含了700多种生物肽，它可以快速地促进全身细胞活性，修复病变受损的细胞，延缓细胞的衰老，促进细胞的再生，全面营养细胞，从而达到啊恢复各个组织器官的功能，为我们的人体啊来添砖加瓦。最终呢，我们完全可以实现细胞健康、人健康的终极目标啊！
0: 是啊，现在我感觉自己就是健康人了。哎呦，像以前啊，有病就只能扛啊，没办法呀。最后严重的是，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感觉。要不是用上长春医生那么好的，
2: 动听的旋律。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欢迎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在节目当中问候你。锁定九九一的电波收音机旁，我们可以每天相约，当然你也可以打开手机端进入到大连云、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来搜索九九一收听或者是回听节目。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也欢迎大家来随时添加关注留言互动。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秋天到了啊，还记得去年的这个时节啊，我沿着滨海路散步，会看见那些专属于滨城的秋日景色啊，路边的火炬树会慢慢的晕开浓烈的红色，还有枣黄的银杏，它会飘下细碎的叶片，海风掠过木栈道，落在脚下，落叶在脚下滚动，很好看啊。那一刻脑袋里面就忽然会浮现一个旋律，就是周杰伦的那句，故事的小黄花从出生的那天就飘着，然后就会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其实生活里面啊，有很多的时候你会突然忍不住想要唱起一首歌，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件事儿哈，就是说你突然想要唱起歌的瞬间。

这是周杰伦的晴天啊，还记得几年前那场周杰伦的线上歌友会，他面向网友票选，让大家票选最爱的三首作品。那这一首晴天呢，也是稳稳上榜啊。其实说来，周杰伦佳作如云啊，晴天依旧能够在海量金曲当中脱颖而出，长久地占据着大多数人的心头。我想这正是这首歌独有的魅力。其实说实话哈，我本人也是格外偏爱这一首。当年我是第一次在流行歌里面听见大提琴这样的又深沉又深情的独奏啊，间奏里这一声大提琴的低语，就好像是一声沉默的轻叹，为整段青春的故事蒙上了一层暗色的时间滤镜。很多朋友会以为大提琴它是属于古典乐器啊，其实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流行音乐人把大提琴请进了流行编曲。欧阳娜娜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哈，她一边深耕古典的演奏啊，一边又不断的尝试流行翻唱。听完周杰伦的这一段大提琴，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欧阳娜娜演绎的版本，这是她翻唱的梁静茹的歌《宁夏》。

这一首《宁夏》哈，梁静茹是唱进了一代人夏天记忆里的歌。那欧阳娜娜翻唱的这一版呢，是在2021年为音乐企划重新录制的。她的声音很清甜啊，把她拉大提琴的时候的那一份安静啊，也一并唱进了旋律里面。也不知道这一段时间大家过得还好吗？是不是也跟我一样，被冰城秋日的小美好悄悄地打动？就好像我们走在滨海路南山风情街的时候，你遇见刚刚染上色彩的火炬树和银杏，海风一吹，空气里那些飘着温柔的诗意啊。如果你也此刻也拥有这样一份心情，或者想分享最近的生活小事儿，想点播一首想听的歌，都欢迎你来到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打卡，或者你就是来打一个卡，让我知道你在听。咱们可以一起来在歌声当中聊聊生活。其实说到秋日雨歌啊，今天想跟你分享一首自带沉静秋意的作品，来自于张雨生的歌，这首歌叫《我是一棵秋天的树》。

这是张雨生，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啊。这是1992年的专辑《大海》里面的一首歌，词是许常德，曲和编曲都是出自于陈志远。歌里那棵安安静静的树，守着小小的疆土，从来不羡慕眼前的繁华。秋天真的是太美了，刚好是刘禹锡的那句诗啊，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不知道你听见这首歌会想起属于大连秋日里的哪件小事儿呢？是南山脚下捡起一片红叶，还是和好朋友一起在滨海路沐浴秋日的阳光呢？也欢迎你来到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分享啊，也可以留言点播一下你接下来想听的歌，我们一起用歌声把这个秋天过得更加有滋有味儿。其实说到书写秋天的旋律，华语乐坛从来都不缺动人的篇章啊。如果刚刚张雨生笔下的秋是一棵树安静的矗立，那接下来这首晚秋就带着晚风里面淡淡的怅然。十月的冰城，海风慢慢的转凉，刚好契合这首歌的氛围。当年这首作品也是一经推出就火遍了大江南北啊。编曲很干净啊，把秋天的离别和释怀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一起来听黄凯芹《晚秋》。

这是黄凯芹的《晚秋》，一开口就是属于秋天的那种微凉。他唱的是别离，但是落脚点却落在了释然。秋风起处，人心也跟着慢慢开阔。秋天里，有人把心事说出来，有人却把心事悄悄地收好。那接下来这位歌手的歌，总像是为这个季节量身定做啊。初秋的时候是带着凉意的温柔，哀而不伤，情到深处，凉意慢慢的沉淀，就到了深秋。他唱心事从来不张扬，却格外打动人。为你送上这一首《放你在心里》。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秋天到了，深处思念也跟着浓起来哦。刚刚这一首《爱在深秋》可以说是华语乐坛秋日情歌的标杆之作了。歌里面抓住的正好是秋天特别容易勾起思念的那一份特质，把珍重和告别娓娓道来，隔了几十年再听依然很动人啊。还有一首歌几乎是绕不开的名字啊，就是张学友的《秋意浓》。他和《爱在深秋》好像是同一片秋色里面的两面，一面温热，一面沉静。那这首歌的原曲本来是日本歌手玉置浩二的《不要走》，粤语版就是那首著名的《李香兰》。那这版国语的词呢，是由姚若龙重新写下，收在张学友1993年的专辑《吻别》里面。愿只愿人在风中，聚散都不由我。就这一句，把秋夜里的身不由己写得入木三分。

说到秋天一定会有的秋意浓啊，秋天里面还有一件事格外的动人，那就是等待。我知道此刻正有朋友在蜻蜓 FM 收听节目啊，或许你也曾有过这样的时刻，心里惦念着一个人，想把牵挂唱给他听，哪怕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那这一首歌就是把藏在秋天海风里的等待唱得真实又温暖，不知道它会不会刚好也戳中你当下的心情啊。也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留言互动，那说一说这首歌有没有牵起你一段关于回忆的

秋天本就是一个把思念酿得更浓的季节，这样的歌声响起，细腻的牵挂会慢慢的漫开，你会发现有些思念是藏不住也绕不开的，它终究会变成一句直白的叩问。接下来这一首歌《思念谁》，有着秋天里面最坦然的情深，就好像傍晚渐暗的天色里面，忍不住抬头望向远方的目光，像裹紧外套的时候突然想起某个人手心温度的瞬间，他好像把秋天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你变成了我在思念谁，这种直白的倾诉啊。也不知道此刻的你听着这首歌心里想的是谁呢？来，有请巫启贤，思念谁。

这首《思念谁》把心里话都唱出来了，写着写着就想起那些一边长大一边学会告别的时光。接下来一首歌是李宗盛写给张艾嘉的歌，也是唱每一个认真爱过认真走过的人。这首歌《爱的代价》。

走吧走吧，人总是要学着自己长大。张艾嘉的这一版收录在1992年他的同名专辑《爱的代价》里面，词曲都是出自李宗盛的手笔，歌里面唱的是爱和告别。接下来是今天最后一首歌，也愿往后的日子总有一首歌能够替我们记住某个人某段时光。最后一首歌留给你，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明天下午3点钟同频率同时间，我想和你一起唱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是张毅为你带来的你好生活，991听见大连每一天。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6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1: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FM99.1 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全国极少有城市能做到主城区高密度临海，大连多个核心片区，步行几分钟就能抵达海边，看海、吹风、放空，是大连人日常最简单的幸福。不用远行，不用奔波，山海就在身边。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4: 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是我要的生活吗？如果不是，那么我要的生活在哪里？给你一份美好生活的清单，享受真实的决心，感受艳羡的目光，用惊喜奖赏自己，奔向最华丽的旅程。美好生活在哪里？我想带着你寻找答案。你好生活，向生活

0: 你好，生活
1: 想生活，说你好。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生活》。下午好，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感谢大家伙在这个时间段不离不弃的，然后锁定九九一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没错，
1: 对吧？我们俩每天呢，每次坐在话筒前，都想象着听我们节目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群。
0: 嗯，
1: 后来我们总结了一下，都是热爱生活的人。这么说不得罪任何人，
0: 没毛病。
1: 是不是？
0: 是啊。
1: 热爱生活，你得首先有个健康的好身体。
0: 对。
1: 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是不是？你看啊，我们每天的节目当中都要跟大家传递一下健康生活的理念，
0: 是啊，
1: 是不是？有很多人就是一直把减肥然后作为现在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不吃肉，
0: 不吃糖，
1: 这不行啊，
0: 嗯，
1: 是不是？然后医生就跟大家说了啊，
0: 嗯，
1: 比如说现在我们还有很多的咱们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可能老年朋友，比如说骨质疏松啊，然后啊腿脚不好啊，
0: 嗯，
1: 这样的是不是？哎，就有个误区，说我应该多喝点骨头汤啥的，
0: 对，
1: 是不是？
0: 补钙，
1: 补钙壮骨，
0: 嗯，
1: 扯，
0: 乱说。
1: 对，就是我跟大家说啊，这个蛋白质啊，它是不溶于水的，你知不知道？
0: 对，
1: 这个的话很多人不知道，
0: 对，
1: 对吧？所以要听医生的，要听专家的，就是你要吃肉。
0: 嗯，
1: 你少喝汤，
0: 汤里全是脂肪。
1: 你说的特别对，哪怕你把肉炖烂了，
0: 嗯，
1: 营养它也融不到汤里面。
0: 对，
1: 明白吗？
0: 是。
1: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话，你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0: 嗯，
1: 对吧？
0: 什么是生活？
1: 让你拥有第二种生活。
2: 早上七点，一杯柠檬苏打，清冽的味道仿佛看见南方枝头白色的黄蕊柠檬花，一片 cookie， 北美洲黄油的香醇在口中融化。
3: 上午九点，看杜拉斯的文字，西贡与巴黎奇妙的混搭，薰衣草的靠点，香气中听到阿尔卑斯山南麓的蜜蜂飞舞，像马达。
2: 中午约在休宾诺，大唐的歌者弹着曼陀林，想象着雕琢情深时暮雪漫卷如繁花。
3: 下午茶被 chocolate 绑架，布鲁塞尔的入口即化。
2: 深夜水晶灯下的马尔萨拉，西西里岛的葡萄香，让人心乱如麻。
3: 点燃万千绮丽的梦想，为自己疯狂，实现无数美好的冲动，血脉喷张，
2: 给你想要的第二种生活。

0: 好了，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你好生活，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1: 下午好，我是张一。哎，
0: 那么进入到这个现在这个季节呀，你看哈，就是温差比较大了，
1: 对，
0: 是不是？部分地区这个流感病毒活跃度就开始上升了，
1: 又回来了，
0: 对吧？许多地方就进入到流感疫苗的接种期了。那么流感疫苗什么时候打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今天节目简单跟大家来唠一唠，挑干的跟大家唠一唠，好不好？
1: 太好了。
0: 这个流感疫苗接种之后啊，它是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

0: 基本一致的，
1: 差不多的。
0: 对，那么两者的区别在于什么呢？三价疫苗它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和一种乙型流感病毒，而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又多覆盖了一种乙型的流感病毒。哎，那么咱说三价灭活疫苗有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它适用于就是六月龄啊还有以上的人群。那么三价这个减毒活疫苗它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哎，那么就是有很多人就是在网上的话包括我们然后有的时候也会说，你说我去年打了流感疫苗今年还打吗，
1: 还有没有用了。
0: 哎，那么专家就介绍说，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抗体的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的衰减。所以保护作用一般它仅能维持半年到8个月左右的时间，
1: 它是有时间限制的。
0: 所以就是而且它还有很多的话，这个病毒它会刷新自己啊，对吧，
1: 它也升级。
0: 哎，对，所以的话就是疫苗它也会针对当年的流行趋势进行适配。所以不能说你去年打了今年的话就不打，
1: 就去年那个病毒今年不流行了。
0: 还有家里咱的老人会说哎呀我打了我觉得话也没有用啊，然后的话我也觉得然后该感冒还感冒啊，
1: 是啊，
0: 对不对，打了也中招还打不打，
1: 打。
0: 哎，那么我给大家说一下哈，对于老人、对于孕妇、对于孩子、慢性病患者，就是这些人群，然后最佳的预防方式就是要打疫苗，
1: 对，
0: 打流感疫苗，对吧？虽然接种疫苗不能做到100%的预防，但接种疫苗后能大大降低什么呢？感染重症的风险，减少聚集发病的风险，
1: 是
0: 这个非常重要。那么针对于今年的流感这个特点呢，专家就说了，以南方部分省份流感病毒检测情况来看，流感病毒包含甲型 H3N2 乙流以及甲型 H1N1 都是已知的常见的流感病毒。哎，所以啊就是说我们现在然后就是尤其咱们说就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
1: 对，
0: 包括现在听我们节目的有很多叔叔阿姨们啊，
1: 是
0: 一定要去打疫苗，流感疫苗， 对不对啊？那么说通过就是除了通过接种这个流感疫苗的这个方式预防流感之外，那么咱们在日常的话，你应该养成很好的卫生习惯，
1: 勤洗手，戴口罩，
0: 对，还有一点就是家里不管什么样的天气，尽量保持一定时间的通风，
1: 对，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不是啊？所以在现在这个季节，尤其换季的时候，我跟张一真的希望大家，然后能够提高自身的免疫力，
1: 抵抗力，
0: 增强体质，这是非常关键的，对不
1: 对？
0: 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上生活麻辣烫。
1: 最近哈，浙江嘉兴一位张女士遭遇诈骗了。她呢到超市提出要购买28张面值1000块钱的购物卡，总额呢是28000，但是呢她说不清买这个卡的具体用途是什么。同时呢，这个张女士还一直通过手机跟人联系，神色非常的紧张。超市工作人员觉得不对劲儿，随即呢就报警了。民警了解到哈，张女士买购物卡呢跟网上看到的一份兼职有关，对方说啊可以提供什么十字绣啊、粘胶花、组装圆珠笔这样的一些手工活，借此引流之后呢，要求张女士下载一款 APP， 然后呢通过所谓的什么充值、抢单、返利这样的模式来赚钱。张女士呢先后已经充了16000多块钱了，只提现了1000来块钱，但是呢她还是相信她继续抢单是能挣钱的。她的银行卡转账受限之后哈，骗子又要求说你用现金来购买购物卡，所幸被民警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住了张女士28000的购卡资金。多吓人
0: 啊。我就觉得啊，就这样的新闻哈，我们总讲，但是总是发生在我们身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就是任何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就是你被骗了都是摊子头上一把刀，
1: 就是想赚你点小钱，
0: 是吧？
1: 是不是丢了大钱吧？
0: 你总是觉得就是好事会降临在你到头上，
1: 没那么多好事，
0: 哪有那么多的好运气，
1: 就是，
0: 是不是啊？好了，听我们节目求求你跟我们互动一下吧，
1: 跟我们玩会儿，
0: 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当然不盘参与我们的互动啊，我们还有礼物送给你啊！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让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记得那。

0: 时候进我们的电话啊，咱们唠两句叫个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惠惠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了，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非常简单，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然后点击关注，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1: 经常有人说呢，酒量都是练出来的，多喝几次就好了。其实呢，这是一种错觉哈。酒量看起来确实能变大，但是你练出来的更多的是对酒精的耐受，不是身体更不怕酒了。我们在刚开始喝酒的时候呢，一两杯可能就头晕犯困，喝得频繁之后，大脑呢会逐渐适应酒精的作用，同样的量你感觉没有那么醉了，想达到以前的感觉反而需要喝得更多。但是呢，这个并不代表说酒精对你的伤害变小了，你可能觉得自己还很清醒，血液中的酒精浓度却仍在上升，判断力反应速度和身体协调能力也可能受到了影响，肝脏处理酒精的能力并不会随着酒量成倍的增加，反而呢，它可能让你低估自己喝了多少，也更加容易在不知不觉中越喝越多。既然酒量不能真正练出来，很多人呢就会把希望放在喝酒技巧上，比如说喝酒前喝一点牛奶，吃点东西，或者提前吃一些解酒药，这样是不是就不容易醉了呢？喝牛奶或者是酸奶可以稍微的延缓胃排空的速度，减缓酒精吸收，从而呢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醉酒的症状。牛奶呢还能稀释酒精，保护我们的胃黏膜，但是这种作用比较有限，只要饮酒量超标，胃黏膜损伤就会开始。喝酒前喝牛奶虽然可以稍稍的减缓酒精从胃到小肠的速度，但实际影响很小，并不能起到让酒不伤胃这样的理想效果。所以呢，不要因为喝了牛奶就放心大量喝酒。目前呢，也没有真正有效的一些解酒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护肝护胃类的保健品理论上呢是具有护肝作用，但是并不能促进乙醇和乙醛的代谢，疗效不确定。临床上用于急性酒精中毒的纳洛酮，它也是起到一个促醒的作用，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解酒。所以你看哈，酒量呢，它不是一项值得训练的能力，真正更加安全的做法不是努力让自己喝不醉，而是尽量的少喝或者是不喝。

0: 降温了，天越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你想法挺多、啊、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
0: 哎、
1: 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爷爷，我跟你讲哈，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你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 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必须大气，
0: 大气就得送。
1: 是
0: 你这样啊，不开玩笑哈、我觉得我可以给你补2期广告，好不好、不墨迹了，行不行？那咱定了，
1: 真定了，你太好了、
0: 哎、咱俩就数三了。不管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2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呀、
1: 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 1125-400-6331125，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
0: 对，
1: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成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成堂现在有两家门店，
1: 嗯，
0: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就退有点多，
1: 使劲退。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看不好，
1: 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
1: 太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0: 嗯，
1: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喊给我电话，88118830。好了，于经理，感谢你给我们带来这么高品质的椴树雪蜜，带来这么给力的价格，我们下次再见，
1: 拜拜。
0: 哎呀，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哈，
1: 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椴树雪蜜啊，它一瓶是500克，
1: 足足一斤重。
0: 对，市场价69块钱一瓶，咱今天正常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3瓶再送3瓶，6大瓶，正常的秒杀价是
1: 299。
0: 其实这个价格我们说已经够便宜的，对不对？
1: 但是我们是那么容易满足人吗？
0: 刚才我们现场电话连线他们厂家于经理了，给大家讲价，那么从降50，我们又讲下来，再直降100块钱。
1: 对，就是说现在咱这个秒杀价格哈变成199了，
0: 但是我们惊喜还没完呢，我们通过广告置换是不是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死乞白赖要的。
0: 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啊，
1: 嗯，
0: 现在只要你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不是再送一瓶，好事成双，我们每个人再送2大瓶。
1: 真的哈，咱捋一下哈，
0: 嗯，
1: 就是说咱今天是买3瓶送3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瓶，
0: 嗯，
1: 整整是8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才199块钱，
0: 原价500-600块钱的哈，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1: 嗯，平均一瓶算多少钱？20多块钱。
0: 你想想，就这个价，你别说买椴树蜜了，你就算买最普通的那些花蜜，其实你也买不下来，对不对？
1: 对，你要知道这个椴树蜜它是可以入药的，
0: 对，
1: 它是有止咳、润肠、解毒、助消化这样一些功能的。
0: 嗯，
1: 你像吃完饭之后总打嗝的，
0: 嗯，
1: 反酸水的，肚子里叽里咕噜的，
0: 嗯，
1: 上厕所费劲的，大油脸、大油头的，
0: 哎，
1: 嘴里总是黏唧唧的，
0: 哎呀，
1: 还有就是成宿睡不好觉的，
0: 嗯，
1: 咱赶紧哈把这个椴树蜜给它冲水喝上。
0: 对，
1: 因为这个椴树蜜当中呢是有薄荷的清香味，
0: 嗯，
1: 它还有芳香的籽油，
0: 嗯，
1: 是具有镇静抗菌的作用的。
0: 对，
1: 对，
0: 对，排毒啊，对睡眠呐，啊，
1: 嗯，
0: 其实它的功效都特别特别的好啊。
1: 对，
0: 再一个你说100多块钱，比不比你吃药强？对不对？
1: 当然是比吃药强。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大家伙都知道吃蜂蜜的好处特别多，尤其咱说椴树蜜更加适合那些肠胃功能比较差的一些人群哈。
1: 是
0: 啊，它是有养胃护胃的这样的功效。
1: 对，如果说你是长期便秘的话，或者是上厕所费劲的哈，
0: 嗯，
1: 这个椴树蜜呢一定是要坚持。

0: 只喝的、嗯、因为它是可以缩短食物残渣通过肠道的时间，然后增加咱们身体排泄物的水分含量的、啊、所以它是具有改善便秘，关键是可以预防胃肠重大疾病的、
1: 哎、还有很多人你看早上起床的时候嘴巴里发黏，嗓子发干，总是愿意咳咳咳嗽的啊、嗯、包括有咽炎的一些朋友，哎，你睡觉之前然后你喝一杯这个蜂蜜水，你试试几天功夫，我跟你讲这些情况就是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改善的啊。
0: 对，还有呢，就是蜂蜜它本身就是有排毒功效的，
1: 这个都知道嘛。
0: 对，对皮肤特别特别好。嗯，如果你是坚持喝蜂蜜哈，对于像什么毛孔粗大呀、愿意长痘啊这样一些情况啊，都是会得到特别好的改善的。
1: 包括现在有许多听节目的哈，一些咱说老爷们儿抽烟是不是、嗯？经常应酬喝酒是不是？
0: 是啊。
1: 椴树蜜是不是好东西？
0: 当然是、
1: 啊。除了能保护嗓子、消除你那个一嘴味儿的那个口臭，嗯，椴树蜜里面的果糖还可以稀释我们血液当中的酒精。
0: 对，
1: 就是能起到就是保护肝脏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还能减轻头痛的症状。
1: 嗯，所以经常有应酬的，咱说家里啊，你办公室啊，你都给他放上两瓶这个椴树蜜。嗯，喝水的时候你能不能顺便㧟两勺进去，
0: 保护肝脏特别的好。
1: 对，咱今天带来这个椴树蜜啊，跟一般那种稀溜溜的蜂蜜它是不一样的。嗯，它是半固体膏状的那种雪蜜，是不是、啊？哎，除了咱说冲水喝，中老年人早上愿意喝个鸡蛋水呀、啊，冲个麦片啊，你可以放两勺，比放白糖健康啊。
0: 那健康太多了。嗯、还有就是早餐的时候哈、嗯，你可以直接抹在那个面包片上吃，
1: 对，
0: 然后可以蘸着炸馒头片吃，
1: 对，
0: 包括像家里烙个什么糖饼啊，
1: 做个糖三角，
0: 对，或者是你烤个什么鸡翅啥的，哎，咱都可以用这个椴树蜜，真的是比放糖好吃太多了、嗯、关键是它有营养。
1: 当然我们说这个季节你是不是用这个东西可以在家做个蜂蜜花茶果茶啥的，嗯，比如说你用柚子做个蜂蜜柚子茶，
0: 哎，你就再简单点，你冲一杯蜂蜜水、啊、然后放两片柠檬片进去，是不是这个季节喝多好啊？
1: 如果赶上感冒嗓子不舒服的哈、哦，你就喝这个，我跟你讲老管用了。
0: 还有很多孩子我跟你说哈，特别不愿意喝白开水，
1: 对，
0: 你就用这个椴树蜜给他冲上一水壶，然后上学带着，他有点甜味儿，所以孩子不光爱喝哈，关键是对身体健康特别特别好。
1: 所以我就说、啊、这个椴树蜜家里真应该有哈，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划算了，市场价69一瓶，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再送两大瓶。是不是啊，
0: 整整八大瓶的椴树雪蜜一共多少钱？100多块钱，
1: 199，还等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可毁了，可毁了！导播现在电话报线了。
0: 必须的，我跟你说，哎，你说蜂蜜哈，谁家能没有两瓶？
1: 对呀、
0: 啊，我爸妈都是常年喝的、嗯，然后我从来没听他们说有便秘这样的一些情况，而且真的喝完蜂蜜之后哈，睡觉睡得老好了。
1: 没错，因为椴树蜜最大的功效就是对解决什么便秘、嗯、失眠、帮助消化的功效，其实都特别好哈。
0: 对，另外蜂蜜呢，它还能够美容养颜呀、啊，可以加速代谢呀、啊，还有助于减肥。
1: 对，就咱这个椴树蜜，你买回去哈，家里放两瓶。单位放两瓶，每天吃两勺，或者你泡杯水喝，轻轻松松变美变健康，对不对哈？
0: 是啊，
1: 关键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是不是啊？原价69一瓶的椴树雪蜜啊，真正来自长白山山脉原产地的椴树蜜，嗯，一瓶一斤呢，咱今天是买三瓶送三瓶，前100个名额我们还会再送两瓶，
0: 整整是八大瓶，
1: 一共才100多块钱，
0: 199，
1: 再等可就没有赠送了啊，100多块钱的话还能骗你咋的，对不对？
0: 是、
1: 啊、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时空音乐，今天我们来听陈慧娴的这首《飘雪》。《飘雪》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粤语歌曲，歌词就像是说出了陈慧娴自己一样，无疑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女性，舞台就是人生的缩影，悲欢离合的感情生活总是伴随她左右。刚刚准备放肆挥洒自己的感情，却在瞬间的纵情里戛然而止。

0: 1, 2, 3. Hey! 好，来到查吃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莉莉霞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继续省钱啊！说现在饮食的新观念是什么呀？宁吃水里游的，
1: 不吃地上走的，要多吃鱼
0: 啊！对，常吃鱼哈。啊，所以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是好吃的，而且又非常有营养的金枪鱼罐头。
1: 哇，现在我家里就有，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哎，
0: 这是咱家里有哈常备的东西，是不是啊？
1: 但是我跟大家讲，我第一次吃这个罐头的时候，一开盖，我真是吓着了。
0: 为啥呢？
1: 量老足了，满满当当的，全是一大块一大块那个
0: 金枪鱼肉哈。
1: 罐头的品质非常好，
0: 对，而且它没有碎肉的那种感觉哈。咱说到金枪鱼啊，是深海鱼。咱说它除了好吃还特别的有营养哈，当然咱说金枪鱼这个东西卖的不便宜啊，是不是啊？哎，而且你发没发现吃金枪鱼你感觉哈，它有点像吃肉的感觉，就很像，而且略微带点甜的那种口感，特别好吃。
1: 是是是，我昨天买了一块那个鲜的金枪鱼，就大概
0: 贵不贵，
1: 就是一片，130块钱，
0: 你看看。但是我跟你讲，今天听节目的大家伙有口福了，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有营养的金枪鱼罐头。什么概念呢？以后在家想吃咱就随时吃上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金枪鱼真的是非常好，它有大量的优质的蛋白，还有Omega-3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因此常吃金枪鱼对比方说中老年人心脑血管、儿童的智力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有好处。
0: 对，而且金枪鱼啊被称为是什么呢？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你看看多有营养，是不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鱼罐头，我跟你讲哈，打开罐直接就能吃了，你还可以用这个东西，你比如说哈，做个盖饭，做个沙拉，
1: 做三明治，
0: 哎，对，尤其早晨就个粥吃，都超有营养哈。反正啊，金枪鱼罐头哈，比其他的鱼罐头的吃法要多，它的用处更多，所以咱就不用多讲了。现在很多人肯定关心，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什么样的？
1: 对，金枪鱼我们都知道是好东西，关键看多钱。
0: 所以咱们得请帮手，咱节目的首席选品官啊，钟晓。
1: 你好，钟晓。
2: 哎，丽丽好，小王好啊！今天呢，给大家带到咱们深海的这个软黄金，就是金枪鱼罐头。咱们这个壮阳海品牌这个金枪鱼罐头呢，是我们目前啊，就是我们家大数据，我们有个数据库嘛。就是它的点击率和回购率和好评率，都是最高的。知道吧？咱以往很多的朋友出去买，一个字儿，
0: 贵，
2: 是不是？
0: 对。
2: 完了，你花好几十，你买的基本都是100克的。
0: 对，
2: 但是呢，咱家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大家说哈，可不是80克，可不是100克的啊。我185克的，
0: 超大罐
2: 吗？
0: 185克，超大罐啊，
2: 分量特别足。第二点是什么呢？今天我所有的金枪鱼是去皮去骨的净肉。懂不？
0: 明白。
2: 净肉。第三点就是，你以往买那个金枪鱼一般怎么样？就实贼的，用咱们大连话说，就面糊糊的，就是没有那个鱼味儿，没有那个嚼劲儿。
0: 对。
2: 咱们今天这个金枪鱼，首先鱼肉整着，你吃贼的，我告诉大家，真正能逮到那个鲜味儿。
0: 对，我吃的这个金枪鱼罐头啊，跟我吃其他的金枪鱼罐头不一样的，就是它真正有点那个新鲜的金枪鱼的那个 Q 弹的口感，而且它的鲜味儿特别足，它不像外面卖的那个金枪鱼罐头，它那个罐头味儿覆盖住了鱼的鲜味儿，它不是这种感觉。
2: 哎，小王，我再告诉你一点啊。这金枪鱼罐头哈，大家千万不要买那个香辣味的。
0: 为什么呀？
2: 能听懂我意思不？

0: 金枪鱼啊，咱一定要吃那个原汁原味的，因为香辣味呢，
1: 嗯，
0: 它整个那个调味料会把整个金枪鱼本身的味道给掩盖住
1: 啊。就是鱼肉新不新鲜的话不知道，
0: 对，
1: 因为金枪鱼毕竟是进口过来的，如果它比如说冷冻的时间超过好几年，它就做成香辣味的了，它就新不新鲜的你就不知道了。所以你会发现咱们家的金枪鱼罐头就品质好的基本都是油浸和水浸这样的口感， 对不对？
0: 卖的是最好的，
1: 这么回事，
0: 而且大家回家在二次再加工的时候，这两个口味是最好操作的
1: 啊，因为它没有带额外的味道。
0: 对，
1: 哎，我想问一下钟晓，正常咱们专柜价多少钱一罐？
0: 咱卖多少钱呢？29.8这一罐。
1: 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福利？
0: 这样，咱不用这么贵啊。今天我自己给大家多少？买10罐，我送10罐，行不行？
1: 那么原价其实20罐的话得500-600块钱，咱们今天298，这个价格其实正常挺给力的啊。但是是这样的，钟晓哈，这个价格的话，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来我们节目当中的话，你得给点力呀。
0: 小王，今天我这个298这个价格我死活动不了的
1: 啊。
0: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今天我是带着口号而来的。
1: 什么口号？
0: 不为赚钱，只为回馈，懂我的意思吧？
1: 赔本赚吆喝，是不是啊？这个意思。
0: 所以说，小王，今天我再次给大家送5罐，我再送5罐，
1: 就是298，买10罐送10罐，再送5罐。我去，哎，这五罐正
0: 185克的啊，
1: 这五罐正常也得就是100好几十呢。
2: 那可不，
1: 你这5罐说送就送了。
0: 啊，对呀，完了可以定了。
1: 别定，李霞，
2: 嗯，
0: 什么意思？
1: 你觉没觉？25罐不太好听。
2: 啊，这啊，
1: 买10罐送10罐，如果它能变成再送10罐，你说说你多大气显的，对不对？
0: 不是，咱这是直播，
1: 对，
0: 直播，
1: 是直播，是直播。我们节目就是真实，所以大家伙愿意听。你就与其你就都来做宣传了，我觉得你不再差那5罐了。咱讲实在的，钟晓，要不这样。我承诺你，我给你多加2期节目，然后你再多加5罐。
2: 哎，这个行，
1: 你再多加5罐。这样的话你们也不赔，对不对？
0: 那这样小王，我给你送点别的鱼罐头得了。
1: 别
0: 你要金枪鱼，
1: 你就要金枪鱼。你买金枪鱼罐头，你送别的鱼罐头，你这不玩我们吗？
0: 不干，
1: 不行，我都给你架档了，你就再多送5罐，行不行？
2: 这可以有，
1: 可以有，对呀。我跟你讲，还是你们占便宜。
0: 我说小王，你上面上喝一罐都不到十。
1: 我告诉你哈，现在你对不到十。
2: 多点宣传，吃好了还回购，
1: 对，多好啊，好不好？
0: 不是这样，我再加一个条件哈。两档广告是两档广告的事儿，要咱俩在后谈。今天呢是这样啊，就100个名额，行不行？
1: 限量100组哈，行。那我跟丽霞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嗨品牌的金枪鱼罐头哈，是185克的超大装啊，不是市场上那种100克和110克的哈，咱们今天是185的超大罐哈。那么市场价
2: 金枪鱼呀，
1: 对，29.8一罐，我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298，原价500，但是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不送5罐，
2: 不是1罐，不是2罐，
1: 也不是5罐，再送10罐。
2: 哦，
1: 什么概念呢？就是买十送十，再送十，
2: 30罐，
1: 一共30罐，原价800多块钱，我们今天秒杀价298。
2: 哇，限量100组！
1: 这个我跟你讲哈，这不是一般的鲍鱼和鲅鱼罐头啊，超市里100克的小罐还10好几块钱一罐呢，咱今天一罐不到10块钱，185克的，同志们，你还等啥呀？就这力度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始响起来了啊！金枪鱼啊是名贵的深海鱼，刚才我跟丽霞也跟大家说了哈，肉嫩鲜美就是好吃，关键营养丰富，对不对？怎么吃？我跟你讲啊，盛一碗大米饭，做个金枪鱼盖饭。
2: 对啊，我一般给孩子吃都是那个大米粥
1: 啊，
2: 再厚一点，然后就直接把鱼罐头拌进去，
1: 啊，也稍微带点那个汤哈，孩子哈，鲜溜溜还爱吃哈，
2: 爱吃。
1: 嗯，
0: 再一个我跟大家说几个小王哈，就是 咱这个定向鱼啊，全都是原汁原味油浸和水浸的啊。
1: 嗯嗯
0: 你就去买那个手擀面，你知道吧？
1: 嗯。
0: 跟那个面条一鼓，我告诉大家哈，特别入味，其他调料不用放。再一个呢，特别是拌那个大米饭，是吧？拌大米饭，小王我不知道吃没吃过，我在家经常吃。
1: 嗯
0: 你拌完之后呢，大米饭啊，
1: 嗯，
0: 它融入汤汁之后啊，用咱大连话说就是油沫沫的，你知道吧？
1: 哎呀，
0: 就吃那个嘴
1: 鲜溜溜的哈。
0: 哎呦妈，我告诉你，这一口鱼肉，咱那个鱼肉啊。就是金枪鱼大家知道100%是去骨的、
1: 嗯、对对对
0: 你家里铁还是做辅食、
1: 嗯、
0: 包括我孩子从一岁到现在6岁了、
1: 嗯、
0: 就一直吃这个东西
1: 对
0: 咱老祖宗说的好、
1: 嗯、
0: 吃鱼聪明那么鱼当中点击率最高的肯定是金枪鱼
1: 对
0: 知道吧
1: 它富含 DHA 和 EPA 的成分脑黄金的成分特别好
0: 对完、做辅食没问题但是回家啊、愿意做寿司的
1: 对
0: 做三明治的
1: 金枪鱼罐头确实贵哈咱们很多家长哈就是自己不舍得吃都是买给孩子做辅食吃包括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注重身体健康的我跟你讲哈如果要吃鱼的话一定要多吃金枪鱼啊三文鱼这样的鱼罐头是不是啊、我跟你讲预防老年痴呆对心血管还特别好还降低胆固醇好仲晓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不多唠了哈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送给我们大家
0: 咱家金枪鱼啊我还是那句话就放心定吧就确实是好、因为这个东西啊贵咱把今天把价格打下来了你定就完了、
1: 对
0: 这样呢我这个人有一个原则什么呢
1: 嗯
0: 东西一定要好
1: 好东西还便宜这是我们节目的宗旨哈行感谢仲晓哈
2: 给我们备足啊
1: 再见啊哦，我们也跟大家说了，金枪鱼是深海鱼，营养价值也是一般普通鱼不能比的。金枪鱼当中的 DHA 呀、堪称大脑的保护神，所以很多家长买回去都给孩子当辅食吃，对不对？
2: 对， 对对。
1: 包括我们平时，比如说在家拌个沙拉，早晨的话夹个面包做个三明治，好不好吃？
2: 嗯，
1: 对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金枪鱼罐头是185克的大罐装，不是超市卖的那种100克、110克的小罐哈。
2: 嗯、
1: 正常29.8一罐，我们今天买10罐送10罐，20罐正常的秒杀价是298，但是今天连线中小了，人家给我们带礼物来了哈。一开始是要送5罐，我跟丽丽霞商量来商量去，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变成送10罐了，就是买10送10再送10，30罐金枪鱼罐头，原价800多，咱今天一共298。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2: 就是我们在直播的时候有这个现场连线中小、然后现场砍价的这个时间真是不多、
1: 对，
2: 虽然我家里边没吃完，我想再备足、
1: 非常有必要，因为罐头的保质期长啊，都2-3年呢，对不对、
2: 对，
1: 咱说今天你花几块钱买一大罐185克的豪量装的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不是我们节目，您真的你上哪找这好事，你派着良心你自己想一想，对吧，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我们不能天天做，你更不可能天天做金枪鱼，对不对？
2: 嗯，
1: 金枪鱼又好吃又有营养，平时早餐咱就个粥吃，上班单位你放2罐，中午吃，
2: 你出去玩
1: 哎，都必带的哈，大人孩子都爱吃。30罐，200来块钱，我说实在的，买金枪鱼罐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哈、如果你真的没有吃过金枪鱼罐头，今天买回去尝尝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多好啊，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健脑益智啊，叔叔阿姨更应该多吃金枪鱼罐头，是不是啊哈？别忘了哈，只有100组，买10送10再送10，30罐哈，组合翻倍再翻倍，只此一档节目，现在电话一直在占线，大家伙坚持打哈。行了，最后我们俩再说一下抢购电话啊，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7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百姓关切，优化政务服务，畅通民意诉求。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本周上线单位大连市水务局。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10月17日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我将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欢迎大家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听众朋友所反映的问题，我们将依法依规落实解决。
9: 本周六上午9点至10点30分，大连市水务局副局长李福忠在大连广播电视台 FM103.3 新闻综合广播的一二三四五有事您说话节目中，与市水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将就我市供水及水政执法等相关话题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即刻拨通88118988或12345热线，告诉我们您的建议或诉求。届时，大连云客户端、新闻大连视频号、12345有事您说话官方抖音号将同步视频直播。12345有事您说话，正您互动，服务至上。本节目由大连市数据局、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合作播出。
11: 上班听老板的，
12: 回家听老婆的，
11: 下班回家的路上，
13: 好嗨哟！
11: 我的时间我做主，
12: 我的时间我做主，
11: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12: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细胞。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也欢迎大家使用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一转眼呢，这个10月12号了，又是新的一周的开始，而且进入到了10月份，大家能感受到吧，晚上5点钟这个时间天就已经开始见黑了。而且今天呢还有点这个阴天，今晚有没有雨呢，一会儿咱们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
0: 但是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天越来越短了。
1: 对，但是不管阴晴圆缺、天长天短，大家都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0: 是，
1: 哎，天一擦黑，你可以去想吗？
0: 啊，
1: 哇，擦蓝黑哟嘛！
0: 我一猜就是这个，
1: 好开心的，哎，
0: 啊，好好好，
1: 无论何时何地，上班下班，哎，这个好的状态一定要有。
0: 是，另外就是现在这个乌云密布啊，到底今晚有没有雨呢？咱们来看一下啊。目前来看，今天晚上还真是有这么一轮呢，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雨来了之后呢，冷空气就来了。啊，咱都说呀，这个一场秋雨嘛，现在绝对是秋雨，
1: 对
0: 对吧？一场秋雨一场寒嘛，
1: 毕竟是10月中旬了，这个季节下雨还不得凉快凉快吗？啊，这个冷空气随之而来。

0: 那之后呢，偏北风风力也会增强，阵风可以达到7到8级，气温呢是有所下降的。明天早晨呢，市区最低气温呢会降到13度左右，再加上这个风寒效应，所以明天早晨呢出门会比较冷，大家一定要多穿一件，风力呢才会减弱。明天全天市区的温度只有13度到19度。
1: 周三周四呢，咱们大连白天依然
0: 风力呢才会减弱。明天全天市区的温度只有13度到19度。
1: 周三周四呢，咱们大连白天依然是以晴为主，周五周六呢短为阴啊。其中呢，周三的晚上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六呢将会有一轮呢全区性的降雨啊。看来这个就不是说某个部分地区了，
0: 嗯，
1: 这场雨肯定是要下了，
0: 全大连呢。
1: 哎，下周六啊，哎，本周六啊，
0: 本周六
1: 啊，今儿周一了。那么气温方面呢，除了

0: 你不行
1: 你该下
0: 就
1: 得下来呗。
0: 啊，
1: 那不交能行吗？你万一过等11月份、12月份冷了呢？硬挺啊！
0: 是，
1: 该交还得交，朋友们，还有不到一个月就供暖了。
0: 嗯，
1: 看看你的采暖费交没交啊？这一周的温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但是未来几天这个降雨啊会比较频繁，大家还是需要关注临近的天气情况啊，适时的调整你的出行计划。
0: 欢迎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参与我们的节目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有人说不能穿短袖了吧？
1: 催
0: 催啊
1: 催，
0: 是不是岁数大了？别说穿短袖了，能不能看到现在还有些小姑娘穿短裤短裙呢？
1: 有，
0: 是吧？
1: 对，
0: 当我现在已经穿了外套啊，长袖外套的时候，我看我就忽然发现我老了吗？
1: 对呀、啊，
0: 不至于吧？
1: 至于啊，
0: 而且还不止一个两个小姑娘，人家穿的那种短裤，跟夏天一模一样。
1: 是，
0: 嗯，
1: 所以说人的体感可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对不对？你像我昨天晚上，我就开了20分钟空调，没多开。
0: 你还在开空调呢？
1: 我觉得有点冷，冷了就不开那么长时间了。
0: 哎、我的天儿 啊，好吧，
1: 睡前开一会儿，这样睡觉时候舒服。哎、我现在睡觉还盖毛巾被呢。
0: 毛巾被啊，
1: 嗯，
0: 我冬天的羽绒被已经套上了，
1: 是吗？我家还没换被呢，
0: 我都盖了半个月了吧？
1: 啊、盖的那个就是稍厚一点的毛巾被。
0: 哦，
1: 海阔天空说了，晚上好啊，二位主持人，新的一周来打卡了啊、昨天也是看了这个比赛了，特别的精彩呀、说有这个小蛋糕连着进球啊，
0: 小蛋糕，小名起的
1: 太振奋人心了，
0: 他哪儿也长得也不像啊，阿西姆彭哪块像小蛋糕啊？这是谁给起的呢？昨天是青岛嘛，青岛西海岸啊，主场对着咱们大连鹰博啊，谁也没有想到吧？就是虽然说那个队伍并不是实力很强，但是大连鹰博的客场的这种就是成绩吧，相对于主场来说会差很多，基本都是说胜少负多。没想到的是，昨天呢，在60多分钟之前还是1-0呢，结果剩下20分钟，让这阿基姆彭啊连干进3球。全场来了个大四喜呀、
1: 啊！哦，
0: 他一个人进了4个球，
1: 帽子戏法吗？
0: 对，进了4个球、哦。这个其实也是跟咱们这个战略战术打法有关系啊。因为青岛西海岸作为主场啊，他呢，就是崇尚一种进攻的打法，主场嘛，是吧？可能有压迫打法。那么我们呢，就防守了。我们一旦防守就有好处了呀，阿基姆彭就可以打防守反击了呀，他的就是速度特点就发挥出来了呀。
1: 嗯嗯。打对方的一个空档，全线压上了嘛？
0: 对呀、啊，所以说好几个机会都是这样创造出来的。其实还有几个必进球呢。
1: 是，
0: 哎，
1: 哎呀，这要是主场的朋友们看被进了4个球、啊，确实可能心情不太舒服、啊。
0: 那当然了，
1: 还有拨开云雾也发来了信息了，说金云兄弟晚上好呀，夏至听蓝也发来问候了，金云好啊，上班辛苦了。
0: 嗯，
1: 天儿不好，路滑，开车下班的家人要慢一点。
0: 好的，谢谢。
1: 哎，现在路面有点湿滑吗？
0: 没有啊。没什么感觉，
1: 路面还可以，
0: 但是现在这个白露的节气嘛，这个寒露啊，
1: 寒露
0: 的节气，
1: 不是白露啊，
0: 哎，寒露的节气、啊，寒露已过深秋至啊，这是 ZY 发的啊，风扫庭前黄叶迟，朝来渐觉衣衫冷，但且待霜天赏菊时。
1: 我觉得这个风扫庭前黄叶迟啊，它是驰骋的驰、我觉得把这个迟啊改成迟到的迟会更好。更有意境，
0: 嗯，
1: 因为现在天呢比较暖和，哎，所以说现在的黄叶红叶来的是姗姗来迟，偶尔会有些黄叶飘落，
0: 对，
1: 哎，改一个字，同音不同字，哎，这时候小诗就会更美了，
0: 是吧？
1: 太有文化，
0: 就像当时说那个是一点坑还是点点坑，是不是啊？后来不知道怎么改的，乾隆那个吧，应该是。洞洞说，今天滨口一天都是大雾天气啊，大连室内怎么样啊？
1: 哎，大连上午雾也挺大的，
0: 对，昨天挺大的雾气，
1: 昨天，朋友们，你们那里雾大吗？天气怎么样啊？现在外面天已经是慢慢的擦蓝黑了啊、朋友们，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啊。
0: 对，另外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昨天咱们大连鹰博这场球的比赛啊，这个4-0客场4-0，这个好像是本赛季目前第一场。
1: 对，
0: 第一场客场4-0，
1: 最好的成绩客场啊！
0: 相信大家看的是非常的舒爽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球，而且这场比赛我们赢了之后呢，还客观上啊做了一件事儿，延缓了成都荣城夺冠的脚步。
1: 你看看，
0: 我们现在啊离成都荣城呢是差了一些积分的，就是我们也有机会，理论上也有机会，还剩三轮嘛，剩三轮啊、也有机会能够夺冠，
1: 往前几名冲一冲啊。
0: 就是如果说成都荣城一场不赢，我们呱呱呱全。

0: 到三分，我们是有可能
1: 夺冠的。理论上，对，我们能夺冠。
0: 我们现在应该是差九分，嗯，正剩三场比赛，三场比赛嘛，一场三分嘛，正好差九分。
1: 那还有几个主场和客场？
0: 我们应该还是一主两客吧？好像是
1: 一主两客，
0: 好像是一主两客，我要不然就没记准哈。然后
1: 高低再去看个主场，
0: 还是很有机会的。嗯、而成都蓉城接下来的比赛呢，赛程相当艰巨，
1: 是吧？
0: 先后对阵的是上海海港，哦、那海港那水平，你想打人家很难。嗯，然后还有一场客场对阵，哦，有一场直接对阵咱大连英博。
1: 成都
0: 有一场比赛，他应该是主场对阵咱大连英博。
1: 哎，那不太好打呀。
0: 所以说，他下一轮比赛如果跟海港还是输的话，而大连还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大连只要打平的话，就夺冠了。嗯，他就夺冠了。
1: 所以说，
0: 所以只要下一轮有意思了，
1: 积分也很焦灼啊。
0: 对，下一轮我们期待着啊，我们期待大连能够获胜。嗯，然后也期待着，不是期待吧，就是看成都蓉城嘛。如果你没赢了海港，然后接下来这一轮就是你主场，我们客场。看谁赢谁输了。
1: 哎妈，这比赛没打那个都给我说紧张了
0: 啊！多有意思啊！这场比赛
1: 是，
0: 就是我们能不能在客场阻止成都蓉城夺冠的脚步？嗯，你哪怕打平，对方都夺冠，
1: 是，
0: 而且是踩着你夺冠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所以说，未来这三场比赛每一场啊，我觉得都很重要，
0: 对，
1: 都很惊心动魄啊。
0: 这也不能怪这别人了，只能怪成都蓉自己啊！这轮比赛啊，主场对阵天津金门虎这么一个即将降级的队伍，0-1被绝杀，咋想？
1: 啊，输了，
0: 那可不是嘛、
1: 啊！不但没拿下，还输了。
0: 本场比赛自己只要打平，就可以夺冠。然后呢，90分钟啊，双方都0-0，踢了一个看起来很默契的球。嗯、你也不使劲攻，我也不使劲守，哎，反正你慢慢磨叽，我也慢慢后边倒脚。嗯，给人感觉就是咱俩啊，哎，握手言和挺好。你拿一分夺冠，我拿一分也行。
1: 突然之间，
0: 第91分钟，你天津金门虎你不讲究啊？光一下成都当时就懵了，
1: 啥讲就不讲，这就是竞技比赛，咱俩也没说好的，
0: 差不到三分钟夺冠，妈冠军没了。
1: 天津金门虎说临了捞三分名次能不能窜一窜往上？
0: 那可不是嘛，一下就降摆脱了降级去了，
1: 降级危险呢。对，
0: 他摆脱降级去了，现在
1: 这就叫障眼法。
0: 哎呀，我的天啊，我就成都啊，为啥你说自己啊不把这个胜利握在自己的手里呢？踢那种磨磨唧唧的默契球干嘛呀？
1: 是，
0: 咱不敢说是默契球嘛，至少看不出你有任何想用胜利来夺冠的这种感觉。
1: 对，所以说我觉得职业运动员呢，什么时候都有保持一颗进攻的心，对吧？一颗求胜的心。
0: 对，
1: 接下来的比赛呢，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咱们英博未来的几场比赛。嗯，场场都很关键，应该还有主场吧？
0: 有，
1: 大家高低要去看场主场比赛啊。嗯。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

0: 等什么呀？五点了，下班吧。
1: 五点了，下班了，下班了。
2: 五点下班啦，下班就听都市九九幺，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3: 在挖什么？
4: 我在挖话题。
3: 什么？挖话题？
4: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3: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4: 哦耶。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半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哎，说说球，咱们再说一个
0: 比赛吧。
1: 对，这也是一个球啊。
0: 哎呦，昨天
1: 说完大球说小球，
0: 昨天特别精彩，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夜晚啊。因为昨天不仅看了咱们大连博的比赛，还看到了我们这个中网啊，咱们

0: 这个网球啊，中国网球公开赛，郑钦文在本土夺冠，整个过程
1: 也是上了热搜，成刷屏之势啊。
0: 这确实啊，因为毕竟在自己的家乡是吧，在北京、是吧，能够在自己的国土当中拿下了咱们中网历史上第一位本土女单冠军，对于郑钦文来说意义非凡呐。
1: 对，而且才24岁呀、
0: 真年轻，
1: 年轻的00后啊，
0: 虽然看起来不像24。
1: 你想这个户外运动风吹日晒啊，
0: 是
1: 确实对皮肤有伤害，所以能看出这种职业运动员呢，就是为这种比赛所付出的辛苦嘛。
0: 你就看李娜和郑钦文，基本都是一个色儿的，
1: 那当然了，
0: 对吧？都是一个色儿，那种古铜色，
1: 对，
0: 但是能感受到什么呢？浑身充满了力量感，力量啊，
1: 对。
0: 他郑钦文呢，是在昨天晚上击败了安德烈娃。这是5号种子，拿下了个人生涯首座 WTA 1000级的这个冠军的奖杯，也上演了一场叫外卡的奇迹啊。有时候什么叫外卡呢？从资格赛打起啊，他不是种子选手。比如说为啥不是种子选手呢？因为他的积分啊被清的差不多了啊，之前有受伤的，再加上之前的法网一轮游，在法网打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所以没啥积分啊。因为他这个网球嘛，他是有积分制的，过了一年之后呢，积分啊就会慢慢就减少了，重新开始算了，
1: 你得慢慢自己往上积。
0: 是，所以说你积分不够，你只能拿这个外卡来参赛，但是没有想到啊，外卡也能拿到了冠军。
1: 对，不要紧，反正实力在这摆着呢吧， 对吧？
0: 所以说当郑钦文夺冠的时候啊，很多人就会想另外一个人，李娜。
1: 对，有人说了，郑钦文距离李娜还有多远，也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
0: 甚至有人还说呢，郑钦文跟李娜打一场，这俩人打一下，我天哪，那太精彩了吧。
1: 是，
0: 到底是大姐大厉害，还是小鲜肉厉害？
1: 但毕竟年龄在那儿摆着呢，
0: 李娜也不算大。
1: 李娜成名的时候呢，在10几年前嘛。
0: 是吗？这么长时间了吗？
1: 那你看李娜的职业丰碑，得过这个2座大满贯，一个是2011年的法网，一个是2014年的澳网啊。10多年了，
0: 这一转眼李娜夺冠都10多年了，
1: 那可不嘛，
0: 那时间过得也太快了吧，
1: 对不对？岁月不饶人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所以这个亚洲第一位大满贯的得主嘛，李娜嘛，而且呢最高排名啊，李娜是世界第二哦，创造了亚洲女网历史的最高排位，行业荣誉也厉害呀，亚洲首位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的球员，为中国网球开辟了职业化的道路，打开了这个世界影响力。
0: 确实
1: 那个时候就是李娜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中国在这个网球界确实还是不行，
0: 对，
1: 没有什么有名的就是运动员，然后在世界上网球的排名和成绩也都不好，
0: 我记得至少女单这块肯定是不行的，然后女双当时有一位得了这个奥运冠军吧，我记得应该是，那叫什么玩意儿的，叫什么两个字的啊 ABB 的那么一个名字的、
1: 是吧，
0: 叫什么琳琳呢还是什么双双，我忘了，
1: 不是那个乔红和邓亚萍吗？
0: 别闹好吗？
1: 啊，这乒乓球，
0: 这是网球，对对对，谁能记得啊，帮我记一记啊，当时我们有女双得冠军的那个，挺厉害的、但是后来李娜横空出世之后就会把这个给忘掉了啊。
1: 对，这是李娜。再来说说这个郑钦文，哎呀，也有非常亮眼的成就啊！这个巴黎奥运会网球女单的金牌，这个当时比赛的时候大家也都看了吧？这份荣誉也是李娜呀没有拿到过的这样一个成就。
0: 是的，
1: 奥运会的金牌。
0: 对，
1: 还有这个2006咱们中网的 WTA 的冠军，中网首位本土女单冠军。李娜当年呢中网最好成绩呢是4强。
0: 对，哎。那么职业生涯最高呢是世界第4名郑钦文啊，大满贯的最佳战绩是澳网的亚军，但是还没有收获大满贯的冠军哦。
1: 那职业生涯最高成绩也差不多了，
0: 现在24啊，
1: 都是前五嘛，一个第二，一个第四。
0: 而且郑钦文有个特点什么呢？就是中后期啊，中后期特别强。他开场的时候稍微有点慢热，但是等越打往后面的时候，需要体力、需要耐力的时候，郑钦文是相当厉害的。
1: 我真的特别佩服郑钦文这种强大的心脏，就是强大的心理。我觉得家里
0: 逆转是吧？
1: 家里有孩子的，要参加中高考的，吃不住劲儿的呀。你看看郑钦文的这样一个比赛吧，包括前几轮那个比赛，包括上次的比赛，你都好多人都关电视了，你知道吗？
0: 0-5嘛，抢七大战。
1: 前面一直在这个输分，后来好多人说，哎呀，关了吧，不看了吧，
0: 惨不忍睹，
1: 0-5了， 关了之后，那有人说了不行，我想再看一会儿。过一会儿打了电视一看，
0: 七比五，
1: 2-5，再看一会儿，4-5，
0: 太厉害了，一分一分
1: 追上来了，我的
0: 真的是一分一分追，真厉害。
1: 嗯，
0: 那有人说了，这两位差距。

0: 在哪里呢？咱们来看一看啊，硬指标层面，郑钦文眼下最核心的缺口就是大满贯单打的冠军，这边对他来说还是少啊，还缺少。同时呢，他的最高世界排名距离李娜的世界第二还有点小台阶啊，一个第四，一个第二嘛，
1: 对，
0: 还差两级。
1: 那其实这个积分应该差不少啊，哎，但这个两代金花的成长时代完全是不同啊。李娜当年几乎是有孤军闯荡职业网坛，在几乎没有前人的经验的参考下，这种环境下去开荒的。我记得那时候采访李娜嘛，就是她李娜和她的丈夫嘛，
0: 对，
1: 哎，两人像是孤身闯那个就是网坛、遇到什么情况只能是在场下跟她丈夫来回商量，
0: 对，没人商量、
1: 郑钦文呢，他应该说站在李娜铺好的道路上，哎，拥有很成熟的国内网球的体系了。
0: 你别忘了，中网都20多年了呀。
1: 嗯，
0: 你想想这么多年的这种举办赛事啊，包括有一些世界网球网坛的那些名将都来中国那打球啊。
1: 对，
0: 嗯，
1: 全新的时代机遇嘛，也要面对当代更强的女子的这个网坛竞争的环境。
0: 哎呀，一转眼这么一合计啊，这个网球的发展真的多少年了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精力可能放在足球啊、篮球上面了，忽略了网球。其实我们现在网球真的是世界很领先的了呀。
1: 嗯。
0: 我们很多人的对于网球的记忆可能还停留在大小威廉姆斯呢吧，
1: 这就是黑人姐妹是吧？
0: 对吧？大威廉姆斯、小威廉姆斯，是吧？
1: 是，
0: 都还那个年代呢。但其实现在早就已经更新换代多少年了？你想想，
1: 很多球迷啊喜欢拿这个奖杯的数量，说直接把这两个人呢放在同一个标尺上进行比拼。但是我觉得两代中国金花啊，不该说简单的说谁高谁低分个高下。李娜完成的是算是从零到一的突破。让全世界真正看到、中国网球也可以得冠军，对吧？零到一的突破。郑钦文呢，00后啊，02、03的孩子吧，02的应该是，哎，接过了接力棒嘛，书写了一个新生代的记录，
0: 是，
1: 哎，奥运金牌，本土的啊，中网 WTA 的冠军，都是属于他自己的里程碑。
0: 对，目前24岁，正处于一个上升的周期，刚刚从一些重伤排名暴跌。可以说目前呢叫涅槃归来吧。
1: 嗯，
0: 中网的冠军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说当时他夺冠了之后呢，直接就躺在了地上，非常的激动，然后眼含泪花，因为对于他来说啊，从这种重伤当中啊挺了过来，然后呢这种排名啊暴跌这个情况挺了过来，很不容易啊。
1: 对，
0: 一步一步最后走到冠军的奖杯这儿，很不容易。
1: 所以说郑钦文还是年轻，哎，未来还有大把的这样一个时间，
0: 是
1: 去好好的去努力，去冲击大满贯，
0: 对，
1: 去续写中国女子网球的一个新的篇章。
0: 我相信，对于她来说，这个实力在这摆着呢，她应该啊，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拿到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
1: 我觉得一定会，
0: 一定会的。
1: 对，
0: 嗯，
1: 哎，说到她拿到没拿到？朋友们，你拿不拿到那个
0: 啊
1: 奶茶？拿不拿到
0: 霸王茶姬是吧？
1: 霸王茶姬奶茶。
0: 哎呀，郑钦文这一夺冠可了不得了。今天早上啊，霸王茶姬官方小程序出现了无法正常下单的情况。上午10点，那么时代财经进入到了小程序里面，说点点简单都点不了啊，很多媒体都点不了啊，
1: 只能是门店自取啊，外卖点单。
0: 为啥呀？因为搞了个活动嘛，霸王茶姬买一送一啊，小程序直接进入到了崩溃。
1: 霸王茶姬说了啊，为郑钦文干杯。然后呢，全品类限时买一送一，就这一下子。
0: 嗯，
1: 有人说霸王茶姬你掺和什么呢？郑钦文是霸王茶姬的叫
0: 代言人，
1: 是全球品牌代言人。
0: 那能不给自己的这个代言人助力一下吗？
1: 而且是这个品牌叫历史上第一位全球代言人，和普通的代言人是不一样的。
0: 挺会选人啊。
1: 对，
0: 嗯，
1: 这是在去年10月8号，是郑钦文23岁生日当天。哎，他是升级为全球品牌代言人。哎，那后来呢，他不就拿下就是女单的冠军了嘛。然后霸王茶姬就专门推出了全场饮品买一送一的活动来庆祝。结果给自己干崩了。
0: 是，然后也致歉了。正常啊，
1: 是
0: 可能就是忽略了大国人呢对于这种喜悦的热爱和对郑钦文的热爱。
1: 哎呀，当然霸王虽然小程序崩了，那心里可是乐开花了
0: 啊，
1: 对吧？你看我选的全球代言人，对吧？以后挣钱日在后头，
0: 包括这个服务员都跟那个都是跟那些人劝退嘛，说各位别点了呗，我们机器干冒烟了都，出票机干冒烟了。
1: 所以说你是也能看出来，国人对郑钦文的这样一个支持。顺带我就点杯奶茶呗。
0: 什么时候咱们男单能够出来个人啊？跟他们德约科维奇咱们也战上一场。现在看人家德约科维奇打球打得真好看。
1: 是，
0: 男单呢到现在连个有名的都没有啊。
1: 慢慢来吧。
0: 最早那个张伯伦，那张伯伦多年前的事了。哎，还不能完全属于那啥的，对吧？
1: 对，
0: 所以说还是希望咱们男单这块努努力吧。
1: 但是今天还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这个。

0: 网球协会 WTA 的消息。郑钦文呢，因为这个右肩有伤，退出了2026年的武汉网球公开赛。这个多多少少有一些遗憾吧。
1: 这就不过多解读了。
0: 对，但我觉得
1: 多休息吧。
0: 对，未来的日子打球啊，拼搏的日子有的是，是吧？劳逸结合。该休息休息啊，郑洁燕子，对吧？这是夏日听兰说的。对，这对这个女双的啊，网球的对，女双小花。
1: 那吉还说，今儿喝上霸王茶姬了吗？哥俩？我不喝，
0: 我不喝奶茶。
1: 我不看茶姬，我看了一场《霸王别姬》。
0: 是我家有茶几。
1: 茶几，我谢谢你。

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1: 撞墙大脑今天出这么一道题啊，说下面一些常识，错误的事。
2: 哦，又是错误的事。
1: 对，依然选择的错误的事啊。
2: 生活小常识，哎，也都很有意思。
1: 对，第一个，咱打扑克啊，里边有这个红桃 K。
2: 哦，
1: 哎，红桃 K， 它不是一个国王的头像吗？
2: 好，这几个都是国王是吧？不管黑的红的，
1: 对，
2: 方片还是红心的，
1: 是的。但是红桃 K 的特点呢，他的左手拿着一把匕首。
2: 哦，
1: 放在了脑后边，
2: 拿匕首放脑后边了。
1: 对，
2: 脑后剑，他要给对方关刀，
1: 所以说
2: 甩出去了。
1: 哎，我们今天这道题是，扑克牌的红桃 K 啊，说是一位自杀的国王。
2: 哦，
1: 到底是不是真的？
2: 其实这个扑克牌当中里面，凡是有人物的，应该在历史上啊都有原型，
1: 包括路易十几什么在里头呢，好像。
2: 路易十六掉脑瓜那个吗？
1: 那十九忘了，还应该有一个是他，是勾啊还是谁？
2: 在历史上被这个推翻政权斩首的应该是路易十六，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他啊？反正里面虽然是带人物的啊，什么皇后啊、国王啊，都有这个人物。咱们就说啊，红桃 K 这个历史上这个人物啊，是一位自杀的国王。大家说想想是不是真的？
1: 你看叫 K 就是 King 嘛，King 就是国王
2: ，King
1: 我们管叫圈儿。圈是什么呢
2: ？Queen
1: 是皇后的意思，所以是从这儿来的。
2: 那这个红桃 K， 他这个 K 可能就不是 King 啊，他可能是 Kill， Kill yourself，
1: 也或许是 Killer， 杀手，
2: 杀自己吗
1: ？Kill myself，
2: 说的好开心呢，是不是一位自杀的国王啊？
1: 哎，第一个选项，
2: 红桃 K 这个人物，这是错误的还是对的，大家来猜测啊。第二道题说，现在我们唱的这个生日快乐歌，
1: 祝你生日快乐，这个，
2: 哎，对，如果你要商用的话是要花版权费的，人家这首歌啊是受到版权保护的哟。你不能说随便的想唱就唱。但是你要在家里啊，你是过生日唱这个无所谓了。你要商用的挣钱的，比如唱在 KTV 里，
1: 哎
2: 这个是需要花版权费的。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呢？
1: 没听说过是不是啊？他天天唱生日快乐歌，哎，没想到这个东西需要花版权费，到底真假的呢？
2: 那你看现在上 KTV 里，其实很多的歌都需要买版权的嘛。只不过咱们去唱，你就交 KTV 唱歌钱就行了。
1: 是的，
2: 对。
1: 第三个说，迪士尼的白雪公主啊，其实是有真人的原型的。
2: 哦，
1: 啊，
2: 在历史上，
1: 对，
2: 咱们都知道这个动画片，这个就是童话故事当中这个白雪公主嘛。白雪公主和她那个魔镜后妈的故事嘛。
1: 对，
2: 对不对？
1: 魔镜告诉我，
2: 那
1: 个，
2: 最后让她后妈拿那苹果给她噎死了。后来一磕的苹果出来了，
1: 她又活了。
2: 一睁眼，哇，一个漂亮的王子，后来两人没羞没臊在一起了。
1: 嗨，
2: 就这么一个故事，
1: 还整个没羞没臊在一起，
2: 开心快乐的生活。后来
1: 第三个，会不会真的有真人原型呢？第四个，说圣诞老人这个形象，其实是可口可乐设计的。
2: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
1: 你谁能想到？
2: 所以说，你看他的衣服。颜色，和可口可乐其实是挺像的，
1: 也是红白是吗？
2: 哎，红色的这个包装嘛，然后呢点缀了一些白色，跟那个圣诞老人穿的是一样的嘛。它有白胡子，帽周围有这个白的雪花这个标志，对吧？
1: 提醒大家，这是一道多选题，
2: 多选题啊！
1: 哎，错误的是，
2: 有可能好几个是错的。
1: 这样给大家稍微别太难了，两个错误的。
2: 两个正确，两个错误。
1: 哎，这样的话就容易点了吧？两个错的，
2: 对，都挺有意思啊。
1: 但错的都挺擦边的，我跟你说，很不容易能猜出来啊。即使猜不出来没关系啊，咱们长知识。
2: 是，
1: 有的时候咱说咱节目特点就是，既听乐，还能够收获一些知识。一
2: 挺好嘛。
1: 扑克牌的红桃 K 是自杀的国王。
2: 是。第二个，现在我们唱的生日快乐歌，如果要商用的话，是要花版权费的，人家是要收。版权保护的。
1: 第三个，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是有真人原型的。
2: 第四个，圣诞老人的形象啊是可口可乐公司他们设计的。哪两个是错误的呢？大连都市之声。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撞墙大脑，咱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问题和答案啊。嗯，问题是扑克牌红桃 K 是自杀的国王。
3: 对，现在的生日快乐歌如果商用啊，是要花版权费的。哎，
2: 第三个是迪士尼的白雪公主是有真人原型。
3: 嗯，第四个圣诞老人的形象是可口可乐设计的。
2: 两个错误答案，到底选哪个呢？
3: 对，你看这个关沧海就说了，他说我觉得应该是可口可乐的这个商标设计灵感来源于圣诞老人吧。
2: 那你就看他俩谁早了，是那意思不？
3: 哦，你说应该可口可乐是圣诞老人设计的啊，来源于圣诞老人
2: 啊。哦，看着那个红白不一定哦。
3: 嗯，其实应该是圣诞老人更早，
2: 可口可乐也是100多年了我记得。
3: 嗯，在欧美的一些这个国家当中好像很早就有圣诞老人这么一个形象嘛。
2: 嗯，
3: 哎，他因为来自于宗教嘛。
2: 一会儿咱们来看看啊。
3: 哎，
2: 但还有人说白雪公主应该没有原型。
3: 哦
2: 哦，
3: 没有原型吗？
2: 嗯，
3: 也不一定
2: 是吧。嗯，催吧，这是
3: 催
2: 啊。
3: 他说一，他说这个扑克牌老 K 是自杀的皇帝，我觉得不能。
2: 嗯，
3: 因为四个人都是大帝级别的
2: 啊，
3: 应该不至于自杀吧。
2: 哎，大帝级别的咋了？天空级别的不好使。
3: 嗯，
2: 该杀该自杀一样还会自杀。
3: 嗯，
2: 那咱中国还要当皇帝然后不想当的呢。
3: 嗯，
2: 是不是啊？一味的重新道教吗？
3: 对，修道的。
2: 对吧？哎，所以说这个是我们普通人怕，就是什么常人这么的想法。
3: 后来有人就写出一部西游记骂他吗？那西游记其实就是讽刺那个道教皇帝。
2: 道教的是吧？
3: 嗯。
2: 第二个圣诞老人那个我觉得可能不是。
3: 嗯，
2: 要不然可口可乐那不得圣诞节那天啊在红罐上啊，画面上圣诞老人形象啊。
3: 哦，
2: 好像没见过这样的包装吧。
3: 所以说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
2: 有道理啊。
3: 哎，头头是道。
2: 来，咱们公布一下答案啊。
3: 嗯，
2: 今天答案应该选什么呢？应该选二和四，这两个是错误的。
4: 是错误的。
2: 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先说第一个，扑克牌红桃 K 是不是自杀的国王呢？
3: 嗯，
2: 是。
3: 当然可能也是一种传说。
2: 哎，
3: 嗯，能查到的一个传说。
2: 咱们来看看啊，在标准的扑克牌当中

0: 中啊，这个红桃 K 啊，被描绘的相当奇怪，就他特别奇怪。
1: 嗯，
0: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小胡子的国王。
1: 其实更准确的说呢，就是上嘴唇
0: 没有
1: 胡子的这个国王，
0: 下嘴唇我看好像也没有。
1: 哎，其他的这个国王都是胡拉碴
0: 的。哎，而且呢是唯一一个似乎把剑伸进了自己脑袋的国王。
1: 哦，
0: 就是他那个左手拿一把宝剑，
1: 嗯，
0: 然后插在了后脑勺的位置上，
1: 插后脑勺了。
0: 嗯，
1: 那有没有可能是宝剑背在背后呢？
0: 嘿，
1: 对不对？
0: 所以咱们看看吧。
1: 哎，
0: 一种理论认为啊，说这个代表的是法国国王查理七世，
1: 这个说法更广泛一些。
0: 据说查理七世呢，是因为害怕被刺杀，因此在睡觉的时候，经常在枕头下藏着一把剑。
1: 哦，所以说呢，他这个脑袋后面插着一把剑，其实可能就是躺着的姿势，脑袋枕着一把剑。
0: 嗯、对，
1: 嗯嗯。但还有另外一种理论认为啊，当然这可能就是分析的，对吧？可能没有具体的这个史实。
0: 嗯，
1: 说这个红桃啊，这个国王代表的是啊，叫阿贾克斯大帝，啊，他呢因为追求不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因此选择了用剑自杀。
0: 嗯，
1: 啊，这也是后世的一个分析。
0: 是，
1: 但是其实历史上说法最多的呢，这个红桃 K 国王应该是法国的查理七世。
0: 嗯，
1: 哎，其实我们也可以简单的说一下这几位国王。
0: 好啊，
1: 黑桃 K 呢是大卫王，大卫，哎，是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二任国王。也是圣经当中记载的最正义的君主，哎，是黑桃 K 国王。原来年轻时候就是一个普通的牧羊人，然后呢，传说是用这个投石索击杀了巨人叫哥利亚，一战成名，最后登上了王位。这黑桃 K，
0: 嗯，
1: 大卫王。然后那个红桃 K 呢，传说最久，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位是查理，哎，查理大帝是法兰克王国的国王，后来还被称为是欧洲之父呢，是四张 K 当中唯一的一个没有小胡子的国王，
0: 就刚才在说的、那个，
1: 哎，就刚才说的那个，
0: 哎，
1: 梅花 K 呢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统帅之首，哎，他是亚里士多德，那个哲学家的这个徒弟，
0: 嗯，
1: 二十多岁继位，哎，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东征，哎，曾经十三年的征服了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非常的厉害，
0: 嗯，
1: 哎，亚历山大嘛，最后一个也非常有名啊，方块 K 是凯撒大帝，
0: 嗯，
1: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这个军事统帅、政治家，也是罗马帝国的奠基者。
0: 哦，
1: 这就是四个老 K。
0: 你看，哎，知道了吧？咱们下一期要说四个老圈吗？
1: 四个皇后都是谁？
0: 四个老 Q，
1: 嗯，
0: 四个小勾，勾明显长得年轻，
1: 嗯，
0: 估计是王子级别。哎，然后那个是皇后和皇帝，
1: 嗯，
0: 你看看，有点意思了，
1: 也有可能，
0: 嗯，
1: 哪天咱们可以再出另外一个啊，这是第一道。
0: 第二个啊，来说一说、唱这个生日快乐歌要交版权费这个事儿，为什么是错的啊？
1: 嗯，
0: 首先说，生日快乐歌曾经确实需要交版权费
1: 哦，
0: 但是2016年以后不需要了，
1: 不需要交了。
0: 那为啥2016年不需要了呢？这是有一场官司啊。就曾经啊1988年的时候，华纳音乐他收购了相关公司之后啊，长期主张要拥有这个生日快乐歌的版权，而且呢像商业用途，你像电影啊、电视啊、餐厅啊、背景音乐都要收钱、
1: 哦、
0: 每年收入大概200万美元。
1: 你瞅瞅，
0: 没少收钱、
1: 啥也不干，每年收200万美元呢。
0: 对、但是后来呢，这是1988年的事了吧。
1: 嗯，
0: 2013年有一位纪录片的导演，因为呢被要了1500美元的版权费，结果呢把这个华纳公司啊告上法庭了。
1: 哦，
0: 结果两年多之后呢，美国这边这个法院就判定了，说华纳呀，你就不能再拥有这个啊歌曲的版权了，
1: 并不拥有这个歌曲的版权。
0: 哎，你没有这个版权，你收什么钱啊、哎，然后呢正式成为公共财产。你说什么叫公共财产呢？就是大家都可以用了，
1: 大伙儿的，
0: 进入到公共领域了。
1: 嗯，
0: 你比如说有些这个歌曲啦、诗词了，
1: 嗯，
0: 这些先人呢可能已经逝去了，或者达到了一定的年限，过了几十年，比如75年之后，好像他就没有版权了，
1: 著作权和版权
0: 就进入到公共领域了，
1: 公共使用，
0: 你就可以公共使用了。那么从2016年6月份开始，生日快乐歌正式进入到公共领域。
1: 这个事情说明一个道理啊，
0: 啊，
1: 会扎唤的鸟它有食吃啊。这华纳这25年，你这钱收的
0: 挣老钱了，
1: 给不给大家返回来
0: 200万美元一年？
1: 人家这法院都说了，你并不拥有给歌曲歌词的有效版权，这25年收就白收了，
0: 嗯，
1: 就你张了吧，你收
0: 一年1000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你这钱挣，
1: 你是看啊，
0: 咱费子费劲，一天一个月几千块钱，
1: 你华纳这辈子吃生日快乐就够了，
0: 那可不是吗？但是在咱们中国啊，还要注意。如果说你使用的场景涉及到了商业性质，比如说餐厅播放，
1: 嗯，
0: 影视配乐， 通常还是需要根据中国的这个著作权法来判断一下，只要使用的版权版本啊属于公共领域的还是不要付费的。
1: 对，就是说你要是在公共场合商用的话，使用一些歌曲，你要考虑一下
0: 版本问题
1: 是否会侵权。
0: 如果你自己改了，比如说我是一个歌手，我来了一个翻唱版的，
1: 对，
0: 古风版的生日快乐歌
1: ，rap
0: 摇滚版的
1: ，Good morning to you， Good morning to you，
0: 不是那个摇滚版的，不比这更加的狂放吗？Good morning to you，
1: 我唱 Good morning， 你也唱 Good morning 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我这是从早上就开始过生日，
0: 让你给带沟里了。Happy birthday to you！ 这摇滚是一种
1: 的，这生日过多有节奏，
0: 什么毛骨悚然？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会涉及到新的版权。
1: 是啊，所以说现在这个生日快乐歌已经不收版权了。所以这是错的。下一个说这个迪士尼白雪公主有真人原型，
0: 有没有呢？
1: 这个、说法呀，
0: 有，
1: 基本是成立的。
0: 有啊、哦，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啊。咱们得把这个真人原型和历史原型啊分开来看。这个迪士尼啊1937年动画版的白雪公主，你看多少年了？
0: 嚯、
1: 90年了，白雪公主啊。她这个形象原型啊主要有两位，一位是20世纪的美国女演员，叫做珍妮·盖诺，她负责呀就是在容貌上的参考
0: 啊，
1: 就画这个动画说参考这个女演员的长相。
0: 长相。
1: 然后舞蹈家叫做马吉·钱皮恩，是真人模特。看那身材啊，体型啊，动作呀，
0: 模仿他了，
1: 模仿的他。他14岁时候啊，他这个形象动作成了这个动画师描绘白雪公主的这样一个蓝本。重点是这个舞蹈家长得优雅，体型好。所以呢，这个舞蹈家马吉·钱皮恩是在2020年去世的，
0: 享年多少岁？
1: 101岁，
0: 真行啊。
1: 事情告诉我们的就是没事人还得活动啊，舞蹈家保持身材，对不对？没事还总蹦的，
0: 是
1: 还得锻炼身体，
0: 活到101岁。
1: 而民间流传的历史原型啊，则是另外一回事
0: 了。刚才叫形象原型，
1: 对，
0: 接下来是历史原型。
1: 动画片当中设计的形象，
0: 真有这个人。
1: 历史上是怎么回事呢？
0: 指的是谁呢？
1: 是有一位德国的贵族，叫做玛利亚·索菲亚·冯·埃尔塔尔。中间好几个点儿。
0: 对，
1: 他是1725年的生人，出生在德国的巴伐利亚，当时的那么一个小镇吧。啊，生母早逝，父母啊后娶了一位继母，他的这个经历和童话就非常的吻合，感觉继母对他不好。家族遗物当中啊，还有一面呢刻着叫自恋真言的一个大镜子，
0: 那这不就是魔镜吗？
1: 对。被认为啊，可能就是启发了这个故事当中魔镜的这么一个设定。估计这个继母没事也是成天在那照镜的，天天喊 Miro Miro， 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beauty 的女人。门就说你最彪，你最彪，你这，
0: 原来是个大脸的
1: ，beautiful 嘛，你最彪，你最彪，
0: 好啊，讲，
1: 把这镜砸稀碎。
0: 但这个说法呢，更多的是历史学家的一个考证的推断啊，没有什么官方，这个东西没办法说官方。
1: 是，
0: 也有观点认为呢，这可能是当地为了发展旅游而炒作，
1: 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就像现在有些历史人物，你就是争他的这个故里，好多地方都说他是我们这出生，他是我们这出生的，争这个名人故里，可能也有关系。
0: 但是确实是有真原型啊。
1: 对，
0: 这第三个、第四个，可口可乐和圣诞老人，到底圣诞老人的形象是不是可口可乐创作出来呢？不是。首先说可口可乐公司啊是通过广告宣传让现代这个圣诞老人的红白形象深入人心，并成为了全球公认的标准形象，但是并不是由可口可乐首创的。
1: 对，咱们要澄清几点啊，就是圣诞老人的原型啊更早。圣诞老人的原型在公元3到4世纪。
0: 哦，
1: 你想多少年前？小亚细亚。现在土耳其这个位置有一位这个主教叫圣尼古拉斯，这个人呢当时非常的乐善好施，经常匿名的给穷人呢送礼物。你看他这个行为方式就像圣诞老人送礼物一样吗？
0: 对，
1: 对吧？然后这个红色的形象其实啊在可口可乐之前，这个圣诞老人穿红衣服的形象就已经存在了。在1915年的时候呢，有一家叫做白石饮品公司的广告当中就出现过穿个小红衣服的一个圣诞老人。19世纪的美国还有一个漫画家托马斯啊创作的圣诞老人插画也经常穿着红色的套装。
0: 那么可口可乐到底跟他有什么关系呢？就是在1931年的时候呢，和1931年，多早啊，快100年了。
1: 对，
0: 可口可乐公司啊委托这个插画家叫哈顿啊创作。

0: 圣诞老人的广告形象，将他塑造为啊胖乎乎白胡子，哎，穿红白配色衣服的快乐老人，并连续投放多年，最终让这个形象成为全球标配。
1: 对
0: 啊，
1: 这是在1931年。
0: 对，
1: 但其实圣诞老人这个形象你看在欧洲出现的是更早的，
0: 3到4世纪
1: 嗯
0: 就有了。
1: 是。

0: 哎呀，我们这个小卖部该开张营业了哈，
1: 是是是，
0: 有几天了啊，
1: 嗯，
0: 这不天冷了嘛，很多朋友就说了，我这个脸啊，小脸蛋开始最近闹情绪了，小风一吹啊，一变这个温度啊，又干又紧绷，摸上去就是有点粗糙糙的，哎，涂啥都感觉是浮在表面，哎，渗不进去。今天呢，给大伙带来的就是保养肌肤的啊，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礼盒，秋天换季用它刚刚好啊。今天呢，还是限时宠粉破价，只要399。现在下单呢，还可以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这是限量的福利啊！节目当中只有200组，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福利”，哎，你看看样子，喜欢的话可以拼手速来下单。
1: 对。但凡用过这个海蓝之谜精粹水的都知道，这是皮肤的续命水啊，因为它并不是普通的化妆水，一瓶当中呢99%都是精华，只有1%是水，核心成分是海蓝之谜从深海提取的神奇活性精粹，换季啊，干到起皮、泛红、敏感、T区出油、毛孔粗大，都可以帮你慢慢啊调理过来。那么这次呢，全新升级的新款，在老款修护维稳的基础之上呢，也新增了啊抗初老的配方，抗氧化、防细纹，更加的下功夫。最关键的就是质地更加的清爽轻薄啊，上脸嗖那么一下就吸收了，一点不黏糊。后续你要叠一些乳液呀，啊，叠一些防晒呀，都不搓泥儿。对于油皮啊，混油皮呢也特别友好。每天早晚呢，轻轻往上脸上一拍，皮肤慢慢呢就蓬起来了啊。换季的时候直接上新款，非常好。
0: 对。官网正装呢要1500多，今天的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福利啊，150毫升同样正装只要399，而且还且有礼物啊，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呢达到了240毫升，相当于说白送了大半瓶。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福利”，拼手速下单吧，添加福利官还立减5元。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4: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

0: 多干燥多风，唯独大连的春日温润轻柔，海风和煦，花期绵长，街头、公园、海边次第花开，温柔治愈。春日打卡路线：人民广场、星海公园、滨海路花道。短暂又浪漫的槟城春天，值得细细珍藏。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山是我的名片，海是我的谈吐，海风缭绕的街头巷尾，红绿交织的车水马龙，轰鸣的发动机是我们归家的号角。清真海鲜和三鲜焖子是工作一天的我们对自己热情的宽慰。 FM 99.1 下班听我的，风从海上来，我在这里等你。
3: 听故事了，
4: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3: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4: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5: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6: 第25回，刘备掌印，曹操收虎痴。曹操出兵战吕布，可谓是出师不利啊，连败三场。尤其是濮阳的这场大战，好悬没把曹老板的老命搭进去。这要不是典韦勇猛无双，十个曹孟德都得死上五对儿。不过呢，曹操也是老谋深算，回到营中啊，那是冥思苦想。他先是啊，习惯性的捋了捋胡子，光溜溜啊，在这个濮阳突围的时候啊，给烧掉了。他又摸了摸眉毛，也给烧秃噜了。他又挠了挠脑袋，我这头发呀也烧糊了不少。这个三姓家奴啊，差点给我变成一只卤蛋啊！得了，我呀也给他来上一计。来呀，全军上下是处处挂孝，人人哭丧，就说我曹孟德死了。
7: 这就叫诈死诓敌呀！曹营里呀，那可热闹喽。这大家伙全都是披麻戴孝，高挂灵幡，遍地是一片素白呀。那位说呀，有那么多的白布白衣服吗？嗨，太有了。前一段时间曹操为报复仇，兵发徐州，那就是全军上下穿白挂孝啊，那是人手一套孝服啊。这回好了，二次利用了。上回呀是哭老板的老爸，这回呀是哭老板。得嘞，人家让哭，那咱就哭吧。好嘛，这曹军里边啊是哭嚎声一片呐。这消息跟长了翅膀似的，嗖就传到了吕布大营里了。吕奉先一听，怎么事儿？老曹昨天晚上被火给烧大发劲了，成了烤全羊了，伤势过重死了。哈哈哈哈，可太好了。来人呢，点兵出发，攻打曹操的大营。
6: 吕布呢是兴高采烈冲进了曹营啊。怎么没有人呢？这里的黎明是静悄悄啊。正在他们发愣的时候，四下里突然呢是炮号连天，曹操给他也来了一个反包围。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吕布啊也中了计了，可吃了大亏了。东南西北四面全是曹兵，这就带人往外冲杀。好嘛，前一天晚上吕布还在濮阳城里到处的堵曹操呢，这回呀他又转着圈的堵他了。

0: 老百姓啊闹了饥荒了，甚至都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当兵的也吃不上饭了，那这仗啊就没法打了。曹操和吕布啊，即使是大眼瞪小眼儿，谁看谁都不顺眼呐，那也不行了，就各自收兵，得先琢磨着吃饭的事儿啊。曹操带兵退回了鄄城，吕布啊也派着人马四处去打粮，
1: 他们这块啊暂时是消停了。翻回头说徐州这块又出毛病了，毛病啊出在徐州太守陶谦的身上。他怎么了呢？老陶头啊今年63岁，岁数太大了，不行了，要去见秦始皇了。那位说了，63，那才中老年嘛，正是闯的年纪。你看现在多少60来岁的，那身体还杠杠的，还跳广场舞，还能搞对象呢。嗨，那是现在，生活条件好，是医疗水平高，人们呢个个是安居乐业，人均寿命都得是80来岁。但是放在东汉时期啊，那是战乱不断，瘟疫横行，医疗水平低下，人们不是病死就是饿死，就算你是没病没灾的，指不定啊被哪一家诸侯给抓去当兵了，不出2年就得死在战场上。所以啊那时的人均寿命不足30岁，只有一些官员贵族生活条件好才活得久一点。但是你像刘备、汉昭烈帝也只活了63岁，后来的魏武帝曹操也才66岁。所以啊这个老陶谦活到了63，在当时那就是老寿星了，相当于100岁老人。
0: 这几年他的身体啊本来就不太好了，再加上前一段这曹操带兵攻打徐州，这么一惊一吓的，老陶头啊现在是卧床不起，眼看要咽气儿啊。他是赶紧叫人把刘关张三兄弟啊又打这小沛给请了回来了。
2: 哎呦，玄德公啊！
0: 哎，陶太守，我来了。
2: 哎，你等会儿啊！哎，我先倒倒气儿啊！哎呦，我说，玄德公啊！
0: 我在这儿呢。
2: 哎，我说呀，你再等会儿，我再倒倒气儿啊！哎呦。我说玄德公啊，
0: 不，你可快说吧，我怕你这随时都死过去啊。
2: 哎呦，我也是怕我呀啊随时就嗝屁了啊，所以呀请您来，还是老话题，我这个徐州城啊您得接手。
0: 刘备是连连的摆手啊，哎呀陶大人，您咋又提这事儿，我不能要啊。您不是有2个儿子吗？传给他们就得了呗。
2: 哎，不行，我那2个儿子呀，无德无才，啥也不是啊。哎呦，也不知道是谁呀生的完蛋玩意儿。不对啊，好像是我生的。玄德公啊，徐州城啊，就得指望您了。
0: 嗨，陶大人呐，我也不行啊。我这身边都是武将啊，我那2弟3弟冲锋陷阵没问题，要是管理百姓那是老和尚打 CS、外行啊。
2: 哎呦，都这时候了，您就别跟我俩说俏皮话了啊，我给您啊留几个助手。这位是孙乾儿。
0: 孙乾儿，那我得给开多少工资啊，这年薪得挺高吧。
2: 哎呀他是乾坤的钱，不是花钱的钱。还有糜竺、陈登，你都认识啊，可以做你的左膀右臂。哎呦玄德公啊，哎呦，说着说着我就不行了
0: 啊。
2: 哎呀，我看见阎王爷召唤我去打麻将了。哎，徐州就这么定给你了哈，就我就走了啊，走了，真走了，再见，再见了，这
0: 嘿，你这说走就走了呀？再看呐，这陶谦陶公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心，两眼一闭，是与世长辞，这是真心呐，把徐州相让啊。这刘玄德呀，是真够梗的了，你就都这个时候了，他还犹豫呢，哎呀。 这我要是此时接了徐州，别人是不得骂我趁人之危呀，那对我这名声可不太好。

0: 偶啊，正这么个时候啊，就在这州衙门外边传来了是阵阵的哭声啊。有人禀报说是徐州的老百姓在外面呢聚集了很多人山人海呀、啊、跪了一片，恳请刘备刘玄德掌管徐州。
1: 哎呀，这看来这是人心归刘啊。哎呀，我这刘备人缘还是不错的吧。哎，那什么，更衣。嗨，这刘备呀才算是接管了徐州。孙乾、糜竺、陈登辅佐于他，然后呢是出榜安民，给陶谦办丧事。刘备呢又写表彰奏明朝廷，得告诉皇上一声啊，没经过组织部的任命，我自己呀就当上市长了。
0: 皇上啊没说啥，但是把曹操给气够呛。曹老板得到消息之后啊，气得那是浑身直哆嗦呀。他是眼望徐州，双眉倒竖，是二目圆睁。呀哈，老陶头，我还没给我老爸报仇呢，你怎么就成了照片啊挂墙上了？还有那个大耳贼刘小贝，你真是个小贝呀！当初十八镇诸侯讨董卓的时候，你都是跟小孩一桌吃饭的，现在你还当上徐州太守了？来呀，兵发徐州，我要先杀刘备，再把陶谦老儿从那土里抠出来，扇上几个啊大嘴巴子。
1: 谋士荀彧啊赶紧给拦住了，主公啊，您不能发兵啊，想当初汉高祖刘邦保住了关中大地才得了江山，汉光武帝刘秀占据河内才使得汉室复兴，您呢现在啊得把根据地兖州保住啊。
0: 曹老板一听，嗯，拿我跟刘邦刘秀做比喻，哎，会说话。好吧，哪头大哪头小啊，哪头轻哪头重，我还是分得明白的。我要是现在离开兖州，吕布那个贵孙儿他就得偷袭我，这就叫听人劝吃饱饭。
1: 您看啊，曹操这一点呢就特别值得称赞，听劝，听得进话，不像吕布那个倔驴似的，哎，陈宫说啥呀他总对着干。曹操马上是分兵派将，有人出去征粮，有人固守鄄城，他亲自带队呢是占领了陈地、汝南和颍川。在占领颍川的时候啊，遇到点情况，遇到了黄巾军了，有两位首领何仪和黄绍聚集了万把人，哎，到处是打家劫舍抢夺粮食。
0: 曹老板一看，嘿呀，我就是打黄巾军发的家呀，打你们那我是专业的呀，得嘞，我给你们呐一个小小小小的教训吧，啊，典韦啊，整死他。好家伙，直接把曹营里的战力一哥就给派出去了。典韦那还了得呀，目前除了吕布那就是他。典韦是跨马轮双戟就出阵了，对面的黄巾军呐也挺重视，派出了他们的副元帅。书中啊没有交代这位副元帅叫什么啊，咱们给起个名就叫他汤姆吧。这个汤姆啊轮动大刀是大战典韦，结果呀没出三个照面啊，噗呲就让典韦呀一戟给捅死了。汤姆去找杰瑞玩了。紧接着黄巾军里啊又窜出了一个呀不骑马部下的战将，他是头裹黄巾，身披绿袄，手提铁棒，大声着叫着啊，妈咪妈咪哄，吾乃接天夜叉何曼是也，看我给你们来一个啊吃令鸡。
1: 那位说这是什么毛病啊，怎么念咒语呀？哎，黄巾军呢就是用传教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整天弄的是神神叨叨，哎，说用黄天保佑，所以这位呢是一边跳着大神儿，一边念着咒语，一边出战的。大将曹洪一看呢，别功劳都给典韦占了呀，这位的脑瓜子一看就不怎么正常啊，我呀得着吧。他呢是飞身下马，双手提刀，跑步上前，和这个何曼呢就战战一处。等动上手了呀，曹洪是大吃一惊啊，这家伙不仅神神叨叨，功夫厉害呀，一杆铁棒是上下翻飞，势大力沉，招数刚猛，我呀还真得多加谨慎呐。
0: 但是这个何曼呐是有点像嗑了药似的，他是连窜带蹦，是呜呜喳喳，嘴上啊还一直是叨逼叨的， 哎，我通你的眼睛，我嘎你的耳朵，我出你的扁桃体。

0: 嘿嘿，我扎你的肋条，我打你的肚子，踢你的前列腺，妈咪妈咪吼！
1: 呵，这给曹洪烦的呀！你说你打就打呗，你叨咕叨咕叨咕什么玩意儿？你叨咕什么劲儿？你说，俩人打了四五十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负。这曹洪的脸上啊，就得挂不住了。你说我怎么连个这精神病也打不过呀？哎，想到这儿呢，不由得招数散乱。哎呦，哎呦，哎呦呦！一时间是险象环生，不行，我不是对手啊，败阵走也。曹洪是虚晃一刀，转身拖着大刀啊，这就跑啊。
2: 何曼一看，哎，怎么三儿，你个急急如律令的啊，不行了，拿命来，我捅你的眼睛，嘎你的耳朵，出你的扁桃体呀。在后边啊是紧紧的追赶，那成想啊，曹洪是诈败，用的是拖刀被砍之计。他是脸朝前背朝后，大刀啊在身后拖着，竖着耳朵在这偷听。一听啊，这精神病追上来了，曹洪是猛的一转身，这往上啊一甩手，你就在这儿吧，呜，这个大刀啊是从下往上就给何曼呢撩上了啊，噗啊哈，这家伙呀是中刀倒地，
1: 曹洪啊蹭就蹦过来了。小子，我叫你磨磨叨叨的，我扎你的肋条，我扎你的肚子，我扎你的前列腺呢！啊噗噗噗，啊噗噗噗，又补了好几刀，彻底给这位啊是送走了。身后的曹军一看曹洪获胜，马上是掩杀而来，打的黄巾军呢是丢盔弃甲呀。这头领黄绍呢也被李典是生擒活捉，还有一个叫何仪的头领啊，那吓得带着数百骑兵一溜烟啊。就跑了，跑出去没有十几里地，山背后啊就冲出了一支队伍。
2: 这何仪一看啊，嘿，哎，比我这黄巾军怎么混得还惨呢？啊，这一个个的啊，有穿棉袄露着棉花的啊，有穿丝袜还开了线的，还有几个把那个地毯啊抠了个窟窿套在脑袋上，腰间拴根麻绳，好嘛，你这是丐帮啊，是要饭花子团伙啊？哎呦，这个领头的长得可够威武的了，这一壮士是身长八尺，腰大十围，手提大刀，犹如一尊显道神。但是何仪啊，现在是逃命，他也顾不得许多了，催马往这胳肢窝一夹，哎，就跟夹个小包似的，哎，走喽，回家喽。其余的黄巾军骑兵一看，啊，得了，啊，这位这么大能耐，啊，咱们呢，啊，投降吧，跟谁不是吃饭呢？啊，稀里糊涂，稀里糊涂。全都跳下了战马，往地上一跪，哎哥，哎，我们服了啊，投降。
1: 说话间呢，典韦带着曹兵可就追到了，到这一看呢，哟，什么情况啊，这又有丐帮，又跪地一堆人，对面的大汉搁着窝还夹着一位。
3: 我说你是黄巾军呢？
4: 我呸，哎，你才是黄巾军。
3: 哎，我不是黄巾军，我问你是不是黄巾军
4: 啊？我呸啊！你才是黄巾军！
3: 哎呀，我不是黄巾军，我问呐，你是不是黄巾军？
4: 我呸啊！你才是黄巾军！
2: 好嘛，两个二傻子呀碰到一起了，这二人呢是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一个使双戟，一个使大刀，叮当往一处一打，曹军呢可惊呆了，二人竟然是不分高下。在三国这套书里啊，是一吕二赵三典韦，赵云呢现在还没怎么出名呢，典韦那就是全国第二啊。这位丐帮的老大能跟典韦打个平手，哎呦，你说这位是乔峰啊还是洪七公啊？
1: 二人打的是甚是精彩呀，是刀来即往，寒光缭绕，从辰时是打到了午时，哎，从早上七点多就干到中午十一点多呀，都吃午饭了，不分胜负。典韦说了，
3: 啊，我说大个子，我饿了，我吃点东西啊，咱俩接茬打啊。
4: 哎，我呸啊，你才是黄巾军。啊啊啊啊啊，那什么，我也得吃块大饼，哎，我也饿了。
1: 俩人是各自回阵，吃点饭喝点水呀，又接茬打。这第二回合呀，这一仗啊从中午一直打到了黄昏，俩人啊还挺精神呢。这胯下骑的战马都不行了呀，
5: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主人呐，哎，你俩在这儿拉磨呢还是打铁呢？
4: 就是啊，你俩在这儿叮当的转悠一天了，哎，我俩都困。

0: 了。俩人啊这才住手，约定明天一早啊是接着干。这时候啊典韦才想起来，我说大个子啊，你叫个啥名啊？
1: 嘿嘿，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是许褚，许仲康。
2: 三国演义，感谢您的收听，播讲金鱼兄弟，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
4: 没有你的日子里，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3: 唤醒沉睡的记忆。
5: 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
3: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3: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都市九九幺下班听友。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1: 哇，大都市，
2: 你在干什么啊？
1: 哇，新鲜事儿。
2: 什么啊？
1: 哇，都市新鲜事，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嘿嘿，勾起你兴趣了吧？快来听都市新鲜事。
2: 嗨。

0: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
0: 到了都市新鲜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挺新鲜，平时生活当中呢很难见得到，但是就真实的发生了。
1: 这确实是啊，家长不长心的这么一个事儿。
0: 这是最近有人在朋友圈啊刷了一段离谱的视频，车呢正在行进当中，有一个2岁左右的一个小孩子
1: 坐在哪儿呢？
0: 主驾正在转方向盘呢，
1: 也就是司机是个2岁的孩子，
0: 哎，
1: 坐在那儿扒拉方向盘呢。
0: 是，
1: 爹呢？
0: 爹抱着他呢呗。
1: 啊、哦，那还好，不是让孩子自己在那儿扒拉方向盘，
0: 他自己在那
1: 儿，但也非常危险，
0: 他踩不到油门啊。总得有人踩油门吧？
1: 是，
0: 哎，
1: 最主要是踩刹车呀。
0: 咱们见过把这个孩子抱在副驾驶上后座的都有，但是抱在这个主驾驶位的还是极少的，
1: 是非常少见啊。
0: 然后这个亲爹呢，抱着怀里边那个哈，还拍个视频，还配了个文章，你看我的小司机帅不帅？大概这种感觉，
1: 挺展样，挺能炫耀的一个事儿。
0: 是，
1: 网友看到之后啊，我觉得真挺正义的，没点赞，直接选择举报了。当地的警方啊，经过了核实，这个事情啊，确实是属实的。最近呢，当地的福鼎公安呢，也是接到了举报，就在朋友圈当中说，一辆啊小车正常行驶，驾驶人让幼童坐在怀里，两只小手在打方向盘。警方研判之后啊。结合了当地的这个交警队啊，进行了核查，锁定了黄某某啊，男性，是1994年生人，你说也30多岁的人了，
0: 是
1: 啊，把他传唤到这个所里进行处理。
0: 对，后来呢，那种查是很直白了，就是放主驾驶了，让孩子操控。我就想发朋友圈，我就想炫耀一下，
1: 炫耀啥呢？
0: 哎，我儿子。

0: 能在车上开车了。
1: 这是一个值得炫耀的事儿吗？
0: 他就觉得值得呀。
1: 如果真是发生事故了，这话咱就说句不好听，你跟你儿子可能都没了呀。嗯，而且能拐带其他的车或者人一起遭受这无妄之灾呀。
0: 他能够这么做，肯定觉得这没有事儿啊。要不然就这个路况比较安全，要不然就是我把着呢啊，还转两下没有事儿。他总会觉得没有事儿，才会这么干。
1: 那要交法干啥呢？哎，咱都抱着侥幸的心理呗。交警就定性了，这是驾车时啊有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了行政的处罚，然后做交通安全警示教育。其实我觉得这个处罚呀
0: 轻了，
1: 都是比较轻的。对他来说可能不痛不痒，
0: 罚点分扣点钱。
1: 其实对于一些比如说我觉得认知层次比较低的人来说呀，你罚的不疼不痒的，他可能根本就认识不到。下次还可能再会犯。
0: 他可能会归结啥着吗？点背了，
1: 倒霉了。
0: 哎，然后交警抓了。这是
1: 是
0: 下回我玩啊，我不发了朋友圈。
1: 估计他都在朋友圈里啊，在他发一个谁呀，我以为是我的好朋友，没想到你竟然举报我。下次我发朋友圈我屏蔽你。他不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的。
0: 是啊，
1: 两岁你说什么概念，谁家都有过两岁的孩子吧。走道都分不清方向呢，有的孩子这真是，你说这个行动发育的慢一点，走道可能还栽楞还爬呢。
0: 是，
1: 对吧？那你会看盲区吗？方向盘知道往左右拨了多少圈吗？
0: 对呀，
1: 踩油门，他就当然他也够不着油门。是靠这个爸爸来踩。
0: 是，但是你说毕竟是行进当中的一辆车，你说你让孩子双手转盘，万一孩子一不小心拨了哪块了，或者孩子一不小心呢，他摔一下，他往下他摘歪下去了，
1: 对，
0: 你是不是得护孩子？你护孩子一瞬间，你的方向盘能把住不？是吧？意外，什么叫意外呀？就你意想不料的这事儿，
1: 对，
0: 意想不到的事儿就会发生。
1: 所以说，你看这个不是说孩子聪明发育的早成熟的早，什么小司机，是这个亲爹呀把这个整条路的行人车辆都拉来当陪练。万一你说前面有急刹车，或者说侧方窜出行人的，这都是意料不到的事情啊。
0: 可不是吗？
1: 你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在补救抓这个方向盘，在踩刹车，反应基本上是不够的。
0: 对，这种放在主驾和副驾的哈，刚才我跟于雷还聊天呢，就是好像他们生活在他们的层次里圈子里，和我们不在一个地球上生活似的。
1: 是，就好像真的是确实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认知啊层次是确实是不在一起的人。
0: 反正我们不止一次的见到了副驾驶上有的大人抱着孩子啊，然后有的让孩子在后座上啊，没有任何的方向盘，那个安全带也没有安全座椅，
1: 在车里爬来爬去，
0: 哎，
1: 跑来跑去，
0: 随便跑来跑去。有的时候
1: 我会看到，就是前面那个车辆，你会看到一个小身影啊，在这个车里爬来爬去，
0: 对，
1: 甚至爬到这个主驾驶，跟这个开车的这个人在互动。
0: 是，
1: 猫蒙眼，猜猜我是谁？妈，多吓人！
0: 就是没出事儿，真的就是没出事儿。
1: 当然了，我们也不希望出事儿啊，
0: 出事儿都后悔。
1: 你这出事儿的话，拿着一车人，拿着个幼小的生命，你说当教训？但是你说，如果说不出事儿，我觉得对于这种人来说呀，他永远他不知道疼。
0: 是。
1: 当地的这个警方啊，提醒的也是更狠啊，说抱娃开车呀，如果遇到紧急制动，这个孩子受力点呢往往在脖子面部这么一个位置，一旦发生正面的这个碰撞，有可能安全气囊就会弹出来。这个安全气囊啊
0: 劲儿可大了，
1: 你别以为它是关键时刻保命的，就是打在成年人脸上的大蒙圈呢。打在这个幼儿的脸上是有可能致命的。
0: 曾经做过这样的实验嘛，拿一个大西瓜，安全气囊弹出来的时候直接把西瓜打个稀碎。
1: 是，
0: 那你的孩子的头跟西瓜相比如何呢？
1: 就是幼儿婴幼儿的这个头骨啊，这个硬度啊，照成年人呐、
0: 差多了，
1: 那是差很多的。
0: 对，
1: 我记得好像在那个副驾驶上面那个镜子吧，还是哪块啊，翻下来之后好像都会有提示吧。是吧，说那个安全带这孩子不能坐前面，这个安全气囊弹出来可能会有造成致命的伤害，大家翻一翻车上会有这个提示的。
0: 类似翻车呢也不止这一次了啊，在2024年的时候，在赤峰这边，杨某让7岁的女儿坐在主驾驶上了，叫她挂档，叫她松刹车，踩油门，还拍朋友圈说你看都当我私人司机了啊，被举报了。
1: 哎，这个罚的比较重，
0: 罚了2000，吊销驾照，2年内不得重考。
1: 对，
0: 这家够狠。
1: 对，你有私人司机了，对不对？所以你也不用开车了。
0: 对，你别开了，
1: 这个驾照就吊销吧。你姑娘再过11年就可以考了。
0: 是。然后湖南这边株洲有一个5岁的女童啊，坐这个驾驶位，有人呢抱着转方向盘，妈旁边。

0: 喊仔仔开得好啊，仔仔好厉害，视频发朋友圈啊，发平台炫耀，查完之后罚了50，驾照记3分，这就轻多了。
1: 那当然了，
0: 这就不疼不痒了。
1: 包括在江苏的淮安、广西的柳州、江西的赣州都出现过类似的事件。这个所谓的这个萌娃司机，从2岁到5岁不等，理由都是什么呢？哄孩子嘛，好玩儿，
0: 是，
1: 你看培养兴趣，展样，你看发到这个网上啊，我家小大人小司机，所以说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大人自认为啊，我是老司机，没有事儿。我抱着的，我在旁边呢，油门刹车在我自己脚上，孩子转两下怕啥的，没有事儿。那是没出事儿，
0: 是
1: 真出事儿，那可不是转两下那么轻松啊。车辆稍微偏一点儿，那有可能直接上对向车道了。正好你说双黄线那头有车过来呢，你正好赶着这个擦肩而过的时候就跨你车过去了呢。是你能反应过来还是他能反应过来啊？
0: 可不是了。
1: 如果前方是人行道呢？如果正在有人过马路呢？对吧？或者说有人突然撞了你呢？这都是突发事件呢。
0: 对自己不负责，对别人也不负责呀。
1: 最主要的是你要对社会要负负责任呢。
0: 说到开车呀，最近呢有这么一个消息刷遍了社交平台，有一个车主啊，后备箱装了10箱矿泉水，结果呢被扣了3分，罚了100块钱。
1: 真的假的？
0: 理由说呢是客货混装。就有人说啊，
1: 那我这不是货车呀。
0: 对，那我就是客货混装，就是你这个是私家车。
1: 对呀，
0: 你加装货了。
1: 私家车应该是小属于客车呗，对吧？所以说你的装货属于货运的这个车辆，
0: 是
1: 就属于这个混装了。
0: 虽然罚了，罚了之后呢，很多车主说嘛，那么完了吗？那以后我后备箱能不能装东西啊？啥东西能放，啥东西不能放啊？逢年过节的，老家给塞点土特产了，米面油了，我能不能往车里搬了？
1: 对呀、都说那叫温暖的后备箱吗？再说了，你这也我也不算是卖货啊，为啥呢？我能喝水啊，
0: 那拉也不行啊。
1: 我常年的我车后备箱就备着几箱矿泉水啊，我渴了我就喝呀。
0: 那能喝拉10箱矿泉水啊？哎，
1: 我不卖呀，我不属于拉货呀，这是真的假的呀？
0: 经过查证之后啊，说这个网传的处罚案例啊，这是网传的，找不到官方的通告和权威报道，属于啊信息残缺的网传传言。
1: 对，
0: 至少没有经过官方的发布。
1: 所以说，在看到这样的信息啊，别盲目的去转啊，查一查这个真伪，咱们自己也有一些辨别的能力。交警部门呢也是明确的表态了，就单纯的后备箱，你放10箱自己家饮用的矿泉水，只要满足规范，什么规范呢？门能关得上，关得好，不挡视线，不超重，你也不是做生意，不卖钱，不是拉货的，哎，现行的法规下是没有处罚依据的。
0: 哎，
1: 那我就是自己家买的矿泉水，我就喝，我就在后备箱拉着就不行，我不怕费油，我就拉着来回拉，行不行？我觉得是没问题的。
0: 是，所以说这个故事大概率可能是隐去了一些关键的细节。车主啊，如果真有这事儿的话，肯定还有别的违规行为，
1: 对，
0: 吃到罚单了。
1: 你肯定是说从事相关的货运的工作了。很多人搞不清楚啊，什么叫做客货混装呢？是不是说我这个自己小轿车后备箱东西装的多就叫客货混装啊？这个有个关键的误区啊。就客货混装啊，罚的不是你装了多少东西，罚的是你东西放错了地方。按照咱们国家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规定啊，说私家车唯一合法放货的车内区域就是封闭的后备箱，后排的座椅呀、副驾呀、车内的地板，哎，哪怕后排不坐人也不属于载货的区域，放倒后排座来堆放货物那就更踩线了。
0: 但是也有不少这个 SUV 呢，后排放倒之后放东西的，对吧？但是主要叫踩线，看怎么界定。
1: 对，
0: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也不行。
1: 对
0: 啊，
1: 但是前面不也说了嘛？就是比如说我门能关得上，不遮挡视线，也不超重，
0: 也行吧？
1: 对，这个就也就无所谓了。
0: 所以给大家伙画4条啊，私家车啊拉东西的一个硬性标准，好记还不容易踩坑。第一个，货物必须全部待在后备箱封闭空间。不得侵占，啊，乘员舱，放倒，啊，拆掉之后啊，把那后排座椅拆了装货，这都不行。
1: 对，第二个呢，后备箱门呢要完全能扣严关上，货物的高度不能阻挡车内的后视镜。
0: 这个你看能关上，我们见过有些后备箱关不上的。
1: 哎呀，这个偶尔就会在马路上看见，
0: 包括高速公路上，啊，有些过年过节的时候，
1: 对，
0: 哎，你会发现有些，尤其是轿车。 SUV 基本都能关上。
1: 嗯，
0: 哎，轿车往往是关不上，他把那个后备箱打开之后，拿那个大绳子哈，左一层右一层给封上，
1: 捆着点。对，这其实都属于违法
0: 行为。这不行，这其实不行，
1: 关不上后备箱，而且你周开之后，你是中间的后视镜，你是
0: 看不见了，
1: 看不见的。
0: 嗯，
1: 我看还有人那个拿那个拉那个衣服挂，你看见过吗？
0: 啊、
1: 衣服架特别长。放到后备箱，后备箱开着支出去，完了前面衣服架夸滋都副驾驶那个位置，这个叫什么呢？叫侵占乘员舱了。
0: 对，
1: 你扎到这块呢，后面都不坐人，副驾驶也坐不了人吧、
0: 嗯？
1: 这都不行。还有什么呢？就是总重量不能超过行驶证上标注的，哎，核定载重量，别把轮胎压得变形往下塌了。比如说我车上我后备箱拉个小牛，夸盖上了，
0: 嗯，
1: 它超重了。
0: 800斤
1: 那是大牛、
0: 嗯、
1: 那肯定不行。哎，第四个呢什么呢？东西是自己家用的，不是你拿了呀干这个盈利性货运生意的。
0: 嗯，
1: 你本身是一个做买卖，
0: 天天拉货。
1: 对，天天里面拉电磁炉，拉一箱矿泉水，拉到这个饭店去。哎，做买卖挣钱的，晚上夸夸再把东西再拉回来、
0: 嗯、
1: 来回拿回进货走，
0: 这不行。
1: 自己私家车这肯定就不行。
0: 所以说啊，东西啊就是老老实实搁后备箱，门关好，不超重，自用随便装。
1: 嗯，
0: 你要把矿泉水堆到后排座位上，挡了后视镜，哪怕装两箱，涉嫌违法。
1: 对，只要查到你、嗯、就属于违法行为。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破冰之旅。世纪相逢，1986年伊丽莎白二世访华。1986年10月12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秋风和煦，礼炮齐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与菲利普亲王专机平稳降落，正式开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事访问。这是英国建国数百年来在为英国国家元首的首次访华，是中英外交史上具有开天辟地意义的破冰之行。此次为期7日的访问，跨越百年历史隔阂，终结了中英两国元首无正式互访的历史，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搭建起通往西方世界的高端外交桥梁，深刻改写了近代以来中英复杂的外交格局，被永久载入中外交往史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世界格局趋于混合，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而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纵深推进的关键节点。历经数年对外开放，中国经济稳步复苏，社会面貌日新月异，迫切需要打破外部认知壁垒，与西方发达国家建立常态化、高层次的外交与经贸合作关系。彼时的中英关系正处在历史性转折的关键时期。1984年，中英两国正式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敲定香港回归的时间与治理框架，彻底化解了横亘两国百年的历史遗留争端。在此之前，中英交往始终带着近代历史的厚重隔阂，两国最高层级交往长期空白，民间与经贸交流免受政治壁垒制约。伊丽莎白二世执掌英国王权数十年，始终秉持稳健务实的外交理念，见证了二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构，也清晰认知到崛起的中国在世界舞台的重要地位。在香港问题尘埃落定、双边关系持续升温的背景下，这场跨越山海的元首会晤成为时代大势下的必然选择。1986年10月12日，这场万众瞩目的历史性访问正式启幕，中国以最高规格礼遇接待英国王室代表团，仪式庄重盛大，细节温情细腻，尽显大国礼仪风范。不同于常规外事访问，此次行程精心串联起中国南北多地古今风貌，涵盖北京、西安、上海、昆明、广州五大城市，让英国王室全方位立体化触摸真实的中国。在北京的核心行程中，伊丽莎白二世完成了多场里程碑式的高层会晤，他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与邓小平同志举行正式会谈，会晤氛围坦诚融洽，理性务实，双方摒弃历史成见，立足当下，展望未来，就双边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国际局势等多项议题深入磋商。这场会晤是新中国成立后中英最高层级的面对面对话，彻底消解了两国间的历史疏离感，确立了长期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基调。访华期间，伊丽莎白二世深度探访华夏文明地标，沉浸式感受千年中华文明的底蕴与新时代中国的生机。在北京，他登临万里长城，眺望山河壮阔，惊叹于华夏山河的雄奇瑰丽，漫步故宫紫禁城，穿梭于红墙黄瓦之间，品读千年王朝的文明积淀。在西安，他走进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直面震撼世界的地下军阵，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古文明致以高度赞誉。从千年古都到现代化都市，从厚重历史遗迹到烟火市井街巷，女王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蓬勃活力，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片面刻板认知。除政治外交交流外，此次访问极大推动了中英文化与经贸的双向融通。80年代的中国对外开放仍处于探索阶段，西方资本、技术、文化对中国市场依旧陌生。女王访华期间，中英双方达成多项交流共识，为后续贸易互通、学术互访、文旅合作搭建了全新平台。上海、广州等沿海开放城市凭借此次外事契机进一步打开对外窗口。此次访问还有诸多温情且珍贵的历史细节，成为两国友好的见证。伊丽莎白二世刻意在访华期间写下书信，寄予中英青年世代友好，期盼两国文明薪火相传，往来不绝。作为首位踏足中国土地的英国君主，他以温和务实的姿态向世界传递了英国对华友好的信号，也让中国的开放、包容、自信形象通过王室访问传遍全球。
1986年10月18日，伊丽莎白二世结束全部行程离京，本次历史性国事访问圆满落幕。短短7日的行程，却产生了跨越时代的深远影响。在政治层面，此次访问正式构建起中英高层常态化沟通机制，导致着两国关系彻底迈入平等对话、互利共赢的全新阶段，为90年代乃至新世纪中英长期友好交往筑牢根基。它向全世界释放出中国坚定开放、拥抱世界的明确信号，彻底打破了80年代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舆论偏见，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一个摆脱贫困、锐意改革、兼容并蓄的现代中国，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与国际形象。回望百年中英交往，从近代的冲突隔阂、主权争端，到1986年的破冰会晤、友好携手、伊丽莎白二世的首次访华，是两国关系从对立走向和解、从隔阂走向交融的历史转折点。这场跨越山海的世纪相逢，不只是一次简单的外事访问，更是改革开放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的重要印记。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陵玉磊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健康是厨房少一份油腻，多一把燕麦，是书桌旁的一盆绿植，代替指尖的香烟。健康不是说教，它只会默默地以更长的岁月，更丰富的人生，降临那些坚持的人。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2: 本节目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正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再次问候大家晚上好，我是李萌。今天是周一啊，按照惯例呢，我们会有一位专业的医者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个空中的医疗的话题的聊侃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准备好手机，随时加入我们今天的互动，对您感兴趣的问题可以和我们的医生呢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啊。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呢？说说我们身体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肾脏啊。不知道您周围有没有遇到过有肾脏疾病困扰的朋友啊？那么肾脏疾病如何早期发现，又进行什么样的治疗比较有效？特别是啊，当你需要走到透析这一步的时候，那又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样的误区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跟大家一一的聊到。特别是针对新的治疗办法和治疗用药，今天可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啊，关于肾脏疾病治疗方面的新的前沿的动态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通过电话连线来接受我们采访的这位医生，他的名字叫生杰，主任医师，医学博士，肾内科学科主任啊，同时呢他在美国的医疗中心做访问学者，也是肾脏病透析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民族卫生协会培训部特邀专家，辽宁省医学会肾脏病分会的委员，同时呢也是咱们大连市劳动能力鉴定专家，大连市高端人才研究的方向呢是肾小球疾病发病机制以及治疗。所以说生杰主任呢在肾病治疗方面是非常有建树的。那么如果大家有问题要问的话，别忘了锁定我们的频率，同时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先来问候一下，你好生杰主任。
1: 哎，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关于肾病方面的一些话题哈。首先您从临床这么多年的经验，先跟我们讲一讲现在得肾脏疾病的患者，或者说有这个倾向的人群非常广。

0: 吗？它的人数啊怎么样，有个概况吗？
1: 是这样的，肾脏疾病呢，实际上现在看来它不是一个小众的疾病啊，应该说有很多的患者，因为原来我们的肾脏疾病，尤其是周末期肾脏病，最常见的发病原因呢是这个慢性肾小球肾炎。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啊，随着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啊，我们现在糖尿病、高血压、痛风这些代谢性疾病的患者其实越来越多。那么我们其实肾脏病导致周末期肾脏病、尿毒症透析患者的这部分人群呢，它相应的原发病的病种呢，也从慢性肾小球肾炎转变到了糖尿病肾病，现在已经是我们周末期肾脏病的第一位的发病原因。那么高血压肾脏病、痛风性肾脏病，其实它的发病呢也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总体来讲，我们国家的这个肾脏病的患者，应该说是8%啊，也就8%-10%这样的一个几率啊，是总体来讲，我觉得肾脏病的发病率还是挺高的，非常值得我们重视的。我们早期的这种尿啊、肾功能的这种健康的检查，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应该做的一项事情。
0: 真没想到这个数字如此的庞大哈！原来我以为肾脏疾病是一个会危及性命，或者说咱们认为是一个大病，可是没想到它的这种这个得病机制啊、原因呢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复杂了。但是总的来说是体现在了这个器官出现了问题哈。那刚才您也说一定要关注这个病，特别是早期的筛查。我想问问您，这个肾病早期有没有症状？那我们怎么才能早发现、早治疗呢？
1: 其实早期来讲，肾脏疾病它没有什么症状，很多患者都是在体检的时候发现的，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尿里有蛋白，或者是有镜下红细胞，甚至有的患者体检了就发现这个肾功能血肌酐已经开始高了，可能我们的血肌酐正常一般，在这个80-90以下吧，如果患者肌酐123甚至200左右，患者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所以这也就导致了很多的患者，比如说体检的时候，他即使发现了异常，可能我们的这个体检中心的医生会电话告知患者啊，你需要进一步的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但是因为这个患者也许是工作忙哈，或者是有一些患者比较粗心啊，对这些事儿不是特别的在意，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他没有症状，所以他不难受，有很多患者就忘了。那么有一些患者，比如说他发现有问题了，可能他也重视了，可是他经过一段时间的门诊的随诊之后，他发现我这个也就是个蛋白尿，也就是个血尿，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可能3年5年之后他就把这件事儿给淡忘了，那么可能再过3年5年不做体检再去查，就发现哎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肾脏的疾病，它真的是一个比较慢性、比较迁延的一个疾病。如果早期我们不重视体检，不重视早期的治疗，等你一旦出现了症状，你的肾功能一旦到了一定的程度，那你想让自己的肾功能通过积极的治疗再恢复到好的这个状态，这个就已经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说这个肾脏病有的时候它是一个隐形的一个杀手啊，所以有的患者肌酐长到400-500，他就要求积极的治疗，但是其实对医生来讲，他已经是一个慢性肾脏病了，你的肾小球可能都已经硬化了，我们怎么治也不可能把他的肾脏恢复正常了。
0: 那听您讲完，我觉得这个肾病啊，就像是您说隐形的杀手啊，他在慢慢的折磨你，而且他没有非常明显的这个症状。以前我经常听老人讲说你这个肾不好，比方说您看这个季节吧，老人家总会是告诉晚辈得穿秋裤啊，你那个冻着了是吧，这个腰子就不好了啊，咱说这个腰疼的时候是不是就是肾不好啊，包括你这个尿尿的时候，通过这个尿液的颜色等等，就会发现你是不是肾这个有问题，包括在这个夫妻生活的时候也会有人说你看你是不是肾虚啊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老百姓对于这个肾脏疾病的一些认知哈。但刚才您说的就是定期做体检，其实是发现肾脏早期这个筛查出疾病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哈。那我们在做这个体检过程当中，哪些项是能够表现出这个肾脏有问题的，比如说是验尿还是验血还是其他的一些检查？
1: 其实我们早期最早的，我觉得尿常规是

0: 比如说有没有蛋白尿，啊，有没有肾小球源性的这个镜下血尿，这个是最早能反映我们肾脏病的一个指标。因为当我们验血出现问题的时候，可能你的疾病就已经不在早期了。所以啊，尿检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患者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会比较注意观察自己的一些这个小的细节的问题，他会发现自己的尿怎么泡沫有点多，或者有的患者会觉得哎呀自己的尿颜色怎么看起来像这个浓茶水一样，看起来这个颜色特别的深，有的患者他就会重视，他到医院来查个尿啊，如果一查蛋白没有，镜下红细胞没有，可能也就放心了。那么还有一些患者他不是肾小球疾病，他可能是小管间质病，所以他可能蛋白尿血尿没有，但是肾功能一查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血的检测还也同样的非常的重要。另外一个我想强调的就是这个血压的问题。尤其是年轻人，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尤其是男性啊哈，这个应酬比较多，然后有一些人他这个有超重的问题啊，又在外面吃啊，这个饭店里吃喝就油水又比较大，所以你看这个男性患者他可能高血压、高血糖、高尿酸这些发病率就要比较高一些，而女性呢她有这个雌激素的保护，所以相对来讲她的这些代谢的问题啊，包括我们心脏的问题，就在年轻的时候就很少出现。所以如果一个年轻的患者如果出现了血压的增高的话，那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常规的去筛查我们的尿，因为有很多人的高血压它并不是一个原发的，它是因为其他的疾病导致的血压的增高，实际上这个高血压就给到您了一个信号啊，所以要去注意筛查高血压背后的原因。有的时候一个尿常规的检测我们就发现啊，这个患者有蛋白尿有血尿，它实际上是肾脏疾病导致的一个继发高血压。所以我觉得在早期我们的尿检、血压的监测、肾功能的检查，甚至是我们泌尿系超声的检查，超声它主要是看形态的啊，有没有一些慢性的或者有一些先天的畸形啊，这样的可能去通过超声的检查。但是如果我们的超声没有问题，肾功能抽血的肾功能没有问题，不代表我们没有肾脏病，所以我觉得尿检和血压的检测非常的重要。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些常规的检测哈，其中特别提到了血压的问题，这个可能是以前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啊，都没想到说我血压突然升高了或者改变了和肾脏是有关系的哈，所以这个提示非常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对于一些青壮年的男性来说哈，也是算是给大家今天提个醒啊。那如果说出现了这个肾功能出现异常了，我们来怎么来进行一个，就是说我听说有那个叫肾衰，就是叫什么活检，穿刺活检，这个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讲讲这个。
0: 叫肾穿刺活检术。它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肾脏病真的是，跟我们其他的疾病有不完全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们的这个肾穿刺活检呢，它可以把我们肾脏的一些微观世界里的一些变化给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展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同样都是有蛋白尿的患者啊，我们有十个患者可能都有蛋白尿，但是这十个患者背后可能有十个故事，也就是说他们蛋白尿的原因都可能不太一样啊。有的人可能是高血压引起来的，有的人可能是肾小球肾炎引起来的，有的人可能是血液病引起来的，血液系统的一些疾病，有的人可能是比如说狼疮啊、干燥啊，这些免疫风湿病导致的啊，有的人呢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有的人呢可能是高尿酸血症的引起来的，所以它的其实背后的原因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说这个治疗疾病要对因治疗，而不是说你有高血压我就给你降压，你有蛋白尿我就给你吃点药降蛋白，因为背后的原因很重要。我们只有把这个原因找到了，对这个病因进行一个根本性的治疗，我有可能我表面上反映出来的这些蛋白尿啊或者肾功能的问题才会得到改善。那么对于肾脏来讲， 有很多疾病，我要想搞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疾病，我确诊的唯一的标准就是肾穿刺活检。我把我们的肾脏取一点组织出来，这个组织其实我们取的非常少。我经常跟患者讲，不要担心这个操作，它是一个非常常规的一个小的操作。就像我们这个一个土豆啊，我们肾脏你说它像两个土豆，长的土豆也不过分啊，大家有的人说它像蚕豆，我就用土豆来形容它。我们吃土豆的时候，我们要切土豆皮儿，对吧？我们要刮，把这个土豆皮儿刮掉。其实我们做肾活检的时候，就是要像把这个肾表面的刮两层这个特别薄的这种小皮儿下来，能有一厘米长左右的，刮下来之后，我们通过把它制片，然后在显微镜下去看它的一些这个微观世界的变化，我们才能真正的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肾脏疾病。这个就是我们肾穿刺活检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它能够对疾病做出一个明确的诊断。另外一个呢，比如说我们是同样的疾病，肾小球肾炎，但是呢，我们将来比如说我们俩都是慢性肾小球肾炎，现在我们是蛋白尿血尿，可是十年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患者他仍然是蛋白尿血尿，可是另一个患者就变成了尿毒症。那为什么他们十年之后的这个预后的差别有这么的大呢？可能就跟十年前他们病理的表现各不一样有很大的关系啊。可能进入到尿毒症的那种患者，他当时的病理就很重，如果我不做肾活检去看他的病理，那我从表面上看的都是蛋白尿，我就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给这个患者采用最积极的最先进的这些药物去干预它，以避免或者是延缓十年之后它出现了肾功不全。如果这个患者十年前我做了活检一看病理表现特别的轻，那是不是我就不需要有这种过激的过度的这种老百姓说的这种过度治疗让患者花了钱，可能冒着这个药物副作用的风险，可能我过度的治疗之后我肾脏其实并不重，就像我们说的那种大炮打蚊子一样。所以这个肾穿刺活检对我治疗方案的判断，对我预后的好坏的判断其实也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肾活检非常简单超声引导下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操作，两分钟就能完事儿。那么你就像我们摔了一跤，你这个手掉了一点皮儿，也可能你这个掉皮儿了以后你有一点出血啊，甚至肿了一点疼了一点，但是你过几天长上了以后，你可能再都看不出来你手碰过摔过。肾脏也是同样的，它不会说因为做了穿刺啊，我以后这个肾脏就会怎么样，缺了一块少了一块，以后就会影响我们的肾脏，这个都不会的。
1: 嗯，就是给大家讲出了这个穿刺活检的这个安全性，同时也讲出了它的必要性哈。就以前咱们一提到穿刺的时候啊，都会想到是结节才需要，什么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做个穿刺来确定一下它的性质哈。但是这回呢，我们知道了这肾的这个穿刺活检呢，它也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测技术了啊。那我们还想代表听众问一下，就是在做穿刺的时候是需要这个麻醉是怎么来做的？包括它是一个微创吗？在身体上会出现什么样的创口吗？
0: 它这个麻醉呢，就是在穿刺的局部，我们拿那个麻药局部给，其实皮下组织它对疼痛的是最敏感的，我们主要是给皮下组织麻一下。其实我们的脏器对这种针扎的疼痛不敏感，他对这种牵拉的疼痛可能比较敏感。所以我们麻药就是给我们穿刺的那一小块的局部的皮肤和皮下组织麻一下。麻完之后呢，我们是用那个穿刺针是一个比我们输液的那个针能粗一倍的那样的针，去勾这个肾组织，去取一块这个肾组织。那这个你拔下来针拿出来之后就是一个小针眼儿，然后它可能很快一天就长上了。所以这个它不是做手术，对，它不像，它不叫微创。微创就像我们用这个腹腔镜啊，就这种腔镜，不像原来传统的那种开刀的那种大手术。它只是一个穿刺这样的一个操作，很简单。
1: 这回就踏实了啊。因为我怕会有听众会觉得一提到什么活检啊、穿刺就很害怕，一个是害怕出现病理有一些个这个最后不好的结果，再有就是怕这个过程，你知道吧，他会觉得哎呀，给肾取一块组织那肯定得全麻呀，推进手术室啊，出来之后会不会在腰上有个洞啊 之类的哈。那这回大家就打消了这个顾虑哈，其实它也是一个常规的一个检测的一个方式了。那么拿到了这小小的组织之后，我们就可以非常准确的判定你的肾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哈。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大家

不用担心啊。好了，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过程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负二的生杰主任医师啊。那大家关于肾脏病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加入我们节目当中来，可以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随时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我的最终愿望还是希望人能够活到他的真正的生理年龄。从医学的角度要做，不是说如何的去抢救病人或者救这重病人，而是什么呢？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这个是医学追求的最后的目标。
1: 什么是正确的健康观念？努力工作，但不透支健康；相信医学，但不排斥保健；疾病靠医院，慢病靠养生；预防、保健、康复，早期的健康生活是医学追求的最终目标。
2: 还是特别强调这个就是这种清淡的啊，这种有荤素搭配的啊，不要避免高蛋白、高盐的、高油的这种饮食，我们都不太建议。
3: 嗯，刚才这些生活习惯其实很简单，大家如果努力的话，点点脚都能够得着。所以还是刚才您说的，还是自律的水平和对自己身体的这个承受能力的一个考核哈。但如果说已经出现这样问题了，那真得按照刚才主任讲的，这一一都应该做到，不然的话，下一次再去复查的时候，也很难敲开您的门了，就觉得哎，我这个就没达标，我就不好意思再见你的医生了，是不是？其实也是，不是对医生负责，是主要是对自己负责。健康都是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嘛。所以刚才啊，盛杰主任给大家嘱咐的这些日常的生活习惯啊，包括这个吃喝的要求，也希望大家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哈。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和盛杰主任只能说到这儿了。那么更多关于肾脏方面的养护知识，希望未来再有机会邀请到您和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好吗？
2: 好的，好的，
3: 好嘞，谢谢您，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城市里忙忙碌碌，加班熬夜，三餐凑合，身体时不时发出小警报。网上搜来的说法五花八门，偏方满天飞，越看心里越慌。别自己对着症状瞎判断，也别把小毛病拖成大问题。欢迎收听都市好医生，邀请一线临床医生做客直播间，不讲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只说听得懂用得上的健康干货，破解健康谣言，拨开认知误区，解答你关心的身体困惑。都市生活再忙碌，也别忘了好好关照自己。都市好医生，守护你和家人的平安健康。
1: 都市好医生，继续守护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今天是10月12号，也是世界关节炎日。关节炎可不是小事儿啊，更是最常见的慢性疾病之一了。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啊，主持人李萌要提醒各位穿秋裤啦，防止关节炎的发病啊。其实从中国关节炎治疗指南，我们来看到关节炎的发病率啊，已经呈现了年龄上面的递增，60岁以上的达到 50%， 75岁以上高达 80%。 说白了，这老了关节疼越来越严重了，越来越多了啊。特别是那些觉得贴膏药就能好，或者忍忍就过去了，这些常见的误区也让很多老年人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所以今天在这个关节病的这个治疗的一个节点哈，也是世界关节炎日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不妨啊您也提醒一下爸妈，天气凉了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保护好我们身体上的各个关节，早查早治，才能少遭罪，才能走得动啊。

那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也应该关注自己关节的健康，比如现在站起来蹲下，这关节的弹响是吧，是不是需要做一些检测检查，要区分相应的情况。如果只是关节发出咔咔的声音，没有明显的疼痛肿胀或者是活动受限，那一般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是经常出现这样的声音，而且伴有其他的症状和病理性的变化啊，那应该尽快的去就诊啊。特别是疼痛，有些疼痛能忍，有些疼痛没有必要忍下去啊。同时呢，在今天我们要提醒各位啊，如果您已经开始进行了关节的保养，那么适当的保健品可以吃，但是保健品不是根治关节炎的根本。有些人盲目的花了大钱吃了保健品，但是最后还是延误了治疗啊。科学的饮食有助于减缓软骨的磨损，为关节来减负，所以我们日常呢可能不用花大价钱去吃那些保健品，好好调整好自己的作息规律和饮食结构，就可以杜绝关节炎的发生。最后希望大家都有灵活的关节啊，不受关节炎的疼痛之苦。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稍后各位要听到的是林阳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还在这儿，不见不散。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家庭呢，本应该是温暖的避风港，是心灵的栖息地。然而在生活的琐碎的日常当中，总会有一些糟心的事情如芒在背，让人烦恼不已。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家庭里那些让人头疼的事儿。这家庭矛盾呢，可谓是家庭当中最常见也最让人感到糟心的问题之一。它就像是一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让原本温馨的家庭氛围瞬间变得紧张压抑。在众多的家庭矛盾当中，婆媳矛盾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堪称家庭关系当中的老大难。想象一下，一个新媳妇嫁入婆家，本以为能开启幸福美满的新生活，却没想到从踏入家门那一刻起呢，就陷入了与婆婆的战争之中。就拿我的朋友小妍来说，她和老公结婚之后便和公婆住在一起。婆婆呢，是一个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人，认为媳妇啊就应该遵循老一套的规矩。比如说吧，每天早起要去做早饭，家里的家务都得由媳妇来包揽。而小妍呢，是一个现代职场女性，工作繁忙，平时加班到都是很晚，是常事儿。回到家里就想好好的休息一下。就这样一来二去的矛盾就产生了。有一次呢，小妍因为前一天加班到凌晨，第二天早上起来晚了，没来得及做早饭，婆婆顿时就不乐意了，在客厅里指桑骂槐，说现在的年轻人不懂规矩，好吃懒做。小妍听到之后心里委屈极了，和婆婆理论了几句，结果两个人大吵了一架。打那儿以后，家里的气氛变得异常的尴尬，小妍和婆婆之间仿佛竖起了一道厚厚的墙。老公呢，夹在中间也是左右为难呐，不知道应该去帮谁。说这样的婆媳矛盾不仅影响了家庭的和谐，还让小妍和老公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痕，原本幸福的小家庭如今被阴霾笼罩。除了婆媳矛盾，夫妻之间的矛盾也常常让家庭不得安宁。有句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可在现实生活当中却难免因为各种琐事争吵不休。这经济问题啊，就是引发夫妻矛盾的一大导火索。有些家庭呢，夫妻双方收入差距较大，收入高的一方可能会对另一方颐指气使，觉得自己挣钱多，他就有话语权；而收入低的一方则会感到自尊心受挫，心里不平衡。比如呢，李先生和他的妻子就是这样。李先生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收入颇丰，而妻子呢，则是一名普通的上班族，工资相对来说较低一点。李先生平时啊，对家里的开销十分大方，喜欢买一些昂贵的东西，而妻子呢，则比较节俭，觉得应该把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为此，两个人经常因为观念、消费观念的不同而争吵。有一次呢，李先生未经妻子同意，花了好几万买了一套高档的音响。妻子知道之后大发雷霆，觉得李先生太不考虑家庭的未来，两个人为此是大吵了一架，甚至还闹了要离婚的地步。另外呢，夫妻之间的沟通问题也容易引发矛盾。很多夫妻在结婚之后，随着生活的平淡，渐渐忽略了彼此的感受，不再像恋爱时那样无话不谈了。一方心里有了想法，却不愿意和对方说，另一方也没有主动去关心。久而久之呢，矛盾就会越积越深。就像王女士和她的丈夫，两个人结婚多年，有了孩子之后呢，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孩子的身上，彼此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王女士觉得丈夫对自己越来越冷淡，不关心自己的感受，而丈夫却觉得王女士变得越来越唠叨，不可理喻。有一次，王女士因为工作上

0: 样的事情心情很不好，回到家之后本想和丈夫倾诉一下，可丈夫呢却只顾着玩手机，对她的话敷衍了事。王女士顿时觉得自己不被重视，和丈夫就大吵了一架。打那以后呢，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家庭的氛围也变得十分的压抑。那还有一种家庭，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代沟。随着时代的发展，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是越来越大的。父母总是希望子女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生活，而子女呢，则渴望追求自己的梦想，拥有自己的生活。这种矛盾在子女选择职业，包括恋爱、结婚等人生大事上表现的就尤为明显了。比如说张大爷的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呢，想从事自己喜欢的摄影行业，可张大爷却认为摄影不是一份正经的工作，不稳定也没有前途，非要儿子去考公务员。可儿子呢不大愿意，张大爷就觉得儿子不听话不孝顺，父子俩为此闹得很不愉快。那么在恋爱结婚方面，父母往往更注重对方的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现实的因素，而子女呢则更看重的是感情。小赵的父母就因为嫌弃她男朋友家里条件不好，坚决反对他们在一起。小赵却觉得父母太势利了，不理解自己，就和父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那么这种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不仅让双方都感到痛苦，还可能会影响子女的未来发展和幸福。我们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经济压力，那是家庭难以承受之重。那经济压力呢，这也是许多家庭不得不去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它呀，就同一块沉甸甸的大石头，压在每个家庭成员的心头，让人喘不过气来。在现代社会，物价不断的去上涨，生活的成本也是越来越高，而工资的增长却往往跟不上物价的涨幅。对于普通家庭来说，每个月的房贷、车贷、水电费、物业费、孩子的学费、一家人的生活费等等吧，各种开销加起来，那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的一个运转呢，夫妻双方不得不拼命的工作。加
1: 三个案例都可以归纳为就是家庭矛盾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第一个案例，它是婆媳矛盾的问题，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家庭矛盾哈。那么如果解决这样的矛盾，它一定是需要双方的耐心、理解和有效的沟通技巧。比如说我们要理解一下哈，就是矛盾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婆媳之间会出现矛盾，甚至会出现一些冲突。那么首先主体和客体之间，他们有文化的差异。毕竟是两代人，他们成长的环境不同，价值观不同，容易产生分歧。另外很重要一个就是维度哈，就是尤其是在我们接触了非常多的这种婆媳矛盾的案例之后，因为也有很多家庭走进心理治疗或者是家庭系统治疗。那么出现的问题呢，通常是哈，就是角色边界模糊。我们在周日的时候就接触了这样一个家庭，他们团体来做咨询。也就是父母亲参与孩子的这个家庭生活，边界感很差。比如说婆婆，她就过度的介入小家庭的事物，过度的干涉儿媳妇去消费呀，或者是孙子的教育呀，那么这样很容易出现矛盾。另外还有一种哈，也很正常，就是说会有情感的竞争。原本他是婆婆的儿子，那现在呢，他的角色他是一个妻子的丈夫，是一个孩子的父亲。在争夺情感的过程中，这种情感的竞争容易导致对立。当然还有哈，就是说在家庭生活中沟通的方式不当，因为我每个人都有情绪。我们也都说哈，就是管理好自己情绪的人就是活在世间的神仙。但是世间有多少神仙呢？管理好情绪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0: 没错，
1: 也是不太好完成，就是这样的一个能交很高分数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功课。
0: 但是得有觉知是吧，你得有这样的觉知，就即使它很难做，我们也要去做，因为我们想要幸福的生活。
1: 对，梁老师说的好，就 就是在我们家庭

0: 矛盾处理的时候，每一个家庭成员如何很好的管理我们的情绪，沟通的时候有非常顺畅的沟通的方式，沟通的通道，包括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的语气，我们的措辞，我们的态度，它都能够很好的就是避免我们产生误解，避免有积怨。
1: 是，所以呢，这也是我们需要每个人去增加自己的智慧。我们现在看到在社会上的有很多的一些学习啊，我建议大家都去关注一下，比如说家庭关系、亲子关系等等吧。我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世中呢，需要呢我们在不断的去学习。虽然这两个字呢写起来和读起来都不难，但真正的能去学习到你自己的观察事物的维度能提高，这才是一个最关键的事儿，是吧？
0: 对，李岩老师说的很好。另外就是在出现家庭矛盾之后哈，我们如何就是恢复我们家庭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如何建立自己的很好的心理弹性适应，或者是说如何从自己的角度去改善，无论是婆媳的矛盾呢，还是说因为经济压力我们夫妻产生的矛盾，还有亲子沟通因为代沟我们可能互相的不理解，那如何能够就是避免出现家庭矛盾，如果出现了家庭矛盾又如何能解决，
1: 是
0: 我想有一点很重要，也是跟我们情绪相关的，
1: 是
0: 就是如何建立非常健康的这种心理状态，我们的心态，比如说婆媳之间，婆婆和媳妇都要考虑对方绝对不是我们的敌人，
1: 对，
0: 他是我们的家庭成员，不可或缺的家庭成员，
1: 是
0: 那么我们的行为如果出于关心，只是方式不当，我们需要改善的是我们的方式，但如果我们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没有考虑到他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家庭成员，或者是说没有把他认定为非常重要的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那么可能跟我们心理状态就有关系了，我们就很难因为没有这样的认知就对他有很好的这种沟通的方式了，另外在所有的家庭关系里面，从心理学的角度讲说夫妻关系是核心，
1: 是
0: 婆媳矛盾也好亲子矛盾也好，它都不应该影响到夫妻的团结，
1: 对，因为这个夫妻的关系呢，它是整个家庭关系当中最重要的两根支柱，是吧？
0: 是的，它是命脉，它是第一要务。
1: 是
0: 刚才我们第二个案例呢主要谈到的就是说夫妻之间收入不同会产生矛盾，
1: 对，
0: 这太正常了，为什么？就是我们在选择配偶的时候哈，就是尤其我们的父母亲都跟我们讲说选择另一半门当户对，我发现哈，其实这个观点尽管它是传播的很广泛，另外就是说可能大多数人认同也有人不认同的一个观点，但是你发没发现出现经济矛盾，如果家庭经济收入都匹配的话，只是夫妻之间比如说你挣得多一点我挣得少一点，这个矛盾不会非常严重，
1: 对，
0: 如果一个是凤凰男啊，一个是家庭收入这种很高的，阶层很高的，那么他出现的经济矛盾继而出现的其他的家庭矛盾就会很深刻。
1: 是，其实想一想门当户对呢，这是我们老祖宗的总结出的一个经验，虽然是从古代到现在，但是呢一些底层的逻辑它是没变的，所以呢我们不得不去好好的去考量一下这句话，是吧？
0: 对，我觉得这挺有智慧的。另外你发没发现经济矛盾哈，如果你去分析它的核心的这个根源哈，你看如果一个人收入高一个人收入低，咱先说收入高的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呢？他无意识的他会起主导的决策，他认为应该买什么不应该买什么，应该买价格高的，他认为更有价值。而低收入的人呢，他有一种这样的心理状态，就被控制感，
1: 是
0: 因为我赚钱少，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话语权，我越没有话语权我越想拥有话语权，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所以在权力失衡方面会产生非常严重的这种经济矛盾。
1: 也就是说呢，
0: 另外收入高
1: 他们在定位的时候，我觉得定位就发生了很多的偏离和错位，是吧？
0: 对，你看收入高的人他就肯定倾向于

0: 制消费，花钱多，花钱多他认为东西好，而收入低的人他花不出来这么多的钱，他肯定更注重节俭呢，这跟收入必然相关。
1: 对，这时候我觉得夫妻之间有商有量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
0: 对对，您说的特别好。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说门当户对吗？如果我原生家庭我就是收入比较高的，那么我就形成了比较高的这种消费，
1: 是，
0: 那么我就喜欢做主导决策，所以这是哈，就是出现经济矛盾，夫妻之间或者是家庭有这样的冲突哈，跟我们的收入和我们进而收入产生的心理状态有必然的联系，
1: 是。所以呢，这时候就需要大家去来调整这个心理的一个状态。收入高的，你不要认为说你就要如何如何；收入低的，你不要过于自卑，因为你毕竟是在这个家庭里面，所有的家庭的收入都是你们夫妻二人的共同的收入。我们夫妻之间有商有量的去来消费呀，去购买一些东西，这才是整个一个家庭和谐的一个润滑剂。如果一方不听另一方的建议，或是根本就不征询对方的这个想法，就难免就会产生大或小的一些矛盾出来。
0: 对，是这样。另外就是如果家庭真的就有一方收入高，有一方收入低，那么我完全可以通过制定一些预防的策略避免矛盾。
1: 是，
0: 比如说建立共同的这种财务目标。
1: 对 对, 对，
0: 或者是我们都有一个哈储备的这样的应急的储备金。我们家庭出现大的这种消费的时候哈，我们能用我们的储备金去应急。
1: 是是是是。
0: 另外也调整一下我们消费的这种优先级啊，比如说我们需要先买什么呀，先什么东西就是需要在我们第二梯队去购买呀。
1: 是是是是。
0: 就是像梁老师说的哈，双方有商有量的，这样我们可以避免出现家庭矛盾。
1: 对，其实这里涉及到一个沟通的问题，因此呢，摆正了位置，有效的沟通，最终呢，我们会把一些看似很困难的事儿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0: 对，
1: 我
0: 们第三个案例呢，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矛盾怎么处理？
1: 是，
0: 我们有一个特别就是关键词哈，就是代沟。
1: 代沟。
0: 父母和孩子之间哈，他因为成长的这个阶段呢，还有我们整个人啊，我们的发展心理，包括价值观的差异，比如说父母他可能更看重稳定传统和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的经验，而儿女呢他更倾向于不被控制，
1: 是
0: 自由创新和自我意识。那么沟通方式不同，父母亲他可能习惯于比较权威式的去教育的我们的孩子。
1: 对
0: 啊，
1: 我都看到那个结果了，你还要往那个道上去，你这不听话呀，这孩子是吧？
0: 对对对，这是我们作为家长哈，我们就是特别习惯的语言方式，语言模式
1: 是
0: 啊，直接的就指导他、批评他、教育他。说我的经验是什么，你要听什么。
1: 对，
0: 其实，孩子呢，他可能就是更希望得到尊重，被认同，他喜欢呢平等的这种交流，被倾听，被看见，
1: 是
0: 被尊重，
1: 是
0: 啊，所以如何建立比较良好的这种父母子女之间沟通的模式很重要。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涉及到一个定位的问题。比如说父母呢，我们并不是说把你的想法只是呢强加给孩子，如果说你是一个做一个很好的建议呢，说孩子，我发现这件事情呢，根据我的经验啊，我认为会怎么怎么样，这是当爹的当妈的啊，给你一个建议，然后你通过你自己的想法你再去判断一下。我觉得这样的话反而比那种就是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地好像要好上许多许多呢。
0: 是的，林涵老师。所以就是亲子沟通哈，尤其是说我们提到了有代沟的这样的亲子关系，那么如何处理呢？就是跟我们的孩子不争对错，
1: 是
0: 求同存异。
1: 对，求同存异。
0: 另外作为父母亲换位思考，我经常想一下，就是在我是我儿子这个年龄的时候，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当时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如果要是回想起来，就是我在18岁的时候，我觉得我最不希望的事情，父母亲对我的方式，就是 被控制，
1: 被控制，对。
0: 啊，什么事情都事无巨细的需要向他们汇报，
1: 是，
0: 这是我在18岁的时候我最不希望做的事情。
1: 嗯，
0: 那么现在哈，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1: 对，
0: 我也很少哈，就是去，如果我儿子不主动跟我就是讲一些他的事情，
1: 嗯，
0: 我很少去，很严苛的去探索他的事情。我觉得哈，
1: 嗯，
0: 换位思考，理解他的出发点是什么。
1: 嗯。
0: 还有就是跟他要设立边界，父母亲之间哈，孩子是孩子，
1: 嗯，
0: 父母亲是父母亲，允许孩子做孩子，允许父母亲做父母亲，
1: 是，
0: 避免这种情绪化的冲突。
1: 嗯，这显得很重要。那第三个方面我提到了叫不良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在很多家庭里面呢，我们去串门或什么也好，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而呢，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不是一个干净卫生的家里面，我们会看到他们的生活的确过得也不是那么特别的顺利，往往是一团糟。
0: 对，我看过一些网上就是流传很广泛的文章，
1: 嗯，
0: 叫家庭的清洁力就是幸福力，我深以为是。
1: 嗯，
0: 后来我也就是刻意的模仿哈，就是我把家里收拾得很干净。
1: 嗯，
0: 然后我发现我一进门儿，瞬间就感觉还心情很愉悦。
1: 对呀，
0: 我觉得哈，就是有好的这种清洁的习惯，真的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感。
1: 是，其实呢，
0: 但是话又说回来
1: 啊，您说，
0: 李阳老师哈，
1: 嗯，
0: 话又说回来，
1: 嗯，
0: 就是我们现在都在职场，真的很忙碌。
1: 嗯，对，
0: 说把家庭哈，把地板擦得那么干净重要呢，还是说别出现矛盾更重要呢？这也是就是经常有家庭矛盾哈，就夫妻来投诉，来讲对方，说对方不讲卫生，我讲卫生啊，或者是他因为不讲卫生，我们出现了什么矛盾？
1: 嗯，
0: 如果要是因为个人习惯的不同产生家庭矛盾是不值得的，所以换位思考，如果你是个喜欢爱清洁的，
1: 嗯，
0: 而对方不是。你如何能够悦纳他的习惯，
1: 就接受，
0: 进而，哎，接受，
1: 嗯，
0: 进而用你的行为方式，用你比较好的这种就是行为结果哈，去影响他，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1: 对，您说的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在哪里呢？就是说首先我们不能是先去指责，你先去接受，然后呢再去用自己的行为带着他去来改变，而非是你要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怎么样，两句话没说好就打起来了，是吧？
0: 真是这样。
1: 嗯，
0: 找到共同的这种改善的方式，如果有家庭矛盾的家庭成员找到共同的兴趣呀，爱好啊，
1: 嗯，
0: 就是一起去旅行，一起运动，
1: 是，
0: 一起创造美好的回忆，
1: 嗯，
0: 无论有什么样的家庭矛盾啊，这都是可以改善或者可以避免的。
1: 是，所以呢，家庭的幸福啊，完全取决于呢每一个人应该从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定位、什么样的出发点去来沟通。我觉得沟通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我们在节目里呢也多次的提到过，说当两个来自于不同成长环境、两个不同的家庭，那然后呢这个成长的环境下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我们需要彼此的都会有个叫妥协。当然这个妥协并不是说对方如何如何我就要特别的忍让，不是，而是这种妥协呢要先去接纳对方，然后呢我们再去通过相互的一些沟通去让对方理解自己的一些想法，最后我们就相互的去来通融，最终呢达到一个和满的一个目标，是吧，泽言老师？
0: 是的。另外我相信哈，就经常听我们李阳老师节目的听友家庭一定挺和谐的啊，因为我们
1: 希望
0: 在节目里讨论如何有比较良性的、比较积极的这种家庭的互动、家庭的沟通。
1: 嗯，好，
0: 换位思考。
1: 嗯，你说。
0: 换位思考，从对方的角度出发，以爱啊、关心、尊重为首要的这样的核心要务出发点，
1: 嗯，
0: 我想家庭一定会和谐。李阳老师。
1: 是，其实每一次和子言老师做连线呢，每一次连线结束的时候，我真的是心里有一种欣喜，有这样一个专业的老师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呢去来出谋划策，为大家去来解析一些家庭的一些现象。那真心的就像子言老师说的，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过得幸福和美满。好，子言老师，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谢谢林老师，谢谢各位听友，下次再见。
1: 再见。

转动节奏的魔方，解锁多元旋律，让音符在今晚为你拼凑一场专属的音乐幻梦。音乐魔方。

0: 好，欢迎朋友们来到音乐魔方。今天的音乐魔方呢，我们找到一首歌叫《稳稳的幸福》。那么这首歌呢，是小柯为电影《越来越好之春晚》创作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一群农村人在大城市拼搏之后，过年回到村里一起筹办春晚的故事，是关于团圆、梦想与温暖的故事。小柯创作这首歌是为了契合电影中老百姓质朴的幸福感，传递出温暖平静的情感，让浮躁的心能回归平静。导演张一白起初呢想邀请陈奕迅出演电影的角色，但因为陈奕迅档期原因未能实现，于是呢邀请他演唱主题曲。陈奕迅温厚敦实且情感充沛的嗓音正是小柯心目当中演唱该曲的不二人选。经过一番争取，歌曲《小样》在2013年新年钟声敲响前寄到陈奕迅的手中。陈奕迅在和小柯在反复听过《小样》之后，仔细讨论如何演绎这首歌，从发音准确度到情绪把握，在细节上反复的推敲，最终歌曲呢在香港完成录制。歌词当中，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等等吧，描述了平凡人对幸福的追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那陈奕迅在演唱时仿佛眼前能看到一片白茫茫的雪地，很平和很纯粹。他呢用独特的嗓音啊，那去演绎出了非常好的唱功，将歌曲当中对于平淡生活的一个表现，真实对爱情的执着等情感诠释的淋漓尽致，让听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好，一起来听。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时间总是在美妙的声音里走得特别快，又到了与您说再见的时候，感谢大家这一小时的温暖相伴。那好梦能够与你不期而遇，明天同一时间我依然会在这里用声音拥抱你，我是林阳，晚安，我们明晚不见不散，再会。
1: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城市霓虹落幕，人间烟火归西，结束了一天的奔波与忙碌，我们终于可以卸下疲惫，拥抱独处的温柔。在繁华都市的夜色里，治愈你的所有疲惫。都市夜书声，伴您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欢迎收听都市夜书声，这里是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FM 991在线收听和回听网络平台为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另外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加关注之后，请欢迎随时与我们互动与交流。夜色漫过都市，书香伴随着匠心缓缓而来。一座城市有白天的烟火，也有夜晚的沉静。欢迎大家收听都市夜书声，我是林阳。在灯火交织的都市里，总有一个时刻呢，适合静下心来去聆听文字，书页翻动，声音流淌。那些跨越文字的时光呢，会穿过夜色来到您耳边。今晚就让音乐做桥梁，一起品读文字，感受文字背后的人间的悲欢。

0: 好，都市夜书声如约而至。
1: 时光犹如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裹挟着我们一路向前，可总有一些往昔片段如熠熠生辉的星辰镶嵌在记忆天幕，让我们一起穿越时光隧道，去探寻那些满溢怀旧气息的人和事，重温那份永不黯淡的旧日情怀。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时光树叶。我们今天呢，将走进的是音乐创作人小柯的音乐世界。小柯呢，本名叫柯兆雷，1971年生于北京，父母啊都是部队文工团的音乐骨干。他从小呢就浸润在音乐的环境当中，十岁就开始学习钢琴了。在1990年呢，他凭借钢琴特长保送到首都师范大学音乐系钢琴专业。大学毕业之后呢，做过中学的音乐老师。90年代，内地的原创音乐潮兴起了。那么，在高晓松的引荐之下呢，1995年签约了红星音乐生产社，正式踏入乐坛。那一年是24岁。那90年代是他的爆发期，在1995年写出《归去来》，作为95版《神雕侠侣》内地引进版的主题曲。一夜走红之后呢，随后陆续为那英、田震创作《生命之风》《千秋家国梦》等金曲。1998年。导演张一白筹备内地的第一部的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找到了27岁的小柯。那整部的剧的全部的配乐和歌曲呢，都交他一个人独立创作，就诞生了《等我爱你》《遥望》《我还能做什么》。那么这几首歌的传世原声，小柯呢在90年代的创作特点是兼具古典钢琴的功底，又懂得校园民谣的细腻，擅长把年轻人的迷茫、热烈、遗憾写进了影视的配乐，让音乐成为无声的台词。我们来看今天要播出的第一首歌《等你爱我》。小柯写完这首歌之后呢，觉得副歌的音高跨度极大，自己唱不了，也想不到呢谁能驾驭，一度搁置，差点就丢掉了。张一白在寻找一首充满呐喊感、代表青春不顾一切的歌，用来搭配呢剧中杨铮奔向大海，举着手机让文慧听海浪的名场面，想起了这首压箱底的作品。后来找到陈明来演绎，陈明用极具爆发力、近乎呐喊式的演唱，把那种我一直在等你、热切期盼爱情降临的情绪完全的释放。那么这首歌呢，写的不是已经拥有的爱情，而是青春里执着不顾一切的等待，是少年人毫无保留的奔赴。剧集播出之后呢，这首歌瞬间火遍了全国，成为90年代末呢内地流行乐的标志性的作品。一起来听《等你爱我》。

0: 如今呢，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呢，依然是没有那种陌生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夕阳往事》，那这是小柯作词来作曲的，收录于2002年的专辑《天色将晓》，后来也被用在小柯经典的音乐剧《稳稳的幸福》当中，作为回忆初恋的重要的插曲。那么这首歌呢，并非写小柯自己的爱情，源自他一位好友的亲身经历。这位朋友和初恋互为彼此的老情呢，是时隔多年，两人呢是各自人生辗转了，心中一直留存着年轻时相伴看晚霞的记忆。小柯写下这首歌，写完之后呢，他朋友听完觉得，这首歌完全写中了他和初恋之间全部的故事与遗憾。所以呢，歌内的内核写中年回望旧爱，当年无心说的情话，岁月流失之后呢，没有答案。曾经一起看夕阳晚霞，人到风尘半生之后呢，想再回到曾经的家，却只剩了惆怅和遗憾。曲风带着爵士感，温柔内敛，那写的不是热恋，而是人到中年，对一段逝去久远感情的怀念与无力。所以呢，这首歌，那现在我是属于叫人到中年了，对吧？所以现在我们一起再来听这首《夕阳往事》，看看还有什么感觉呢？
1: 侧夜当中，随旧城一同被淹没的，还有露天市场那些海南丢们。不过，淹没并不等于遗忘。对大连的这一段历史，我们是不能也不该忘记的。我们不会忘记一茬茬海南丢在露天市场演变的牢记，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在露天市场繁衍生息、挣扎奋斗的故事。这些故事至今仍是大连人津津乐道的口头文学，也是作家们饶有兴趣的创作的素材。咱们书归正传，在大连街众多的海南丢中，有一位名叫赵孔芳的，曾是叱咤于露天市场的风云人物。我们的长篇小说《大连街》就以他为主线，纵横展开吧。这位闯关东的赵孔芳，小时候叫虎子。虎子很聪明，学了3年的私塾，读了不少的诗词歌赋，明白了不少的道理。可是虎子不愿意读书，整天嚷嚷着要去蓬莱阁去练武，整天拿着扫把锄头黑黑压压的瞎比划，这家里的鸡鸭鹅狗可就遭了殃了，被他杀得屋里屋外上树跳墙。后来爹娘拗不过他，就答应了，就领他来到了蓬莱阁。蓬莱阁里的道悟大师看了看虎子，说了一句：阿弥陀佛，有因有缘世间极，无因无缘世间灭，那就留下做个俗家弟子吧。师父的法号叫一真，是一名武僧，带着一干徒弟，一边诵经修行，练功习武，一边保卫寺院，惩戒恶人。师父身材高大魁梧，面如

0: 种枣，生如红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教徒弟也很尽心，当然也很严格。别看虎子念书识字不行，偷懒耍滑的，可是习武健体倒是能勤学苦练，每天跟着师父，从不敢怠慢，早练三更，晚练卯时，再加上悟性很强，不到一年的功夫就出类拔萃了。虎子为人仗义，和师哥师姐师弟师妹相处得很好。有一个小师妹才五六岁，一年前也许是被父母遗弃，也许是和父母走失了，又渴又饿晕倒在寺庙的门口，恰巧虎子和师兄弟打柴回来发现了他。虎子赶紧放下柴捆，扶起他抱进了寺庙，喂水喂饭，不大会儿功夫就醒了过来。师父说先安置下来，说不定爹娘会回来寻找。可是过了十几天也没有人来认领，师父又说那就跟你们一起习武吧。这一晃半年又过去了，不会有人来认领了，大家也就都死心了。小姑娘叫小雪，很可爱，整天和大家一起比比画画，说也怪了，和虎子特别亲近，整天跟在虎子屁股后，虎子哥长虎子哥短的。虎子呢也很喜欢他，总是护着他照顾他。就在虎子来到蓬莱阁的第三个年头，中日之间爆发了甲午战争，大清王朝很快败下阵来，这老百姓可就遭了殃了，庐舍焚毁，生灵涂炭，民无妻职。威海往西距蓬莱仅有百十里路，日本鬼子很快就来到了蓬莱阁，他们惨无人道的嗜杀的邪恶本性令人发指。一天午后，二十几个日本士兵端着长枪，枪上挑着高耀旗，横冲直撞，就向蓬莱阁涌来。道悟大师赶紧叫关上庙门，让一真师父带上武僧和徒弟们守住庙门。日本士兵很快就到了，用枪把子咚咚咚的砸门，嘴里稀里哇啦的不停的乱叫着。师父以为他们过一会儿就会走了，就说不用搭理他们。蓬莱阁虎踞丹崖山巅，云拥浪托，美不胜收，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为中国四大名楼。蓬莱阁包括三清殿、吕祖殿、苏公祠、天后宫、龙王宫、弥陀寺等祠庙殿堂、阁楼亭坊，是一组庞大的建筑群，这一切统称为蓬莱阁。这蓬莱阁也有许多瑰丽的故事，秦始皇访仙求药的历史故事和八仙过海的神话传说，给蓬莱阁抹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而古来即有仙境之称。这些个日本野兽见叫不开门，竟点上了柴草要去烧庙门，这火是越烧越旺，庙门很快就烧毁了。他们一进庙门，见人就开枪，见东西就抢，在各个宝殿肆虐般的破坏佛像。在大雄宝殿，道悟大师目睹日本强盗的罪行，忍无可忍，他知道面对没有人性的强盗不能够慈悲为怀，决定大开杀戒惩罚这些强盗，便大呼一声杀。早已经忍无可忍的一真师父一声令下，徒弟们手持刀枪剑戟等各种武器，同仇敌忾，向着强盗冲杀上去。一时间喊声震天，豪气逼人，竟然把强盗给惊呆了。由于事出突然，鬼子们甚至忘记了开枪，那虎子早已经是怒不可遏，第一个冲进大殿，见几个鬼子正要拉倒如来佛像，便扬起一根长棍朝一个鬼子狠狠地砸下去，那鬼子应声倒下，立即毙命。另外几个鬼子见状，赶紧抄起放在地上的枪，还没等开枪栓呢，师兄们一拥而上，把他们通通给消灭掉了。这时候传来小雪哭喊的声音，她一个劲儿地叫虎子哥。 虎子循声而来，一个鬼子正在殴打小雪呢。杀红了眼的虎子一个箭步飞快地跑过来，飞几拳几拳就把鬼子打倒在地，又狠狠几拳，那鬼子便一命呜呼。剩下的几个鬼子一看不妙，便仓皇地跑出庙门，一溜烟地跑了。随后道悟大师带着众僧赶紧清理了殿堂，被鬼子打死了七名僧人，还有三个香客，鬼子也被打死了五六个。随后大师又让赶紧修理庙门，之后他把众僧召集到一起，说鬼子们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会回来报复的，让大家赶紧出去躲躲，等事情平静了再回来，他和一真师父会留下守住庙里。而后又特意对虎子说，
1: 虎子，你今天很勇敢，打死了两个鬼子，鬼子要是回来报复，你会在劫难逃，你走后就不要再回来了。
0: 说着拿出了一本书，又接着说道，
1: 你练功很能吃苦，悟性也很强，是练功的材料，这是我和你一真师父送给你的练功的图谱，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以后你就按照书上的图谱和讲解去练吧，你会是一把好手的。
0: 虎子这时候已经是14岁了，已经能够知道事情的轻重，就说道，
2: 我走，谢谢师父的教导。
0: 说完跪下给师父磕了头，回身就要走。这时候小雪听说虎子哥要走了，赶紧跑到虎子跟前，哭着要跟着走。住持看了看他俩，对虎子说道，
1: 这小雪也要走，他人还小，没人照顾不行，我看你就带着他吧，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阿弥陀佛。
0: 虎子也没说什么，拉着小雪的手就走出了庙门。走了几步回头看看，见道悟大师和一真师父站在庙门口若有所思的。回到了家，虎子和爹娘说了蓬莱阁的浩劫，说了日本鬼子的暴行，没有说自己杀死两个鬼子的事儿。爹娘也把鬼子痛骂了一番，就说，你就躲在家里吧，也好帮爹爹干点活，鬼子不会找来。虎子满口的答应了下来。爹娘看了看小雪，就问，这个妞子是怎么回事啊？虎子就把小雪的遭遇告诉了爹娘。
2: 师父说小雪无家可归，会流落街头，就跟我说让我照看小雪。
0: 爹娘一听赶紧拉过小雪说道，
3: 妞子来，以后啊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们呢就是你的干爹干妈。
0: 两口子三个儿子了，没有闺女，能有个小棉袄真是求之不得呀。就这样虎子就在家里待下了，一边帮爹爹干地里的活，一边自己按照师父送的书来练武，小雪也能够帮干娘干点家务活。过了半年多没有传来什么消息，虎子决定回到蓬莱阁去瞧一瞧。一天的大清早虎子就上路了，在中午时分就到了，被烧的庙门已经换成了新门，庙内已经恢复成了老样子，大多数的师兄师弟已经回来了。大家看到虎子来了，高兴地围着他问长问短，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虎子当即回答说，我这不就是回来了吗？道悟大师和一真师父见虎子回来了也很高兴，但是微笑当中流露出些许的忧愁。磕头之后，师父跟虎子说，那以后那些鬼子没来报复，听说他们跑回去之后呢，正赶上日本船舰要转移战场，又听说转移到了旅顺海战。师父说呢，鬼子现在虽然还没有来报复，但他们不会不来，你杀死了两个鬼子，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的，你呀还是在家里练吧， 一边练练功，一边帮助父母干点活。说到这儿，看了看虎子，又接着说道：
1: 虎子，我看你是个干大事的人，也不能久待庙中，找机会自己求发展去吧。
0: 虎子在一旁一直认真地听着，也没有说什么。回到家后，他继续帮爹爹干活，继续坚持习武，这日子过得也很是平静。转过年应该是甲午海战的第二年，村子里传来了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消息，说什么大清政府海战惨败，说日军攻占了旅顺并屠杀了20000多的同胞，说政府和日本国签订了一个条约，说政府要赔偿日本2亿2白银，说要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说中日海战结束了，说山东半岛也允许日本人来通商做买卖了，一时间闹得是沸沸扬扬。虽说胶州一带依旧是人心惶惶，可是枪炮声确实是听不到了，日本兵也不横冲直闯了，村子里老百姓也开始下田种庄稼了，也开始下海捕鱼了，不管怎样总得吃饭穿衣活着。城里面各行各业也都提心吊胆的开业了，街道上人来人往，也有了人气儿，也好像有了一线和平的希望。听到这些个消息，虎子在家里待不住了，他就想，这一年多自己按照书本练功，总觉得自己的武功也没有多大的长进，看来没有师父的指点还真是不行啊，还必须回到蓬莱阁让师父再指点指点。再说了，师父说了，鬼子兵迟早会来报复自己，到时候自己的武功不行，怎样对付这些豺狼呢？他又想到那些日本鬼子可能一时半会儿的也回不来，于是他就又回到蓬莱阁了。道悟大师看了看虎子，沉思了一会儿，开口说道：
1: 人生一切皆有定数，你再回寺庙也是天意，不过你很快也会离去，这也是天意。世间诸法不离因果，虎子，你来有因，去即果，看来你注定要走这一趟，你就留下吧，该走的时候你就会走了。阿弥陀佛。
0: 虎子没听明白道悟大师的话，也不敢多问，不过大师说留下吧倒是听懂了，他连家也没回就留下了，拖了个进香的乡亲捎话回去了。一晃又过去了半年，蓬莱阁里来了几个香客，穿着西装或是日本和服，一瞧就知道是日本人。还有一个领路的中国人，穿的是不伦不类，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帽，中式的上衣，西式的裤子，听的口音看来也是个山东人。这些个人进了庙来，东看看西望望，不时的交头接耳，说话声音不大，见人就鞠躬，显得是彬彬有礼。看这派头，有僧人赶紧去报告了大师。道悟大师把虎子叫过来说道：
1: 这些人是冲你来的，你赶紧躲避一下。阿弥陀佛，该来的总会来，是福总会来，是祸躲不过，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让我们静候风雨的到来吧。
0: 果不其然，其中一个人跟那个中国人嘀咕几句，那个中国人来到道悟大师面前说道：
3: 大师，这些人是大日本帝国的商人，是来和咱们中国人做买卖交朋友的，这位是高桥兵卫先生。
1: 阿弥陀佛，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广结善缘，乃我佛家之根本。如是朋友，那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善哉，善哉。
0: 只见那个高桥兵卫走上前，稽首礼拜，显得十分的友好，而且说的是一口流利的汉语。他夸赞蓬莱阁的风景优美，气势恢宏，殿阁壮观，建筑别致，又说中国历史悠久，日本之楷模，佛法博大，又说道悟大师道行深邃，善行昭著，云云，看来竟是一个中国通。道悟大师已经料到这一行人就是一年前在庙内撒野的那些日本鬼子，这是来寻衅报复的，便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1: 施主既知佛法，可曾听说施主一粒米大如须弥山，若人不了道，披毛戴脚环，如明白此道理，施主就请回吧。
0: 这高桥兵卫也听明白了大师的话，但他绝不肯就这样回去。
1: 现在中日两国已经霸占西火，现在我们应该是朋友，过去的事情就让我们忘记。我只向你要一个人，他叫胡子，我们得想认识一下。
0: 高桥终于撕下了伪装，报复之心昭然若揭。道悟大师听了高桥的话，笑了笑说道：
1: 高桥先生，你可曾听说，强盗就是强盗，他永远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既然你一心弘扬善缘，那你总应该懂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冤冤相报何时了？佛门圣地岂能再生血火之灾呢？
0: 道悟大师始终是不温不火，柔中带刚，向高桥传达了严正的警告。那几个日本人想必是当年的鬼子兵，看问不出个结果就想大打出手。那个中国人竟然比日本人更加跃跃欲试，并提出主意说道：
3: 搜，把蓬莱阁搜了个遍，那虎子肯定在庙里头。
1: 住手，佛门圣地不准无礼。
0: 这个高桥看来还有点人性，他也知道问不出个结果又势单力薄，终究占不了上风，再说也不是撒野的时候。想到这里，他便说道：
1: 道悟大师说的是，受教匪浅，今天告辞了，不过改日我还会来讨教的。
0: 这句话也是一句软中带硬的话。此时的虎子躲在大雄宝殿的牌匾后，没有看清楚这些人的样子，却是听得明明白白，他恨不得跳下来杀个痛快。但是没有师父的话，也只能强忍着。不过他知道了那个领头的日本人叫高桥兵卫，也记住了有一个不说人话的中国人。其实高桥并没有参与那次火烧蓬莱阁，当年他是在大连为中日海战搞谍报工作，并且结识了这个中国人。这次他们一行是到烟台蓬莱收集军事和商业情报的，因为同行当中有三个人就是当年参与火烧蓬莱阁的鬼子兵，他们这是顺道来寻仇，要来报复虎子。 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虎子是谁，他们也没有看到虎子的模样。

0: 只是听到小雪喊叫虎子，才记住了那个武艺高强、勇敢彪悍的年轻人叫虎子。就这么说吧，即使虎子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知道他就是虎子。再加上高桥兵卫的拦阻，也只好是不了了之了。道武大师知道，这些个日本鬼子虽然是改换了装扮，虽然说出了一些人话，但是狼是不会改变吃人的本性的，只是为了能够获取强盗的更大利益而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的掠夺。他们知道是虎子杀死了他们两个人，因此他们是不会放过虎子，他们也会迟早找到虎子的。等到他们离去之后，道武大师就对虎子说：
1: 虎子，你都听到了，这些鬼子是来寻衅报复的，他们不会放下屠刀，也不会立地成佛，你在寺庙里不会躲过这一劫，离开寺庙远走高飞，或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呐。
0: 听了道悟大师的话，虎子赶紧回家，一家人赶紧商量，最后决定漂洋过海闯关东去关东州。第二天一早，虎子带上好容易凑齐的盘缠就要上路了。小雪站在门口等着给虎子哥送行。这时候小雪已经有十多岁了，正是豆蔻年华，性格很是开朗，人也是生长得亭亭玉立。虽然没有好的穿戴，但是也可以看得出身材细条，模样俊俏，圆圆的脸蛋，微黑的脸色，一双大眼睛，但此时写满了淡淡的忧郁，流露出悠悠的哀怨。这一次他没有吵着要跟虎子走，他懂事了，他知道事情的轻重，知道这次的逃难和虎子的身家性命有关，他安静地等待着分手的时刻。虎子走出家门对小雪说：
2: 你好好在家里待着，听话，我会回来的。
0: 回头又对弟弟和哥哥说道：
2: 帮我照顾好小雪，替我好好的孝顺爹娘。
0: 然后又给爹娘磕头：
2: 爹娘，你们多保重，孩儿不孝，有朝一日儿子出息了，一定会回来孝敬你们的。
0: 说完转身就要走，小雪走上前递上了一个纸包说道：
3: 虎子哥，这是两个饼子，路上吃。
0: 虎子接了过来放到口袋里，没说什么，一转身就走了，头也未回。虎子先是到了私塾，和教过自己三年的私塾徐先生告别，先生已经是花甲之年，他对虎子说：你为人仗义，好交朋友，但你性子急，不会变通，这样就不会顺利的混江湖。你又学会了武功，千万不要轻
1: 明心见性，招致烦恼滋生，身败名裂。你一定要记住，是非昭昭有，不听自然无，迷失法轮转，误识转法轮，于是要心静淡定，莫迷恋酒色，莫热衷利禄，六根清净，六尘无染，方能逢凶化吉，避难成祥。善哉善哉。
0: 随后虎子又去见了一真师父，几个师兄弟闻信赶来送行，正要出门呢，道悟大师又叫住了虎子说道：
1: 你可知刚才为何晴天突降大雨？这都是因为你。我和你爹说过，你和水有缘，你可能因水而大红大贵，也可能因水而大灾大难，所以要避水而驱邪。

莫有求而玩水。寄语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须弥藏芥子，芥子纳须弥。阿弥陀佛，你去吧。

好的，各位听友，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愿各位岁岁安康，年年花好月圆。好，各位晚安，明天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这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

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胡家老高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他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

吴家老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器官，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器官有治器官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两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一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闪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
奶奶还说文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门墩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前置，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
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
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

0: 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好了，就说到这儿吧，那么咱们就接听大伙的电话吧。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您好，欢迎你啊。
3: 哎，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啊，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3: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3: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3: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0: 嗯。
3: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3: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
0: 好，
3: 怎么都下不去
0: 啊？
3: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3: 只要这个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
3: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感觉就蹦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这种感觉呢就不稳当。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因为我吃了这个有多少种的降压药啊，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到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0: 是的，
3: 是的。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0: 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像白雀，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扯得疼。
1: 嗯，
0: 去医院检查，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1: 啊，
0: 嗯，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多样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把他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啊，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啦、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下来10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的。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
1: 啊，
0: 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
1: 啊。
0: 郭老师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
1: 睡眠不足。
0: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了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这个活得真不死，这不是死了一样的。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说的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
1: 啊。
0: 嗯，你看这骨胶老花我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
0: 胡
1: 家老高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最起码你喘气均匀啊，顺畅。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1: 你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0: 是的，
1: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0: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人家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1: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我吃这个胡椒老高1个月来月的时间嘛，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的那个感觉了。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1: 你看看
0: 这次
1: 多好，
0: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所以我呢特高兴。我用这个胡椒老高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高。
1: 对。
0: 现在你看我
1: 依靠胡椒老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从根本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胡椒老高，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1: 很好
0: 了，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你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心跳也稳当了。

0: 服了，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想跑啊，那跑回来就上不来气啊，
1: 嗯，
0: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
1: 啊，
0: 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伴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啊。
0: 嗯，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啊。啊。
0: 哎，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呐、啊，啊，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他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家老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对对，
1: 哎，
0: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治疗，就想着、
1: 嗯、
0: 我不是就是办结束府的人了啊，
1: 哎、
0: 我还看啥呢，怎么的？
1: 嗯，
0: 光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啊。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啊来个安排，来个治疗，好吧？
0: 嗯，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哎，谢谢谢谢啊，胡老师，我是重庆的这边的听众
1: 哦。
3: 哎，当然了，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了。
1: 哦，好的。
3: 哎，我今年76了，也、
1: 啊、
3: 但是呢，比胡老要小一点啊。
1: 哈哈，咱都是老人
3: 了。哎，我也是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
1: 嗯嗯。
3: 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1: 这也是咱们的
3: 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1: 嗯啊，
3: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哎，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1: 哦，
3: 哎，提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忘不了了。
1: 哦啊啊
3: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1: 啊。
3: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
1: 嗯嗯嗯嗯，
3: 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1: 啊。
3: 特别惊喜胡老。
1: 嗯
3: 嗯。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1: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3: 是
1: 啊，
3: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1: 哦。
3: 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1: 哦。
3: 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1: 啊，
3: 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
1: 嗯，
3: 睡不了觉啊。
1: 啊啊啊！
3: 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1: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3: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医生给我拍片呢、化验呢，就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
1: 啊，
3: 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
1: 嗯，
3: 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老。
1: 啊，
3: 哎，上气不接下气呀、啊。
1: 嗯。
3: 就好像在封箱似的。
1: 嗯。
3: 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但是害怕没用啊。
1: 嗯，
3: 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的讲课了吗？
1: 啊，
3: 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
1: 嗯嗯嗯。
3: 这个可是不容易啊，你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
1: 啊，
3: 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吃了几天呢、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就改为一天三勺。
1: 嗯嗯。
3: 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
1: 啊，
3: 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3: 感觉一是顺畅一些，
1: 嗯，
3: 这个原因我这个痰少了，
1: 嗯嗯，改变多快
3: 啊，尤其是以前那个白色的连痰少，
1: 嗯嗯，
3: 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利了不少，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嗯，这是最关键的。
3: 也能睡得着觉了。这胡椒老高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1: 嗯，
3: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
1: 嗯，
3: 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高了。
1: 啊啊啊！
3: 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嗯嗯，改变
3: 特别顺畅。
1: 嗯
3: 啊，今天换季的时候呢，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大小的那些药房，那些各种治胃病的那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四年疗法我都用过。
1: 嗯嗯，
3: 结果什么呢？总反酸，胀气，不想吃东西，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1: 啊，
3: 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刚出门没几步，就吐了。
1: 哦，
3: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是吧？
3: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
1: 啊，
3: 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1: 啊，
3: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蔫下去了。
1: 啊，
3: 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高，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3: 啊，多快呀！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1: 嗯，
3: 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啊！
3: 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哽住了。

0: 尿
1: 常规十八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三项啊，哎，这些都和隔了都。
0: 啊啊啊！
1: 哎，大夫说呀、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就可以尽管吃，
0: 啊、
1: 想吃啥就吃啥。
0: 啊，
1: 对吧？你说你都快八十的人了，是吧？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
0: 啊、
1: 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0: 啊啊啊，
1: 哎，是不是？他说呢，哎，回家好好养
0: 啊，
1: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胡椒老高了
0: 啊
1: 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高了。那大夫还说呢、
0: 嗯、
1: 哎，这个是好东西、
0: 啊、
1: 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0: 对 对, 对。
1: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实话。
0: 这是您的福分呢，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这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0: 嗯、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啊，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0: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它好在哪儿？就是它这个本源疗法、
1: 嗯、
0: 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1: 是、
0: 啊、
1: 就是这么个道理、
0: 啊、嗯，太好了啊。
1: 嗯，
0: 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的。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啊、
0: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祝贺您。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
0: 好，就这样，好，再会。 哎, 哎，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高请认准江西新政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0: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0: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
0: 谢谢
3: 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0: 啊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0: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0: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0: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0: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
0: 啊
3: 嗯、就得疼的，哎，受不了。
0: 啊、
3: 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0: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啊、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

0: 车啊，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0: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0: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啊！
0: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
0: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锅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0: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
1: 嗯，
0: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1: 嗯，
0: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
0: 哎，这不持续了三四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0: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0: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0: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0: 对呀、
1: 啊、太好了、嗯、
0: 是啊，哎呦，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锅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0: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0: 现在用了胡家老锅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1: 啊、
0: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啊、
0: 嗯、
1: 啊！
0: 哎，用到两三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0: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0: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0: 一平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又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嗨、嗯，
0: 受不了啊、
1: 嗯！
0: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0: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0: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1: 啊
0: 两三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0: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0: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
1: 嗯，
0: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0: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0: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0: 哎，不干，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0: 对呀、啊、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
1: 啊。
0: 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啊。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锅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锅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工作。

0: 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官，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十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十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上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然后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相反的，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好好好，郭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经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一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一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1: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2: 400-159-7955 400-159-7955。
1: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病患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的新医学栏目又准时准点的和各位啊见面了。我是谁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波啊。刚才啊大家伙听节目的片头啊，听到说这个全国万人援助康复行动马上就要盛大启动的时候，你们是什么感觉呀？啊，是不是很激动啊？很欣喜呀？还是不敢相信呢？啊，朋友们。
1: 是啊，李老师，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呀，都差点蹦起来了。真的能够给这么大的援助力度吗？这么大的活动力度，那对于那些已经被疾病拖累的家徒四壁的患者，对于那些久病缠身已经放弃治疗的患者来说，真的是有一种绝处逢生的这种狂喜啊。
3: 没错，大家的喜悦我一样感同身受。为了大家的这份喜悦，这份欣喜，我这2个月可以说是东奔西走啊。但是呢，我四处奔波也划算，也值得啊。此刻我最大的感受是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次的公益活动终于是尘埃落定了。因为这件事儿啊，从2个月之前我呀就一直在筹备，最近2个月呢，我一直在和这个红十字会、健康协会等10多家机构

0: 进行联合，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啊，能够真真正正的为广大病患谋取这么一份超大的医疗福利，啊，就非常难得的政策给大家争取来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慢性病是什么呀？啊，就像一只沉睡的老虎一样啊，等到这只老虎醒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会突然之间咬我们一口，啊，让我们的身体上留下一大块伤疤。你就拿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来讲，高血压患者啊，降压药加量了啊，那么咱们说换药，可还是不管用。最终还是引发了脑梗、脑出血，还有就是长期心脏不好的啊，冠心病、心肌缺血、心绞痛，这些疾病一不留神就会导致心脏的供血供氧下降啊，诱发这个心绞痛或者是心梗，甚至猝死啊。那么对于慢性病而言，我们的治疗大于预防啊。咱们说这个治好大于手术，明白吗？哎，很多人会问我说："李老师，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感慨呀？”其实呢，这些都是临床的经验。嗯，当我把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研发成功之后，首先我就选择了这个脑中风患者作为临床实验的对象。我当时迫不及待的就是想验证700多种生物肽，对医学上束手无策的脑中风后遗症，到底它有多大的治疗效果？因为我觉得所有慢性疾病最终啊就是脑中风，啊，咱们讲谁不怕偏瘫呢？谁不怕半身不遂呀？啊，谁不怕炕上吃炕上拉呀？啊？这种感觉呀，真的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1: 是啊，那种痛苦啊，简直是让人生不如死。那李老师，长春益寿在应对脑中风疾病方面有哪些的特殊功效呢？
0: 那么有哪些特殊的功效啊？大家听一听我的实验结果。当时呢，我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研发成功之后，在众多的实验患者当中，啊，就有一位呀，59岁的吴海琴，他患有是脑梗、偏瘫，儿子没有时间照顾他啊，都是他老伴儿啊来照顾他。那么，应该说他当时啊就被选中作为我们临床实验的对象。其实啊，他这个病啊，哎，说实话挺特殊，而且还很严重。就是他这个血管堵塞的速度啊，快于常人，就比别人快。哎呀，这个患者的情况是血管特别容易堵死，连续复发了5次不同程度的脑梗，一次比一次严重，啊，咱们说这个是很可怕的啊，一次比一次重，啊，那么应该讲呢，到最后他基本呢，这个人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当时这个医生啊，咱们说也特别的无奈啊，哎呀，没办法，很惋惜，毕竟呢，他才59岁呀，就跟他家属交代说，如果1年之内没有转机的话，那么就会脑死亡。咱们说脑死亡在医学上就基本算是没救了，临床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了。那么这一份特殊的病例档案，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当时我就决定亲自到他家去走访，我去瞧一瞧。一到他们家，我不瞒大家讲啊，就是迎面而来的一股啊，哎，骚臭味儿。大家想半身不遂、偏瘫的，屎尿都送不出去的人，这家里面这个味儿，它能好闻吗？啊？瘫痪患者都是这样的痛苦啊，是不是？儿孙离你远远的啊，都不愿意走进你的房间，离你很远，对吧？他就是这种情况啊。我一进到

0: 他卧室，我就看到他了，啊，第一时间我给他检查各种神经反射区，啊，但是他都没有明显的反应。好在是什么呢？不过他当时他是醒着的，啊，就我从他的眼神当中能够看出他对生的渴望。后来我就和他家属协商，他家属也同意了，成为了试用者，就是志愿者。其实他家里人也不知道什么是生物医学，什么是长存异兽，更不知道什么是700多种拯救生命的生物肽，就是死马当活马医呗，对不对？试一试呗，不是白不是，反正也没什么损失。不过呢，话说回来，这个患者绝对应该我们讲他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啊，太幸运了，啊。那么咱们说怎么幸运呢？如果说不把他纳入到我们这个临床实验的对象，他等不到现在的结果和变化。医生给他判定剩余的时间就一年，只有一年。话说回来，他能等到那个时候吗？因为他这个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可比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脑梗、腔梗、脑出血、脑血栓、脑萎缩的患者都要严重。所以呢，越是病重的人，我们觉得他越有代表性，越有说服力。
1: 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听一听实验结果了。
0: 当时呢，我安排我的学生，啊，为他整个的康复过程进行了阶段性的跟踪回访啊，他的阶段性的康复情况也是我可以说啊，掌握到的，我们这个团队掌握到的最有力的临床资料。现在我这手里边，哎，就是他的临床档案，麻烦主持人呢，你呀，念给大家听一下，好不好？
1: 好的。临床档案当中讲到，在2015年9月11日服用长春益寿第15天，5次脑梗几乎是植物人状态的患者，开始出现手脚发热、偶发性的肢体震颤。
0: 我打断一下啊，这个说明什么啊？听好，说明第一个，他的血管正在被打通，啊。血液当中的这个垃圾斑块被逐渐逐渐的清除，血管逐渐的在畅通，他的神经也是，手和脚有轻微的这个震颤，证明已经有微弱的神经信号开始传递，但是神经信号断断续续的，它还没有完全的续接上，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啊。主持人，麻烦您继续讲啊。
1: 到8月25日，他服用长春益寿第30天，他就可以简单的发音，虽然是说话挺费劲儿的，嗯啊的，但是呢，可以简单发音了，进食量也有所增加啊，吃的比以前要多了，所以吞咽功能开始增强，呛饭呛水的问题呢，也有很大程度的缓解。以前呢是完全没有办法说话的，30天他就可以发出啊的这种声音。那李老师，我注意到这里啊还有一段比较显著的记录，这里面说有一天他老伴儿呢正在厨房收拾东西，就听见吴海琴呢在屋里叫，老伴儿一听啊，这怎么还叫上了呢？当时啊一下子就懵了，说一年都没听见动静了，突然这样啊，能不能是回光返照了呀？一进屋。结果发现是虚惊一场，因为他老伴儿呢要排尿，这有尿了，眼看着就要尿裤子了，你说他能不喊吗？但是呢，以前真不行啊，以前呢，不管是屎啊尿啊，他都没有意识啊，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拉裤子了，尿床了。那知道啊，自己啊，大小便要喊人了。
0: 那说到这说明他的神经啊，在一点一点的得到修复。就连支配大小便的神经都在改善，非常的难得。就这些点滴的变化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让主持人一一讲了，我简单的做个介绍。咱们说在第40天的时候，尿失禁这个现象就消失了，大小便它能憋住了，这个时候不光他解放了，他不遭罪了，老伴儿也解放了，再也不用天天洗床单换尿布。

0: 服用到第120天，吴海清可以自行进食，可以语言表达，可以辅助的肢体运动，整个过程不到1年的时间，康复速度简直是超乎我们的预期。我最欣慰的是什么？不仅仅他5次脑梗后遗症在逐渐的康复，而且他的脑梗再也没有复发过。那么，到当时为止啊，可以说他已经怎么啊，能坐起来了。
1: 这简直是奇迹呀，李老师！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人，被医生呢已经判定活不过1年的人，在长春益寿的帮助之下的，逐渐的慢慢能说话，能自己吃东西，能自己走路，一步步的走向康复了。
0: 没错，这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疗效。这足以证明长春益寿被称为是口袋里的 ICU 的神奇疗效。长春益寿能够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心脑复活，40天细胞再生。不光是心脑血管疾病、三高症啊，包括各种老慢病的患者来讲啊。就是什么真正康复的新希望，所以啊，不瞒大家讲啊，我基本上在这2个月之前就不断的去联系多家的医疗机构，包括各个慈善组织，就是要为咱们全国的老百姓开展一场救援行动。当然了，我一个人的力量是非常的微薄呀，而且长春益寿本身1块5一克就已经是严重亏损的价格呀。我要想再去救助那些大病重病的贫困患者，真的太难了，我一个人做不到。好在呢，功夫不负有心人，一方面是我的诚意，还有呢，我在国内医学界的名誉，另一个方面，长春益寿强大的效果也打动了他们。这次大型的援助公益活动达成之后，我也要把长春益寿提供给啊本次赞助活动的医疗机构，啊，这是一种啊互惠互利的好事啊。不过呢，相反这也会造成咱们长春益寿啊货源的极度的紧缺。所以说呢，能不能够继续的无限制的供应给大家伙，这个我还不好说，那都以后的事儿了啊。咱先不说以后的事儿，我先要帮助大家把眼下最难过的这个坎儿，咱迈过去，迈过去这个坎儿再说，别再中风偏瘫了、心梗住院了，咱们气管炎呐、哮喘病别再犯了，啊，风湿骨病别瘫痪了，这个是我呢眼下最棘手、急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呢，我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啊，我刚才讲用这个长春益寿的供应作为交换，但仍然不能满足全国老百姓每一个人的需求。经过再三的思量之后，决定在全国提供1万个名额。听好，这1万个名额，我们是以大病、重病、疑难病，包括家庭困难的患者优先考虑的。我们要做到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我就是想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啊，所以啊，讲到这儿，啊，我们的新朋老友听好了，啊，听好了，一定要记住，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1个周期，那么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1大盒；预定2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3大盒；预定长春益寿3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整整5盒长春益寿。各位想一想，啊，咱们这场公益活动的展开，如果不是真正的给大家省钱，真正的让大家花少钱治大病，我觉得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了。在我的眼中，没有什么比人命更值钱。我可是筹集了2个多月。

号召了好几家企业，筹集到了这笔善款，我必须全部拿出来补贴给我们的老百姓。在这里呢，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儿，不要一听说这么便宜、这么省钱，你就一下子疯狂了，控制不住了，去预定。我们得按照自己疾病的病史、长短、轻重来预定，听懂了吗？哎，咱们得对号入座。啊，我给大家详细说，比如说你的疾病只有一两种，病史不长，两三年以下的，听老师我的话，你就预定40天就足够了，就能把你的问题真正的解决了。咱不需要定2、3个周期的，明白吗？用不着啊。咱们呢，说实话，能让你省钱，绝对不会让你多花一盒的药费。那咱们接着讲，如果说病史超过2年，患有2种、3种以上的疾病，那3个周期啊，完全够用。如果疾病超过10年往上，瘫痪在床好几年，啊，咱们说那个，或者是，得了糖尿病20-30年了，并发症集于一身，那我告诉大家，3到4个周期的生物新药长存益寿，足以让你康复到最佳的状态。即便以后停药了，咱们也通过合理的饮食保持心情愉快，以后也不会再复发。那么对于这个长存益寿的疗效啊，我就有这个底气。我说实话啊，因为长存益寿呢，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个啊，能够一次性根治8大系统上百种疾病的生物新药啊。而且呢，它也是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知道吗？它是最先进、最前沿的。作为这个国药准字号 OTC 的药品，独特的700多种生物肽，就像一支啊特种部队一样，能够呢分兵合作、协同作战啊，能够让老病去根，新病不添，恢复啊真正的健康。虽然名额呀不多，只有1万个，但是呢，我啊实话实说，已经和场外我的学生都跟他们交代明白了，都给他们打了招呼啊，我跟他们讲了，我说比方说有心脏病的，有脑病的，糖尿病、骨病的，还有呼吸系统疾病的啊，胃肠疾病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疑难症的，重病、大病、危病的，这5大类疾病，我告诉他们一定要优先去考虑啊，咱们要照顾一下。因为呢，这些人群，这几类人群是我最放心不下的。即使是名额再紧张，我跟他们讲也要尽量满足大家的需求，知道吗？别人只能是预定1个周期的，但是这5大类疾病的患者，刚才我讲那些啊，5大类疾病的患者，那么尽量给大家开绿灯啊，这5大类疾病的患者可以预定3个周期的，病重的可以定4个周期的啊。如果说一些小毛病，什么失眠啊、便秘啊、腹泻的啊，我也跟他们讲了，预定2个周期就足够了，是不是？有个肠炎拉个肚子的啊，胃肠消化不好的，我说不要多定，2个周期就足够。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啊，咱们病有轻重，药有加减啊，咱们对这个患者人群是有倾斜的。我说这些，我也讲句心里话，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理解，好不好？毕竟还有那么多患者朋友更需要长存益寿，更需要这次大型优惠的贫困患者，是不是？有很多的朋友经济条件不好啊，所以说我们只能把更多的机会，我们要公平的留给大家。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早1分钟定。

0: 你心里就有底儿了。这个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说实话，这个机会不要错过，就跟你真正的相遇了啊！只要你能够成功报上名，那么李老师我都会履行诺言，让您得到最大力度的援助。名额只有10000个，大家抓紧。那么以下的时间呢，我再把这个活动的力度啊给大家做个介绍啊。凡是申请到名额的患者，预定长春益寿1个周期，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1大盒，预定2个周期，咱们就可以额外获得公益援助3大盒，预定长春益寿3个周期，我将拿出最大的力度，公益援助大家伙整整是5盒长春益寿，你看这力度非常之大啊！咱们就是让大家省钱治病用好药，真的，我也真诚的希望大家要借东风，借出啊这个医疗福利的东风，咱们康复老慢病一体多病，是不是？特别我刚才强调那5大类人群啊，5大类人群的患者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把名报上，别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也讲了很多了，朋友们啊，关键是名额有限，大家抓紧，是不是？要珍惜这个机会，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咱们先把名报上啊，把这个名额落实了，用好药康复老慢病，享受啊美好的人生。好了，剩下的时间呢，我也不多说了，该报名的赶紧报名。接下来咱们呢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你是否还在为心梗整天终日彷徨？你是否还在为高血压突发脑中风而惶恐不安？你是否还在为糖尿病带来的种种并发症而忧心忡忡？面对这些健康挑战，我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仿佛被无形的枷锁束缚，难以挣脱。生物医学领军药物，国家级准字号药物长春益寿，突破性提出能够一次性补充细胞所需700种生物肽，为细胞增添能量，为生命添光彩。为了更好地解决一体多病、老慢病，国家级准字号药物国药长春益寿特在全国开展万人康复大援助活动。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政策一，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1大盒。活动政策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0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3大盒。活动政策三，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国药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特别提示，本次国药长春益寿大型万人援助活动全国仅限10000个名额，名额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届时，国药长春益寿将恢复原价99美金1克。望广大患者抓紧时间，抓住机会。
2: 科技改变命运，科技创造美好生活。感谢生物医学领军人物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块5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 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李老师你好。
0: 您好您好啊。
4: 李老师，跟您通电话真高兴，也给我急够呛，这个刚听您说有好消息了，我就赶紧打电话报名，但是吧这电话怎么打也打不过去呀、啊、这个那个长春益寿1.5块我们能买到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以前我都是花原价买的，这次我听说订长春益寿还是1.5块，哎呀你还给免费给我们送，哎呀我就想啊趁着这机会我订上3个周期送5大盒的，这不、啊、我这个大哥前天刚突发的脑出血，哎呀家人都愁坏了，哎呀李老师您真是雪中送炭呐，这回大哥用上您，用上了就有救了，这又治病又省钱，真的好，谢谢你李老师。
0: 我跟你讲啊，这位朋友不客气啊，咱们呢这次啊这个大型的公益援助活动，咱们说实话给大家省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儿，对不对啊，你像拿上1个周期的长春益寿，额外呢咱们免费公益援助是1大盒，那么说呢咱们申请拿上2个周期的话就免费赠送3盒，要是说订3个周期的话呢就免费送5盒啊，这省的可能说是咱们一年的生活费用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优惠力度千载难逢，但是咱们名额非常有限，就1万个名额、
4: 嗯、
0: 所以这个电话肯定是不好打、
4: 嗯、
0: 啊，订药的话咱们一会儿一定要拨打场外的电话、
4: 嗯、
0: 好不好、
4: 嗯、哎好的李老师，那我先跟你说说我的情况，你看我们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活动够不够。
0: 好的您说说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李老师我是沈阳的老患者了，
0: 嗯，
4: 现在都用了这个快2个月了，
0: 嗯，
4: 哎，我那有青光眼、白内障，
0: 嗯，
4: 这14-15年了都、
0: 嗯，
4: 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就2米以外呀、啊、我都看不清楚谁是谁，就能感觉到个人影，你说，
0: 那你这眼睛，哎呀，应该说离失明都不远了啊！
4: 哎呀，可不呗，哎，这些年呢，跟您说，李老师，这药啊，这是，谁说什么药好啊，我都买，我都吃着都买。哎呀我这左眼呢还动过手术呢，可是这好景不长啊又犯了的，我现在左眼基本上只有光感了，
0: 那不基本就失明了吗？哎呀通过您的介绍说明手术没有解决你的根本问题啊，那你这个右眼怎么样啊？
4: 右眼稍微好点，我现在就靠这个右眼了，后来吃了第3天长春益寿，我这个右眼睛明显感觉到看东西啊稍微清楚点了，也能看得远一点了，你看现在我都能看到4米多远了，以前我在家呀、啊、别人呢、啊、不进屋我都不别人呢、啊、别人进屋我都看不清脸，现在人家一进院子，哎呀我都能看清楚谁是谁了，
0: 哎呦好，说明我们视力提高了啊，不容易这位老哥哥啊，说实话啊，说实话你这个眼病啊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眼病都厉害呀、啊。
4: 嗯嗯，
0: 你看你左眼啊，手术之后呢就接近失明了啊，哎，右眼呢2米开外你都看不见了，对吗？哎，但是咱们说长春益寿，它毒含有的神经生物肽和眼活生物肽，修复了你眼底的神经和血管，恢复了细胞的功能，活化了细胞。否则呀，我说实话，你这个眼睛真的是保不住啊。另外我想了解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方面的收获呀？
4: 哎呀有啊，我现在那个青光眼原来眼压都达到30了，现在眼压呢都在正常范围了，以前眼睛看东西那个怕光啊，疼的太阳穴疼啊，原来疼的就是太阳穴疼，眼珠啊放影那个都好了。
0: 哦很好很好啊，确实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它毒含有700多种生物活性肽啊，那么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呢、玻璃体浑浊呀、糖尿病的眼病啊，或者是有的眼病手术之后啊，咱们说都具有啊非常好的治疗性。

0: 我祝贺您啊，祝贺什么呢？第一，咱们不用担心啊，不会失明了。第二呢，咱们继续的努力。像您这个情况啊，基本上3个周期用完就可以了，完全可以实现什么呢？老毛病基本康复，而且咱们停药之后再也不犯啊。
1: 哎，好，那我就按您说的做。
0: 嗯，好，好，好。咱们现在正好赶上活动啊。你不是要定3个周期这个吗？可以啊，3个周期啊，你呢一定要打电话。你的情况定3个周期的话，咱们还免费赠给您5盒，这是咱们现在的公益补助啊。咱们实话实说，基本上用完这些药量，您就彻底康复了，也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了。所以咱们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好，行，那李老师，还有我大哥呢，他前天突发脑溢血，还算抢救的及时，命是保住了，但是他现在还住院呢。医生说呀，他这个好了，可能还有也会有留下后遗症呢。现在我们全家都乱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你说他这个情况能用长春益寿吗？
0: 当然能用了，长春益寿它是咱们目前世界上唯一一款生物级别的多功能的治愈性的生物新药，还经过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它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的生物肽，达到700多种啊，能达到一次性治愈细胞、一次性活化细胞、一次性新生细胞的作用。咱们讲血液得到净化了，细胞得到修复了，心脑也会再生。你像一般的脑出血呀、中风、偏瘫、半身不遂的，包括这个语言呢或者运动功能丧失的啊，你要用常规的药或者常规的方法的话啊，除了给你扩血管啊、活血化瘀啊，那么再就是康复理疗啊，这就是常规的办法。那么这些常规的方法，第一呢，它无法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啊！你看看脑细胞、脑神经啊，谁能给你修复啊？常规药物修复不了，达不到。那么真正能够做到修复的，就是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咱们这个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能够做到。你像常规的药物很难穿透血脑屏障，所以说像你大哥这个情况，咱们长春益寿它独含有的这个神经生长肽。还有血栓裂解肽、溶栓肽，它是不仅能够穿透血脑屏障的，而且吸收非常好，直接的达到细胞核。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被称为是神经胚芽素，专门能够修复受损病变萎缩的神经，修复脑神经细胞，恢复脑细胞活性。就像咱们以前那个固定电话啊，说固定电话的线断了，那咱们两个还怎么通话呢？通话通不了了，对不对？那这个神经生长肽呢，就能把这个电话线重新给你连接上啊。那这样的话，咱们这个信号就能够传过去，就能够重新的打电话了。那么这么说啊，你大哥这个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啊，就能够自然的恢复正常。所以呢，你大哥也可以放心的用啊，他呢这个刚犯病，及时的用，恢复的肯定会很快啊。我呢，在这建议你给他定上啊，3个周期送5盒这个，咱们呢用的时间长一点儿，能够啊避免他二次脑梗、脑出血，就是脑中风不会二犯，明白了吗？
1: 哎，那明白了，好的好的，太好了，李老师，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我听说就1万个名额，这么多患者呢，电话肯定不好打呀。
0: 对呀，电话不好打，可能啊会经常的占线，你呀要多打几遍啊，大家都在抢，好不好？
1: 好好的，谢谢李老师。
0: 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好，再见，李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李老师啊，你好。
0: 您好，您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啊，我家是山东菏泽。
0: 哦。
4: 哎呀，说实在的，没想到这个活动还能免费送这个长春益寿啊！我打算定最多的那个3个周期这个。
0: 啊，也是要订药啊。好，那
4: 嗯，
0: 我问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老朋友了。
0: 啊，用过生物新药长春益寿，那么你主要有什么方面的改变啊？有什么这个治疗的效果？你详细跟我说一说。嗯，
4: 哎呀，是这样的，我主要有这个高血压，另外啊一个就是这个眼睛啊，有一天早上起来啊，突然就看不清了。
0: 哦。
4: 啊，连点光感都没有了，这不上医院检查了。医生说是动脉硬化，眼底那个血管堵塞了。
0: 嗯，
4: 我这不后来就听到你讲这个长春益寿啊，
0: 嗯，
4: 40天这个血液干净，40天那个心脑复活，40天这个细胞再生。哎呀，我就冲你那个你家那个40天的买的。
0: 哦，那么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你用完了之后，肯定应该说没有让你失望吧？啊？
4: 哎呀，那肯定没失望，这不用上见效是真快啊。我就用上2-3天吧，也就是早上起来发现的，哎，这个眼睛里面那个眼屎啊特别的多，哎，还发黏，这个眼睛的光感好像要强一点了，哎，我觉得是不是出效果了，哎，我想这是好现象啊。后来这不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用手啊都不挡住这个左眼，
0: 嗯，
4: 这个右眼啊就能看着我的手了，哎，尤其是这个窗框护栏啊也都能看到了，虽然啊看得不太很清楚，但是比原来强的太多了，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啊。
0: 你看看视力提高了是不是？
4: 哎
0: 呀，多好啊。
4: 对对对，
0: 咱们说一句实话，长春益寿让您重新看到光明了。那我问一下，您现在用了多少天了啊？
4: 这不现在用了35天了，一些你说这个变化就更大的了。哎呀，这一米之内啊，这墙上那个白瓷砖缝啊，我都能看到了，现在也能看见太阳了。哎呀，这个心里就特别特别的高兴啊，尤其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高压130，低压80了。啊，以前这个高压都是在156啊。那个低压还在95左右，现在我就是吃半片那个降压药就行了，而且以前那个滑膜炎那个膝盖也疼，现在也不疼了，脂肪肝从重度也降到轻度了，哎呀，真的把我的那个一身的毛病啊都给治好了，我在这里给老师鞠躬了，长春益寿这是效果啊又快又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啊，哎呀，您太客气了老人家啊。咱们实话实说啊，听到你用了这个长春益寿不到40天呢，但是呢咱们这些活性生物肽在您的身体当中啊可以说是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就这一点是可喜可贺，真的不说救您一命吧，但是救了你一生啊。说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新的朋友可能不理解啊，说那这一个长春益寿它怎么就这么神奇啊，啊你看眼病啊，有的光感都不多了，眼底这个血管堵塞了，然后呢还有高血压啊，还有这个膝关节的滑膜炎，包括重度的脂肪肝啊，说你看这些病怎么用长春益寿都好了呢？别忘了长春益寿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的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的药品，我们要知道啊，它里边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00多种治愈性的生物肽，就这些生物肽是什么呀？这些生物肽是细胞的修理工，是细胞的能量。你比如说这个生长生物肽啊，那把你眼底这个血管内壁受损的细胞给你修复了，对不对啊？还有这个溶酸生物肽啊，血酸裂解生物肽，净血生物肽。啊，就把你啊堵住的那个血管还有这个血栓啊，咱们说这个垃圾斑块都怎么乳化分解了，让这些不应该有的东西不存在了，那么你想啊，我们这个眼底血管就畅通了。咱们就说这一点，一般的药物能达到这个效果吗？不可能吧。那么多余的胆固醇啊，脂肪啊，乳化分解之后，脂肪肝的血稠的血粘度就降低了，哎，血液得到净化，那么脂肪肝呢就会逆转，血压呢同时也会下降。所以说，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生物新药长春益寿啊，含有的700多种生物肽在。

0: 消除，还有滑膜炎啊所出现的这个腿脚问题啊都没有了，彻底的告别这些老慢病，一起多病，你说好不好啊？嗯。
1: 哎呀，好，好，好，那我就听你的，李老师啊。我也是想定3个周期这个。
0: 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名额有限，就1万个，实在太少了啊！抢到的都是幸运的，我也不多讲了。祝你好运，我们再见。
1: 好，好，好，也不耽误你时间了，李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在此特别提醒大家，国药长春益寿万人康复援助公益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1个周期，也就是5盒的病患，在享受1克药物1.5块的基础上，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1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2个周期10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3大盒；凡一次性购买长春益寿3个周期15盒的病患，免费获得援助药物长春益寿5大盒，多买多得，全国仅限10000名病患。明晚活动全面停止，同时科技新药、生物新药长春益寿也将全面恢复原价$99一克，希望广大病患抓住机会，莫失良机。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李老师。
0: 我是啊，你是哪里的朋友？告诉我。
4: 哎，我是山东的。
0: 欢迎您啊，咱们时间关系啊，
4: 哎、
0: 咱们长话短说，什么情况啊？
4: 好的，李老师，我刚听到好消息，我就报名了。这不全国就10000个名额吗？我怕抢不上。头一次优惠力度这么大的，老百姓遇到好药也真不容易。因为啥呢？李老师啊，以前咱吃一片药啊，那就是那西药片都几块钱，而且副作用还大。这回有活动啊，我给我老伴儿还有我大姐都订了3个周期的，场外老师也答应了，还多给我5盒。因为我是低保户吧，心脏病也很厉害，符合你们的要求。这现在我们都报上名了，我这心里啊就踏实了。
0: 好好好啊，你看现在这个你把名报上了啊，多好啊，享受优惠政策咱们心里有底儿了。您原来主要是什么病？你跟我讲讲啊。
4: 哎呀，李老师，我是肾病啊。哎呀，那腰疼，脸上也肿，哎，脚脖子肿的一按一个疼啊，就里边搁个花生米都掉不下来，那个尿也少，一天啊也就700多毫升的尿。可是我用的那个长春益寿第二天我就开始排汗了，而且那个汗可黏了，那个小便呀尿量也稍微多一点了，而且胃还很大，全是那个尿骚味。哎呀，胃可大了，大便也是黑色的。我用了3-5天以后啊，那脸还有膝盖啊还有脚脖子那肿啊就逐渐的往下消，腿也不觉着沉了，哎，觉着也轻快了。而且那个尿量啊也逐渐增多，现在我这胸口这块也不闷了，冠心病的症状也没有了，而且喘气吧也不那么费劲了。这不马上40天了，我的长春益寿就要用完了，这个现在这个心脏病啊一次都没有犯过，而且这个尿量啊也达到2000毫升了，也不水肿了。哎呀，我这心里这才放心了。哎，我不怕得尿毒症了。
0: 一说不得尿毒症啊，啊，说不得这个病啊，你就很高兴，我能感受到啊，你发自内心的喜悦，喜出望外啊。我们常说呀，这位朋友，肾病啊，得上就是大病，肾病啊，包括肾衰、尿毒症啊，咱们说到这个透析这个阶段啊，那么人呢，我跟你说，极其痛苦。一旦透析啊，可能就是人生最后的1-2年了，啊，活不多久了，可能就会在痛苦当中度过，这一辈子就结束了，而且呢，需要花很多的钱，最后人财两空。包括你这个心脏病啊，也很厉害，心脏呢，咱们说不好，以前又是喘又是疼什么的，但是一定要记住，冠心病也好，心绞痛也好，咱们用上长春益寿。包括肾衰呀、肾病啊，就没有好不了的。你说马上40天了啊，咱们说基本上临床治

0: 是可以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这个方向是正确的，说明长春益寿它里边含有的这些活性生物肽真正的修复了您那肾脏的细胞，让你肾小球的滤过功能啊，这个所有的细胞完全正常，知道吗？哎，所以说什么尿蛋白呀、肌酐啊、浮肿啊、肾脏功能啊，哎，肾功就是啊，这些症状啊就完全消失，包括咱们心脏也是。那么心脏的冠状动脉呢，通过这个心肌生物肽，通过血栓裂解生物肽，还有呢溶栓生物肽，把这些血栓斑块真正的溶解了啊。那么就像那个白水啊，白开水化糖一样，马上给你溶解了，你的血管就畅通了，也就不闷不憋不疼，更不用担心心梗了。你这么治是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最治根的啊。那么你避免了什么呢？就是说避免了心梗啊。咱们呢一旦心梗了，那短短几分钟人命就没有了，是不是？哎，不管心脏病也好，肾病也好啊，咱们呢用到3到4个周期就可以。所以呢这次活动啊，你定3个周期是正确的，明白吗？
1: 哎，明白明白，李老师。哎呀，真的，现在这个长川益寿啊，哎呀，就真的让我告别药罐子了。没想到这个小小的生物肽这么大威力，能把我有这么严重的病啊都治好了。哎，谢谢李老师啊。那我就在家等着，给我送药了，是吧？
0: 对，您很幸运啊，已经报上名了，就在家等着吧。啊，等你用到3个周期的时候啊，打电话啊给我。我再给你指导指导，好不好？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谢谢林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祝您早日通过生物肽疗法，不颁标准国药长春生命肽，收获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呢，可以联系我们场外的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的，李老师，那我们继续来欢迎下一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倪老师你好。
0: 我向您问好啊。啊，你好。
4: 你好你好，我呢是南通的。
0: 哦，
4: 哎，一听到啊好消息啊，我激动坏了哈。我也要报名3个周期的这个长春益寿啊，这本身啊就1.5块吧，就已经够惊喜的了。
0: 哦，
4: 这回呀、啊、还免费援助5盒，真是太挣钱了。
0: 啊，是。
4: 说实话，李老师，当初吧，我没敢多买，我怕呢不没有效果。这回呢，我相信呢，我一定要多买一点。
0: 哎呀，这一听呢，你也是咱们的老朋友，是不是啊？
4: 可不咋的，李老师啊，我先说一下我好转的这个地方。第一是什么呢？我原来睡眠不好。老供血呢也不足，就经常呢头晕啊、头痛啊，早上啊这脑袋都昏昏僵僵的，头重脚轻的，一天啊就感觉到天旋地转的。结果吃上个长春益寿，当天啊我就感觉这个头晕啊减轻了，而且晚上入睡啊也快了，醒了还能睡。第二天浑身有劲的，那精神啊比原来啊好得多了。你说我这个腰疼也减轻了，以前啊连孙子啊我都抱不了，吃不起药来，上下楼啊就感觉啊比那个登山啊还难。你看啊，长春益寿用了13天，腰疼啊比原来啊就减轻了。昨天呢我在姑娘家啊帮忙，还抱了1天的孩子呢，回家躺下休息一会儿、啊、就好了。不像以前啊疼的腰啊都直不起来啊。
0: 腰椎病啊，尤其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最怕什么呢？最怕搬重物啊，负重啊，就咱们说这个拿沉的东西啊，像抱孩子啊拎点什么沉的东西啊就容易犯病。那你为什么用上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就3天这腰咱们就减轻了呢，抱孩子就没事了呢？就是咱们长春益寿当中含有的神经生长肽和髓质肽，它的作用啊，哎，就是修复了你腰椎间盘，修复了这个髓核，知道吗？ 髓核不就是键盘里那个垫儿吗？就像那个鸡蛋黄一样，这个鸡蛋外壳打破了，鸡蛋黄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它就对这个周围的神经产生压迫。咱们反过来讲，你说你这个髓核得到修复了，骨膜韧带也得到了修复，腰椎病不光是腰椎间盘突出啊，你包括像骨质增生、膨出、脱出、椎管狭窄，咱们都有很好的效果啊。我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改善呢？你讲讲。
4: 这个治三呢，就是我这个尿频。以前呢，我一晚上啊要去五六趟厕所。昨天晚上啊，我就上了两次厕所。李老师，我发现呢，还是这个上过新药啊，其实快呀，才几天啊，效果就这么明显。所以这个活动呢，我一定要参加上。
0: 是，参加上，咱们要志在必得，是不是？
4: 是的。
0: 好。您这个心情啊，我能够理解啊，因为咱们长春益寿啊，它是中药六神曲发酵工艺提取的，啊，药物分子啊非常小啊，就像你说的吸收特别快。再有呢，就是其实啊，你刚才说的啊，这几种病啊，包括这个失眠呐、脑供血不足啊、腰腿痛啊、尿频呐、这在咱们这诸多康复的患者当中啊，我跟你讲，你是轻的，知道吗？所以说呢，是这样的，你这是属于刚刚开始，等你用上长春益寿40天的时候，大家注意，40天是细胞修复的一个小周期，那40天长春益寿含有的这些活性肽啊，就能够让你血液干净，让心脑复活，让细胞再生，就像你这个脑供血不足、迷糊、头晕啊，那咱们有了这个长春益寿这个天然的洗血机，听好了，心脑复活液，别说你头晕头痛、天旋地转、眩晕症啊，这些问题都不会有了，知道吗？这些问题、这些症状都没有了，而且您以后也不会得脑梗，也不会得脑血栓、偏瘫、中风这些毛病，你血液净化了、脑细胞也得到了修复，对不对啊？你包括这个尿频呐、腰椎病啊，基本上40天临床治愈没有问题。然后啊，你第二个周期巩固一下就可以，这些病就好利索了。以后呢也不会再犯。你的情况听我讲，参加3个周期送5盒这个完全够用啊。病好了，咱们就利索了。毕竟呢，只有10000个名额，药品也是有限的。我们呢，发挥精神，把更多的长春益寿要留给那些病情严重的、家庭更困难的患者，好不好啊？
4: 哎呀，李老师，您真是人心仁术呀！好，好，那我就定这个吧。电话也不好打，那我先去订药了。谢谢，
0: 好好好，
4: 谢谢老师。
0: 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好，我们再见。
4: 好，再见。
2: 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更多精彩内容，请大家持续关注由生物肽疗法的研发者李金波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走进新医学》节目。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3: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4: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5: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6: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7: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8: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9: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5: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1: 大连 City Radio。

0: 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早上七点不只是时间，是蓬松一天的起点。
1: 你的能量正在发酵，
0: 掀开世界一角，把广播调成喜欢的频道，
1: 就像一杯合口味的咖啡，刚刚好。
2: 打开城市一天的说明书，
3: 请认真阅读，
0: 用脚步丈量城市长度，用耳朵收藏朝阳声音。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北京时间7:04，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非常喜欢上班的高若星。今天是2026年10月13日星期二，问候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周二快乐。有没有感受到这个主持人最近的心情真的是非常好，每天早上都非常的开心。
0: 你别给我讲
1: 啊，没有，我正常说话就是这样子啊，
0: 甜妹儿，怎么甜妹儿出现了？
1: 关键我身边啊有一个刁民，总想害朕，听到朕马上就要休年假，于是这个刁民感冒了，你知道，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想留住朕啊。刚才说，要不你感冒是不是就可以不可以休假了？我说你放心，只要我腿不折，我肯定会离开这里。
0: 就是我是属于扶我起来我还能上班的那种类型。
1: 我说这个快把这个感冒药给朕冲上，朕一定要走。今天早上真的是凉了，
0: 太冷了。

0: 醒大家那个能穿厚点就穿厚点吧。
1: 如果说没有出门的话，
0: 一场秋一场寒。
1: 嗯，但是好在今天呢，这一天呢是比较明显的，明天呢又会逐渐的回暖了。那到底是怎样一个具体的状况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啊。对于那些呢还没有出门的朋友呢，着急忙慌的让大家伙啊一定要多穿衣服。昨天呢，咱们大连市呢其实阳光还行，但是呢气温攀升的这个步伐呀没有放缓。
0: 对，
1: 市区最高的气温呢23度附近，这个温度其实挺舒适的。
0: 昨天中午有点热，傍晚呢稍微有点起风，晚上你想我看看，我是6点来钟呢，
1: 下雨了吗？
0: 这个甘井的那边开始下雨，6点半左右甘井的下雨，因为那时候我在东财操场准备跑步嘛，我这边还没下，等我跑完了7点半，东财这边开始哩哩啦啦的开始掉雨。
1: 你跑那么远去跑步？
0: 那有操场。
1: 你们家门口不也有人民广场吗？
0: 操场，
1: 你在人民广场跑不行吗？
0: 不行，那个地太硬了，那个对老年人膝盖不好。我就喜欢跑塑胶跑道。
1: 不运动的原因，
0: 东北工小学不让我进，六座虽然首次毕业了，我也进不去。所以说能进的操场就有东财了。
1: 那我觉得你这个精神真是可嘉。
0: 我这校友卡得用啊，
1: 跑这么老远哈
0: 啊，然后就跑3公里。
1: 那你其实有必要的话可以从东财跑回家。
0: 其实5公里是可以坚持的，但是就觉得没必要，已经汗如雨下了，是不是？
1: 何必呢？何必要为难自己呢？
0: 今天早上一上秤也掉了8两了，也挺开心，
1: 是不是啊？
0: 但是这个
1: 谁呀饿的鸡闹的。
0: 昨天晚上真的是一口水没喝，一口饭没吃，什么零食都没吃，躺在床上给自己洗脑，高兴了赶紧睡啊，明天早上一睁眼5点半就有包吃。今天早上预定的5点半的这个外卖，很久没有男人叫我起床了，你知道吗？小哥敲门，外卖到了啊。
1: 所以你知道吗，在到了一定的年纪和状态的时候吧，就是你的欲望只是生存的状态。
0: 不，关键你得好好生存呢。就是前两天我不是2条裤都系不上扣了吗？好不容易有条裤子系上扣，坐
1: 已经到了警戒水位线了，
0: 就是坐那儿好像有什么东西鼓出来。然后就喘不上气儿，你知道吗？然后立马就痛快的把牛仔裤脱了，换成运动裤，啊，整个世界就松弛了。然后后来觉得不行，就是
1: 得要求要求自己。
0: 就女性到了这个岁数啊，她只要一长肉，她不往胸上长，她全往什么腰啊、屁股、腿呀、啊。
1: 你知道，就是对于我们的基础代谢啊，它有一个标准。如果说呢，你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说在空腹的状态之下，净重啊，空腹的状态之下呢，大于
0: 我还上厕所呢。
1: 对，就是
0: 然后啥也不穿，
1: 所有所有的都完事儿了。之后你上秤和昨天是大于等于0.8斤的话，你就属于正常的基础代谢。那么小于的话呢，就是
0: 大于等于0.8斤呢、啊，
1: 对，
0: 8两啊，
1: 对，就是属于这个代谢呢是属于正常。如果说小于的话呢，就是属于代谢放慢。
0: 我现在不运动不代谢，就是饿死都不代谢，就是你在饿的同时必须还要动，才会体重上有所变化。因为前一段时间我试过
1: 了，那句话说特别有道理啊，管住嘴迈开腿啊，特别有道理哈。
0: 所以说我在想这两天努力啊，减到102斤我就停了。只要掉4斤秤就行。然后我一个朋友说，哎呀，减都减了，你就减到100呗。我说不行，
1: 是不是
0: 好难受，抓心挠肝。而且然后他们就说，你看你过两天不就这个去欧洲了吗，然后你有时差，你吃也吃不好，这样的话你
1: 会不会的，不
0: 会
1: 的，
0: 更瘦。我说不会的，我说我带了一箱的方便面，就相当于每天傍晚12点然后在欧洲吃方便面。我说这不相当于天天在中国吃宵夜有什么区别？
1: 没有，没有差别，真的没有差别哈。
0: 我准备带双跑鞋去，我要在法国的街头跑步，
1: 塞纳河边的遇到一个像风一样的女子11月份左右，10到11月份左右的时候，跟我们的季节差不多，
0: 冷了，那边是8度了。我看
1: 你可以
0: 巴黎冷了，
1: 就是你可以法式的风衣带上，
0: 但是南法还挺暖和的，
1: 还行。
0: 我想要在尼斯的未来海岸跑个晨跑。但很有可能跑鞋怎么带去怎么带回来，你相信我。
1: 有可能，
0: 这事我能做到。
1: 那用不用今天帮你看一看南法的天气？
0: 不用，我都已经存上了天气包。你好好把你感冒治好就行。
1: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昨天晚上这个降雨过后呢，今天咱们大连呢将会是转晴，但是呢天是晴了，冷空气是来了，偏北风的风力呢非常大，夜间呢转西北风之后风力才会减弱，市区呢是在13到19度之间，体感是比较 较凉的，没有出门的朋友呢，今天一定一定要多穿衣服。
0: 嗯，周三周四白天我市天气以晴为主啊，周五周六是转多云转阴，其中呢周三夜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光顾，周六还会有一轮全区性的降雨。气温方面，除了周四市区最高气温是23度，其他三天最高气温呢都是20到21度，最低气温是15度到17度。未来几天这个降雨啊相对会比较频繁啊，大家需要及时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适时的调整出行计划。
1: 一到了季节变换的时候呢，你的身体的是最先来报道给你反应的。而且呢，在说到这个身体给我们的这个信号啊，你就会发现呢，近十年、近五年，像高若馨刚刚说到的，近十年、近五年的身体的变化，十年前你可能不是这样，一夜之间只有0.8两，然后呢还是抓心挠肝的那种。
0: 别0.8两，0.8斤，0.8两一两都不到呢，饿死我了，真的是
1: 掉了一个核心。
0: 对。
1: 他掉了一个稻田蟹哈
0: 对，掉了一个稻田蟹，
1: 所以我们今天呢，先来问大家一个这个晨起的问题：近十年你的身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嗯，你看，就像你说的，十年之前可能抓心挠肝的饿一顿哈。
1: 嗯，
0: 最起码能掉个2两，给你意思意思。
1: 对，
0: 现在啊，真是一点没意思。就饿得扎心挠肝都挠墙了，大众点评打开盒子打开盒子打开盒子，第二天早上发现有的时候还长2两，就很生气，你知道吗？这掌控不了自己的身体了。
1: 所以啊，真的，这是我们今天早上问大家起风的日子问大家的问题。近十年，或者有些朋友说十年我有点记不住了，那近五年呢？
0: 嗯，
1: 其实五年现在啊，
0: 特别明显的变化，
1: 身体的变化呢就已经是有一个跨度了。
0: 嗯，
1: 所以今天就来问问大家吧，近十年近五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的话，你身体给你的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呢，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留言给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啊，看一看呢，一大早朋友们给我们的留言。
0: 谁一大早来打卡了？
1: 嗯，
0: 哎呀，干警吴奇隆啊！
1: 你是中山的啊？你是萨？
0: 我是萨河口刘思思，是刘思思，不是刘诗诗。我思思思，他说什么、啊？昨晚天高云淡，繁星若隐若现，我们把这种天气称之为
1: 高
0: 若
1: 星。
0: 昨天晚上雾太大了，
1: 嗯，
0: 好像那个晚霞也没看见，
1: 嗯，
0: 什么繁星月亮都没看见。
1: 这就是天气的变化给的信号嘛，
0: 嗯、
1: 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22号同学说两。主持人早上好啊，你得多串点啊，唐姐、啊
0: 串毁了，这杨南阳感冒了，里头还套个短袖，我啥事没有，里头一件长袖衬衫，里头一个短袖的背心，外头套了一个相当于小杂绒的外套。
1: 你知道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啊？
1: 忽热爱感冒。说的就是我，就穿多了热，
0: 所以说
1: 穿少了感冒，
0: 以后就该你报天气预报。刮风下雨早知道吗？
1: 然后呢他还说道，说话说呀，塑胶跑道确实比柏油路呢好很多，羡慕能去东财塑胶跑道的，主要是边跑还能边看帅哥。哎呀，不过呢咱们好像能室内开放的塑胶跑道长一点的、
0: 嗯、
1: 我能想起来的两个，一个东港，一个明珠公园。
0: 对，东港过两天
1: 儿童公园那个算不算？儿童公园不算，它有一半的是木栈道，
0: 是吧、
1: 嗯、
0: 木栈道它回弹倒是挺好的，但是有的时候我怕崴脚、嗯、
1: 而且木栈道呢现在呢就是说早上或晚上地会湿滑。
0: 嗯
1: 嗯，
0: 而且在儿童公园跑步你会看到俄罗斯小闺女
1: 啊，
0: 有一个挺好看的，
1: 我怎么从来没遇到过？
0: 那可能是你
1: 俩迎面走来的都是一个阿姨，然后一边走一边唱歌。
0: 那可能他是晚上吧，因为你俩时间段碰不上。
1: 哦，
0: 东港他应该是往返应该是去回一共4公里吧。
1: 嗯，
0: 往返应该是4公里，东财一圈就是400米嘛，
1: 就是往返4公里。他打到一半3公里的时候，你说不前不后的，他怎么结束？
0: 我一般都能蹭到4公里，但是在东港跑步有一个好处，你风景会实时变换。
1: 嗯，
0: 在东财吧，你就得听着自己的那个跑步的那个音乐，
1: 嗯，
0: 因为你是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他可能会有点，
1: 他会有一种寂寞，
0: 没有帅哥，
1: 嗯，
0: 我发现现在大学男生怎么
1: 都不出门，
0: 不是长得不帅了呢，还是帅的都去谈恋爱了？
1: 不是，是因为就是这个年纪和你之间是有年轮差的，
0: 是吗？那可能他还没长开，
1: 就是。那对，因为你已经阅人无数了。
0: 我再等两年再去看。
1: Jason Song 说，运动越多对身体损耗越大，想减重呢就只有管住嘴这一条路，不是不能吃饱，而是不能吃高油高热的食物、
0: 嗯、
1: 糖基本呢都要戒掉，如果想亏嘴不减肥其实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0: 其实你知道我昨天没有吃猪肉，昨天吃的香煎三文鱼，
1: 那其实
0: 牛肉
1: 其实可以啊，
0: 四季豆包菜， 萝卜。
1: 不行不行，就是你这个量有点超了。
0: 啊，是吗？一顿饭一顿饭。
1: 你这是我的两顿饭。
0: 啊，是吗？
1: 怎么吃这么多？
0: 还有俩寿司。所以说晚上就没吃，白天喝了两杯咖啡。
1: 啊
0: 黑咖啡减肥里头、
1: 啊、是
0: 里头没加奶，
1: 是是是、
0: 啊、促进胃肠道这个蠕动嘛、嗯、刚才说到这个大学男生，我就想起其实我大一的时候也八

0: 有吃不完的饭，
1: 而且还不胖，
0: 饿，真的饿呀。我们寝室老七沈阳的，然后我们最后一天徒步拉练，是从东财要绕到大宫，怎么绕？反正从头天晚上的凌晨两点，一直走到了第二天中午十一点。你想拉练吗？
1: 嗯，
0: 我们寝室老七说他要背八宝粥。俺们说你爱背就背，俺们可不背。完了就在这撺掇他背了四罐八宝粥。我们说你先背着，走累了俺们帮你拿。到最后俺们全帮他喝了，就半夜饿的呀。但谁也没好意思上那个，就是这个有点像救护车，后边不跟了个大巴吗？说你体力
1: 保障车，
0: 对对对对对，你可以上车。俺们到底还是咬牙挺到最后了。
1: 这不就跟你现在要出门带方便面是一样的吗？
0: 嗯，是。但八宝粥太沉了，你说他带个干脆面也行啊。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电林说了，近五年，尤其是30岁之后，长肉比喝水容易，
0: 是
1: 减重呢得付出30岁以前2到3倍的努力，
0: 不止，
1: 真的不止。然后呢，吃一口就回来了，
0: 是
1: 没发信息的日子都在玩命的备赛，这周末要去挑战北京马拉松，那你中签的呀？
0: 哇，加油哦！
1: 哎，我在这中签的，因为电林几乎。我了解的啊，就是他几乎跑遍了全国的马拉松。
0: 我想知道电林的这个速度怎么样？
1: 嗯，配速
0: 秀出你的成绩给我们看一看，
1: 来秀出你的成绩，尤其是给3公里的高小姐看一看。
0: 我昨天3公里都跑进七了呢，原来都8多，然后 Keep 就一直提醒我，你的心率过高，可能对身体会有所损害，建议你慢一点，慢一点。
1: 我以为 Keep 跟你说你飞了，
0: 那倒没有。但是你想我。几年前3年前吧，那阵儿几乎是每隔一天一跑的时候我能跑到6分多
1: 啊、哦、
0: 现在不敢快跑了，
1: 身体给你的信号
0: 哦。你说3年就这么大变化吗？
1: 嗯，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5年10年时间节点当中你身体给你最大的变化这个信号是什么，来告诉我们啊。Singy 说了，哎呀高小姐你这个饭量让我想起了前几天看到的今天减肥还吃玉米了呢、这是今天的第18岁。
0: 我那天在聊超嘉年华采访啊，他那个卖新疆烤包的那个大哥在那啃玉米，这给我馋的呀。我说大哥，我说你这玉米多少钱一穗？大哥说我不卖，我自己带的。完了他旁边女朋友又套出一穗，我说你看他卖有吗？我说要不你把他那穗卖我。可香了。
1: 哎，但咱大连有一个地方卖玉米特别好吃。
0: 长海啊？
1: 不是，就在中山
0: 啊。
1: 什么时候我带给你10块钱3穗？太好吃。
0: 年苞米吗？
1: 年玉米。
0: 年苞米嘞，
1: 那我可好吃了。
0: 10块钱3穗还挺便宜的，
1: 好老好吃。
0: 正常不应该5块多吗？
1: 在一个地下通道里。
0: 哦，
1: 哪天哈？等我经过来买。
0: 别哪天？
1: 那就今天。
0: 那也不用，今天吃多了，早上那个泡现在有点顶的慌。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啊 ，Alex 啊、，Alex 说身体最大的变化就是老了。我在明珠公园附近，要不你来呀？
0: 明珠公园在哪？
1: 明珠公园在明珠公园附近吧。
0: 一个这个。中山区 Angelababy 不太靠谱、啊、
1: 老七哥说的来理工啊，理工也是
0: 理工我进不去啊，
1: 塑胶跑道。嗯，
0: 但理工不比东财还远吗？
1: 嗯，
0: 但是我上学的时候经常上理工大学吃食堂，哎，咱们那个和尚食堂哈，每次都让我这个女性自信爆棚啊，真的，一线脸哗全看我，唰唰唰唰唰全唰着你，你知道吗？
1: 有那种跑错澡堂子的。
0: 我每次去大工吃饭都上和尚食堂溜达一圈，然后再去吃饭，
1: 展示一下最近一段时间的颜值。
0: 不，就是找一找自信。
1: 然后呢，水蜜桃说了，5年前。半年时间减70斤
0: 啊，
1: 现在掉1斤都费劲，这
0: 减的有点快了。半年时间，
1: 对，5年前半年时间70斤，基数多大呀？
0: 而且有的时候减的太快，会不会对身体这个有伤害啊？
1: 对，
0: 得慢慢的一点点来啊。
1: 对，因为我们的身体其实它本身就是有记忆嘛。
0: 嗯，
1: 如果说呢太快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不说我们的肌肤垮不垮掉吧。
0: 嗯，
1: 但是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些脏器，其实还是有一定风险的、啊。
0: 对，内分泌也会有影响。哎，我看一眼电林他那个。啊，对，他那个是发的马拉松的图片哈。
1: 嗯，
0: 哎，我很想知道他的这个配速，当然我就是看看啊。
1: 啊，就是看看，对自己没有多大的激励。
0: 对对对，一点没有。
1: 所以，收音机前的朋友，10年后的今天，5年后的今天，我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不能10年以后咱俩还在这做节目啊？
1: 10年以后，预备退休吧？
0: 别预备呀，应该退休了吧？
1: 延迟退休啊，我的伙伴。
0: 但也不能延迟10年呢。
1: 你会赶上
0: 46、56，我好像延到53就行了。
1: 是吗？
0: 啊。啊，我正常应该50就退的，
1: 我得延到57。
0: 为啥呀？
1: 关了话，
0: 因为
1: 你
0: 18岁啊。
1: 把这首歌送给所有的10年5年有变化的朋友们，开最灿烂的花，做最耀眼的火。

0: 州邹城站赛事落幕，63岁的庄河车手吕和平斩获厂商组冠军。本次赛道呢紧凑复杂，对抗激烈，对车手的综合能力呢考验非常大。作为全场年龄最大的参赛车手，他凭借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心态，在多组别混编发车的比拼当中率先冲线。吕和平表示，赛车呢已是生活的一部分，参赛重在享受比赛，赛出水平和风格。
1: 太帅了，63岁，
0: 哎，你觉得
1: 赛车冠军，
0: 你觉得在你心目当中最帅的人生的一种状态是什么？
1: 我觉得就这样，就包括像我妈74还想滑雪一样吗？
0: 对，就是你知道吗？
1: 被我控制了，我让你潜水吧。
0: 就是我人生觉得，就是我眼前浮现出自己想象自己的画面，就是一个大摩托。大哈雷，
1: 然后
0: 就是扶都扶不起来那种。然后呢，我风一样的女子嗖一下就过去了，然后穿着皮衣皮裤那种，
1: 然后前面抱个孙。就是
0: 你说错了，不光是前面，后斗还有一个呢。
1: 所有的氛围都毁在孙身上。所以这条新闻我真的要跟我妈再说一
0: 说。你什么时候休年假
1: 啊？礼拜五就走了。真的，这60、70岁啊，真的是人生可以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
0: 真的
1: 好多人就会说：“哎呀，我50多了，我岁数大了。”
0: 没有，
1: 哎呀，我60多，我岁数大了。哎呀，70多，我岁数大。
0: 帅是一种状态，它跟年龄无关。
1: 对，你只要还活在这个人世间，我觉得你就随时随地都有开始的机会嘛，对吧？去爱吧，去努力吧，去享受吧，去感受吧，
0: 去热烈。哎，今天那个歌
1: 去戴森吧。
0: 对，你太破坏氛围了。今天那首歌不是说了吗？开最灿烂的花，做最耀眼的光。
1: 就是
0: 无论何时何地。
1: 我们来看这山寨大王说，早上上学去停车场的路上，哎呀，月末秋假可咋整啊？
0: 那怎么办呢？搁哪儿啊？揣兜里呀、啊？
1: 这啥呀？
0: 哎呀，这不就是一嘟噜一串？怎么这么多孩子啊？
1: 这是怎么看的呢？
0: 倒过来看呢，
1: 掉过来的
0: 吗？两个、三个、四个
1: 啊！你是在哪看着孩子在哪啊？
0: 这不在这儿吗？这是头啊，这不是头吗？
1: 不，哪个是正面？
0: 这是正面，这不是书包吗？每个人都背着小书包啊！
1: 哎呦我的妈呀！下回那个照片能不能给他旋转一下再发给我？我这岁数大了，我这上下左右分不清楚。
0: 云端说了，全天多管，三餐2点100元。
1: 什么叫2点？三餐2点，
0: 2点是
1: 上午茶、下午茶、
0: 小点食。
1: 哦，哎，才100块钱啊！
0: 对，晚托管呢是全天嘛，他这不是全天嘛？
1: 哦、那也挺便宜、啊。
0: 晚托管管一顿饭一个月500，就是寒假呀，但可能就是寒暑假可能就会，全天嘛。
1: 一天100块钱，哎，还行哎，我以为一天得200-300呢。
0: 可以的。不是走量吗？
1: 云水禅心说：“哈哈 哈，严南阳说今天的鼻音不能叫滴滴了，
0: 叫憨憨。
1: 一会儿范憨憨就来了，你别叫他。”然后杰森宋说：“以前啊，老头老太太。”

0: 都爱看孩啊，那是因为忒秀没事儿干。说以后啊哈，老头老太太不看孩，真有可能都忙着看手机直播了。
1: 哪有功夫管你们呢？
0: 都得在直播间给主播刷礼物了。
1: 是，来吧，冠军说了，哎呀，大洋小可爱，今天声音怎么有点沙哑呢？又感冒了啊，
0: 保重身体哦，你可不能缺席节目哦。
1: 我一听说呀，高若欣啊要休年假呀，我
0: 上火，
1: 我也在想，我怎么能想方设法把这个假也休了？
0: 你放心，我先休的，我先占了这个名额，没你分，你等。我回来了，
1: 信给说了，说高小姐该不是想去托管班混个饭吧？
0: 我这个年龄应该只能去做饭了吧？混饭是混不上
1: 了。那天想吃席是去哪儿来着？
0: 人结婚呢，婚宴呢？
1: 说的是哪儿来着？
0: 子航
1: 啊，
0: 哪一天来着？过日子
1: 过完了，上周、哦、上周哈啊，然后说
0: 还有没有结婚的？
1: 错过了上一班，要赶下一班啊！然后再来看一看，大家伙儿别忘了，我们今天问大家的问题啊，十年、五年这样的时间节点，你身体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然后这个夏芷汀兰说，秋假呀，我本来想让宝儿他爸带他去旅行，他坚决不去，哎，不管了，爱去不去，
1: 是不是就想在家学习啊？
0: 那也不是，我觉得很有可能爸不想出门，尤其不想带孩子出门。
1: 夏芷汀兰还说了，哎呀，那灵活的叫卖声和我旁边叫卖声重合了，粘苞米嘞，
0: 这你以前是不是干过？哎，我发现为什么咱们都特别喜欢学叫卖的声，什么粘苞米啊，收收摊儿嘞，还本儿嘞，
1: 因为我觉得这里面呢就是有一种的平常我们说话说不出来的节奏，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
0: 是，然后夏芷汀兰还说了，说从去年啊，我的血压不听我的以后啊，头发开始白了，而且白好多呀，我也不染，哎，就这么白吧。他说，丹阳，你上次推荐那首什么不梳头不洗脸那歌叫啥名来着？你还放过这歌吗？
1: 中年少女。
0: 中年少女不梳头不洗脸吗？
1: 中年少女是啊，
0: 你点我，你哈，你天天就拿歌点我，你每次选的歌哈，那我懂了，
1: 懂了，
0: 来，然后这个22号同学，他怎么每次都能发这么长的呢？
1: 你是怎么打字编出来的？
0: 对呀、啊，他说近十年身体的变化就是越来越看不着脚尖了，最近几年的变化就是饭量从一个顶峰变得实在不能那么猛吃了。以前讲过，在全组人面前吃了东菜大盘鸡五碗米饭，说今年的饭量开始控制了，大盘鸡盖饭只吃两碗，自助只吃肉。以前吃自助的蛋糕那必须挨个尝一个，现在看一眼就快点走，要不然还得吃几个。但是想想十年前我就听991，从早上贾总和丹阳的早间节目听到阿贵有仙妻，一直到晚上11点夜未眠，曾经发短信参与节目，好像积分达到过几百分，现在依然听991，依然还是挺稀罕两位主持人的，
1: 谢谢了。好了，
0: 很长情啊，
1: 真的是哈，我觉得我们彼此相伴这么多年，也是渗入骨髓的朋友了。
0: 行，我们一起退休吧，
1: 早晚的事儿
0: 啊，你再听个6、7年的
1: 是吧，坚持啊。好了，我们过渡一段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6: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喜欢看球的朋友们注意啦，想在家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选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就对了。中超即将迎来收官之战，足协杯争冠终极战近在咫尺，高清大屏直播，信号稳定不卡顿，球员冲刺临门一脚的精彩瞬间清晰呈现，足不出户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感受满满的足球热血。看球换台不用反复点遥控器，语音操控直接开口点播，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它不只能畅享精彩赛事，更是全家的智慧大屏。订票查询天气。

也能一键搞定，还有 AI 学习乐园、 QQ 音乐、喜马拉雅、爱奇艺等丰富应用，听歌听书追剧点播，一台设备满足全家人的不同需求。锁定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一同守候，见证属于大连的荣耀时刻，共享阖家欢乐的温馨时光。详询96195。

0: 说谁呢？
1: 中年美少女。
0: 中年美少女，中年美少男们，此时此刻你收听到的节目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它的名字叫哎呀
1: 中年美少女。两个中年美少女带给你的哎呀上班了。
0: 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最近非常快乐上班的高若欣。
0: 我是感了冒了还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那个怎么说呢，我是过两天就要休假的高若欣。
0: 气人不
1: 哎，真的，刚才我还表扬杨丹阳，我说你真的是还吃着药还得来上班。我说这时候要是我哈，我就给菲亚瑞打电话了。我说那个什么姐姐不行了，我说明天早上替姐姐上个班。
0: 我主要是担心的孩子有一天呢匍匐在我们的直播台上，说你们两个人就玩一个年轻人呢。
1: 可一个年轻的羊毛薅是吗？关键不是给年轻人锻炼的机会吗？
0: 确确实实，哪一个职场的小白不是这样走过来的？
1: 就是想当初我上完早新闻上全天整点的时候，我说啥了？
0: 那想当初我做5点到5点05的节目，早上8点就来，我说啥了？
1: 等会儿，早上5点05，
0: 晚上5点到5点05，
1: 吓我一跳！我说早上就5分钟啊，
0: 就五分钟，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整点播报，只有5分钟。然后那个时候呢，做这个职场小白的时候，早上8点钟就来，然后要拖地，然后要给老师们那个，最主要你知道
1: 是不是那时候没有淘宝啊？
0: 没有，
1: 对，
0: 那个时候没有，
1: 就没啥事儿干，你知道吗？那就只能上班了。
0: 这淘宝是在2006年，零六年前后
1: 是吗？
0: 淘宝才有淘宝
1: 啊，
0: 嗯，然后而且你知道最主要那个时候早上8点钟来是什么？要捡活干，找活干。哪一个老师一旦是有特殊情况开会啊什么的，节目上不了了。小杨来，你今天帮我把这个给弄一下。
1: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小杆上。

0: 把这个录音导一下，把那个盘给我拿来，
1: 所以
0: 你找那个谁谁谁给你录一条。
1: 就是我们现在真的是回过头来要感谢那些当初带我们、给我们机会的老师。
0: 嗯，所以现在还挺怀念，就是捧着一盒小 CD，
1: 对，或者开盘袋子、
0: 啊，对，然后这个上节目的这种感受、啊。
1: 所以说，范涵是不是应该感谢咱俩？要不明天我就请假不来了。
0: 别这样，别这样，你坚持坚持，你等我回来的。站好最后一班岗，
1: 好好好啊！好了，那大家发着。我们今天呢，问大家的这个问题啊，问了大家伙说，十年五年作为一个时间节点，你的身体这两年这几个时间节点当中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0: 嗯，刚才还有人邀请杨丹阳跟他一块儿戴森呢，
1: 别是我呀？
0: 怎么的？这是一起吗？
1: 我也有自己的孙子，如果说有余富的话，你可以送给高若星。
0: 夏芷汀来说，你的摩托后面拖个箱子，上面放年苞米嘞。但是要按杨丹阳那个时速，他那个年就过去了，这开太快了，你知道吗？风一样的女子。
1: 这个风度说到了，十年前衣服、裤子、鞋子全都是大牌、潮牌，现如今、全都是几十、十几甚至几块钱的。以前。
0: 拼多多是 VIP 会员呢，他、
1: 他说以前腿脚那叫一个利索，上午跑完半马，下午接茬上班。现在呢，徒步个七八公里得缓缓三四天。突然想念海老师在的时候，
0: 怎么事儿？海老师在的时候发生了什么？
1: 海老师的身体大不如前了，
0: 是吗？也不太行了呗，
1: 也不太行了哈。
0: 这岁数大了，一年不如一年了。
1: 所以真的，我们要珍惜彼此啊。
0: 嗯啊。然后这个刚才有朋友说什么，从你工作的时候
1: 就开始听，
0: 刚工作就开始听了，说那个时候记得是阿豹 啊，后来到海明，说跟大伟主持的时候，你风格明显变了。
1: 啥？
0: 为什么呢？稳重了。
1: 就我一直以来都是蕙质兰心呢。
0: 怎么新闻台蓝心姐怎么的？你是蕙质，他是蓝心。
1: 你不懂。
0: 大威的两个主持人都是蕙质蓝心。
1: 你不懂我。好了，大家发着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在你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有国内方面的重要资讯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财政部官网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的政策，新规自2027年4月1号起实施，其中新能源汽车增值税出口退税率呢，由13%下调至9%，取消了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的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相关的产品如征收消费税、出口消费税的政策保持不变，仍然适用消费税退免税。产品适用退税率呢，以出口报关单的出口日期为准。
0: 全国实施交易即开票啊，多种支付方式全部覆盖。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公告，2026年10月1号开始，全国所有加油站正式推行加油交易即开票的新模式。加油交易完成之后呢，系统将会通过税务乐企平台及时开出属电发票，现金、加油卡、各类线上支付等全部消费场景都适用。我现在加油基本我也不下车了，我就用那个支付宝的那个、
1: 简单方便。
0: 对对对，直接这个存完钱就可以用了。
1: 嗯，
0: 我就说这想起一个事儿，然后啊，他送了我一堆98号油的加油券，
1: 我也有，
0: 我用不了，我是95。
1: 然后呢？
0: 然后呢？我有一天坐我一个98号车的朋友的车嘛，正好他要加油，我说我来，我寻思他就加个200-300的，你知道吗？我这还能给他省20，结果他油箱空了，加满了，
1: 然后
0: 我就信号偷给他刷了600多块钱，然后。你说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我也不能说哎呀你自己结吧，我就寻你但凡客气一下，我就说好的你结吧。然后大哥出门买水去了，加油员过来说怎么结，我说我说那我支付宝结吧。哎呀，我眼睁睁看600块钱就没有了。我前两天刚存了1000块钱，完余额就300来块钱了。
1: 那个小品
0: 啊，
1: 小品里面怎么说的，瞧我这张嘴呀、啊、
0: 就为了给人家展现的98块钱省20的加油券，硬生生赔了600。
1: 不是，大哥后来没感谢你啊？
0: 没，大哥说：“哎呀，你怎么结了呢？我先买完水去上柜台给结。”我心里倒是快点儿啊！
1: 大哥，你多少跟我撕吧一会儿啊！
0: 我寻思以后这样事儿哈，真的是
1: 不要轻易开口。
0: 对，再也不干了。而且记住了，开吉普那种大车了，千万不要说给人加油，他一下老大了、
1: 那我知道了，你是完全没有目测大车，就你心里没有对标自己小车和大车。
0: 我那个车加满了才300多块钱。我寻他那个车加满了蹭死400多500呗，这玩意儿不就相当于我在伊斯坦布尔打个车蹦字都蹦到600多了，我都想跳车。
1: 那换作是我的话，我加95号油遇到了你我都加90。
0: 对，完了人家还说，哎呀，就20块钱，没事没事，我自己加。我说别，我说这20块钱这个好几张呢，我说在我这放好久了，我说眼瞅就要过期了，必须得用一张。
1: 而且有没有可能加98号油的大哥其实不差20？
0: 是，说的是啥呢？
1: 你硬生生的舔了600多，
0: 我的心好痛。哎呀，真的好痛啊，好痛啊。
1: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刷到一款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如果有，而且还跟你传言说办理这张卡可以提升医保报销的标准，领取养老补贴，还能够享受什么免费文旅的福利，千万不要信啊！因为现在呢，有不法分子冒充人社工作人员，借办卡发补贴为由来套取个人信息，诱导呢我们转账。人社部门呢现在呢对此辟谣了，社保卡没有官方的什么金卡银卡之分，也不存在持卡提升社保待遇这个说法。那么社保卡呢不能够付费升级，所以提醒大家切勿轻信谣言，谨防上当受骗。
0: 近日，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对昆明往返红果、元谋西等公益性慢火车升级改造了，打造了半客运半集市的特色车厢。车厢一半呢保留旅客席位，另外一半设置展销区，配备公平秤，方便沿线农户售卖果蔬和山货。哎，这个好哎！全程线路啊是261公里啊，票价最低只有几块钱，既是山区群众出行的公交，也是助力农货外销的致富列车，就那种绿皮火车。
1: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咱们的火车哈，尤其是远途的、长线的那种啊，咱们真的可以每个车厢做成主题。包括你像咱们大连的有轨电车，就是我之前就是咱们大连有轨电车就是。那个星星那个灯装之前我们不有一次跟文旅开会吗，
0: 他只要不是东北大花主题咋都行。
1: 其实东北大花主题前车上靠售卖一些什么，
0: 就别别售卖点农产品，面包米嘞，
1: 烤地瓜啥的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是说长线，你像我们那个有轨电车呢只是外观的装饰啊，包括那个就是运载酒吧那种模式其实是挺好的。它是有移动的一个怎么说好呢，移动的一个展示。
0: 是
1: 你像火车的话呢，我真的可以觉得是说可以做主题的每个车厢，
0: 而且绿皮火车它特别有年代的那个岁月感，
1: 对，
0: 是吧？你搞个旅拍，我觉得应该能出片的。
1: 搞个旅拍，主题旅拍，
0: 是不是？
1: 绝对可以的。好，来，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书这件事儿。大家感不感慨这些年书都买不起了？
0: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淘宝上买书，淘宝比当当要便宜。我现在书架都货比三家，
1: 我都在闲鱼上买的。
0: 因为二手的。
1: 对，因为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新书这个标价特别高？来问问大家，最近你买的一本书，甭管是孩子的什么练习册、教科书，还是你自己喜欢的图书，任何最近你买的一本书，它的标价你花了多少钱？
0: 我看一眼，我最近买了一本《诱惑与背叛》，讲的是这个女性文学。
1: 我看一眼，
0: 女性文学评论。
1: 我最近买了一本《早春晴朗》
0: 啊。你不早买了吗？还没到吗？
1: 我到了，到了，我买完了，然后再除了《早春晴朗》之外呢，就是练习册了。
0: 5年高考3年模拟。
1: 对，
0: 哎，还行，我这本书挺便宜啊，不对，这是打完折的价，对不起，打完折。
1: 那原价呢？
0: 打完折24.1块，我看看原价是多少钱啊？
1: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这图书的这个价格哈、持续走高。数据显示呢，新书实体店的定价中位数10年间涨了70%。就10年，我们的身体涨了多少斤？它已经涨了70%，我们的身体涨得都没有它快。
0: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现在图书打完折的这个价格，好像就应该是它的正式价格。
1: 我觉得它应该打2折。
0: 你看，我就刚才我说那本小薄本啊，
1: 你打了几折？
0: 原价49，打完折27.41块是多少折？
1: 5折多一点，
0: 一半
1: 呗，5折多
0: 一点。对，其实我觉得这是它的正常价，因为它稍微还会有点厚度嘛，30块钱一本书，我觉得是可以的。
1: 是可以的。
0: 但现在基本上都是50、60、70、80、100多、200多，就很正常。
1: 你上学校门前那些练习册卖练习册的地方，你看看一本多少钱？一本大卷60多，很正常。
0: 大卷60多，
1: 对，
0: 不应该是6-7块钱吗？
1: 这一本大卷60多，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吧，你最近一段时间给孩子买练习册多少钱呢？10年涨了70%，当然这里面也要算人力成本呐、印刷呀等等这样的提升啊，包括纸价呀。 尽管书价上涨，2025年图书市场的马洋规模同比小幅下滑，线上的渠道占据了绝大多数的份额。面对这种冲击的不少的实体店呢，现在也加快了一些业态的融合，依靠场景升级啊，包括多元服务开拓经营新思路啊，降低